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适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朋友，空中喜乐与平安，这里是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与你爱丽相会。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一个小鱼的好朋友，是台湾有一家医院叫做三军总医院，他也是我们国防医学院的老师江建平医师。江医师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好吗？
1: 各位听众大家平安，主里喜乐，
0: Amen， 好开心哦。江医师是小鱼的好朋友啊、你知道吗，军方医院怎么会有团契啊？军方医院可以讲信仰吗？这是神迹耶。我们今天来听听看哦，神迹里面的主角之一啊。那我们先来认识今天的江建平医师啊，长江的江，建建立的建，平平安的平。江建平医师，请问您是台湾哪里人呀？
1: 主持人好，我是台湾丰原人。
0: 哦，丰原在哪里呀、啊？
1: 就在台中市。现在叫丰原区喽。
0: OK， 好，台湾呢中部有一个台中，好，大家听过吗？那里有一个名字。丰原，听起来像是丰富的平原哦。丰原中部人啊，是的。那请问啊，江医师啊，你家里面都是基督徒吗？
1: 我以前的老家并不是。那爷爷奶奶是天主教徒。
0: OK， 好的。那我们来听听江医师啊，您呢怎么会来读国防医学院，好不好啊？要不要跟听众介绍一下你的成长背景呢？
1: 哦，感谢主。其实我从小是在一个公教家庭长大，我的父亲是万华国中的历史老师。那但是他却在我国中一升二年级的时候不幸发生车祸。

0: 我就过世了。对，那后来我很幸运的考上建国中学，那也在那边准备大学考试。那但是我第一年其实并没有考上医学院哈，那时候是考上了中山大学的一个生物系。
1: 台湾的中山大学哦
0: 对，在
1: ，OK，好。
0: 高雄的国立中山大学。那但是我的舅舅是鼓励我重考，对，因为那时候考虑到家人并没有一个好的经济支柱，加上家人又需要照顾，所以就考虑就是重考来考医学院。那后来就很幸运的又考上国防医学院。
1: 国防医学院啊，国防医学院里面的学生好像他基本上面跟一般的大学的医学院不太一样，对不对？哈，是不是啊？那考上国防医学院的时候，家里面有放鞭炮啊？
0: 没有，其实因为它是一所军事学校，那我们一旦考上，将来配合服役年限，我印象中当年考上的时候，我们上面的服役年限是写终身制，所以我的妹妹还哭着跟我说：“哥哥，你忍耐一下，将来我帮你赎回来。
1: 一辈子当军人的感觉，当军
0: 对，
1: 医的感觉哦。
0: 是是。
1: 然后呢？
0: 然后就在神的恩典中就，进了国防医学院就读，那也在那里就是认识的主，认识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1: 好棒哦！那江医师所提到的认识主哦，他是一个知青、知识青年哦，对人生一定有很多的疑问跟憧憬。考上一个军事管理的学校哦，早期的国防医学院，但是军事管理的学校哦，对一个青少年哦，一定有很多的限制哦。怎么会认识一个看不见的、所摸不到的？这个所谓的宗教的主，或叫做宗教信仰的主呢？要不要说说看，您是怎么接触的？
0: 这真的是非常的奇妙。进入大学之后，我就非常的努力哈，因为毕竟重考一年，所以也很荣幸的，就是在前几年成绩都可以名列前茅。但是那时候就产生了一点骄傲啦，就是觉得说，好像只要我努力读书，拿第一、第二名是非常容易的事，但是内心其实却有一个很大的空虚。那加上当年母亲有所谓的忧郁症的状况哈，因为我的不仅我的父亲车祸过世，后来过了几年，我哥哥也因为生病的关系就也就很早就过世了，所以我就可以就我的母亲就因为这样就有点情绪的一些困扰啊，但是感谢主，就是在读军校的过程中，就有一些学长姐的关心哈，然后也邀请我去参加布道会，那在布道会当中就认识了这位奇妙的真神。
1: 家里面的爸爸过世的时候，妈妈过世的时候，你几岁呀？
0: 爸爸跟哥哥过世的时候，分别是我13岁跟就是18岁这样子，对。
1: 妈妈呢？
0: 妈妈目前就是还跟我们同住，我很感谢主。
1: 一个是3岁或18岁失去至亲，在求学的知青青年，这是何等大的打击呀，对不对？哈，所以呢，进入这一个医学院之后是有同学邀请你去认识生命的主吗？
0: 是的，那时候我的室友是一位基督徒，那他是侨生，大一的时候他就邀我去参加学校的团契，只是因为我父亲是历史老师，那加上我过去的总是觉得这个基督信仰是洋教哈，是这个借着船坚炮利哈传到中国来的，所以我就会觉得。我就每天早上就是还是按着以前的信仰，就是读，就是读佛经啊，然后念咒语啊，但是这群基督徒却很奇妙，他们在我们的宿舍顶楼哦，就会一起晨更啊，一起唱诗歌，一起赞美神。当时我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心里甚至有个很天真的想法，我说，他们是洋教，我这是正统的哈，我要跟他们对抗，这样我就每天来念佛，这样子。
1: 守住中国的传统。
0: 对，但是后来其实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的佛教也算是洋教，因为我们

0: 中国其实是尹哥讲是儒家信仰，没有特别的宗教。
1: 好的，那是有同学邀请您去参加一个特别的聚会吗？
0: 对，是大四的时候，就是一方面也是家人的一些关系，二方面就是学业上也遇到一些瓶颈。那这样学长就是常常的关心跟应该是背后有很多的带导哈。那后来他们就邀请我去参加一场布道会，对，那次的布道会是目前是寇牧师哈，当时还是寇传道，在华神的就是大礼拜堂举行的一个布道会。
1: 寇少恩，
0: 对，
1: 寇少恩牧师，
0: 现在是牧师，非常谢谢他。那时候他传讲的信息呢，提到说上帝的话呢，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就对于我当时觉得人生正是一片前途混沌就觉得好像读书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终极的目标哈，就觉得好像只是类似一些就是名利的东西哈，但内心上还是有极大的空虚。那加上家人的一些状况呢，也觉得很多的重担哈，常常会压得喘不过气哈。但是很感谢神的恩典哈，就是因着大四的时候还有学长愿意邀我去参加布道会。依稀记得那一天我在经过门口的时候，突然就有点想要回头走就觉得说我一年级的时候已经拒绝过了，为什么现在还有想要来就是接受呢但是就有一位罗美英学姐她就很笑容可掬的跑出来接待我那也说学弟欢迎你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这样。后来才有机会认识真神。那感谢神，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当年的那个室友刚好他那时候已经接团契主席了。他就说建平你知道吗，我们已经默默为你祷告好几年了真的是非常感谢神。
1: 所以呢就是呢大家都是同学学长学弟都在功课的压力之下对不对
0: 是
1: 又是在军方的学校里面这个管束之下然后每一个人都有另外一个生命故事，人人都需要主所以呢就是关心你的这些基督徒朋友先为您祷告。好，大一大二大三大四终于在布道会的时候开花结的果子是。那当时在信主的时候你觉得对你跨越那时候你觉得最吸引你的是什么，为什么你要试试看把你的一生交给主呢？
0: 刚刚有提到说我过去都是会念佛经啊 读佛经念咒语的但坦白说那些什么楞严咒什么咒的我完全不晓得里面的意思但是我们接触基督信仰以后读了圣经就觉得在圣经里面原来就有非常丰富的不管是人生哲理或者是说上帝的救赎在里面才是也透过圣经话语的光照发现自己原来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其实真的是很多的污秽不堪的事情不管是思想方面甚至行为方面很多得罪神跟得罪人的地方但是神的话就好像光一样就来驱走那个黑暗。那另外在这个信仰当中就像刚刚牧师所说的透过祷告就是可以把许多的重担忧虑卸给神，那神也是听祷告的神那圣经上也应许说我们这位神是看顾孤儿跟寡母的神那这个在我们家而言是非常真实的经历因为那时候我的母亲后来也是有教会的肢体们去关心他后来母亲也信主了那我也是在母亲参加教会所举行的这些退休会啊展露了多年不见的笑容然后也透过祷告呢家里的很多的难处呢也一一的解决这看见说神真的是 看顾孤儿寡母的神，真的是信实的主，非常的感谢主，
1: 感谢上帝啊，在你的生命的当中，在大事的时候，终于透过与学长姐学弟妹的祷告，让你跨进了信仰这个门，对不对？

0: 本来啊，您的家里面因为爸爸在你年幼的时候就过世，家里面又有兄长，好像也是去，对很多华人而言，这好像是个咒诅，对不对哈？然后大学又要重考一年，进入了又是军方的学校哈。可是你高中念的是建国中学耶，台湾最好的学校哎啊，对一个生命灰面灰色思想，或者我怎么这么倒霉不幸，可是呢好，在大学你在这个学校里面，耶稣预备的人关心你了，
1: 感谢主，
0: 好，来长期一二三四年级的接纳了，到累积祷告，到第四年的时候好，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对不对，那时候奇妙的心开了一扇门了，光进来了好，所以你说知道自己是罪人，找光好，罪人除非有光进来，他知道自己是罪人嘛。靠着你的努力读书，靠着佛教里面很多的仪式，要找生命的答案，找平安嘛。现在耶稣这道光进来了，哎，这个神你可以跟他互动，你叫做祷告，对不对？好，旁边有基督徒朋友陪伴着你，开始了一个生命华丽转身的旅程了。哇、wow, 好奇妙哈、哦然后在学生的时候，当时你要念几年呢、啊、
1: 我们那时候医学院是七年制的，要读七年。
0: 好，你四年级认识耶稣嘛，
1: 对
0: 不 对, 对，那再来在你的学习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因为前面讲我一二年级成绩都很好，但是因为后来有点骄傲，那也透过在社团中想要实现自我，所以就成绩就开始往下滑了。但是信主之后，神就让我知道说，在哪里蒙召就要守住那里的位份哈，就知道哎，我是医学生，那我还是需要把医学生的这样的一个位份把它完成，包含要考上执照啊，要将来成为一个合格的医师。那也透过很多团契的弟兄姐妹的扶持哈，那时候很多的考试，常常透过弟兄姐妹的带导哈，就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一切数算都是神的恩典。
0: 所以并不是只有自己努力，你开始学习，除了自己努力之外，也要找你的属灵同伴里面彼此的扶持，这个叫做 fellowship， 眼中开始有别人了，对不对？而且是好像是同父一轭了，不会孤单了。对一个学生而言，好，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当时是七年级嘛，
1: 对
0: 不对？后面也是四年，好，这个转化对你的生命带来奇妙的影响，对不对啊？好朋友们，好啊，时间过得好快。我们第一个阶段先在这里告一个段落哦，好，那所以等一下哈，我们回来再听您看，好，上帝在江医师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子的美好的华丽转身。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回来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与江静平医师问候您平安。江医师呢，是我们台湾一个非常有名的国防医学院的老师，同时也是三军总医院的我们的皮肤科的主任哦。他的医术好，以及他的爱心得到很多病人跟家属的赞扬呢。今天是我们特别来宾哦，他来告诉我们生命的旅程中怎么样与耶稣爱中相遇哦。他提到同学跟他传福音，好，他从一个佛教徒华丽转身，愿意试试看认识所谓的生命的主，所以他提到罪、早、光，以及他这个神可以 talk talk， 可以跟他互动祷告的耶。同时透过与其他基督徒朋友一起陪伴来经历这位神跟我的生命如何发生恩典故事啊。江医师请教你哦，你这样子认识耶稣之后啊，你怎么跟他建立关系啊？你一定有很多的问题对不对？好，那你跟他怎么来对话呀？
1: 其实真的是谢谢主，在国防学院有一位以前的院长韩伟院长设立了国防团契。那我信主之后就在团契里面接受造就跟喂养。那每天早上跟弟兄们就是有一起晨更读经，然后有时候

0: 假日收假回来都还有祷告会。那大家团契有安排很多的聚会哈，能够不管是周间的或者是假日的哈，然后就能够在那边得到装备。那我是蛮喜欢阅读的人，所以那时候我信主之后，一个辅导呢就鼓励我说，你可以来读《荒漠甘泉》。那当时我们军方其实有一套是老总统，就是蒋中正总统，有每一批的这个《荒漠甘泉》哈，是政战部所出那个出版的。然后我记得也是刚信主没多久，我们因为要负责去打扫嘛，然后在打扫一个库房的时候，就看到很多堆放在那边的这个《荒漠甘泉》。那那时候就是问了那个对职官说，这个我们可不可以拿？他说这可以拿，这个都是大家想拿就拿这样子哈。所以后来我就拿了一套，我记得是上下集的，然后就透过《荒漠甘泉》哈，就是每天能够来灵修亲近神哈。事实上，一直到现在为止，我每天还是会来读《荒漠甘泉》哈，透过考门夫人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喂养哈，能够给我每天类似就是好像属灵的维他命一样，能够补充我们属灵的养分。那再来就是就是我那时候就感谢主，因为我们读军校都还有薪水嘛，所以我那时候就去买了圣经的祈祷本，然后就开始读圣经，然后也透过祈祷本可以了解圣经的很多那个所谓的时空的背景哈，这样读经起来就会更了解整个全貌。那当然就有很多的属灵辅导，像范大林长老，或者是我们的廖兆华廖哥，宝珠姐，还有王正康辅导，现在刚好也是我们现在生化所的所长，都一起来扶持着我们，让我们在属灵很年幼的时候可以一步一步的在灵命上有所成长。那另外我们也透过团契的一个教导，我们也开始学习去服侍学弟妹，我们也去探访跟关心学弟妹，那也透过这样的探访跟关心呢，跟学弟妹建立肢体的关系哈。那现在回首二三十年过去了哈，那反而现在在医院里面大家都是非常好的同事哈，那也可以彼此活力支援哈，就是可以一起来照顾病人，守护病人。
1: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来宾是江建平医师哦，他是台湾有一个叫做三军总医院信望爱团契主要的资深的同工哈。那蒋医师呢提到是说，在学生信主之后有一个属灵的书籍叫做《荒漠甘泉》，荒漠中有甘泉耶，他形容人生是个荒漠，但是你可以有甘泉。好，里面每一天都有一个经文。好，那对他一个学生刚信主人来讲是很好的属灵的书籍，加上有所谓的团契，有辅导，还有一起呢谦卑学习成长的同学，或是呢基督徒朋友，那来学习自己呢来求问上帝，寻求人生的方向，同时也可以关心别人耶。好，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的生命慢慢的成长了。OK， 所以信耶稣以后不要孤单哦，千万不可以孤单哦，也不要信耶稣以后说各我个人的事情，跟其他的弟兄姊妹都不来往，也不可以哦，也不可以说信耶稣以后我就不读圣经了，也不可以哦。好，生命是要成长的，从一个属灵的 baby 慢慢的成长哦。好的，然后在毕业之前，你有没有跟耶稣有什么样子的心愿或是祈求呢？
0: 其实我们后来就是医学院六七年级要到医院去实习，那在医院的三种团契呢，也是有很美好的传承哈。那时候很多的主治医师，像心脏内科的陈成云陈主任，那时候就会在礼拜六的时候哈，就是下午的时候，就会带着我们在军方医院探访病人哈。那利用福音事律呢，就是向这些阿兵哥们来传福音。好，那我们那时候，就好像见习生一样，在旁边

0: 一般来学习啊，也来操练。好，后来我们也慢慢敢自己来向病人传福音。好，那就觉得在这过程中也看到很多神成就的美事。
1: 嗯，
0: 那真的很感谢主，这个团契一直到如今还是有很美好的传承。在医院里面，目前有血液肿瘤科的陈宇清主任也是会利用礼拜六的下午就抱着吉他到病房来探访。好，真的很感谢主。
1: 嗯，在枯燥的军方学校体制之下，他没有变僵化耶。这个生命好像有火，有花，有活水。OK， 不是我几年之后，等我毕业之后找到工作，等我找到我的人生的婚姻两半之后，不是耶。他可以从你相信耶稣的时候，这一道光进来，在荒漠的人生里面，慢慢经历甘泉的滋味。好朋友们，所以欢迎你也来尝试一下，你的人生是荒漠吗？要不要试试看我们江医师所说的荒漠可以有甘泉呢？那这个甘泉呢，上帝很可爱耶，他不是高高坐在天上等我们来跟他鞠躬耶，他还是像属灵的好伙伴，一起学习，左手右手前面后面爱一重一重的围绕着我们。好，所以呢，从你认识耶稣那天开始，就可以经验到自己跟上帝的和好，与人的和好，也可以从别人人生带进对我的祝福，也可以我生命的转变转为另外别人的荒漠甘泉其中的一滴耶。好美的故事哦。那在一个军方严格的比较僵硬的医学体系之下哦，面临毕业，那时候很多的学生其实会有摇摆的哦，好，会有寻求的哦，好，那你有没有憧憬未来的人生？好，你把自己的人生放在自己的手中，还是放在上帝的手中呢？有没有邀请上帝介入你的毕业的带领呢？
0: 这真的很奇妙哦。首先是谈到选科啊，当时我曾经就是在三四年级曾经有点稍微落了一下哈，但是后来信主之后，神又引导回到正轨。那在实习的两年，也因着神的恩待，那也都得到了实习的第一、第二名哈。所以后来总成绩就变成可以选到大家很想选的皮肤科。
1: 嗯，
0: 当时会想选皮肤科的想法很单纯哦，主要是觉得希望能够选择一科呢，可以比较有多的时间可以去探访病人，然后可以做一些福音的工作。
1: 嗯，
0: 那所以就想说选了一个相对比较就是压力没那么大的科别。好，那另外就是我们是军方医院，所以我们下部就是毕业后要下部队服务两年。那我们是利用抽签的方式哈，当年是成绩好的，就是外岛优先，然后在外岛里面抽签呢，我是抽到的烈屿
1: 哈，
0: 烈屿就是现在的小金门，在金门的左手边的一个小岛，那时候我们的番号是158师
1: 哈，
0: 我印象中很深刻，那时候我跟神祷告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希望能够去一个有教会的一个地方，第二个是要去一个就是我的能力可以服侍的地方，那第三个就是要去一个没有奸差诱惑的地方哈，因为我个人会觉得我们是公职嘛，那就是不应该去就是奸差这样，因为这样是其实是相对是不合体制的啦哈，但是在当年在本岛其实会有那样的诱惑
1: 哈，
0: 但没想到上帝真的垂听了祷告哦，就到了烈屿这个小金门哈，完全没有奸差的诱惑，
1: 所以你的祷告非常具体哦，
0: 感谢主。
1: 第一个先求神的国，主啊，我不能脱离教会生活。好，第二个主啊，你知道我的能力，好，你知道我的能力如何，我也不妄求。
0: 是，
1: 第三个保守我远离试探，
0: 是，
1: 救我脱离凶恶。
0: 嗯，
1: 结果主把你呢放在小金门，
0: 对，那边有一个烈屿教会，是清朝就建立起来的教会哦，而且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虽然聚会人数不多，但是还是有当地的一些

0: 印度哦，然后也有很多军中的弟兄在那边一起敬拜神、赞美神、哦，非常感恩的一个岁月。
1: 嗯，在那边两年吗？
0: 对，
1: 哇哦！
0: 而且那时候上帝也曾经那个教会印象很深刻，就是跟一位弟兄呢。在那边一起呼求神，就是说求神预备传道人来哈、
1: 嗯。
0: 因为当年我们去的时候呢，教会传道人是金门派来支援，
1: 嗯、
0: 大金门的金城教会就是金门教会派人来支援。好、那时候有一位非常爱主的汪牧师他就他们都会定期派一些人来支援，但是没有固定的传道啦。那问题是我们那边还是不管是民众或者是所以军方的弟兄们是需要喂养的，
1: 需要有属灵的好牧人。
0: 我就跟梁弟兄两个人就在那个十字架面前流泪祷告然后就唱诗歌赞美神，求主差派他的仆人来服侍他的羊。很奇妙，不到三个月就有一位本岛的陈牧师他那时候还是传道，陈传道就到金门去应征，然后金门教会就说：“你就到小金门去。”后来陈牧师那时候是陈传道，他就到小金门，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有的很美好的配搭，那甚至还办起福音聚会。我们也曾经邀请孙月孙叔叔过去，孙叔叔还亲自到我们列屿那边哈小金门去传福音哈那。真的很感谢主，那时候是透过当时南唐旅的旅长他是一个算是非常喜欢读书，非常注重这个就是军中文化气息的一个好长官他就也同意我们办了这样一个特别的聚会那印象很深刻，孙叔叔就临时给我一个任务，说你要上台去做你得救的见证我就也是就是算是一个菜鸟啦，但是感谢主，借着孙叔叔的接纳哈，那时候就有机会在军方哈，穿着军服哈，对着很多的长官，还有很多的这些弟兄们来做见证。好，那也感谢主，那接着
1: 新的跨越，
0: 对孙叔叔在那边也传了很美好的福音哈，也相信也结了不少的果子哈，荣耀都归给神。
1: 台湾有一个艺人叫做孙悦。孙叔叔非常的亲民他的节目带来的喜乐，所以台湾的人呢、不管是年轻年长基本上认识这个宝贝这个艺人已经回到天家了我们习惯称他为孙叔叔你看上帝预备了我们的弟兄在偏远的地方，而且是在跟中国大陆台湾之间的一个特别的地区耶，如在天堂对不对因为我们的弟兄先求神的国对不对，所以神听他们的祷告，派来的牧师，派来的传道人，又有爱主的长官在那边一同享受传福音的喜乐在军方早期怎么可能传福音？那个地方是被上帝特别分别出来的天堂是另外一种荣耀的天堂的军中乐园而且我们的弟兄愿意，虽然人数不多，愿意站出来跟讲员配搭做见证一个建国中学优秀的学生，然后一个医学系的学生，现在呢到了一个偏远的外道去服务，没有上志，他认为这是上帝为他预备的，所以呢在那个地方也在告诉人家，这一些比不上都会地区的百姓，你们有福了，有光来了。 好美的见证好朋友们，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听我们的江医师精彩的生命故事。

0: 亲爱的好朋友们，欢迎你回来，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与您在空中相遇。今天呢，我们的特别来宾是我们的江建平医师。江医师呢，是我们台湾有一个国防医学院的副教授，同时也是呢叫做三军总医院性望爱团契的负责人哦。好，那我们的江医师啊，他呢来自于台湾的中部，叫做丰原，然后呢考上了台湾非常有名的那个台北的建国中学，然后呢后来进入了这个我们叫做三军总医院，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防医学院。在国防医学院的四年级的时候，认识了耶稣基督，成为他一生最美的祝福哦。那很多人就是所谓的毕业之后啊，要下部队，好多人求神拜佛啊，就怕那时候会不会太危险啦，对不对？那江医师呢，因为过去爸爸以及呢这个家里面有一些变故，所以呢他能靠着耶稣与他同在的平安，以及呢我们的国防团契弟兄姊妹彼此的扶持带导，给他有一个信仰的力量。好朋友们，你有没有你自己的子弟朋友也在面临人生的抉择，或去一个你不认识的地方，要不要试试看江医师今天所分享的，有耶稣同在就是天堂。 OK， 在一个生命家庭中有被破碎的，如何在耶稣里找到平安与喜乐，甚至远赴所谓的外道，在那个地方有喜乐的传福音啊，这个太奇妙了哦。然后呢他在那边有两年的时间，两年的时间有没有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给这个 young bird 学校刚毕业的这个新生带来什么样的生命经历呢？我们来听听看。
1: 非常感恩在外岛的岁月里，就是有很多弟兄姐妹的扶持哈。那当时我是负责那边一个军方医院的院长哈，虽然军阶是中尉了哈，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印章叫中尉院长，真的也是神的恩典
0: ，
1: 那当时在部队总是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那我记得在二胆岛曾经有一个士兵因着失恋的关系就是俗称的兵变上兵的时候，女朋友在台湾可能移情别恋这样子，就想不开就拿那个武器步枪就自残。结果他自残的时候，可能那个

0: 后坐力的关系，那个打偏了，那子弹就从下巴进去，从鼻孔出来，轰出一个大洞。那时候我们在小金门接到任务，就是要去赶快把它从二胆岛接，然后后送到大金门的花岗石医院去急救。那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搭那个海龙快艇，它开得非常的快，就好像石头在打水漂一样，在海面上是这样弹跳的，我们很快的就到了二胆岛，就赶快把那个士兵给接下来。那我们除了我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医官，我们两个就立刻把它打上点滴，就用代用血浆赶快把它输血。那当时我就拿无菌的纱布就压住他一直冒血的这个鼻腔，
1: 好可怜哦。
0: 然后我就一路的祷告，我就一直祷告说，主啊，求你怜悯这个年轻人哦，给他存留气息，让他可以急救，让他生命可以挽回。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的呼求主。那当然那个弟兄他一个血一直从鼻腔一直冲出来，他就说他不能呼吸了，他不能呼吸了。我就跟他说，你用嘴巴呼吸，你赶快用嘴巴呼吸。我说我们有给你打这个代用血浆，你不用担心，你赶快用嘴巴呼吸，那不要睡着了，赶快大口呼吸。后来就很快的送到那个码头上来以后，我们就坐上军方的悍马车，悍马救护车。那时候我在前面负责压车，那后面的医官继续在急救。然后我就跟那个驾驶兵说，你可不可以开最快，你开快一点，我就觉得车子好像很平稳，都完全没有觉得它在加速。就那个驾驶告诉我说，医官，我已经踩到底，现在时速是200公里。那原来我这时候才见识到悍马车是非常平稳的，那救护的设备也是很齐全，很感谢主。后来这病人就后送到花岗石医院，那在医疗团队的抢救下，后来他就保住了一命，
1: 感谢主。
0: 那最后他也被后送到台湾的三军总医院，那也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很奇妙的是，后来我也服务外岛的年资结束后调回三军总医院服务。那由于前面有分享到，我们会利用礼拜六的时间去病房探访，结果后来在病房我就巧遇到这个被救回来的这个阿兵哥。
1: 哇，
0: 那也有机会就把福音再传给他，真的很感谢主垂听当年很卑微的祷告，保留他气息，那以至于后来在三总的时候还可以遇见他，有机会把福音传给他。
1: 哇，你看在学校刚毕业的时候送到外岛服役，那段时间还不算一个正式的很厉害的医师业，可是无论何在神同在，有传福音的喜乐带出来，超越地域性的，超越种族性的，超越位阶性的人间的自爱，对不对？对一个自残的人不是责备他，那你死得活该，对不对？你这么不重视生命，给我惹麻烦干什么？我人已经够忙了，还给我添这祸事啊！不是，这有基督的爱在那里面，珍惜这个年轻的生命，被情伤的生命。照理来讲，他不可能活的。结果呢？神让这个外表的洞，让我们的医师在那个地方有机会堵住破口，而且呢伸出手来向天祷告，求主介入，给这个年轻人爱的拯救，不是人间的爱被爱情所伤，但是我们的弟兄是 peacemaker， 在任何的困难我们弟兄介入，基督就介入，保留他的生命，还能够回到本岛来治疗。在那个地方，我的弟兄好像自己的亲人发生事故一般的爱人如己的生命，这不是他本来的，这个是什么？不是来自于上亲的生命，来自于基督复活的新生命，有一个天上来的爱浇灌的他，使得这个爱能够满而溢，跨越血亲，跨越地方，就在外岛，就在哪里，他就是要跟人家分享，我里面有一个救赎的喜乐，救了我也能够救你。哎呦，好美的故事哦！上帝呢，加码，不仅让他紧紧活着，还能够回到总

0: 院的当中，又遇见了当时的毛头小子，在当兵的时候经验还不太够的啊、哦，让他继续呢来看见当年的恩人，搞不好他当时情况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谁救了他，上帝要给他一个更大的生命的救赎，不是只有肉体的救赎，属灵的救赎，让这个伤口带来属天的医治。OK， 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危机，有神的介入，也成为江医师人生中跟神进一步相伴而行，愿意把福音传给人一个很好的见证，不仅对病人是个祝福，对江医师本身也是一个祝福。好朋友们，我们生命旅程中会遇到一站又一站的旅程，这个神是全知的神，这个神是全爱的神，这个神是全智慧的神。 OK， 好，对一个来自于生命中创伤的江医师，丧亲的家庭，重考的江医师，因为在团契中领受到弟兄姊妹的爱，他自己也经历了这位神透过于弟兄姊妹，以及透过于团契的扶持，透过于荒漠甘泉树林里面的喂养，他小小的心愿谨谨慎慎的一步一趋的跟随着耶稣的脚中行、你有没有羡慕这样的生命啊、然后呢、而且上帝啊不仅向他说话，透过他也把好消息传给外岛的地方，早期的两岸的关系啊不像现在哦，早期很紧张的哦。 OK， 而且在军方医院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的不公平的事情哦。那我们的神呢，让我们江医师在信主之后不但成绩没有退步，反而能够呢如鹰展翅上腾，何等的恩典哦。江医师请教你啊，你在外岛知道就有两年嘛，有没有为未来的道路寻求呢？要不要说说看你怎么做祷告啊？
1: 哦，就是感谢主，那时候因为已经知道自己要选择皮肤科哦，所以就就是把前面未来也交托给神。好，那由于神的恩待，我在团契里面也认识了一位爱主的姐妹。好，那但是就像刚刚说的，有时候这个在外岛哈、哦，那个空间的距离，当然有时候还有。会有一些担心这个
0: 兵变，
1: 对，就俗称的兵变哈。但感谢主的怜悯哈，那时候也都有主的保守，就也有把这个交托给主啊。当然也透过电话，当时是没有手机的哈，没有大哥大这个哈、那时候就是透过电话，然后就是可以维系这样的
0: 把你的婚姻
1: 对也把
0: 交给神，
1: 对是啊。当时我的岳母啊，就是知道我抽到外岛哈，本来我是希望可以就是早点结婚哈、那岳母就认为外岛太危险了，所以说坚持说要等到回到台北总院以后才允许我的婚事，
0: 四肢健全。
1: 对，但是很感谢主，后来我有安排一次岳母到外岛去旅行哈、让他了解当地的状况哈、那他后来就比较放心哈，所以后来我们就在八月调回来，我们就在四月的时候就可以举行婚礼哈、那婚礼也很奇妙，那时候婚礼的时候我们就在金门的那个教会哈、也办理一个类似无情的动作哈，那时候也是不仅花岗石，那时候范保罗范院长哈还亲自来给我们祝福哈，他也是一个弟兄啊，另外就是我们部队的那些师长啊，一起来哈，来到教会里面参加婚礼哈，那感谢主，也希望透过那个小小的婚礼哈，能够让更多人去进入教会，然后来认识基督的信仰。好，现在回想都是神很大的恩典跟奇妙的带领。
0: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谁呢？就是台湾有一个叫做国防医学院的老师副教授，同时也是三军总医院的皮肤科的主任江建平 庭医师，他的提到、哦、以前家庭中发生的不幸、哦、他呢念佛经，在大学的时候进入了一个军方的医学院，台湾叫做国防医学院，在四年级的时候耶稣跟他爱中相遇，他开始呢慢慢慢慢的

0: 认识这位耶稣，小小的心灵把他自己的一生来跟耶稣来说，你来带领我这一生。结果上帝带领他功课慢慢的恢复正常，毕业之后到外岛去叫小金门。小金门的地方一般人觉得不是无所事事吗？要不然危险吗？没人管了，我干嘛都可以，对不对？他不是的耶，他在那边寻求主给他教诲，给他合适的能力，给他避免诱惑。结果上帝呢，在那个地方叫做列岛教会，给他两年，让他在那个地方分别为圣，有美好的传道人来一起配搭，让他不是寻求世界哦，没人管了哦，我要干嘛干嘛，不是，他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在那边跟另外的弟兄姊妹同心祷告，神派来了传道人来帮助小金门一起加入传福音的团队，在那个地方积极的传福音，也经历了神迹奇事，拯救了无望自杀的灵魂，抢救到底，这个人必死的人反而被神的怜悯活过来，但是呢又回到总院来治疗。江医师在日后又在总院遇见他，带领他认识拯救他身体跟灵命的主，好奇妙的见证，对不对？你有没有羡慕啊，好朋友们，你自己有没有你的亲朋好友正在某一个功课或者是某一种生命的历练压到喘不过气来？有没有家庭中遭遇不幸呢？有没有也因此求神问卦呢？吃斋礼佛呢？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我们的国防医学院的副教授，也是三军台湾有一个叫做三军总医院信望爱团契的主席江建平医师。他不仅是皮肤也会开刀哦，他的提到他从以前家庭的不幸，在高中的时候进入名校，那考试以后重考，进入一个军方管阁，管理非常严格的这样的一个团契，因为那边有爱主的弟兄姊妹的关怀介绍，把耶稣介绍给他，他自己也小小的心灵跟随着耶稣，功课慢慢恢复正常，他人生的锚对准了耶稣，耶稣开始在他的生命掌舵了，不仅他自己生命进入了暴风圈，但是他经历耶稣同在的平安，不仅自己得福，也使人能够因此蒙福，甚至能够使他得人如鱼，进入永生。我们今天只是第一集哦，好朋友们，精不精彩啊？下礼拜同一个时间Stars Radio 守护医生小鱼跟江医师欢迎你进入我们第二集，同盟恩惠，喜乐平安，耶稣爱您跟你的家庭，平安，
1: 平安。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泉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泉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那再一次呢，在空中跟大家一直在相见，很高兴我们这次呢在跟大家在分享到让天赋发光节目呢，很多人就会问我一件事情，说孙老师啊，我的天赋到底是什么呢？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有没有与生俱来是老天给你的天赋呢？我记得我们的执行长宋哥在问我说，孙老师，你每次都请到各式各样的人来，怎么好像很多人，你不是在做教育节目，很多人在问 你他的天赋是什么？那时候我跟我们执行长宋哥在聊，我说其实啊，不只是小孩子有天赋，连我们大人也有天赋，你这样的天赋是什么吗？

如果你愿意认识自己，了解自己，你懂了自己，你人生就会不一样。今天我邀请的这位来宾，他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的第三所的所长。那所长呢，他还是中小呢企业呢及新创企业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做了很多事情，而且他做的事情都跟国家有关系哦。但是他这一生中，他跟我说，他现在很平凡呢。平凡的人怎么可以做不平凡的事情呢？

0: 好，让我们邀请中华经济研究所院的第三所的研究所的所长，好，黄世章黄博士，所长你好。
1: 哎，师爸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我们刚刚有谈到说，
1: 是
0: 你现在做的一些是不平凡的事情，是因为很多国家很多要政策要下决定的时候，
1: 是
0: 由你这个指标来提出来的。但是在你年轻的时候，你在跟我私底下聊的时候，你觉得你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1: 对啊，就是孙爸在这个邀请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天赋发光这件事情，我好像还没有办法就是算是一个成功的人，然后给大家的一些参考。但是经过孙爸的一些给我的一些引导，我觉得这个方向其实是给很多的听众参考看看啊。就是其实我在念书的过程当中，其实并没有太好的一个顶尖的成绩。
0: 你是政大财政系的博士呢，
1: 是
0: 你书应该都念得很好、啊、你 学时代念书，你觉得你自己怎么样？
1: 学时代念书不会太差、但是也不是那种顶尖老师眼中的那种、很明亮的星星这样。
0: 你会觉得你是当时会念到博士吗？
1: 不会、欸、当时觉得能够先念个、不错的大学，能够赚钱就很重要了。
0: 所以就像我们一般的学生，
1: 对对，一般念书应该
0: 都
1: 是这样子期待吧。那当然其实到了大学之后，因为我是个转系生，所以我在大一升大二的时候，在决定要转什么科系的同时，那时候其实对于、应该这么说，我在念书的时候其实刚好是台湾的民选的那个首任总统的那个时代、
0: 哦、等一下，你要转系，当时你为什么要转系呢？
1: 哦、因为我觉得，因为 我在大一的时候，我是念台中中心，
0: 是、
1: 中

0: 中心大学，那中心大学其实他在台中啦，
1: 是
0: 中部，
1: 是中心大学也很有名，
0: 所以那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某种程度希望能够回到台北，
1: 是 是, 是，
0: 那台北的话当时的北中心就是法商学院
1: 哦，
0: 那法商学院里头呢在有这个机会能够去做一些就是 挑自己希望转系的这样子的个目标的时候，其实当时第一志愿其实是曾经想过要去念法律系
1: 哦，曾经想去念法律
0: 系，对，那
1: 可是法律系感觉都好像是
0: 财经法，哎，还是跟财经钱有一点点关系的。
1: 可是法我们想说，就是财经这件事情跟法律的人好像就是他比较会。口齿比较伶俐啊，好像要会讲。
0: 对 对, 對。
1: 那可是你现在所做的事情都是要做很多的研究这件事情，你也要做很多的报告吗？
0: 有我们其实现在的工作，除了我要做静态的工作研究，甚至是简报的同时，我们其实很大的一部分需要去跟社会做沟通。所以在沟通的过程，或许像上孙爸的节目，
1: 是，
0: 又或者是到其他的广播节目，甚至是电视节目，
1: 是
0: 有比较财经的之前比较财经类的，那有邀请我们就有机会
1: 的
0: 话，的
1: 确是，你是财经专家嘛，
0: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我们需要跟社会沟通的原因是因为刚刚您提到我在中华经济研究院工作，
1: 是是，
0: 所以这个所谓的政府的智库，政策的智库的这个环境底下，有一些政策其实我们除了做研究之外，我们需要去广纳的去聆听可能是企业的声音，或者是这些所谓利害关系人他的一些想法跟需求，那才有办法我们在做一些政策的一些规划给政府的长官去做参酌的同时，能够不会只是个象牙塔里头的研究的结果。
1: 哦，对，哎，这那就蛮符合你当时在读的这个你所学的东西。
0: 是，
1: 可是你当时说你要转系，是因为你要到台北来吗？
0: 对，我要回到台北北中心，就是现在的台北大学。
1: 是是，
0: 以前是中心法商学院，
1: 对对对对对，
0: 在民生东路那里，那现在已经搬家了，到主要的那个校本部在三峡了。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所以当时就是因缘际会，那 也有这个顺利转系成功。那只是刚要跟大家分享是在那个关键底下，其实本来是想要走财经法律，那原因是因为我们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其实阿扁那个时候这个曾卡伊纳就散家，然后当总统嘛，
1: 对啊，
0: 所以我们就有一种憧憬说，好像这个法律系真的可以做了什么很正义的事情，
1: 改变的那样
0: 某种程度，但
1: 是对对，其实那时候他有，我必须讲说他是一个，就是我们讲说不是有钱人家孩子，
0: 对对对，
1: 就是一个平民的老百姓，然后一个好像他据我所知好像是他好像大学都没有毕业就已经把律师执照考到了，
0: 就一个很，如果我们不去探讨政治的光谱这件事情的话，那个时代的那个背景下，我相信有很多我这个年纪的这个当时的年轻人或多或少会受了
1: 他
0: 的鼓励，
1: 对对对，
0: 那所以当时是有这个想法，但当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我的同班同学告诉我说他也想转法律系，然后呢，那因为北中心有民法组，有刑法组，有财法组，那当然就是我当时希望我是进财法组，然后我有另外成绩比我更优秀的选了
1: 什么是财法组啊，
0: 财经法律，
1: 哦，财经法律，
0: 财经法律组、那当然就是一个因缘际会啦，后来我的同学跟我说他一定要进那个法律系，那民法跟刑法他们就非常笃定的，他就是要转，已经要转财法，那个民法跟刑法组，那只剩我了，那我其实当下财法我不是一定要念，那而且我也有考量过我的个性或许也不是那种想要争辩到赢的那样子的人，
1: 是是是，
0: 所以我就说你给我一天的时间我考虑一下那考虑之后呢，怎么去考虑，就是我去想，就是在台北大学，就现在台北大学，以前中心法商，
1: 是中心法商，
0: 这么多的科系底下，第一个其实因为我念书的时候数学还算可以，所以我就想说跟数学有关系的，那第二个就是家境普通嘛，所以我还是要赚钱，就未来的憧憬就是要跟钱有关系，所以不能，
1: 就两件事很重要，第一件事情是说你数学不错，
0: 对，
1: 一般数学好就逻辑还蛮好的，
0: 应该是还可以，
1: 所以财经啊法律啊逻辑好的是很重要，
0: 是，
1: 然后你刚刚说你家庭小康嘛，
0: 对，
1: 所以当然就跟我们一般人一样，我们想说我们出社会就 要努力赚钱这件事情，
0: 对对对，要赚钱，
1: 所以你就是一般的我们正常的人的逻辑

0: 去做这件事情。
1: 然后到这边之后，然后我就开始想，嗯，我人家说念法律受阿扁的鼓舞，所以我觉得要做一些年轻人嘛，
0: 是是，对，
1: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做一些有益于社会国家的大事、哦，那时候好像就是年轻人都有，哦，或许有这种想法，那当时我就这样子想，
0: 嗯，
1: 那这样子想的同时，法律我已经要，如果可以我要让给我的同学嘛，嗯，那下一个就是我要选哪一个能够让我刚刚讲的这些特质有交集，
0: 嗯，
1: 能够赚钱，对，所以这种比较属于社会太社会类的，嗯，没有太有机会赚钱的就不是我的主要的，
0: 是是是，
1: 那第二个就是要跟财经那个未来的预测甚至跟国家的政策有关系的，嗯，所以说实在
0: 话，那我就觉得你应该去读股票才对啊。
1: 所以我在大二大一升大二的时候，这真的是一个因缘机会，
0: 欸，对对对，
1: 我在找很多的资料的同时啊，嗯，那其实我知道我就当时找到了几个很重要当时发表一些评论的老师们的文章，嗯，那一个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当时的政大财政系的曾钜威曾老师，
0: 哦，曾老师。
1: 那第二个就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的吴慧玲吴老师，
0: 吴老师，等一下，吴慧玲，我说政大老师这位老师你知道，可是刚刚讲的这个后来这位老师，你当时就知道吗？
1: 这两个老师，我当时就看到他们很多发表的文章，
0: 哦，
1: 那真的这是个缘分，很巧，嗯，所以政大财政系，所以我就在想这个老师这么厉害，嗯，然后很多很评论这种公平正义嘛，财政系就是公平正义 的概念，除了做事要有效率，
0: 对，
1: 要有赚大这个为国家赚钱的这种机会之外，他还讲求公平效率公平的正义，嗯，所以我受了这个老师这些书面的这些这个文章的鼓舞，嗯，我就把政大财政系当成是我的目标，
0: 哦，
1: 但是因为我在中心法商嘛，
0: 对，
1: 所以我要进政大财政，当然我就要回到台北大学，也就是中心法商的财税系，
0: 嗯，
1: 所以当时的选择其实就只是这样。那为什么我刚刚铺了一个梗，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的吴慧玲老师？
0: 对啊，
1: 因为他现在是我的同事，变成我的同事了。那所以在这个待会我们也可以聊到的是，我2012年博士班毕业之后进到中经院，然后我看到了我另外一个。我当时大一升大二的一个是算是没看过他，但是呢在书面的一些资料的整理上他是我的其中一个偶像，欸，
0: 你刚刚在铺这个梗的时候我突然发觉，就是好像冥冥之中你在选择你的人生的时候，
1: 嗯，
0: 好像老天爷就好像给你安排好了一个棋子，
1: 是是是
0: 那个路径给你，
1: 欸，好像是一个路径，
0: 从刚刚那个
1: 事后来看，
0: 因为刚刚那个吴老师来讲，他后来现在已经变成你的同事了嘛，对不对？
1: 是。
0: 那可是你当时怎么会去想到说你会成为我的？
1: 没想过，
0: 对，
1: 从来没想过，只是知道看这个老师的这个一些观点，哦，那他观点有些时候，
0: 然后那观点影响了你，你可能有一些想法。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他在经济学里头，他是属于自由经济学派，
0: 是。
1: 那也就是说，政府你要少管一点，
0: 是。
1: 可是像曾钜威老师，我们是从财政的角度在看事情，所以政府的事情就是你必须要做一些制度的那个这个规划，所以政府就需要有一些强而有力的一些的做法，所以他们是不同的光谱。
0: 可是你刚刚看吴慧老师他在讲的，他比较偏向是我们讲说自由经济学派嘛，
1: 是。
0: 可是我在看到你的本人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你应该是属于保守派的吧？
1: 欸，保守应该说我如果生活当中我认为我是属于保守的往前走的这一种人，
0: 保守往前走的，
1: 确实
0: 是
1: 如此。
0: 吴老师这个他当时在你年轻的时候却这个梗却让你影响到你后面的梗，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真的是一个缘分，所以
0: 我们人生中如果当你有一个老天爷，我不知道老天爷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他可能发了一个讯息给你，你
1: 有
0: 没有睁大眼睛听到那个声音？
1: 对，
0: 就像刚刚洪博士讲说，他说在那个时候的他也不知道他人生中要做什么决定，
1: 对啊，
0: 但是因为看到了，
1: 对，
0: 他感受到觉得哎，他要开始做一个决定试试看，
1: 是，所以
0: 这个梗就开始了。
1: 看在那个当下，其实我没有选中心的经济系，
0: 对，
1: 我选了中心的财税系，其实是受了这几个老师很大的一个 冥冥之中的一个鼓励，
0: 嗯，
1: 那所以当然也都有顺利的回到北中心的啦，
0: 对、哦，
1: 所以回到北中心就是转系生嘛，所以转系生我也不希望说被归类你就是转系生，跟原来的同学不是那么的熟悉，嗯、所以我们尽量也是能够融入、哦、这样子的一个圈子当中、哦，所以我也几个很不错的朋友，其实都是

0: 那个后来我转系之后才结交的一些好朋友，啊，所以这真的是一个缘分。所以在说，就是什么大学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就去学，想说，那我都念了大学了，那当初想要念政大财政，应该来试试看，
1: 试试看，
0: 所以考个硕士班来看看，那也确实也考上了，运气很好，真的就到政大财政系，所以到了政大财政系，进到这个学校之后，然后，上了几门课，我就看到了我当初、看到他的文章引导我进财政领域的这个政大财政系的郑巨威郑老师，
1: 郑老师又出现了，
0: 他出现了，然后修了他的课，觉得他真的是魅力十足，那他在评论一些，国家大事的时候，从财政的角度在观点切入，不再只是单纯的从一个学者，从经济的模型来看这件事情，所以在我后来，他也愿意收我当他的硕士班学生，
1: 那就是你的老板啦，
0: 啊，对，
1: 我们学的算
0: 是
1: 硕士，你的
0: 硕士论文
1: 的老板，
0: 硕论的老板，所以
1: 那是影响着那个有时候在讲写硕士论文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很多思维模式，
0: 确实，所以，为什么孙爸您刚刚提我为什么会去看到国家政策智库这样子的工作，原因是因为我在其实硕一硕二的时候就跟着我当时的老板，他有一些，计划，
1: 对，
0: 研究，他的研究不只是国科会这种比较属于学术模型推导，甚至是，那个计量分析的研究，他很多的研究甚至是进到了国家政策要该怎么做，要不要课这个税，还是说这个补贴如果我们下去的时候真的能够达到我们的期待的结果吗，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当初在硕一硕二跟着老师那，学习甚至念硕士班嘛，总是要一点收入嘛，所以当老师的 TA 当老师的 RA 做研究，都有一点点收入这样子，所以，在硕士班其实受到，不止他啦，其实很多老师的鼓励，那我在财政系其实应该也算是，很多老师都蛮熟悉的，所以不管任何的老师，像郑巨威是我的老板没有错，但是其他也有很多的老师在硕士班其实都非常照顾我，
1: 是，
0: 那所以也运气也好的，那顺利的取得硕士学位，那去当兵这样子。
1: 所以你就是读完硕士之后，然后去当兵。可在硕士的这个过程中，受了郑巨威老师还很多的老师的影响。
0: 是，
1: 当然我刚刚讲说，郑老师他当时在做的很多的分析，不只是计量的分析，他的国家政策的推演的部分，
0: 对，对，
1: 那个对你现在工作就很贴切了。
0: 对对对，因为从那个时候的，因为你再拉回，你还记得我刚刚讲我在大一要升大二在选择的时候，
1: 选择
0: 我选了财税财政，其实有一部分就是我觉得，一个家庭需要有人去掌管一些财务，你不能这样子太挥霍，因为有些东西你需要瞻前顾后，国家更是如此，
1: 对，
0: 所以财政这件事情尤其政策的有效性以及它的公不公平，有些时候，尤其在老一辈的时代下，有些事情不一定是完全必须就是符合公平的正义的这个角度，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公平正义你看这个也是跟法律有关系，只不过我们不在法律系，我们在财政系来看这件事情，
1: 所以我们刚刚在看黄博士在人生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呢？选择。当然呢，在选择的前面你当然一定要有努力，选择之后你也要努力，但黄博士在他的学生时代之前他说他不是那个亮眼的星星，但是他一旦选择之后他开始努力，所以在选择的时候你选择对了吗？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正在听这个节目，那我要问你问一问你自己，你正在选择什么？

其实在人生中选择前跟选择后都有一个很大的，其实有一个我们讲一个讯息出来，就老天有个意象，你还记得吗？刚黄博士讲说他在选择的时候，他去看了吴老师跟郑老师他们的一些文章的时候，他开始往那个方向走，然后他就选择，结果他真的遇到了郑老

师，后来他也遇到了吴老师，遇到郑老师，他学校的就是他指导的老板，他的教授，遇到吴老师是他现在的同事。你看他的选择成为什么样子了？你的选择是什么样子？由谁决定？试试看，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吧。

0: 所以刚刚这个洪博士，你刚刚在说你人生这个选择很重要，因为你在选择前，你先遇到了，你有看到了这个威老师的这个文章，还有郑宇老师他们的所有的一些文献的东西，然后你哎，我试试看，
1: 对啊，
0: 人生中后来都这两个人都遇到了，
1: 对啊，所以我觉得选择其实真的是不容易的事了，所以其实也不是乱选，所以在很多的那个可能你要做抉择或者选择的当下，除了求神问卜之外，我其实也是拿香的人，那但是呢，其实我更相信的是
0: 你不是那个临时抱佛脚拿香的，你是真的就是我们讲说拿祭祀，我是说我真的是跟、我不知道 那位是谁，那个天上那位神明是谁，但我们就是说我就跟你求说你给我一条指一条明路好了，好不好？指一条光明的道路。
1: 所以在这个 指引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充分的掌握一些讯息是我比较、更相信的事。
0: 是、
1: 啊、所以我在那个当下其实刚刚跟孙爸分享，就是这么多的科系，当我有那个成绩可以做选择的时候、我要选哪一个我会比较喜欢。
0: 但是你要努力哦，因为你要努力才有那个选，
1: 对对对对，
0: 你的选择权就很多了。
1: 如果没有努力，当然我们的选择权就要看别人的脸色。
0: 对 对, 对、
1: 哦，这个其实是目前
0: 虽然说选择大于努力，但是因为你有努力了，你才有那么多机会可以选择，
1: 还是要努力了。
0: 对，
1: 各行各业或者是念书的各种的这个领域专业都一样。
0: 但很重要就是你在这个选择过程当中，后来这个选择就刚好符合你这自己的天赋，你因为你喜欢做的是这方面的事情，
1: 是是是，
0: 这符合你的特质个性。
1: 所以当时收集这些资讯，我才说，其实经济学的这个研究的专业上来讲，其实它非常的广，
0: 是是是、哦。
1: 你像这个所谓的社会也是经济里头的一部分，
0: 对对对对、
1: 哦、那甚至有一些产业，甚至是有一些分配。
0: 嗯、
1: 那其实像我是当初是觉得。公平正义嘛、哦、那就所以我就选了这所谓的财政的领域，那 它其实也是一个很广泛的经济学里头的一个分支、嗯、就是公共经济学，
0: 公共经济学，
1: 对，所以这个部分来讲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缘分。不过我其实也不是当下念完硕士就继续念博士的人、
0: 哦、
1: 因为我去当兵完回来，那其实是到业界去工作、
0: 哦、你先去业界工作、
1: 哎、我先去业界工作，那当然其实在业界工作可能一年换一个工作、哦、说实在话
0: 在那时候也很正常啦，
1: 我妈妈也快受不了
0: 我进行
1: 你几年换几项工作、啊、这是要怎么、哦、而且那时候又有一个固定的女朋友，就现在的太太老婆，
0: 是是，
1: 所以那时候后来就觉得说哎、那其实念书这件事情、哦、如果有这个机会继续深造的话、哦、那当然其实、在有很多像比如如果我真的想继续做跟政策有关系的工作的话、嗯、那除了硕士之外或许念个博士也不错，我、哦、当时就是这样子。
0: 这是我就要想问你一个问题，因为这个绝大多数的现在年轻人，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决定选择、
1: 啊、是
0: 你出社会工作了还是说你直接念完大学念硕士。我先讲你真正不管是念硕士或念博士， 我都比较建议说进了社会以后有工作一段时间，
1: 对对对对，
0: 你会比较清楚你到底要的是什么，对不对？
1: 没错，
0: 好的，好，这第一件事情大家应该要 有一个了解哈。可是这时候就是当你在 要进入去念博士的时候还有工作这件事情，妈妈就会碎碎念啊，
1: 一定
0: 啊，阿丽老师这样换工作啊，起来起来弄啊，
1: 对哦。
0: 可是你这时候就 有不同的声音就在旁边了，因为你有就是家人嘛，对不
1: 对,
0: 对, 对，还有当时你的女朋友就是现在的夫人，
1: 对对对，
0: 他们在发生的时候，那你一定会有一个决定嘛，
1: 是 啊
0: 你的选择，这是人生以前的时候你在念
1: 很重要的选择，
0: 因为那时候大学后硕士的时候你还没有那么多声音，
1: 对，
0: 可这时候声音比较多了，
1: 你
0: 这么杂音就叫做市场杂讯来了
1: 对对对，
0: 好了，你那时候怎么办呢？
1: 这个还是要听嘛，听妈妈的话、嗯、但是也不是完全绝对，因为妈妈说啊，你自己的人生你自己要决定啊、嗯哦、那所以她说你只要你

0: 你的一些其他的、哦、顾虑都支持的话，他就支持、哦、因为毕竟、当时在最后一个工作是在国泰 总公司在仁爱路那，所以、当时的主管也对我不错、
1: 嗯、
0: 那说真的我也是个国泰宝宝、哦、
1: 是是，
0: 我妈妈在国泰工作，所以、在基本上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跟生活当中，其实 我觉得 公司也很大，所以未来的发展也不会太差、哦、应该是努力的话不会太差啦、哦、那但是我觉得就是心里头总是有一个声音，就是感觉我还是这个不是我最适选择，我们念经济就喜欢这个最适选择，
1: 最适选择
0: optimal choice， 所以我要怎么样去找到我最适选择，而且当时又快三十岁了、啊、当兵回来然后又工作了一段时间了，所以我妈妈说你要问太太，未来即将要成为太太的、
1: 哦啊、就是 你当时的女朋友，
0: 当女朋友，对，嘿嘿，那我问她，他一话这二话不说完全支持我、
1: 哦、
0: 其实也非常感谢他，
1: 你要去往前面冲，
0: 嘿，他说你如果真的你想就去做 啊、嗯、不然你一直拖下去不是办法、啊哦、那所以那 我当下因为已经也论及婚嫁了，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就是要进一步，我觉得还是要取得未来岳父岳母的同意会比较好、欸，
1: 你这个回到刚刚你的最适选择这件事情、
0: 啊、
1: 因为在经济学有一个最适选择，
0: 是
1: 因为你已经第一个嘛，这人生中就是我们 有要登科嘛，登科读博士也是一个登科嘛，
0: 对
1: 不对？
0: 是是是，
1: 那结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生的选择，
0: 对啊，
1: 那你是要登科了，好，要不要登科再往前再踏一步、
0: 啊、
1: 要不要结婚，
0: 对，
1: 可最后一件事很现实啊，
0: 对啊，
1: 马上要紧啊，
0: 对啊，你知道吗，当时候我一个月薪水还有四万多吧，四万五、嗯、然后在年终奖金应该 还算可以
1: 啊，
0: 当那个时候的
1: 小康还能生活、
0: 啊、那个时候、嗯、那个时候、
1: 嗯、
0: 那你知道吗，我念后来我真的也进去博士班了，
1: 是，
0: 那念博士呢不像现在其实、国科会或教育部其实有很多的奖学金，
1: 是是是，当时没有那么多了、
0: 哎哦、现在奖学金你可能如果还不错的那个博士生，你一个月至少大概可以领个三四万没问题、哦、
1: 那很棒啊，
0: 三四万块目前哦
1: 啊
0: 当下你知道吗，我那时候、最惨，我要讲最惨、嗯、最惨的时候一个月的当 TA 的钱大概只有两千多块钱、嗯
1: 啊，
0: 哎，
1: 差真呢，
0: 所以差很多啊，所以那时候
1: 差好多哦，
0: 我妈才会说你要想我，你要想我金九哦，
1: 其实那你刚刚这两个就是要一个要登科，还要结婚，
0: 对、啊，
1: 可是经济上面就会被缩水啦、
0: 啊。对，所以那时候因为已经在谈什么时候要订婚，什么时候要结婚了，
1: 是是是，
0: 所以我
1: 可是你的夫人支持你哦，
0: 太太是支持的，所以我非常感谢她。哦，虽然现在 在空中我还是很感谢他、
1: 哦、这个也是、这个也算是除了刚刚两位老师之外、啊、
0: 对对对，
1: 或同事等等、哦、人生中这些过程当中的贵人，
0: 真的贵人，
1: 那太太也是
0: 我妈妈
1: 是
0: 第一个贵人、啊、
1: 大贵人、
0: 哎、她把我生下来然后把我掐用短、
1: 哎、
0: 所以很多时候我都会跟她讨论，那她会给我一些、
1: 嗯
0: 社会大学，因为她没有念太多书，所以她会给我社会大学的看法，那当然其实他建议我去问太太，未来的太太，那太太
1: 我觉得你妈妈这个我要想说我们那个年代妈妈都没有念过很多书，
0: 是没有，
1: 可是他们就有很睿智，
0: 嘿嘿嘿，
1: 他们生活经验很丰富，
0: 是，
1: 然后有时候我再回头去想这妈妈曾经小时候跟我们讲的某一些话，
0: 是、
1: 欸、很有道理耶、欸、
0: 对对
1: 对，人生中都很有道理、欸、
0: 真的
1: 他们都没有读过什么，就是像我们有读那么多的书学问，可是 那些话就是他人生中的那种哲学、嗯、睿智的经验，
0: 对、啊、
1: 就最我们讲说就是你刚刚讲最适选择，
0: 对，所以千万不要瞧不起没念书的人，我觉得这是
1: 真 真的，
0: 念书有念书的专业，
1: 是，
0: 但是没念书也有没念书的这个厉害的地方、
1: 哎、对、哦哦、
0: 每个人都一样，社会上也都一样，所以
1: 是的是的，
0: 这题外话，就是公司里头啊，这个帮我们打扫那个清洁的这个大哥大姐，其实我都非常感谢他们。
1: 是、
0: 啊、那他们其实有另外在聊天的过程，他们有另外的人生的经历，
1: 他们有人生的经历、
0: 哎、那
1: 所以我们要尊重他们，
0: 尊重，嘿，这是尊重，所以
1: 这有礼貌。
0: 回过头来，我觉得当下感谢我妈妈、嗯、啊，更感谢我的太太。但是我太太最后呢，就是她全力支持的同时，我告诉她。嗯，我觉得这样好像也不太够，我要去问一下我未来的岳父岳母。所以我因为他是我太太花莲人、啊、我还特别的坐趟火车
1: 到花莲去问岳父岳母。
0: 岳父岳母说，
1: 你那时候怎么会想问岳父岳母这件事情？
0: 因为
1: 我们一般讲说问自己的父母很正常嘛、
0: 嗯、对，
1: 那还有跟妈妈聊的话那也不错、
0: 啊、
1: 跟自己的
0: 要尊重
1: 女朋友聊一下，就问岳父岳母呢，
0: 你结婚后你总是

0: 是要给自己的太太另外一个责任嘛，
1: 是是、
0: 哦、我觉得那自己就是跑去念书，然后这个家庭里头的一些经济好像就是丢给太太也不太说得过去，
1: 是，
0: 所以当下我就觉得也一定要听听看岳父岳母的看法。嘿，那也还好，非常感谢这两个岳父、这是我岳父跟岳母这两位，其实也非常支持，
1: 两位长辈支持你，
0: 对，也支持我，那也是我另外的贵人，就是我觉得如果他当下跟我说不，或者是给我一些难题的话、
1: 是，
0: 我可能搞不好我就不会做这样子
1: 的决定。如果是你的岳父母说、欸啊、你这样去我们早就要吃苦、哦、
0: 对啊，不要弄啊，
1: 博士班也不是说一当两当念完的啦，他
0: 是
1: 要有一个时间的，而且 你到底是不能顺利，就是、哦、
0: 是是
1: 顺利四年
0: 能不
1: 能
0: 顺利、哦、
1: 念
0: 不
1: 念
0: 不
1: 念、
0: 啊、对，
1: 有些有人念十年的也有啊，
0: 有，所以不容易，所以也非常感谢他们，那所以当然就是也大家的支持跟期待，那当下就会选择说、
1: 嗯嗯，
0: 好，我要念博士，那我要念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1: 哦、诶，对、
0: 哦、那当然其实这又回到家境，就是你刚刚讲非常重要的一个
1: 是是
0: 一个关键，
1: 对对对对、
0: 哦、所以我爸爸是开计程车的，
1: 是、
0: 哦、所以其实、开计程车就是算稳定、稳定、
1: 嗯、
0: 但是你说能够累积多少的钱能够去、供应自己的孩子，然后一年可能要一两百台币，
1: 我们就是一般的小康家庭、啊、
0: 真的不容易，
1: 对、
0: 哦、所以
1: 我们不是好亚人出席、
0: 所以我们 我当然自己英文也没有特别好啦、哦、所以就后来就选择就还是我继续念我自己的本科，然后继续的累积我自己在财政方面的这个专业，看是不是一个有助于将来工作上的一些发展，
1: 所以这就是再回到政大了，
0: 对，所以我就再回到政大财政系、
1: 哦、
0: 那非常感谢政大当时的老师们、那也愿意给我一些、不管是 TA 啊或是 RA 的一些支持、那所以后来除了在政大，当然这些老师们都是我硕士班认识也很熟的老师们，
1: 是是，
0: 那有或多或少
1: 熟悉的环境是比较好啦，
0: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非常感谢这个时候我的博士班的老板、在我博二升博三的时候出现了、
1: 哦
0: 因为那个时候他是刚从、日本东京大学回来的一位老师、
1: 哦、
0: 他是美国的、留学生，然后毕业之后进到日本的东京大学、教书，那当然教一段时间他要回台湾，所以他刚好也是政大财政系的学长，
1: 他是我们他有去他去东大念书嘛，对不对？
0: 不是，他是去美国
1: 念书，
0: 霍普金斯大学念书。
1: 他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
0: 拿大学毕业。
1: 日本东大是
0: 他的教书，他在那边教书、
1: 哦，
0: 所以他能力非常好，非常优秀，所以也是、
1: 这老师很厉害耶，
0: 很厉害，很厉害。所以他回到台湾，那当然，因为我刚刚有说嘛，我必须要有 RA 跟 TA 的这个教学、或者是做研究的机会，
1: 对对，
0: 才有办法赚一点点、当时的一些微薄的薪水，所以当时也是当他的、应该是助教吧，
1: 嗯嗯嗯，
0: 忘记哪一科，不知道是助教还是做研究就对了、
1: 嗯、
0: 所以我在念博士班的时候我兼了好几位老师的这些研究工作，
1: 嗯嗯嗯，
0: 那当然有些是学术方上面的，有些是比较属于政策面的、
1: 嗯、
0: 像所以像曾居伟老师当时也是非常的、照顾我，让我有一些机会可以跟着他继续学习这些做研究的政策研究的这个工作、
1: 嗯、
0: 那所以我认识了我另外的这个博士班的老板、
1: 嗯、
0: 他叫陈国梁、
1: 哦、
0: 国家的栋梁，
1: 真的是国家栋梁，
0: 陈国梁，那所以从大学到现在他都是我非常尊重而且非常感谢的老师之外，他也是算是我的、好朋友、因为念书的时候当时我家小朋友出生了、那所以呢、我跟他 meeting 的时候除了就是 念研究做工作的这些之外，
1: 是是是是，
0: 其实就是会是属于小孩子，因为他也是一个孩子的爸、所以就是除了很震惊的讲研究的这个论文的事情之外，
1: 两个奶爸开始聊孩子，
0: 大概讲我都是跟他讲孩子的事然后跟他请教孩子的事，那他当时其实也 帮我开导了很多这个除了要念书然后博士这件事情能不能尽量的在几年内能够毕业、嗯、然后达到他的一个期待这样子。
1: 哇，你运气很好呢，遇到亦师亦友的一个好的老板老师，真的是又亦师又亦友，
0: 真的真的真的。对，所以这位老师其实 也一样啊，这是不仅仅只有陈国良的帮助，
1: 是是、
0: 啊、当时的这个系主任是周德宇。

0: 那甚至其他的老师其实都这个徐伟初、啊、都是帮助我很多的地方。那甚至刚刚我们其实还没录音之前，我跟你聊到像朱哲明朱老师，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财政系的老师们其实都非常的照顾同学，照顾学生，那也都非常乐意的跟学生有一些互动跟相处，所以我觉得这当然这都是缘分。上就像孙霸凌讲，上天已经大概可能都有规划好，指引的一条路上。那所以在当下的那个取得博士的同时，其实我觉得真的一路这样子看，往回看，其实是很感谢这个上天的这个帮忙啊，让我成绩，我就说嘛，成绩没有特别好，在念书念中学的时候没特别好，但是这一路这样子好像又很平顺的把财政博士把它念完了。对，
1: 所以我们要跟节目中的您，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人生中你的现在念书也不是念得挺好的，你也不要气馁。
0: 对对对，
1: 因为你刚听黄博士在聊的时候，你有感受到一件事情吗？他很感恩他旁边的人事物，不管是妈妈，他的岳父岳母啊，还有他的夫人，还有他的老师，他都用感恩的心。如果你愿意的话，试着看看用感恩的心回馈这个社会，回馈你收到的一切，你的人生可能会就开始启动了。

我刚才听黄博士在聊的时候，我特别感受到一件事情，当他在做决定的时候，他不是只有他自己在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他会去看看，你看那个文献，那个老师对他有没有什么影响，后来他去请教他妈妈。我们先讲，很多时候我们的妈妈也不是很有学问的哦。然后呢，当然他还特别尊重的是他岳父岳母的支持，你愿不愿意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你的女儿将来是要交给我的哦。他很尊重别人，你有没有懂得这件事情，感恩还有懂得尊重。

0: 回头看，有没有哪一次的挫折或人生转折的时候，你用什么心态去选择你下一个人生？感恩和尊重，这是人生最必要的条件。试试看。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就会看到，就是刚刚黄博士他刚刚讲，在人生中，你在每个发生的时候，那些贵人，你都用感恩的心，很尊重他们去请、去询问，然后做这个决定。哎、这件事情很重要哈、然后这时候博士念完了，可是在这博士念的过程当中，好顺利念完了，
1: 对，
0: 好了，也结婚生孩子了吗？
1: 我在应该是博一升博二就生了宝宝了，
0: 生了宝宝了。
1: 所以我是边念书，然后当边当奶爸这样子。
0: 可是我因为你刚刚讲说那时候是念博士的时候的，就是没有像现在的什么奖学金啊，或者是
1: 对啊对对
0: 这么好的福利。
1: 对，
0: 我们又回到现实一点嘛。对，这个还在念博士。老婆虽然老婆这时候生了孩子，第一个保存当然很开心，
1: 对
0: 不
1: 对？
0: 对，也登科了，有结婚了，
1: 是，
0: 可是还是有经济问题啊。
1: 对啊，
0: 那什么样的形象支持你在这件事情坚持把博士论文写完呢？因为博士论文写到最后，你知道到后面就很烧脑、很烧肝的事情。
1: 对啊，对啊。那所以在念最后，就是当然，其实说顺利也顺利，但是你说不顺利，有些时候你。写论文嘛，总是会有些就是推不出来，或者
0: 推不出来，而且你要做很多模型，要去给你这个模型，总是这要去推这个模型
1: 啊。对，讲到孩子这件事，我觉得您刚刚讲到重点、就是啊，钱这样子怎么办？
0: 经
1: 济问题，
0: 啊、
1: 经
0: 济问题啊。
1: 说实在话，我觉得养孩子还没那么难，
0: 哎、
1: 因为他喝母奶。
0: 喝母奶、
1: 那他其实就是要买尿布还有照顾他的心力之外，
0: 是
1: 其他我觉得一开始出生的前几年应该都不用花太多

0: 钱，
1: 是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
0: 除非你要说给他有很大的物质的享受，是是是，或者是他推出去的娃娃车，或者他坐睡的那个床
1: 也还好啦，
0: 这种比较，你

0: 实跟那个时候的我们其实也不太一样，嗯哦，也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经济的这件事情上就是可能算是平常吧，平常我们自己只要也没有花太多的物质的享受，哦，没有出去玩，没有出国，也没有什么吃大餐或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对，
0: 其实就家里头其实就是还是给人扛扛嘛讲，
1: 有时候发觉一件事，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就是如果说很简简单单，我刚就像你讲扛扛嘛讲，就简简单单的吃，
0: 是是，
1: 其实也过得其实很好，
0: 是
1: 简单
0: 就
1: 是幸福哦。
0: 对对对对，所以简单就是幸福，平安就是快乐，
1: 平安就快乐。
0: 对。所以当下我觉得最后当然假设这样子看起来是一切都很顺利的取得博士学位之后，我觉得取得博士学位之后最重要还是要找工作，不然其实有些其实有博士学位但是他可能工作上的寻找不一定那么顺遂，所以其实一直以来都觉得说还好中华经济研究院当时有接纳我
1: 、你要进这个研究院一定会有一个引荐人然后推荐，或者你难道你
0: 是还是要面试啦，
1: 不是你总不是看个报纸就去啊，你一定要个面试过程，
0: 就是当然就是人家还是要有缺，就像现在有些学校甚至我们中经院还是要有一些缺额公告，那当然看到这个公告我们觉得可以试试看，
1: 是
0: 我们就把履历丢过去，那所以过程当中一样要经过一些面试，那甚至是几个关卡，两个关卡的面试，那这些关卡的面试的同时，像现在事后了，当下我当然不知道，事后其实中经院的刚刚今年年初刚过世的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长官叫做王健全，那他其实是我进到中经院，然后尤其是进到第三研究所，就是台湾经济所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主管跟老板，那我也把他当成是我人生当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贵人，
1: 是，
0: 那他这个人很有趣，那我不晓得这个故事是真的，假设他跟我讲，这是他亲口跟我说的，他跟我说呢，他在世的时候跟我说，他说我当初啊，我们在面试的过程有很多人在竞争嘛，最后就是只剩两个人，这两个人当中我不是支持你的他说他不是支持我的，然后
1: 他当年就讲说我可能不是支持你的，
0: 没有，他后来他还在世的时候，他有跟我讲，他说我当时不是支持你的，
1: 是
0: 确定他不是支持我，他支持的是另外一个，那他还跟我说另外一个高挑又帅，然后呢
1: 条件都比你好，
0: 对，口条也非常 好，就也跟我不会太差，这样就做简报的时候
1: 站出去就是反正就是一个，
0: 对，这个就
1: 是一个
0: 咖
1: 啦，
0: 很棒那当然就是因为我们三所就是说人事，我们有人事的聘任的小组，
1: 是
0: 那有一些老师在里头，那这些老师呢其实就会投票，
1: 是
0: 所以当下听我那个汪 Sir 我们都私下叫他汪 Sir 汪 Sir，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当时不是挺我的那一个，
1: 是，
0: 但是呢票数是相同的，所以可能是三比三或几比几，这样票数相同的，这个时候呢
1: 紧张
0: 他就要去跟院长报告当时的院长是现在台湾经济研究院的吴中书吴董事长，他当时是我们中经院的院长那院长就告诉他说不行他本来汪 Sir 是要跟他说这两个都很棒，我们就是聘这两位，但是董事长当时的院长说不行，只能选一个所以后来到底为什么选了我，说真的汪 Sir 还没清楚告诉我之后他就去当小天使了所以我很感谢在这个
1: 蒙主宠召去了
0: 这个故事当中，其实我很感谢好多人第一个当然是汪 Sir他虽然不是听我的，可是他也让我参与了很多的计划那让我有一些历练的机会那当然甚至最后其实他也推荐我当这个所的所长所以他是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1: 贵人，所以你到第三所当所长这件事也是他，
0: 对，我要进到三所嘛，所以要先进成为三所的议员，所以他当时他告诉我他不是挺我的那一个他不是投我这一票的，
1: 可是他竟然让你进三所然后接所长这位置，
0: 对后来进到三所2012年进到三所之后就是一个菜鸟嘛，所以在菜鸟的过程当中我还记得我成为菜鸟的第一个礼拜我隔壁

0: 就是我们研究室啊，在我隔壁就是吴慧玲吴老师，刚、我的梗、
1: 就刚刚你那个 梗
0: 出来了，
1: 那个梗出来了，很早的时候就
0: 对吴慧玲老师，那吴慧玲老师就丢了一个案子给我，我还记得是当时的青辅会，现在已经没有青辅会了，
1: 对，是当时、那时候还有青辅会，对，
0: 还有青辅会，青辅会的一个案子、他就说市长去规划一下，我们去投这个标案，那所以呢，在这个一个礼拜内，我就赶紧弄。然后我也不晓得这样弄对不对，只凭我当时跟着在政大的老师们所做的经验、就这样子给他下去了，试试就下去了，然后就去标了、所以就标到了，
1: 哎呦
0: 运气很 好，那当然老师们也有给我一些指导，
1: 是是是是，
0: 那当然就说，所以我刚刚说、我能够进到中经院，那王健全是一个很重要的贵人，
1: 对对，
0: 吴中书也是，
1: 是、
0: 因为他没有
1: 那时候他是吴中书是你当时的院长嘛，对，
0: 当时
1: 的院长，他的决定到底要不要进，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剩下的就是这三个投我的，可能是三个投我支持我的、我也非常感谢他，虽然我不知道这三个到底是谁，因为没有人跟我讲，
1: 是、
0: 但是真的这一切就这样子的有缘分，所以我就进到了，
1: 好像冥冥中都有安排耶，
0: 对啊，就到
1: 我这样听你这样一路这样子讲过来，你再回头再想一想，有没有发觉包括刚刚那个梗，吴慧玲老师后来他丢了一个青辅会的案子给你说你是那个市长你去试试看好了，然后你就得标了，
0: 对，
1: 然后呢王俊杰老师当时说他跟你讲说其实我当时没有很支持你，可是后来支持你当所长的又是他，
0: 又是他，对对对，
1: 很多中的发生其实好像都有冥冥中都在前面都已经有已经那个梗都在前面已经先 排列好了呢，
0: 对对对，所以 我觉得我曾经听过我忘记谁说的话，他说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那个你会做什么的发展都已经写好了、在上天的手上，
1: 是是 是
0: 上帝的手上，可是你没有办法看的
1: 是
0: 去偷看他到底下一步是怎么走，这样，
1: 所以人家说在圣经讲说创世世纪之前神就拣选了你，
0: 是，
1: 然后好像你刚刚讲的有一些事情都冥冥之中都有安排好，我们天公北东
0: 排
1: 都安排好在这边，那、我们如果再回头去想那些铺出来的梗，好像都会有我们在小时候就叫连连看，
0: 哦是是，
1: 那就有那个连连看就连到了，对不对，
0: 对 对
1: 你就是真的就连到了，你看那个时候你怎么是你在那个时候看到那篇文章的时候怎么知道郑俊伟老师当时会成为你的老研究所老板，
0: 不知道
1: 那博士的你的老板在又怎么会成为你的义师又是义友这件事情，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好像这种都你只要真的是细微的去观察好像都有一些蛛丝马迹，用我们这种逻辑来讲好，他那个模型好像都有在哦，
0: 好像是好像是从事后来看、
1: 对，从事后来看，
0: 但是事前你要做选择嘛，所以在每一次的选择你只能就是不断的去准备好，
1: 是，
0: 那当然没有一天会是准备好的，所以你只能尽量的往准备好的方向去朝向那个地方走，
1: 那在我们这个我们在节目要快要尾声了、
0: 是
1: 我们都还没有谈到我们的中经研究所、我们稍微待会我们还有下一集，各位全球听众朋友你不用担心，先介绍一下这个中华哈经济研究所，这个所很特别，因为它不止只有三所，有当然前面有三所就有一所，
0: 对，
1: 二所三所，
0: 没有错，
1: 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0: 我们也只有三个研究所，因为当初以前台湾跟美国断交的时候其实当时的一些经济的状况，
1: 是，
0: 所以政府就决定说好，那我们来成立一个、做经济研究的智库，那所以政府这个成立了这个所谓财团法人之后，那我们就有一所、一所主要是当时就是做钻研于大陆经济的、中国经济的，那二所就是所谓的国际经济、那三所就是他把它着眼在台湾的经济、那除了这三个研究所是经过当时的立法院同意之外，那其他的我们其实后来就是成立所谓的研究中心、比如说区域发展中心、那或者所谓财经策略、就是说这个、或者是展望、未来的一些趋势展望、甚至是东协啦、绿色经济啦、中小企业啦、很多、这些研究中心，所以中经院其实回到我进到这个工作以来，其实它是一个扮演、政府或者是民间、顾问或者是智库的一个角色，当然在不同的这个专业的领域上会有一些不同的老师们可以提供、所谓的专家顾问的协助，那做一个、政策研究的一些规划，提供给
1: 业主参考，所以这些很多我们的 我们在电视节目常常看到说很多什么国家指标啊，那些数字就是你们这边要提供出些这些指标数据的。
0: 有，确实是有一些的研究它是固定的，
1: 是
0: 定期式的发布，定期式的做这样子的研究推估，所以像政府的有一些指标啊，我们举国发会国家发展委员会，它每个月都要定期的发布所谓的采购经理人 PMI 的指数，采购经理人指数，那有制造业的有非制造业的，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由我们台湾经济所里头的一个团队由院长所领军的一个团队在做规划的。那当然其实国家嘛，经济的发展很重要，所以GDP 这是就业的影响啦，物价的影响啦，那这些其实从国家的角度，除了有中研院、中央银行或者是主机总处这样子的一个单位在做发布之外，那其实民间的智库即便我们是政府的成立的，但我们也说这智库嘛，那所以中经院啊、台经院啊，或者是台中院啊，甚至是有些学校像台大或者是像国泰，他们都会有一些这个固定去做发表的一些成果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属于比较属于广泛的公共经济的领域上他们去做的一些不断的研究啦、分享啊，类似这样子。
1: 所以我们要让全球听众朋友们，为什么先介绍黄博士那么多他前面的东西，他现在做的东西是做整个国家要做决策的很多的指标的数据的人，可是你听到他在前面他做人生的很多的抉择的时候，你绝对不会想到说像他这样的一个人最后他很多的数据是跟我们国家要做决策有很大关系的人。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人生中正在彷徨当中，你不知道做什么，可是其实如果你好好想一想，你的生命中有一个梗，那个梗其实都在你身旁，只是你有没有去注意到那个梗它真的发生。如果你愿意好好去深究的话，你去了解的话，你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回头去看一看，那些贵人都是值得你感恩的。
0: 嗯嗯，真的。
1: 而这些当你愿意感恩，你愿意去在这些感恩的过程当中，你看看这些发生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其实你真的是可以做很不得了的事情。那中经研究院他们在做这些事情，是我们在社会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螺丝钉。可是我要先讲，在社会上不管是大螺丝钉小螺丝钉，对这个国家的建设都是很重要的。
0: 是，
1: 对，
0: 是，
1: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黄博士来接受我们采访。我们还有第二集是要谈一谈他的知识库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你一定很想，我现在讲一些事，你们可能就有对有些听众就有兴趣。你一定想讲说，最近这股票炒得很热，对不对？我跟你讲，这些指标都跟股票有关系。那你知道吗，他研究的事情其实跟这些也有关系，因为你所看到的指标都是从这个所里面出来，因为他的所专门研究跟台湾有关系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所长黄博士，谢谢你。
0: 谢谢孙爸孙，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1: 是，你有没有在这件事情上面 你感受到你自己这些人生那种梗很特别，对不对？
0: 特别，
1: 很特别。我也觉得好特别哦。
0: 是，
1: 我们真的要用感恩的心看在这一切的发生。

孙爸要跟您分享，如果人生中你正在做很多的选择，还有你在做很多事情你要开始彷徨的时候，不妨刚刚黄博士他这生中他所讲这个故事你听一听，这些过事中很多的人生中他有那些梗的发生，那些遇到的人后来都成为他人生中亦师亦友的帮助，他的贵人。你人生中的贵人是谁我不知道，如果你正在听，你可以想一想，好好的感恩他们，你所有的一切的发生绝对都不是偶然的。我们下周再见，我们期待人生中的贵人就从此就出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你要记得，感恩。

0: 好的，让听众发光，我们下周再见咯。全球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特别会邀请到的我们中华经研究所的第三所的所长，我们的黄世章黄博士。黄博士，谢谢您。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真的很感恩啦，一路上有你有我，如果我们的人生中我们都懂得感恩，然后在每个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感恩尊重每一个发生，我相信你的人生都可以平安顺利。就像刚刚博士讲的，其实我们的简单就是福，平安就是福。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

0: 点心吧。
1: 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2: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3: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4: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1: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穆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关系点心吧，我是莫智婷莫老师，
1: 我是赖顺阳赖老师。
0: 我们关系点心吧呢，常常在谈很多，给父母的一些亲子关系，的一个主题。那我发现，父母呢实在是很关心孩子，那很爱孩子，然后也很希望孩子是过得好好的，那如果有问题的时候呢，现在父母呢也蛮多时候会寻求帮忙，不管是自己去学习啊，或者是说可能是带孩子去找医生啊，找諮商师啊，这种可能各样的父母想得到的资源，父母都会去做，但是呢这些很努力的父母有一天呢可能他又会听到身边的人跟他说什么呢，说哎，你做这么多哎，你应该放下
1: ，
0: 因为做这么多你看你把自己累死，孩子还是这样，那 可能你要的不是在做更多，而是要放下。赖老师，你当你或者是说你在什么时候会跟父母说放下吗？请他放下，你会说吗？
1: 应该这样说，我知道放下不是一件很简单说你放下，
0: 对，
1: 所以我一般来讲不会随便说放下
0: ，你不用放下，
1: 是因为放下我你想想看嘛，我常跟父母讲的是说反而是说我可能会先去让他了解一下他对孩子所做的背后是想做什么所以说我说爸爸妈妈们你是不是有一种心情你早期的很多很棒的行为模式生活模式你获得了好处你好像很想要传给你的孩子因为你尝过好处了嘛，
0: 对，
1: 你也希望你的孩子也有这些技能这些 people 对不对这个很自然呢，
0: 对
1: 对不对不给自己的孩子办给谁对不对我说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种你以前受的苦你不希望你的孩子还要受你过去受的苦那我早期常常听我们大人跟我讲说爸爸妈妈就是早期没有用功读书所以孩子我告诉你你什么我多么辛苦我都要赚钱跟你去好好读书那这叫做什么我不要你受那种苦所以好的也要给孩子，苦的事情要孩子避免去获得莫老师，这样的爸爸妈妈有没有压力很大？
0: 很大，
1: 很大。你要教他怎么放下？
0: 是，所以你不会用放下？
1: 我不会用放下。我反而要帮助他们去完成他们所想要的。
0: 哦，是帮助他们去完成他们所想要
1: 的。好的孩子可以接收到，不好的孩子也可以学会。
0: 哦，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对不对？
1: 对
0: 对，因为我们今天来

0: 来谈的哈，就是父母亲都会说啊，我知道要放下，要放下。比如说叫孩子起床上学这件事情，嗯，好，如果孩子是遇到拒学的这种状态的话，
1: 是
0: 那父母就觉得说，那的确我去叫他，再怎么叫还是叫不起来，而且他可能还会对我发很大的脾气，
1: 是
0: 好，我们还变成有冲突。但是我不叫他，是不是他就这样下去了呢？然后呢，在这种状态下，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啊，最后可能有人就告诉父母说：“哎，你就放下吧。”
1: 放下。所以我应该这样讲好了啊，我们如果说要帮助父母去达到他们可以帮助孩子好的都学到，不好的孩子也都学会去解决的话，那这种要放下什么，这才是重点。不是说放下孩子好的不要学，坏的也不要学会，不是放下这个啦，
0: 嗯，
1: 也不是放下你所有的参与，你所有的陪伴，这个不太一样，是放下无效的。所以我说要放下三个，我试着来协助父母，嗯。第一个要放下什么，你知道吗？
0: 放下
1: 啊，早期可能对你有效，但是现在已经过期的。
0: 嗯哼。早期对你有效，但是现在是已经过期，或者就是
1: 不适合
0: 使用的，对不对？
1: 为什么时代变了？
0: 时代变了
1: 啊！常常父母跟我讲说啊，小时候我们不乖就被打，啊，
0: 嗯哼，
1: 我现在孩子打一下就不行了，
0: 哦。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就是过去有效，现在无效的，就是你就是欠努力，你只要努力就可以了，
1: 是。
0: 有没有？就你在努力，你就是不够努力啊！你看回来也没有看书，也没有念书，那就是不够努力啊！不够努力就是成绩不好啊！啊，成绩不好啊，自然你就会不想去上学啦。这听起来有没有逻辑？
1: 好像对啊。
0: 那这个算是过期的吧？
1: 对，这要解释一下过期哈，哦。那努力好像是没有过期嘛哈，哦。
0: 嗯。
1: 但是现在的议题是早期。我们说努力啊，可能我们就去努力了嘛哈，那现在的孩子是不是啊，在这样的环境下，
0: 嗯，
1: 你继续用权威性的语言跟他一直讲这个，
0: 嗯哼，
1: 啊，我说过期其实就是说啊，早期可能对不同的人事物有效，
0: 嗯，
1: 但是现在你啊一样画葫芦去做。
0: 嗯，
1: 可能无效，因为整个环境改变了，
0: 哦，
1: 整个氛围改变了，整个外面的压力改变，诱惑也改变了，
0: 对，
1: 是，
0: 所以刚刚说努力 是重要的一个价值，
1: 是，
0: 但是可能也要考虑到说现在孩子的努力，嗯，他不是不想努力，也许他想努力，但是他可能又遇到了很多一些诱惑，他没办法去，去把这跟诱惑可以去把它分心掉，
1: 是，
0: 还是会容易受到诱惑影响，所以这种情况是现在这个时代父母要去多了解，
1: 放下过去，你要思考啊，有效就继续做嘛，哈，无效的话你就告诉自己过期了
0: ，OK，
1: 过期了，
0: 所以可能对，可能不是方法，要放下是放下过期的东西，
1: 过期的东西，无效的东西，哈，
0: okay，
1: 要努力也没错，啊，努力有两种，
0: 好，
1: 一种叫有效的努力，一个叫无效的努力。
0: 好，所以我们今天跟父母谈说，因为父母很常问说，那我真的很难放下啊，好像听起来父母觉得的放下就是什么都不要管。
1: 对，或者早期你的努力就是这样，嗯，你也难放下你的努力，
0: 嗯哼，
1: 你的努力形态，
0: 对，
1: 你想，因为我很多家长告诉我说，那我们小时候就乖乖的，老师要我读书我就读书，要我努力我就努力，啊，为什么我现在告诉他努力他都不努力？
0: 对，
1: 啊，他都不好好读书，为什么一天到就什么要活动要怎样？
0: 对。
1: 我常常想，他不是你啊，
0: 对呀，
1: 啊，他不是你，嗯，好，那么第一个不是。放下你过去很习惯的那种方式，做孩子的方式，
0: 是
1: 因为你的孩子可能不是那一型的，好不好？
0: 嗯，
1: 这第一个放下，
0: 嗯，
1: 第二个放下什么呢？
0: 嗯，
1: 啊，这跟第一个有点一样又不一样。
0: 嗯，
1: 放下啊，你早期哈，
0: 嗯，
1: 可能的一个很可能被过度惊吓的事情，或者过度被。
0: 哦，

0: 被框住的事情。我举个例子哈，
1: 嗯，
0: 譬如说我们小时候，
1: 嗯，
0: 你知道吗？考试，
1: 嗯，
0: 前一天，爸爸妈妈们会来问我们说，会来检查我们的课业，明天要考试准备的怎么样？
1: 嗯哼，
0: 你知道吗？那个东西如果来跟你复习功课，你不会，那是很惨的，
1: 嗯哼，
0: 那会被打一顿的，
1: 嗯嗯，
0: 那或许爸爸妈妈们，你有这个经验以后，你的那个经验，因为被当时的情况可能被有点被肾上腺素，因为会被处罚嘛，你的肾上腺素会上升，
1: 嗯，
0: 就告诉自己就说，隔一天要考试，这是非常严重，准备好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的话会很惨，
1: 嗯，
0: 有没有一种？一种张力，一种很恐惧的那种肾上腺素会上升的战斗力出来了，
1: 嗯嗯，
0: 我们就战逃了，
1: 嗯，
0: 但是当时都逃不掉嘛，
1: 对，
0: 只能战斗。现在如果你成为你的孩子，你发现他考前还在玩电脑，
1: 嗯，哦，
0: 然后呢，问他随便问他抽个几题数学给他都不会写，
1: 哦，
0: 你会不会爆掉？
1: 哇！我想会爆掉的原因是内心那个恐惧，就是来自于过去曾经被这个恐惧给吓死了，对不对？
0: 一朝被蛇咬，嗯，
1: 对，
0: 十年看到草绳，
1: 就会觉得说没有被真的是一个很严重、很严重、很糟糕的事情，因为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曾经就是这么告诉
0: 我
1: 的。对，
0: 所以孩子遇到这种事情，
1: 嗯，
0: 你会发现你又被唤起了，
1: 嗯，
0: 又被唤起了，好像怎么我孩子在这种状况，我这个很严重哎，欸，我是不是一个很烂的妈妈？怎么把孩子教成这样子？那明天他考试不会的话，
1: 嗯，
0: 哇，那很惨呢，欸。
1: 对啊，哦，所以要放下的是
0: 这个要放下
1: 过去的
0: 惊吓，
1: 自己的惊吓，
0: 或者
1: 你自己
0: 的
1: 不好的经验。
0: 我不敢讲一定不这种经验当然是很深刻的经验，
1: 嗯，
0: 非这样不可的经验，
1: 嗯，
0: 没有弹性的经验，
1: 嗯，
0: 那意思就是说明天要考试今天不好的话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1: 嗯，
0: 孟老师，
1: 嗯，
0: 明天要考试今天
1: 都没有读好可怕，啊，
0: 那一定很可怕吗？
1: 想想也还好
0: 我不是说考试不重要，嗯，我真的不是要传达这个意思，
1: 嗯嗯，
0: 我是在说若考前你的孩子状态不好，
1: 嗯，
0: 我们是要协助没有错，
1: 嗯，
0: 但是那不是所谓的什么你知道吗，世界末日，
1: 嗯啊，
0: 不是一个孩子从此会不会就完蛋了，
1: 哦，
0: 就变习惯了，我就是一个很烂的妈妈，嗯
1: okay，
0: 我们要说要放下的是这种结论，
1: 嗯，
0: 放下这个结论，
1: 嗯，
0: 但是要放下这个结论往往跟因为跟早期的经验
1: 有关
0: 不是容易的事，
1: 嗯，OK 好，
0: 是，
1: 所以放下的是一种，但所以这个也要需要父母亲去辨识出来，
0: 是
1: 你放不下的是什么，
0: 对，
1: 如果你侦测到放不下的就是跟你这个跟你过去的这个很深刻又让你受到惊吓的经验有关的，
0: 是
1: 你要放下的是这个，因为现在孩子所遇到的状况跟你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嗯，
0: 而且没必要把孩子早期的经验，
1: 嗯，
0: 没必要把孩子弄成就说
1: 复制你的经验了，
0: 复制，而且是复制经验加上复制可沉重的经验，
1: 对对对，
0: 就非得怎么样，
1: 嗯，
0: 那我们要重新去检视，
1: 嗯，
0: 那除了这个以外放下第三个，
1: 哦，
0: 嗯，第三个就是，
1: 嗯，
0: 我们人都有情绪的，
1: 对，
0: 影响你的除了第一个第二个，
1: 嗯，
0: 刚刚讲第一个比较一般性的过去 的一
1: 种习惯，啊，
0: 习惯，
1: 嗯，
0: 的生活 形态
1: 哈，第一个放下的是过去的你个人自己的习惯、
0: 啊，你很乖，你很用功，
1: 对，
0: 第二个是放下你过去的特殊的某些比较严重被植入的价值观的经验，
1: 嗯，
0: 譬如说我刚刚讲那个考试，
1: 嗯，
0: 这种态度啦，
1: 嗯，
0: 什么什么哈，
1: 对，
0: 第三个要放，
1: 嗯，
0: 第三个要放下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如果你在面对孩子的时候，
1: 嗯哼，
0: 你的情绪非常的高涨，
1: 嗯，
0: 可能跟刚刚的第一第二也有关，
1: 嗯，
0: 但是可能也无关，可能你很累，
1: 哦，
0: 可能压力很大，
1: 嗯，
0: 你刚好跟你配偶吵架，
1: 嗯，
0: 你

0: 刚好在公司有很大的困难没有办法解决，有很多的情绪，很多情绪，但是呢在这个情况下，你看到你的孩子啊正在那边搞东搞西，
1: 都打电动，
0: 对，你就开始发现你那个就有点过不去，那你就会觉得现在你也不是故意的啦，你就觉得我都这样子你还这样子还在那边乱搞，你就觉得是他要来解决你的，他要好好表现让你的情绪可以过去，所以叫做什么呢，消化不了的情绪外包给孩子，是，那这个的确是需要放下。那我知道以上三个放下都不容易，
1: 都不容易，
0: 都不容易，因为一个跟早期的生活形态，第二个跟早期的价值观的经验，那第三个跟你此时此刻的情绪，
1: 强烈情绪，
0: 情绪状态，这三个都有关啊，但是都不容易的放下。
1: 好，那如果既然这么不容易的放下，那我们当然是希望给想要放下的父母，然后有一些路可以走。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0: Hello，听众朋友，有没有刚刚经过放松的音乐，有没有放松呢？我们再回到我们关系点心吧的来跟听众朋友谈一谈的哈，就是父母很想要放下，但是呢，又很难放下。那但是呢，通常到这种父母需要放下的时候啊，父母可能本身自己除了是外面很多人跟他讲说你要放下，你要放下之外，我觉得有些时候父母本身也会觉得好累哦。那这个时候可能也是父母要想一想，要放下的时候哈。那至于要放下什么，那刚刚我们在前一段也谈得蛮清楚的哈，放下不等于是那个都不管呐，对不对？
1: 是。
0: 那通常还有一个就是很疲累的时候，赖老师，你觉得那个很疲累的时候要放下的是什么？
1: 很疲累，就是要照顾自己的时候了。
0: 照顾自己的时候，
1: 因为你的
0: 的
1: 电
0: 确，
1: 快用完了，你电快用完了，你不会说哈，要
0: 对。
1: 去跟孩子借电呢，啊？
0: 对，
1: 这个太难了哈。
0: 是，
1: 所以你疲惫的时候，你手机没电了，人家的手机有电，那你就要把自己赶快拿去充电。
0: 对对，就是有些时候，身为父母的，好像在心中都会一直把孩子放在最首要的那一位，有没有上学啊？有没有读书啊？我电动有没有玩太多啊？那有没有好好吃啊？睡觉有没有好好睡啊？等等等等等，好像那个目光都放在孩子身上，有没有这个，有没有那个，然后应该要做这些，应该要做那些，但是就忘了把一些自己焦点放回在自己的身
1: 身
0: 上。
1: 上是，所以我们刚刚提到放下哈，我也请线上的这个爸爸妈妈们来想一下哈。有时候我们在心理学里面讲说，人不要做什么啊，放下有点不要的概念嘛，对不
0: 对，
1: 对？好，那其实不要做什么，有时候并不会解决我们可以真的不要做什么。有时候不要做什么，是因为我们学会了可以怎么做。好，学会了可以怎么做，其实往往就很容易放下，就不要做什么。
0: 好，这个赖老师现在讲这个应该是在心理学派有一个学派叫做焦点
1: 解
0: 解决
1: 决，
0: 治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不是一直去看问题，比如说我的问题就是一直放不下，哎呦，我放不下，我到那个晚上睡觉还是睡不着啊，然后一直想这些问题，我又想放下，但是又放不下。好，所以现在我们不是一直在。问题大概了解差不多就好了。就问的我的问题就是放不下，就放不下前面那三个。所以现在呢，了解问题之后，我们就来看看有什么可以解决的。
1: 对，我可以怎么样练
0: 你
1: 功？
0: 怎么练习练什么能力、什么
1: 对，
0: 技能？那我这个能力、技能学会之后，我的这个困扰就会自然消失了，
1: 就放
0: 对不
1: 下
0: 对？
1: 啦。
0: 就放下
1: 所以放下，最好方法就是拿起，
0: 拿
1: 拿
0: 起
1: 起
0: 一
1: 什
0: 个
1: 么？
0: 对的技能，
1: 技能，
0: 该学的技
1: 对，
0: 能，好。那
1: 是。
0: 赖老师，你这样说的话，表示说我们有一些技能要给放不下的父母亲，对不对？
1: 所以这就是 people 哈，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既然是孩子放，我们放不下孩子，我们就要了解孩子嘛，对不对？

0: 那你说啊，我的过去啊，不要用过去。
1: 嗯哼哼。
0: 啊，我们刚才已经谈过，那放不下忘是过去的习惯啦，过去的价值观惊吓啦，哈，都是些东西。我们现在要知己知彼哦，我们来了解孩子。
1: 嗯，
0: 好，我们就来看这个理论，叫做自我决定论。
1: 嗯哼，
0: 好，这个我是想送爸爸妈妈，为什么会用这个理论的原因，很有原因的哈。因为无论是这个原因、这个理论，或者是如何来做成这个理论，都跟三个字有关，这叫做 car 理论，叫做汽车理论。
1: 你的意思说，自我决定论也是这个有一个简称，就是 car 理论，对不对？
0: 因为它英文的缩写刚好是 C A R， 就是汽车理论。
1: 嗯哼，
0: 这样容易记嘛哈。然后用汽车理论了解我们的孩子，他的需要到底是什么？
1: 嗯哼，
0: 那这个汽车理论、自我决定论告诉我们说，一个完整的人，
1: 嗯、
0: 或者孩子啊，经过这个自我决，因为人有自我决定了嘛，那不就完工了吗？
1: 嗯，
0: 那这不是我们父母最希望孩子独立长大嘛，对不对？
1: 嗯，嗯
0: 他讲到汽车理论，讲到 C A R，C 是代表什么呢？
1: 嗯，
0: 胜任感。
1: 嗯，
0: 就是你的孩子从不会变会了、不但会，而且他可以胜任压力、这叫胜任感。
1: 嗯，
0: 来，爸爸妈妈们，你渴望你的孩子有胜任感吗？这个一定渴望嘛哈。第二个叫自主性。自主性。就是说、他不但有能力有技能，而且他会判断。这叫自主性。就不用他能独立的意思了，不用你操心了啦。这个也很棒啊，对不对？第三个叫做关系性，因为所有的人可以独立成熟发展都跟关系有关。
1: R 就是关系。
0: 对、A 叫自主性、R 是关系性、那叫 CAR 汽车理论。好了，那我刚刚说我这个汽车理论不但是去了解孩子、也是去如何练就我们哈，如何陪伴孩子开这部汽车。我用开车来描述孩子，你如何陪伴孩子。好，所以这开车来了，胜任感是在问孩子会不会开他这部汽车。那 我鼓励爸爸妈妈们，你的孩子都是一部超级超跑了、好车好不好？来跟自己讲一下，我孩子是好车。这很重要哈。好车，所以他会不会开车。再来，自主性是什么意思？如果你陪伴你孩子开车，请问谁在掌握方向盘？
1: 当然是孩子啊，陪他开车嘛，是他在掌握方向盘。
0: 那我们都知道了嘛。莫老师也会开车嘛。如果你开车的时候有人抢你方向盘，你会怎样？
1: 哇，那是危险驾驶。
0: 危险驾驶。
1: 所以我可能会停下来请他下车。
0: 没错、第三个叫做关系性。如果莫老师你当时在学开车的时候、在开车上路的时候、你旁边有没有坐一个人？
1: 就教练啊。
0: 教练。后来拿到驾照以后呢，偶尔会不会旁边坐一个人？
1: 会。
0: 刚开始的时候。
1: 对。
0: 对。所以爸爸妈妈们，其实你的孩子他其实若你好好的陪伴他开车，他也很需要在 R 这个阶段有你坐在旁边。所以常最好的教练当然老师固然重要，其实父母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好，所以说我现在是要请爸爸妈妈了解开车有你的孩子有这三个需求，而且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少。来，那莫老师，你觉得大部分的父母在 CAR 这方面哪个他们困难最大？
1: 哪个困难最大哈？
0: 对，
1: 其实这三个都蛮有难度的。
0: 对，但最放不下哪一个？
1: 我觉得应该是自主性 A。
0: 怎么说？你观察到什么？
1: 因为常常就说啊，那就不管你了、这句话最常有嘛，对不对？
0: 对，
1: 不管你了，就是让他自己去，可能背后叫自生自灭，或者是看他好戏，或者是真的就不管了。但是很难呢、之后不久可能又开始碎念啊提醒啊
0: 就是放不下了。
1: 对啦，

0: 那我们现在为了这样又要放下又放不下，
1: 嗯，
0: 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父母要哪些东西父母是可以参与的，
1: 嗯，
0: 跟孩子在他自主性上面可以参与的，
1: 嗯，
0: 哪些东西孩子真的要放下给孩子自主，
1: 嗯，哦，哪些东西 是
0: 父母要参与的？
1: 哇，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叫做大原则，哈，大的，
0: 嗯，
1: 那比如说，
0: 嗯，
1: 孩子在思考他的那个一些生涯方向，
0: 是，
1: 对，那这些比较是大的，
0: 是，
1: 那这个部分如果有一个人陪他去想他的未来，
0: 是，我们再讲更简单的好不好？
1: 嗯，
0: 你跟孩子讨论怎么开车，对不对？
1: 嗯，
0: 原则是什么？开车出去要怎样？
1: 哦，
0: 不要撞死人吧？
1: 哦，
0: 是不是？这是大原则嘛？你想，你跟孩子谈说，我们开车出去哈，你的目标是不是就可以哈，不会跟其他车相撞？
1: 嗯，
0: 你想这个原则，孩子会接受吗？
1: 哦，当然啊，这是最最基本的安全原则啊。
0: 这叫安全原则。
1: 嗯，
0: 好，那你就告诉孩子，爸爸妈妈大概就会参与你的，就是这些原则。
1: 嗯，
0: 如果你开车出去的安全，
1: 嗯，
0: 至于要用什么方法会安全，
1: 嗯，
0: 这个可不可以放给孩子？
1: 嗯，
0: 好，所以如果在这样的话里面啊，我们也不是说完全什么都不管，
1: 嗯，
0: 都给孩子自生自灭，但也不是什么都管，
1: 嗯，
0: 所以你可不可以跟孩子讨论大原则？
1: 嗯，
0: 但是至于那些方法，条条道路通罗马，是不是让孩子自主？
1: 嗯，
0: 你听起来怎么样？
1: 对，或者是跟孩子讨论，或者是确认孩子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在他大脑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些，比如说安全原则。
0: 是，
1: 如果确认以后他有，那就 OK 啊，对不对？
0: 就让他去啦。
1: 嗯，
0: 好。那你也可以告诉他，哦，你孩子你是懂这个安全原则了耶，
1: 嗯，
0: 哦，而且你那个方法的确都可以达到安全呢，
1: 嗯，
0: 哦，譬如说你为了安全原则，你到一个路口你会停一下，
1: 嗯哼，
0: 哦，再左右看一下，
1: 嗯哼，
0: 再出发，
1: 嗯，
0: 哦，这个方法很好啊，
1: 嗯嗯，对，所以有很多时候是，因为在放不下的时候是父母亲都还没有搞清楚孩子到底能不能，会不会，有没有，
0: 是
1: 这些原则啦，这些方法，所以就开始想要去指导孩子了，对不对？
0: 是的。
1: 但是如果想，如果要知道的话，这个可能，跟孩子确认过之后，哎，原来你懂哦，哦，原来你有这样的想法，
0: 是啊，
1: 是不是就可以把那个焦虑就降低，
0: 就降低啦？因为你发现孩子有啦，
1: 嗯，
0: 好。所以这个阶段我们用技能来取代我们的放不下，
1: 嗯哼，
0: 啊，那我们这个 people 就是汽车理论，
1: 嗯嗯，
0: 你的孩子需要三件事情，
1: 嗯，
0: C 就是胜任感， A 就自主性，第三叫关系性， OK，
1: 嗯，
0: 那这三个东西你陪伴孩子去开车，看怎么样可以跟他在开车的过程中使他是一个很棒的驾驶，那你就可以完全放下，所以在这过程中你参与原则，但是方法给孩子自己来，
1: 嗯，
0: 好，那强调孩子有一天他学会开车，你就可以安心了，这样听起来也许就可以放下啦，
1: 嗯嗯，所以，父母的角色就是他孩子是一个主驾驶座嘛，对不对？
0: 对，
1: 那你就是坐在那个副驾驶座上面，
0: 是有关系性的嘛，
1: 对，所以你要练习放下，嗯，就是练习那个副驾驶的角色，
0: 对，
1: 而不是练习那个去遥控他的方向盘的，
0: 那就没有 A 啦，
1: 对对对，嗯，所以你练习在副驾驶角色，所以现在，这个父母亲在你练习放下的时候，你就在想我现在是那个副驾驶，
0: 嗯哼，
1: 所以副驾驶要做什么蛮清楚的嘛，
0: 很清楚嘛，
1: 对对，
0: 副驾驶就让驾驶越来越强嘛，
1: 对，
0: 嗯，
1: 对，然后副驾驶也就确认，哎，这个驾驶 会什么懂什么可以知道怎么做、
0: 嗯、
1: 那就很放心的让他自己好好去练习，
0: 是的，
1: 这个上路的这个技能，对不对？
0: 我觉得这个譬喻还蛮巧妙的、
1: 嗯、
0: 因为赖老师在很多父母课程里面在用这个譬喻蛮传神的，而且现在很多人都会开车嘛、嗯、或许爸爸妈妈们可以再继续看看如何成为一个好的副驾驶。
1: OK， 好，所以我们现在给放不下的父母有一个可以走的路、
0: 嗯、
1: 就是你还是跟孩子坐在同一部车子上面，你没有跟他就是完全放下、
0: 嗯、
1: 就是跟他分开、
0: 嗯、
1: 但是呢你坐在车子上面的时候呢，你的角色就是那个副驾座。
0: 嗯哼，
1: 好，那你要成全孩子的就是刚刚赖老师提到的 CAR 这三个需求。
0: 对，
1: 那如果你这个副驾座呢可以成全孩子这个 CAR 这三个需求呢、
0: 嗯、
1: 那你这个副驾座就很棒，那也就让你心里面那个放不下的这个经验可以被替换掉了，对不对？
0: 是的。
1: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待会我们再给放不下父母有更多更好的一些想法或做法。

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呢，这集节目呢是特别要给放不下的父母来收听的哈。那如果你有收听这一集，刚好你也是那位很难放下的父母，那我们这一集就是刚好来帮助你学习可以放下的技能。那我们前面呢谈到这个

0: 出来的。好，那 C 呢，就是能力感、胜任感，就是我们要让孩子有一种能力，是我可以的这个感觉。好，然后第二个 A 呢，就是自主性，好，就是让他觉得是他想要，然后他可以去执行的这种自主性。三呢，就是 R， 就是关系，在这个就是谈到你跟孩子的关系，这关系里面是正向的，是他感觉到是他有被你了解、被你接纳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在这个车子理论里面呢，父母扮演的角色就是那个副驾座，哈，在孩子要开始练习开车上路的时候，这个副驾座其实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是不能缺少的。好，那所以呢，这个副驾座呢要如何扮演，所以我们再继续谈谈如何可以是一个很称职的副驾座，那就是刚好可以取代了你内心那个放不下的一颗焦虑的心了。
1: 是的，这个汽车的譬喻哈，那如果爸爸妈妈们哈，先确定一件事情，孩子真的很需要陪伴，
0: 是，
1: 所以副驾座的角色是很重要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如何去考量，如果成为一个 good enough 的 coach， 叫做足够好的副驾座的陪伴者，这个就很重要了哈，好，所以。我现在用四方面来跟提供给爸爸妈妈们如何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一个角色，那当然也不止这四个了哈，那很多东西因为用这个譬喻本身尤其是会开车的哈，那你就很容易了解那种心情哈，那你再慢慢去体会OK 我想会驾驶人都有去过教练班才对了，
0: 对，
1: 应该都有了哈，
0: 对
1: 啊，我想我们坐在旁边的那位教练，如果一个好的教练，莫老师你想想看，你渴望一个什么样好的教练？
0: 我渴望的就是他给我一种安全感，很稳定的感觉，而不是很毛躁，然后很急躁，然后一直跟我说要怎样要怎样，反而是一种很安全很稳定的状态。
1: OK， 那什么样情况下这位教练会让你很急躁？
0: 就是他完全没有考虑我的心情，只考虑他自己的心情，他可能觉得很危险，是他觉得啦，不是真的发生，他就说要小心，要危险，注意这个注意那个，我觉得这样教练就反而让我他的焦虑情绪就会感染我嘛，所以也会让我开始毛躁或焦虑起来，就很不舒服，
1: 所以这个就很重要，我不希望有一个凶巴巴的教练，
0: 对，真的
1: 凶巴巴哈，
0: 是，
1: 意思就是说这个我跟你讲我不是这样凶，或者说你只要一犯错不是这样子啦，
0: 对，
1: 这样的教练他会使你会发现你会变得很焦虑，
0: 对，
1: 然后你的我们心理学讲说你的工作记忆区
0: 就会被占满了，
1: 都会被占满处理那个焦虑，
0: 对，
1: 你有发现还有第二个坏处，他的大脑一直在指挥你的身体，那你的工作记忆区根本不足以有空间去指挥你自己，
0: 没错，
1: 你就很容易出，
0: 而且这样会容易出乱子，
1: 出乱源哈，所以如果我们描述到这里各位听众，你会发现好的副驾驶座好像就有好的教练坐在那里，关系很重要，这个关系，如果你这个好的教练他如果是这样的，他在看你这个人在他眼光中他一直认为你是一个你是一个如何你很有能力也很想学习，他都看到你有的，这个重不重要
0: 蛮重要的
1: 他看到你有的那他看到你没有的部分他也不是用一种嗤之以鼻啦，或者你怎么差这么多啦他也是用一种说没关系，
0: 鼓励的方式，
1: 对你这个还不会，这个很正常，
0: 对，
1: 你会发现这种传递的东西是一种安定。
0: 我需要这样子的副驾座。
1: 副驾座。我相信我每个人都需要的副驾座。而且你会发现我们身为心理师 我们都朝着这方向在扮演。

0: 的角色。
1: 嗯嗯，
0: 对，所以我第一点要鼓励爸爸妈妈们哈，你坐在那个副驾驶座上面哈，如何能够先跟你的这个孩子，他上路的孩子哈，要学开车的孩子，用一种比较积极的观点，先看出孩子他已经有什么很好的特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在确认他可能比较还想学的，他可能还不 OK 的，还有距离的，但是你是用一种 holding， 一种含容的心情把它包住，就是哎，这个东西我有方法，
1: 对
0: 啊，我可以传递给你，光这个状态我们就成功第一步了。
1: 是，
0: 这个不难吧？这个不难，
1: 听起来是不难，但是要加以练习，
0: 加以练习。第二个也是在副驾驶座很重要的，刚刚如果你第一步有的话，你就了解了孩子可能在某方面他还不会开嘛，还不会开，你就清楚了嘛。那因为你对他也很放松，他也不会防卫你嘛，也不会把你对抗你嘛，所以你可能就告诉他，好，那这个方面我们还不熟，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来妈妈或爸爸陪着你走，但是我们在走的时候稍微谨慎一点，就说先从一小步开始，因为还不熟嘛，这个叫做什么你知道吗？在第一步跟孩子有好的关系下，我们带孩子去汽车教练场。汽车教练场是什么意思？孩子也知道教练会不会介入。
1: 会啊，
0: 我记得我早期在开车，我不晓得你怎么开哈，教练的车上面也有刹车，
1: 有有有，
0: 像我们汽车副驾座上没有刹车，
1: 对，一般汽车是没有
0: 的，没有的，
1: 在教练场的车应该
0: 车是
1: 有
0: 的
1: 这个装置，
0: 然后副驾驶座上，但方向盘一定是谁在开，
1: 就是那个主驾，
0: 主驾在开啊，最多是副驾驶座上的教练先到主驾说开给你看，
1: 对对，
0: 那叫你说你这个时候慢一点开，然后怎么样哈？那我坐在旁边，那我慢慢的让你，那重要时刻危险我就替你刹车，记得只要危险我就刹车，请问在教练场这样的安全吗？
1: 算很安全啊，
0: 安全，这样子你比较容易放下，
1: 那
0: 因为你有第一个跟孩子关系好了，所以你在这个时候还是接受你的，知道你的陪伴，你会保护他，他也愿意跟你合作，这个叫做在某些议题上面跟孩子能够达成一个一起来练习，协助他，而且是安全的。
1: 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要给父母一些小方法，
0: 是
1: 就是说这是父母觉得孩子需要的，那是不是要多一个一个问句，说如果爸爸或妈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么做，我们会怎么怎么做
0: 是，
1: 这样你觉得 OK 吗？
0: 给他一个预料，
1: 对，或者是就这就是一个刚刚说是很客观和合理的一个原则嘛，
0: 是，
1: 然后但是在爸爸妈妈在出手之前，也先之前就先跟孩子先说好，如果你有这个状况，那我们会怎么做？
0: 是，是，好，所以第二个副驾座上只是处理到安全的议题，而且是显著的安全。
1: 对，
0: 那第三个，我们都在教练场练一阵子以后，你就会跑去哪里练？
1: 就是去道路驾驶。
0: 道路驾驶，我们就去道路驾驶了哈。到了道路驾驶的阶段哈，副驾驶座，因为孩子基本上自己在操作哈，你的话要变少，参与要变少，因为他已经在开在路上了，好，这个时候一个秘诀，慢慢的说，快快的听，这个秘诀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你猜第三个是什么？
1: 慢慢的生气。
0: 慢慢的生气啊，这个是有时候会送给爸爸妈妈的话，在副驾驶座上面，你的锻炼就是快快的听，多观察，慢慢的说，慢慢的生气。如果孩子稍微有点疏忽，因为那没有安全问题的哈，你可不可以慢慢的说？孩子，你刚刚做的不错，刚刚只忘了打方向灯。你这样说话。

0: 孩子会接受的，他觉得你的副驾驶座不会影响他开车，这是第三个叫道路驾驶，就是让孩子自己去经验一下，你慢慢的说，如果真的还有危险的话，请孩子说啊，那妈妈有特别的事要跟你提一下，我们停到路边去，找个时间跟他吃个饭，聊一聊，这样做可能有我们刚才在教练场的那些危险，你可能有风险，那你这样说话孩子也不希望有危险啊，OK， 这是第三个阶段，
1: 就是在道路
0: 驾驶的时候，你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
1: 最好安静啦。
0: 是第四个阶段就是孩子拿到驾照了，这个时候他基本盘都有了，你真的你要嘛可以安心的坐在上面欣赏风景，让孩子服务你，或者坐到后驾驶座上面，不后排，甚至准备什么样
1: 下车
0: 下车了，那你说万一的话怎么办？
1: 万一
0: 是啊，我鼓励爸爸妈妈们经过了前面三步以后，其实你可以真的剩下的孩子自己会去承担的，这是人生一定要的。
1: 是
0: 我常常讲，父母最需要的就是没有前面这三个，那第四个就危险了，如果没有前面那三个，第四个就危险了。
1: 对，第四个意思就是说，我想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0: 是
1: 都会成。都会需要去面对一些风险，
0: 那个人要去他，你经过陪伴以后，其实已经把风险降到最低了。
1: 好，那崔老师，我们今天是把焦虑放不下的父母
0: 是
1: 用卡理论这个技能来取代这个放不下的焦虑嘛，对不对？那用这个技能学会之后，我们那个放不下的焦虑其实慢慢它就会被取代掉了。
0: 是的。
1: 好，那我们今天呢关系点心吧的点心因为应应最近是中秋节那个当然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已经过了中秋节了，但是想到这个中秋节我们吃的这个莲蓉蛋黄月饼，就让我想到我们今天谈的这个陪伴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个放不下的这个父母的状态。
0: 是，
1: 对，赖老师如果有蛋黄的月饼跟纯粹没有蛋黄只有莲蓉的月饼，你觉得有什么不同
0: 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很好像就是都是莲蓉，吃起来很腻，
1: 对，
0: 很腻加了蛋黄，
1: 对，
0: 刚好我中秋节真的吃了莲蓉月蛋黄月饼，我觉得有蛋黄口味是很棒的那我们现在讲到刚刚开车坐副驾驶座上面，我们就想到这个好像就是莲蓉，各位莲蓉不要太甜，
1: 对，
0: 分量不要太多，
1: 对。
0: OK， 不要太甜的意思了其实淡淡的甜其实因为重点是在它是陪衬的，
1: 对，
0: 中间那个蛋黄很重要，
1: 是
0: 很重要。那蛋黄我们把我想到的就是孩子会不会开车孩子精彩之处在那个蛋黄，
1: 没错
0: 莲蓉把它包起来有陪伴CAR 是有 R 的那这个陪伴可能对那个孩子的莲蓉是很棒的，那是精髓所在
1: 真的
0: 孩子就可以发展出自主性，
1: 是
0: 好像抚育他长大所以刚好我们讲那四个过程很讲究先关系叫做情前教育进入教练场又进入道路驾驶有分层次的最后就是真的上路欣赏风景那这种莲蓉的角色就衬托的非常的重要
1: 对，通常我们把一个月饼切开来的时候我们一看到那中间的蛋黄都会被这个蛋黄给吸住所以我
0: 现在还有双莲蓉装蛋黄
1: 对，所以这个蛋黄代表就是孩子这个独立的一种很他要发光发亮

0: 一个生命哈、嗯哦。那我们旁边的莲蓉啊，或者是外层的皮啊，就是来衬托它的这个蛋黄。
1: 是。
0: 好，那最后哈、啊，我有想到说，如果今天我们正在练习这个卡尔技能的放不下的父母，如果你的放不下实在是太难了，就是你太折磨你了，也许这个时候我也鼓励好、哦、这种内心真的非常焦虑的父母，也许你可以个别去找諮商好、
1: 哦、是
0: 帮助你处理你那个自己真的是太淹没你的那个焦虑的经验或感受、
1: 嗯、因为心理师你会从他身上哈、哦看到一个人如何做副驾驶座上的心理师、
0: 哦、是
1: 他如何陪伴你那种状态，
0: 对对、
1: 哦、是、我想最后也鼓励父母，如果经过我们刚刚那个练习的四阶段、那个四步骤，好，我们最后说其实孩子真的偶尔会出的什么状况、其实往往都只是小差状
0: 是、
1: 哦、那个都是可处理的，
0: 可处理的、
1: 人生没有完美、但是却是安全的。
0: 对，还有我也送给父母、焦虑的父母，就是我们除了这个小差状就是一个容错的空间之外、那我们也相信在孩子身上一定会有一条出路的，
1: 一定有路的，
0: 对，
1: 有卡一定有路啊，
0: 没错，我们就走在这条路上嘛
1: 对、
0: 这条路不通再走下一条路，
1: 而且孩子也会用油门方向盘
0: 跟刹车，
1: 一定有刹车，
0: 对，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平安、健康，祝福您呢心想事成，祝福您呢能够每天用爱过生活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介绍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这位好朋友呢，他在教育界哦。几十年的时间退休之后呢，仍然呢为着教育界而努力啊。他本身是真的是多才多艺了啊。在学校的时候呢，就是念这个语文的时候呢，他又去进修了工业设计学系啊。也在学校里面担任导师、科任老师、行政工作、教师会长。以及目前的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的理事长啊，那在这么资深的这个教育经历的背后，是什么样子的故事呢？他对于教育的热情，他对于教育的理想又是如何去实践的呢？他在目前的工作里面，他想要努力的是什么？他想要成就的是什么？他想要推动的是什么呢？这些都跟他的这个教育的理想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就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李慧兰理事长。Hello， 理事长你好。
1: 梁慧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我们工会简称叫做台北教育工会。我是李慧兰理事长。大家好，大家好。
0: 很欢迎您哦，理事长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那其实今天呢，我们爱生活家呢就要来聊一聊您的故事啊。其实之前你也上过我们电台的一些其他的节目啊，
1: 是的，
0: 主要是谈一些跟教育相关的一些议题嘛，
1: 比较硬的议题，
0: 比较硬的一些议题。但我们今天要聊比较软的，就是你的故事啊。当然，你的故事呢跟这个你的教育工作是脱不了关系的啊。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也要从头来聊一聊哈。其实我觉得蛮特别的哈，因为您是。这个是从国小，然后呢，行政人员，然后担任工会理事长，您是这样一路上来的嘛？
1: 是的。
0: 那在最早的时候，那时候怎么会想要当老师？是怎么样的机会成为老师啊？
1: 这个就要从我的家庭讲起了，因为我是在部落长大的小孩我是赛德克族的小孩，
0: 原住民。
1: 对，所以我从小就在部落里面长大，所以爸爸常常跟我讲，他说你要嘛就在家里到山上去放牛除草，
0: 是，
1: 还有就是采梅子，我们那时候盛采梅子嘛，在仁爱乡。他说要不然就是好好念书，就两条路你自己选。那但是爸爸觉得有一条路蛮适合你的，他说你去念念那个师专好了，当老师。那爸爸觉得你又爱说话，那应该可以去当一个还不错的老师。所以我说好哦，当老师感觉很不错，因为那时候已经读书了嘛。所以我从小的志愿也不是像大家讲的胡诌乱诌，其实我真的从小的我志愿就是当一个老师。所以从国小国中应该说还念得不错，所以呢就考上了台北市省立台北师专。对，那就进入我想要奉献的一个我们的职业这样子。那爸爸妈妈对我的鼓励其实还蛮多，刚好在部落成长，所以我们很多事情都比较不会拐弯抹角，
0: 是
1: 情感都是比较丰沛比较外放的，所以也造就我自己可能我自己的人格特质。对，
0: 就是很热情的很热情的，很直接的啊，表达关怀也都是不会隐藏的。
1: 对对对，一直来。
0: 从你进到我们的录音间，我就观察您是这样特质的人，没有错。对，在这个老师你当老师是当国小老师吗？
1: 我当国小老师当了31年。对，本来是要到55岁退，那因为那时候105年的退休金改革嘛，
0: 是，
1: 所以就把我的人生的路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对，研究的东西就不太一样，面向也更宽广。我觉得视野也跟在单独当一个小学老师是不一样的。
0: 所以您那时候是算是应该算是提早退休吗？

0: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30年退，所以30年、
1: 嗯、
0: 其实我已经31年不算早退、
1: 嗯，
0: 但是我自己本身预计是要交到35年，
1: 嗯，
0: 才会退下来。但是我们就讲过，就碰到退休金改革、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议题比我去继续当老师还重要，因为就像我讲的，面向更广，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所有在我们中华民国的所有的教师，
1: 嗯，
0: 他们的尊严、
1: 嗯，
0: 他们的未来，他们的退休的生活，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比我去当一个，嗯，在学校当一个科任老师也好，会比较觉得是更有使命感，
1: 嗯，
0: 嗯，就是有点。人家说正义感吧，就是有点像、
1: 嗯、
0: 像我们赛德克在这方面族人就是比较比较有正义感，我一直觉得、
1: 嗯、
0: 就是可能环境吧、嗯
1: 嗯、所以那时候你要退休的时候，你就已经决定说你接下来要为这个教师的这样子的一个权益啊，跟他们教师的、
0: 嗯
1: 各方面的这个发展来做这样的一个争取的角色、
0: 嗯、
1: 那时候就是想要这样转换，
0: 应该是这样子啦。我就说105年开始，其实我们一般小学老师哪了解什么退抚基金啊、
1: 嗯、
0: 哪了解什么退休金的、啊
1: 嗯、
0: 的计算方式，
1: 对，
0: 那我们可能就像我们父执辈或者我们教育界的前辈、
1: 嗯、
0: 就像梁辉老师一样，就是安安稳稳的想说等到退休嘛，从来不会想说、啊、这个退休金到底拿的是什么样的钱，根本搞不清楚、
1: 嗯、
0: 那我们就觉得刚开始进到教育的职场，其实你当老师的条件当跟你到退休的条件其实都一目了然、
1: 嗯、
0: 都已经在那个地方，那是政府对我们的承诺，也是一个诚信嘛。
1: 对，
0: 但是在105年的时候，就让我有点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改变，心态的改变，那应该是在那时候105年，我们看电视节目、
1: 嗯、
0: 刚好是我们蔡政府蔡英文总统上任嘛、
1: 嗯、
0: 接下来如火如荼的时候，大家都应该有印象105年的退休金改革，
1: 嗯，
0: 还我通常不讲年金改革，因为它改革的是所有我们台中华民国军公教警校人员的退休金、
1: 嗯、
0: 还有我们的公保金、
1: 嗯、
0: 所以它不是只有公保年金，应该它是职业退休金，我都习惯讲是、
1: 嗯
0: 退休金的改革。
1: 对，
0: 那因为那时候在电视里面唱，大家应该印象有点印象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很多政论节目都在骂我们是什么薪水小偷啊，说我们是肥猫啊米虫啊不要脸的一群人。那时候给我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大，因为我觉得自己当老师我引以为傲，
1: 嗯，
0: 那孩子在提到妈妈是当老师的时候也是觉得嗯，看我妈妈是当老师，
1: 嗯，
0: 但曾几何时我走在路上或者我看电视节目，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公军公教警校人员、
1: 嗯、
0: 国家的支出竟然是莫名其妙的在各个政论节目被无情的批斗栽赃抹黑甩锅，这是我那时候觉得不能理解的，所以看的时候其实心情也非常的郁闷。那个时候刚好也提到那个有一个老兵，那在高雄嘛，被打嘛，哦，那人家就在高雄就会讲说啊，你滚回去啊，什么滚到大陆啊，什么这些米虫、
1: 嗯、
0: 当时我就看我爸是掉下眼泪，
1: 嗯
0: 啊、对，因为我爸他基本上他是10万青年十万军，那、
1: 嗯、
0: 也是山东山东人，
1: 嗯，
0: 那妈妈是原住民哈，
1: 嗯，
0: 那他参加823炮战，因为我爸就是为了守护我们中华民国嘛，那时候所谓的、
1: 嗯、
0: 那还有台湾各地方，所以他参加了823炮战、守护着后方的人民嘛、
1: 嗯、
0: 好，那那个时候他就脚被炮弹打伤，所以因公受伤、
1: 嗯、
0: 所以也没办法继续当兵，就退下来了、
1: 嗯、
0: 那他自认为他这一辈子这么样爱这个国家，也一直在奉献，但是他到晚年的时候其实他那个钱没多少、
1: 嗯、
0: 但是他看到这样被骂的时候，他其实是老泪纵横、啊
1: 嗯、
0: 我那时候心里就非常非常的难过、
1: 嗯、
0: 我也跟大家讲我真的是陪着爸爸掉眼泪、
1: 嗯、
0: 因为到现在那个景象还在我脑海里面，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对国家奉献一辈子的、
1: 嗯、
0: 那个军公教要到晚年或者甚至于

0: 职的，还在当老师的，当军人的，当公务人员的，当警校人员的，这么兢兢业业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1: 是
0: 这样努力付出，要受到这些莫名其妙的责难，真的那时候我真的很不理解，对，所以后来就有所谓的九三军人的大游行，那时候我刚好当学校的教师会会长，我就觉得要为老师们争取，我们那时候主要抗争就是说要尊严，对不对，那我就觉得好可悲哦，当一个老师竟然要走上街头跟政府说我要尊严，我就觉得那不就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我就想说哇，那时候我们当老师或公务人员要经过多少的，至少要经过很多的考试，
1: 对，
0: 要打败很多人，那时候录取率才3%，
1: 对，
0: 公务人员你要经过普考高考才能够进入公职，
1: 是
0: 那时候是多难多优秀的人才进入公职嘛，怎么会这样子去批斗为政府为人民服务的为教育未来优良的人才的老师们这样的批斗，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历程
1: 很不公平的，
0: 对对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历程里面，所以我并不是，我刚刚讲本来说35年退，但是我就想说后来背后看到在台北市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带领老师们
1: 是
0: 争取自己捍卫自己的名誉跟权益，所以呢我在105年的10月28就一个小小的国小老师，所以我那时候成立了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很多的一些教育的伙伴都是在陈抗中一起加入这个工会，因为我觉得他们是我觉得脑袋比较清楚，而且比较了解现况的一些好朋友们，所以在成立的过程里面那也有他们在彼此的辅助，所以一直到现在一直也是我们工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些都是已经当志工老师了，他们都是跟我一样从现职到退休，所以我那时候还是现职教师，那成立工会其实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在整个过程中一个最大的考验就是我要读很多的法条，要去翻很多政府的一些资料，那尤其是当时不是讲说退休金会破产嘛，那还有就是政府要破产，我就觉得这两个怎么会在嘎在一块呢，所以后来才知道哦，原来我们教师还有什么退补基金之类的，才很努力去读了过程之后再配合国家的一些那时候叫国家年金改革委员会嘛，发觉里面的出入太大了，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投资理财嘛，所以都是定期定额啊，那时候我就觉得刚好又碰到2008年的金融风暴，那时候我是定期定额都没有停扣，但是我发觉我那时候的投资报酬率还不错，到113这样子，那我们现在以现在来看那个投资10年才113那算什么，但是在我们105年之前其实那个也不算少了，所以我就想说哈，怎么会我们年化报酬率我们退补基金才只有2.76%，那人家像加拿大安大略省都20%几了，那我们私人的定期定额长年期虽然资金小一点但是绩效也很好啊，那怎么会零头都不够，所以我才会还开始再去认真去了解什么叫退补基金，发觉到哇这里面有太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在11月28号的时候，105年11月28号就成立工会。那成立工会，我要教书，因为我这个人是这样，我对自己有很多的期许。那以前在学校里面，甚至于家长还蛮喜欢我的，对我的肯定哦。所以他们
1: 就是老师是好老师了，家长心目当中的好老师。
0: 对，就是他们
1: 学生。应该也很爱你
0: 也是，所以他们有时候像那个家长就会跟讲说换了老师换了老师，我跟你讲哦，我们家儿子哦要进到那个时候一年级，我刚好教一年级，那时候有我们像我在这段时间其实在当老师都会教一二年级3、4年级5、6年级嘛，
1: 对，
0: 刚好那时候教一二年级，他说我特地去补啊，他说我儿子 终于在你的那个什么，在你的班上了，这样子，他好开心哦，这样子。就我那，我觉得我跟学生之间的关系，跟家长的关系，我一直都觉得，还蛮不错的。所以我很乐于我的工作，
1: 嗯、
0: 我对我的工作是有很多的荣耀的。
1: 嗯，
0: 嘿。但是你也知道，就是之后碰到这些事情之后，我就觉得我对我自己的教学有我自己的要求。
1: 嗯，
0: 但我发觉到，当我在学校的备课的时候，又要去了解很多的法条。
1: 嗯，
0: 我常常在学校就是那种学校要关门的时候我才离开，有时候看法要看到七点多八点，最后八点要关门，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太累了。
1: 嗯，
0: 就因为有一次就是考试院。在审公务人员的法条、
1: 嗯、
0: 我就想说救了公务人员就救了教师、
1: 嗯、
0: 心里就是单纯这样想，所以十天我送了三次的陈情书，那第三次的时候就是把答案送出去、
1: 嗯、
0: 叫别的像老师帮我去列印的时候起来，因为整晚都没睡觉、
1: 嗯、
0: 太就是长时间体力透支，我就倒地了，就不省人事、
1: 嗯、
0: 后来那时候考虑到不行，我不能够兼得，
1: 嗯，
0: 所以我就想说好吧，我其实考虑蛮久的，我后来毅然决然就提退休，
1: 嗯，
0: 就比我预想的要多五年去退休，就好好成立工会，为全国我们中华民国的老师们去奉献我一点点一点点的心力、
1: 嗯、
0: 所以这就是我、
1: 嗯
0: 为什么后来去成立工会的原因。
1: 嗯， 嗯，所以其实要离开教职就是为了要能够更多在工会里面投入嘛，所以基本上是有这样的一个理想啊。
0: 嗯、
1: 那我们知道其实产业工会呢，基本上呢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学校的教师的产业工会嘛、哦
0: 嗯、
1: 那但是我是觉得这个社会哦，对于老师哦，从以前的那种师尊哈、哦
0: 嗯、
1: 对老师的那种尊重哦、
0: 嗯、
1: 然后走到就是说好像现在就是对老师就是不尊重
0: 啊、哦，那非常
1: 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十年前那个时候好像就已经开始了嘛。
0: 嗯 嗯， 嗯，
1: 那个时候跟现在的，就是我相信你一定经手过很多大大小小的一些教育议题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那让你比较深刻印象的，就是哪一些的议题，就是说你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来分享。
0: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哈，在。我们在讲到那个大学入学考试，
1: 嗯，
0: 还有就是108课纲，
1: 嗯，
0: 这个部分我们也参跟家长还有一些教育团体在这方面有比较多的琢磨，
1: 嗯，
0: 那我觉得就像梁慧姐讲的，其实在从九年一贯开始、
1: 嗯、
0: 我觉得他已经种下他的前因了。
1: 嗯，
0: 嗯，那时候我们一直讲说那个什么，那时候教育改革大联盟嘛，又提到什么快乐学习啊、
1: 嗯、
0: 要去做教育的大幅度的改变。
1: 嗯，
0: 那时候有广设大学嘛哈，那接下来后来有开放师资、
1: 嗯、
0: 就是说以前都是师专大学、
1: 嗯、
0: 就是师大去张师大、
1: 嗯、
0: 啊培育这方面的人才，那时候师专的部分大概就是属于培育国小，
1: 嗯，
0: 好，国小人才。那师大的部分就是高国中，对，
1: 国高中、
0: 嗯，对。还有幼儿园也是在师专那个时候嘛。那师专完了之后，就是要让人才在老师在进修，就会有所谓师院，啊、
1: 嗯，
0: 就是老师的师资就必须到师院。在这整个历程，老师的那个进修是不断的往前，要接受很多很多的这些教材教法，很多的教育理念。那从九年一贯开始，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动，就是把我们以前那种专科的部分打破，变成领域的教学。
1: 嗯、
0: 但是在培养老师配合你的九年一贯，因为刚开始的九年一贯就是一个名称，
1: 嗯，
0: 所以我们才会讲说九年一贯就是为了九年一贯而九年一贯。
1: 嗯
0: 我不知道听众听得懂吗，就是为了一个名词把我们整个国家的那个教育制度整个都做一个很大的变动。在这个里面并没有做任何的一个比如说偏乡原乡都会区乡镇去抽取不同的学校来去做一个实验组做一个对照，就马上做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大改变。那时候也是轰轰烈烈的，但是是惨不忍睹。
1: 嗯，
0: 后来呢又变成了108课纲、
1: 嗯、
0: 所以在108课纲的议题上面我们也提出了很多的建议。那我自己也有机缘就进入到课审委员，
1: 嗯，
0: 那课审委员他主要是审课审大会

0: 里面的委员。
1: 嗯，
0: 好，那但是课程大会里面它底下又有所谓的课程分组，那课程分组基本上都是一些基层教师。
1: 嗯，
0: 所以呢我们那个什么课程分组的部分会把他这个课程的意见提到课程大会，但是课程大会的组员我一直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也提出来很多的批判。好，就是我们对于课程的分配啊内容啊什么的，这个可能又要讲深一点了，就是很大的一段故事。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课程里面，我们其实也我们工会也是提出很多我们自己的意见在课程课纲里头。对于大学入学考试的部分我们也提出来，就是学习历程档案的部分。因为我觉得学习历程档案其实到最，因为我自己的小孩有经历过那个大学入学考试嘛哈，那学习历程的档案还有加上你要去面试，坦白讲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装备的一个教育。
1: 嗯，
0: 也就是说而且它的占比太多。
1: 嗯，
0: 占比太多的过程里面你就会发觉到孩子呢他要准备这样的一个资料他其实是蛮吃力。其实也不瞒大家，我们自己当老师的也会去看也会去问，甚至有些小孩子他就是用钱去买这样的一个东西过来。那他到考试这个面试之前自己再去弄就好了。
1: 嗯，
0: 那有些家长他能力比较好，他可能会有很多的机会去让孩子拿到很多的历程，去加分。
1: 嗯，
0: 那对于一般普通的孩子来讲，或者是说比较弱势一些家庭，其实真的就是靠自己的实力，这样去弄。那我在帮孩子去做大学入学考试这样的一份资料的时候，我当然会在旁边去教导他。但是我只告诉他每一件事情都要是你自己参与过的，你没有的不要乱写。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我们身为老师我们也是自己也是一个家长，我就让孩子不要投机取巧。
1: 嗯，
0: 如果我们自己的身教告诉孩子投机取巧的时候，他以后他就会习惯用这种方式去应对他的未来，其实是害了他。
1: 嗯，
0: 所以呢在这个大学入学考试我们也跟了一些像国教盟这些家长团体还有我们一些教育团体针对这个议题提出应该要改正的。就像我们在教，我自己本身教审会委员，我也讲过我们一直在讲我们是一个 AI 世代的一个国家。好，那我们要走入 AI， 但是呢我发觉到我们的教审会我们的那个课审不是教审，课审委员里面课审大会委员里面并没有属于 AI 的人才。
1: 嗯，
0: 所以呢针对这个部分我们就是要求教育部退回去再把人才弄过来。这个部分教育部是还有还好有把它给拿进来。也就是说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可能做了100分，但是我们的政府回馈可能就那一小部分。
1: 嗯，
0: 所以这样这十年来当工会的理事长的时候，其实挫折感也蛮多的。
1: 嗯，
0: 但是我不会因为挫折感就退缩。我人家说你是越战越勇，
1: 是
0: 因为我的内心不是自己的个人，如果自己个人我根本不要当这个理事长，因为当我们工会理事长长
1: 辛苦，
0: 又没有薪水，又没有什么收入，还要从自己还要掏腰包出来，就是参加很多的会议，那要准备很多的资料。但是我觉得我念兹在兹，真的是希望我们国家能够就是良师能够兴国了。
1: 嗯，
0: 你要有很好的老师，才能够培育下一代更优良的学生。那在学生的整个教育的历程里面，我们要给他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所以在不管是在课纲或在课程或者在大学入学考试或在师资培育的部分，还有到整个我们现在教师的权益，其实我们工会参与了很多。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也开过很多记者会，也跟着我们是属于全教产的地方工会嘛。那在这个历程里面我们很努力做，当然了在这努力做的过程里面那么多，当然会有不同的教育团体会去邀功。
1: 对，像您呢在第一线上，就是你第一线上你要跟不管是教育主管机构啦，或是民众啊外界啊民代啊的要对话嘛，对不对？
0: 对，
1: 那有的时候要去争取一些事情，要去讲一些事情讲清楚，说你势必要很坚定的，你的态度是要很坚定，而且必须要表达出那样子的一个坚定的立场。
0: 是，
1: 那你要怎么样在这种捍卫权益跟这种理性共通之间找到平衡点的？
0: 嗯，
1: 好，就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强势一点去沟通，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要捍卫权益，那有时候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道理理性沟通把它讲清楚，其实过程当中我是觉得不是那么容易啊，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呢因为整个台湾的这种民性，有很多人就是去吵去闹
1: 啊，
0: 更没有道理的去吵去闹，那有些人很讲道理的但是温文儒雅
1: 啊，
0: 结果基本上讲了半天也没人管他，火背火车，
1: 是，
0: 所以就必须要有一点这种力道的这种
1: 冲撞
0: 的，对，您是怎么样去平衡这个部分？
1: 其实大家都可能不知道，我们其实从十年前我们成立工会，我们刚刚讲说我花很多时间去看法条，去研究，去拜访专业的一些专家学者，那我们都会在拜访，比如说这是跟立法院有关系，跟立法有关系，跟修法有关系，我们就会拜访立法委员。那如果是属于地方自治，我们就拜访市议员。但是我们在去做这些拜访之前，其实要做很多的功课。那你就是要看法条，要去算数据，把这些东西资料，你的说明的理由，都把它弄好了之后，啊，为什么要修这一条？你要说明理由吗？那你跟依法是什么，那你现在看到目前的数据是什么，你都必须要，或者是一些案例是什么，你就把它整理好就交给我们的立法委员。其实我们那时候去做对抗之前，其实都有做一个工作，就是拜访，拜访立法委员，拜访议员，好，那当然我们会去像那时候退休金改革或者一些教师法，其实我们都是所有的蓝，那时候退休金改革是国民党、民进党跟亲民党嘛，哈，那现在划代就是国民党、民进党还有民众党。我们基本上是每一个立法委员都会去拜访。那就算我们自己，因为工会不可能每一个立法委员去拜访，我们就会去分派啊，比如说你要去拜访哪些立法委员，我们都会看一些关系。所以我们要去做这些东西，其实都有跟我们的立法委员去谈这些事情。当然就我们希望就是让你了解，能够认同我们嘛。但是一旦当我们这样子去跟你用数据讲理讲法讲一些现在的趋势，你不理的话，那当然就是开记者会，或者是到，不管是到教育部也好，行政院也好，或者是到立法院也好，开记者会啊。那时候尤其在105年退休金改革，那是因为对所有的军工教警校人员是一砍就砍到30%到40%，那是非常大的一个幅度。那我们政府认为说啊，这个砍的都比什么 OECD 国家要来得少，都是骗人，因为 OECD 国家他们所谓的你退休生活最多能够维持你现在，但就是你现在薪资的70%，但是我们那时候已经砍到最高是62.5%，有时候甚至于只有37%而已，那你这样子如何叫退休的军工叫去生活？因为找得多，你的少，啊又被骂，这是不公平的，所以呢。当你不接受我们，我们都跟你好好讲理，你都不接受我们，当然就是直接用开记者会，还有冲撞。那时候在105年是有很多的冲撞嘛，都会有一些受伤，我自己也是一样，冲撞，那时候都冲撞的过程都会受伤，但是我是觉得说，如果一个政府你真的是站在理上面，站在真理上面，你去爱护你的人民，在为了国家的未来，国家的安定，国家的经济繁荣，为国家的教育来好的话，你应该要好好的去做对谈，而不是呢随随便开一个什么座谈会啊，什么公听会，最后还是按照你的旨意，你不能够听人民的声音，那人民一定是做比较激烈的冲撞，如果你能够听，谁愿意冲撞，大家就坐下来好好谈就好了，不是吗？
0: 那你这么多年啊，这么的努力啊，会不会碰到什么样的状况，就是压力过大呀，或者是委屈灰心的时候，会不会想说啊，我不干了，会有这种时候吗？
1: 其实也会有，因为很累，尤其你要看很多的法条，尤其要开记者会之前，或者是临时有什么那个政府又突然给你过了什么法条，就像那个教师法一样，那时候教师法就 就提到了教师法里面设了一个专审会，就106年3月的时候，那时候105年退休金改革，后来到106年的时候2月份，那都已经开始慢慢底定的，都已经开始要三读过去了，那这个都还没有才喘一口气，马上又来了106年的时候3月份又开始要针对教师法的部分去做部分的修法，那时候还在讨论，那时候我们就已经去做在立法院群贤楼做三天两夜的陈抗，就是风吹日晒雨淋啊，你都是还要努力过去，但是你冲撞了这么多年的时候，你会发觉到这个政府根本不听的，他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而且他为了要告诉老百姓说我这样做是对的，他是用了很多错误的数据，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那时候用的数据他常常就是用 一笔劳保来跟教师的公保跟退抚基金就直接退休金比，照来讲你应该是用劳工的劳保加劳退跟军公教的公保跟退抚基金嘛，对不对，年金跟职业退休金两个一起比，常常都是一比二，都是乱比的，而且这个数据里面有很多的隐藏不说实话，所以才是造成全国军公教知道的知道的这些军工教那么愤慨，
0: 是，
1: 但是因为很多的军工，尤其是不管是现职或退休的一些军工教警校人员，他们不会像我们这种在工会理事长或者一些干部，会花很多的时间去做一些研究，所以他们也搞不太清楚，就只能靠我们不断的去告诉他们数据，告诉他们真相，那告诉政府要怎么做。那你这么做会有什么样的恶果嘛？所以那时候106年那时候教师法在修的时候，这政府根本都也不听我们的，就跟105年的退休金改革是一样，这样陆续几年当然会觉得很灰心啊，就说你花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那你甚至于都身体都受伤了，那时候我讲休克嘛，这边大概都有三次，总共三次了，就是整个身体
0: 累坏了，
1: 就觉得你这么样的努力，把很多的理由告诉我们的政府，说这样不可以哦，会造成什么的后果。我们那时候就像是，教师法在恶修的时候，就设了一个专审会，专审会下面设了一个校事会议，所以现在不是很多老师因为校事会议自杀嘛？今年就三个自杀嘛，哈。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好多上千的老师被提告。我那时候刚刚有看了一个数据啊，这么多的老师提告，但是我们政府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到最后呢，好有老师跳楼了，就说要修校那个什么就是我们说
0: 校事
1: 会议。但是我们就讲过，你教师法这样恶修，第一个没有人会敢进来当老师啊，你好像私设刑法一样，对不对？那你私设刑法的时候，动不动老师就会被告，优秀的人不会进来。就算在里面的那个比较认真负责老师，这样相对的他管的就比较多，
0: 对，
1: 这样的老师他会
0: 容易触犯到这个
1: 法条，
0: 对，
1: 就容易触罚，那动不动就会被告。而且像我们目前我们的提告是滥诉，没有成本的，我只要打一通电话，我只要说啊我女儿觉得这样不舒服，就像我举这个例子啊，那前面五名进步奖我可以有奖品给你，第六个小朋友觉得心里不舒服，我就可以告老师，走路走过去，哎，看你几秒钟，老师你让我看我让我觉得不舒服，我觉得受骚扰了，这样都会被提告。那我就觉得现在你看好整个的那个提告的状况真是让人家匪夷所思，那是不是就造成其实现在很多的现职刚进来的就赶快离开，那在职的呢他撑到时间到了他就马上走，那现在的一个状况，我看到一个蛮大的1万多人一个群组里面，你知道我看到什么，也就是我们通常老师25年才退休，才能够领退休金，但是现在已经造成一个现象，就是说有许多老师都在询问，我不到25年，我剩下2年3年，那我要少多少退休金，我能不能提早，对不对？或者是说，我干脆就连退休金都不要领，我就离开了。现在已经造成这样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说，你优秀的看到这种状况，你看薪资都没有在涨， 长得又很少，跟外面比薪资没有任何吸引力，扣的钱又比劳工多，退休金又比劳工来比的话是缴多零少，而且动不动就要处罚，
0: 没有被尊重啊。
1: 对，而且
0: 以前老师

0: 是行业是很被敬重的。现在
1: 动不动老是被骂，被挤鼻子骂这样。你说，你说这个国家怎么会有粮食？没有粮食，它如何兴国？
0: 嗯，
1: 所以那时候教师法我们就提到会有这样的恶果，就不听。那过了之后，就是造成现在目前的一个状况啊。
0: 嗯，
1: 对不对？人家讲说少子化应该是老师变多啊，没有啊，到处缺老师啊，找不到老师啊。
0: 嗯，
1: 对不对？就像我刚刚跟梁慧姐提到的，就是你现在有代理代课教师，甚至于有些都没有那种教育的学习历程，就是上课。那我们不是说你都没有教过上过这样教育的历程是不 OK 的，但是毕竟来讲已经超过六成多了。那我们就希望当一个老师他还是要有基本条件嘛。
0: 所以你说六成多是说
1: 代理代课教师里面。嗯。
0: 哦，代理代课教师里面有六成多是没有修
1: 过
0: 教育学程，没有修过教材教法的。
1: 对，嗯。
0: 没有受过教育如何教书的训练。
1: 因为你不觉得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吗？我不是说这些老师不 OK， 但是毕竟我们还是要受过一些基础训练，但是现在就变成我这个学校缺老师，你人来就好了。如果人你不来的话，限制教师要操重点。
0: 嗯，
1: 操重点可能家长不是很了解，就是我这个老师我可能上一个礼拜上16堂课。
0: 嗯，
1: 但是因为没有老师，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分摊这个老师，就是缺的那个老师的课。
0: 嗯，
1: 可能你加课加到4堂到6，在这个历程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到，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家长能够安心，对不对？我们除了师资，我们自己老师也担心，我们的家长其实也还蛮担心的。因为你想想看，我的孩子一天到晚都在换老师，一天到晚都在征聘代理代课教师，我的孩子会受到很大的学习的影响。有办法的我就把孩子给带到别的地方，换一个学校。那没有办法的话，我只能，因为在我们教育里面基本上你在这个学校不太能够换班，所以我待在这个待在这个班级的时候，我的孩子一直没有一个稳定的老师，孩子也不会有一个稳定的心情去学习，学生焦虑，家长也会焦虑。那在学校里面也是没有办法，就是必须要接受的，就是缺失的状况。那为什么就是造成一个缺失？其实都是很多的影响，就是在一件事情的影响。所以当我们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解决嘛。但是我们提出来的问题，如果我们的教育部我们的政府不接受的话，我是觉得我们整个台湾教育的状况会越来越恶质化。
0: 那虽然说有时候会觉得啊，辛苦，然后有时候也会觉得努力了这么久，然后有时候会有种灰心的感觉，但是你还是持续啊。
1: 对，就像你讲的，
0: 你还是站在你的位置上面。
1: 对，因为我
0: 是什么样的力量，
1: 我舍不得这些老师。因为我也想说啊，我们这么努力，就像刚刚提到，一开始提到会灰心啊，会想说啊，干脆离开好了。但是我人还在这儿，就是因为我舍不得这些老师，我的教育的前辈，那像还在教育现场的老师们，那我也蛮担心我们台湾的教育主要是对立越来越严重，
0: 是，
1: 而且在整个教育环境里面，老师跟学生之间的相处不再像以往很多的温馨，因为像老师很怕，我多一句关心，学生说老师你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尤其是异性老师，但现在连同性都有问题，我觉得。所以学生如果我这样子说，如果学生觉得啊，这是老师对你的关心就好了，我们都会跟老师讲孩子的任何的身体都不要触碰，关心的话就点到为止。那你要讲，要确实讲他的好在哪里，他可能需要改进的在哪里，而且就算你要告诉他你哪个地方改进，都要用词非常非常的小心，
0: 要很讲究，
1: 因为可能孩子觉得说老师你这样会已经伤害到我的感觉，让我难受了，这也都可能会被

0: 提高，所以这种变成防御性的教学。
1: 嗯，
0: 那看到现职教师目前这样的一个困境，
1: 嗯，
0: 那我是也算是教育界的前辈，
1: 嗯，
0: 那我能不替他们想办法吗？
1: 嗯，
0: 那个人是没有什么力量的，
1: 是
0: 我们必须要一个团体的力量，所以我们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

0: 会觉得很累啊，因为如果我就像我讲的，你碰到的一个是跟你讲理，而且他真的是福国利民，
1: 嗯，
0: 为国家为人民着想的政府，他会接受一些建议，而不是全盘否决，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会有会有气馁，
1: 嗯，
0: 会有在想说是不是离开这样的一个职场，但是呢，还是坐下来，因为我们离开了之后，这些怎么办？
1: 嗯，
0: 台湾的教育不会好，而且那个我也是心疼家长，
1: 嗯，
0: 因为这样的家长毕竟是少数，
1: 对。
0: 但是很糟糕的一个现象就是，因为一个家长提告，让老师离开、
1: 嗯、
0: 或甚至于退休，对这些家长来讲也是不公平，
1: 嗯，
0: 因为其他的家长还是有。大部分的家长是不错的呀，是支持老师的、啊
1: 嗯、
0: 只是少部分很爱告的那些家长，但是往往就是这一两位家长，这少部分的家长就会造成整个教育圈的大动荡，目前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的家长其实大多数家长其实也很无奈，他也希望他的孩子在一个很安静的环境、
1: 嗯、
0: 但是当一个这个班级有一个这样的孩子的时候，这个班级基本上是没有不太有安宁的，
1: 嗯，
0: 而且常你想想看，常常老师被告，他的心情好不好？不好，
1: 嗯，
0: 而且一个很严重的状况就是，当一个老师被告，被送到校事会议的时候，学校就要启动，启动的时候，这些行政人员都不要去管治校的理念了，
1: 嗯，
0: 我就处理学校这个被提告的事情，
1: 嗯，
0: 要请外部委员，然后要行政过来，要调查老师，我就觉得我们老师有受过这种刑事。或者是一些民事调查的培训吗？而且呢，像这个校事会议的委员受三天的训，就能够当一个调查委员去判一个老师的生死，对吗？我意思就是我当一个老师，我只要受三天的训，我那个训练，我就可以去帮我的病人开始开诊断了吗？我就觉得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尤其是我们现在的整个校事会议的调查员。全国大概是1400多人，1481人，但是我们的那个检察官，全中华民国才1460人，
1: 嗯，
0: 那你想想看，我们国家需要有那么多的调查员来调查老师吗？老师是罪犯吗？需要一直盯他吗？只要他讲一句话或一个眼神或一个动作，让你家长不高兴，让你学生觉得可能受到侵犯。就是就会给予他很多的自证，而且像我们整个的校事会里面他就是有罪推定、
1: 嗯、
0: 所以这也造成整个教育圈的一个动荡、
1: 嗯、
0: 那我们看到就像我们讲的，老师因为校事会跳楼被污蔑，因为老师很爱面子的，
1: 嗯，
0: 他觉得这是他的侮辱、
1: 嗯、
0: 就算他要退休他也受不了，
1: 嗯，
0: 那有多少，你看现在紫光精神病科那个科其实越来越多老师去接受诊疗，你不觉得台湾很可怕吗？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工作岗位，虽然也觉得好累哦，
1: 嗯，
0: 但是为了我们这些老师，为了我们的家长、
1: 嗯、
0: 为了真正想要在班上学习的孩子们，我们工会还是义无反顾要持续的为老师们去努力。
1: 嗯嗯嗯，是。那你接下来呢，我们台北教育工会接下来就是要面对的哈，就是我们希望达到什么样子的布的愿景，或者是要怎么样的来布局呢？接下来，
0: 每一个工会都有他的愿景啊。其实我的愿景就是希望我们的老师他有一个能够安心的一个教学环境。
1: 嗯。
0: 不要常常担心，就像我刚刚讲的言行举止，你稍微一不疏忽，没有任何的恶意、
1: 嗯、
0: 还甚至有善意的，就让学生误会了、
1: 嗯、
0: 就造成被告被送到校事会议里面、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对老师的人格是一个抹杀、
1: 嗯、
0: 而且呢造成学校的整个行政教学的不安定、
1: 嗯、
0: 会彼此的猜忌，行政为了要处理的事情又不得不做询问去调查、
1: 嗯、
0: 那这些都不是经过真正训练的、
1: 嗯、
0: 哪一个老师告诉我你进入教育体系里面有修过怎么样去询问

0: 怎么样去询问你有没有犯错这样的一个、嗯、一个训练。那像所谓的校事会议的调查人员里面也有一些是家长，家长团体的代表，那这些代表他有这方面的训练吗？所以我是觉得说，而且除了这个之外，他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校事会议他的人数越来越多，
1: 嗯，
0: 那被告的老师越来越多，那钱从哪里来？教育部呢为了校事会议大概我看了一下资料都快接近快两个亿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些钱不是用来怎么样让我们的学校有更好的设备或者是更好的一些教育的一些措施一些方案，而是都在想办法去定老师的罪。那校事会议就要花钱，
1: 嗯，
0: 花了钱了之后呢，学校如果不够，因为教育部只有部分的补助，
1: 嗯，
0: 当这个提告的次数越多的时候，相对的你老师没有那么多的钱，教育部的补助没有那么多，所以教育部说你要去自筹。我就很想问教育部，学校怎么去自筹这种校事会议要支出的邀请那个什么调查员的出席费，
1: 嗯，
0: 撰稿费怎么去付？
1: 这个
0: 所以一定会挪用学校的其他经费嘛，
1: 嗯，
0: 这个时候教育部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讲说任何的经费它是什么，经费是法用，不是说好我这个是经费是必须要按照我的法令去使用，但是因为呢你校事会议我没有太多的钱，你就要去挪用，合法吗？这是不合法的呀。那你是不是告诉教育人员或者是行政人员你可以非法挪用，
1: 嗯，
0: 我们讲每一个科目每一个预算的经费都有科子目嘛，它有它用的地方，不能够随意挪用嘛，
1: 嗯，
0: 依法法用嘛，你不能依法，你说是公用，但是依法公用那会触法的，是应该依法法用嘛。所以我是觉得说，第一个就是在校事会议废除校事会议是我们目前看到最严重，
1: 嗯，
0: 也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知道退休抚恤条例就目前还在谈停刊的部分，
1: 嗯，
0: 我们的卓荣泰院长他是不执行，
1: 嗯，
0: 不附属，然后我们总统也不公布。好，那就像我们讲的，我们的宪法是干什么用的，
1: 嗯，
0: 我们不是讲说立法院立法通过的是依法行政吗？那立法院三读通过的，你卓院长你说，哎，这个不好就不好啊，你觉得那个好就是好，那我们要立法委员干嘛？
1: 嗯，
0: 你卓院长说了算啊，啊，你就叫这些立法委员过来，我要什么样的法案你们帮我写，写完了之后好三读通过我就让你们通过。你不觉得那个整个宪政是乱七八糟的吗？
1: 嗯，
0: 也就是说你立法院通过的法案跟教师关系的法案也都是你说了算，你觉得 OK 了就 OK， 那你就是附属执行公布啊，你觉得不好的你就不管他，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宪政嘛，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1: 啊，
0: 对，接下来就是100课纲的部分也是有比较多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在108课纲还没有，你想看108课纲都有很多的问题，你还要118，现在已经着手到118课纲，
1: 嗯，
0: 但是118课纲里面到底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1: 嗯，
0: 所以108课纲就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是不是针对108课纲的问题去做调整去做解决，
1: 嗯，
0: 而不是呢又换了一个什么118课纲，
1: 嗯，
0: 那到底什么大家都不知道，而且你这个就像我们现在的政府习惯的就是什么，我要实行这个就全面实行，你都没有一个实验吗？
1: 嗯，
0: 没有一个对照组吗？
1: 嗯，
0: 我们实验都必任何一个教育的一个理念的推展我们都会要走，
1: 嗯，
0: 做一个对照组嘛，
1: 嗯，
0: 这个实验组嘛，
1: 都没有一些示范啊，
0: 都没有一些示范的过程，你也你示范了你才知道哪些它的优点是什么它的缺点是什么，那我们才能够去无存精嘛。那你这些东西都不做的话，你把我觉得就把教育当作儿戏一样，这是一个上位者，一个教育，我们讲说我们教育部长他有这样的一个远光胸襟，看到怎么样让台湾的教育更好吗？还是遂己己意，就是按照我的意思，
1: 嗯，
0: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1: 嗯，
0: 就像我们讲礼义廉耻也不要了，对不对？
1: 嗯，
0: 公平道德也不要了，那有很多的一些孩子们他们必须去了

0: 解为人处事的道理。
1: 嗯，
0: 你都把它废掉之后，你都是在做一些你想要给予他的一些东西，
1: 嗯、
0: 甚至于可能是你这个政党的一些想法，
1: 嗯、
0: 或你想要给孩子的一些观念，都透过教科书、
1: 嗯，
0: 都透过教科书的审定去做你的想法的推动，而不是考量整个国家，
1: 嗯，
0: 他怎么样是对我们的孩子是好的。怎么样培养我们孩子在面对 AI 这个世界他有什么样的能力，你不去看孩子他未来面对的要什么样的能力，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知识、
1: 嗯、
0: 那我们的教育的未来是我觉得是很堪忧的、
1: 嗯、
0: 所以很多的事情、
1: 嗯、
0: 太多了，所以我们就举这几个例子好了。
1: 嗯嗯
0: 嗯，
1: 是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继续聊，不过今天呢这个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的理事长李慧兰理事长，他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自己这么多年来所努力，他所看到的问题哈、我觉得我们真的非常需要像慧兰理事长这样子的人啦哈、虽然知道就是很辛苦，但是还是很愿意的，为到更多的人，真的是谋福利啦哈、真的是。为到公众的利益在努力哦，真的是不容易哦。
0: 嗯、
1: 是，那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哈，一分钟的时间。
0: 嗯，
1: 如果说你想对各校现在还坚守岗位的老师说一些什么样鼓励的话，一分钟。
0: 好，一分钟好。啊，就像在这个讲座，它主要是以爱为出发点嘛哈。我希望每个人人都要有爱，要有同理心哈，不要只对老师这么苛刻哈、
1: 嗯，
0: 要对老师要有爱呀、啊，不能老师叫老师对，要要求老师对每个人都是爱的关怀哈、
1: 嗯。
0: 所以呢，教育我觉得它是一场温柔的接力赛，需要社会每个角落的理解跟支持。那我希望让我们全国青师生哈携手成为我们台湾未来的更好一个前进的一个动力，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成为我们老师最大的一个后盾，用陪伴信任来共同浇灌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充满了爱，充满了希望，也有更多的能力面对未来的世界。
1: 是，
0: 谢谢。
1: 是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的理事长李慧兰理事长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听众朋友，然后也希望今天的节目也可以让你去思考我们现在的教育到底怎么了，而我们的老师他们实在很需要被支持哦。很多人都说好像老师们在为自己谋福利，其实不是，老师们其实他们争取的是什么，他们争取的是他们有更多的条件来服务孩子，他们在争取他们有更多的条件可以来教育下一代，这个条件被剥夺了，他们怎么教育下一代啊？这是很基本的啊。所以其实最终呢，还是这个结果善果还是结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啊，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善待老师，给老师尊重，然后给老师他在教育上他该有的一些所谓的筹码，那这样子我们的下一代也才有机会被矫正，才有机会被调整过来，而最终得到好处的是我们的下一代，不是吗？好。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您分享这一切的内容哦，也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来支持我们的这些认真打拼的老师，有太多的老师是认真打拼的哦，他们也很需要被鼓励啊，被支持哦，也希望我们的社会大众更多的支持我们努力付出的辛劳的老师们。我再一次谢谢李慧兰理事长，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节目，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家中有长辈吗？记得提醒他们，若是从床上要起身，那么必须在床边先坐个几秒钟或者一分钟再起身，免得快速起来的时候头晕跌倒哦。一位在纽约谋生的计程车司机，某一天他接到一通奇怪的乘客

0: 客轿车电话。因着这个经验，让他印象深刻，感慨许久。于是他就在网络上匿名分享下面的这个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我接到电话，要前往一个地址载客。到达之后，我按了按喇叭，却没有人出来。我打了电话，电话也没接通。我开始有点不耐烦了。这是我下午准备接的最后一单，很快就要到了休息的时间。我几乎已经放弃，准备直接开走，但最后想了想，还是留了下来。我等了一会儿，下车按了门铃，然后听到一个苍老虚弱的声音说：“
1: 请等一下。”
0: 我在门口等了一阵，大门才慢慢打开，一个娇小的老太太站在门里边，我猜她至少有90岁了。她手上拿着一个小小的行李箱，我向里面瞄了一眼，惊讶地发现公寓里面的景象看起来简直像没有人居住一样，所有的家具都盖上了布，而四面的墙光秃秃的，没有时钟，没有装饰品，没有照片或者画像，什么都没有。我只看到角落堆了一个箱子，里面都是一些老照片和纪念品。老太太说：“
1: 年轻人，可以麻烦你帮我把行李箱拿上车吗？”
0: 我将行李放进后车厢之后，再回来搀扶着她的手臂，带着她慢慢下楼走向车子。她感谢我的帮忙。我说：“应该的，我对每一个乘客都像对我自己的母亲一样。”老太太笑了说：“
1: 哦，你真的很好。”
0: 她坐进车内，给了我一张地址，并要求我不要走市中心的路，但那样就没办法走捷径咯，我们会一直绕道哦。我向他这样说着。
1: 没关系，我不赶时间，我要去的是安宁疗养院。
0: 他的话让我有些吃惊。安宁疗养院，那不就是老人等死的地方吗？我心里这么想着。
1: 我没什么亲人，医生说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0: 听了老太太的话，那一瞬间我决定关上里程表。我问道：“所以我应该怎么走？”结果接下来的2-3个小时，我们都在城市近郊穿梭。在车上，他只给我看他曾经做过柜台的饭店。我们经过许多不同的地方，他和他的丈夫早年住过的房子，还有一个他年轻时曾经去过的

0: 舞厅。经过某些街道的时候，他也会请我开慢一点，好奇地从窗户内向外张望，什么话都没有说。我们几乎绕了整个下午和傍晚，直到老太太终于说：哦，我累了，我们前往目的地吧。在开往疗养院的路上，我们一句话都没有说。安宁疗养院比我想象的还要小。到达之后，有两名护士出来迎接我们，他们拿来一张轮椅，我呢，就搬着老太太的行李。
1: 这趟车总共多少钱？
0: 他一边问，一边翻找着手提包。我回答说：不用钱。老太太说：
1: 但是你也要养家。
0: 我笑着对他说：还会有其他的乘客的。我来不及思考，就给了他一个拥抱。他紧紧地抱住我，红着眼眶说道：
1: 你让一个人生几乎走到最后几步路的老人感到十分幸福，谢谢你。
0: 我和他握了手道别。回程的路上，我发现自己在市中心漫无目的的游荡，我不想和任何人说话，也提不起载客的精神。我一直思考，如果当初我没等到他，如果那时我找不到人就直接开走了，他该怎么办呢？现在，当我回想起那一天，我仍然相信我做了重要而且正确的决定。我们的生活中总是不停地被忙碌轰炸，总告诉自己我们得做更重要的事，更快更有效率。但这位老太太让我真正体认到了那宁静有意义的片刻，同时也让我感伤人生最后旅程的那一份孤独和怅然。我们都必须花时间与自己相处，享受我们的人生。我们都应该在急忙按喇叭之前，更有耐心的等待，然后或许我们才会看到真正重要的事情。真正的快乐不是来自于舒适、财富或别人的赞赏，而是做了有意义的事。是的，生命的璀璨，不正是由做有意义的事情所散发出来的吗？祝福您，拥有璀璨耀眼有如钻石般的生命。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0: 不像转化死亡的恐惧。格林多前书15章54节，到了那会朽坏的已经变成不朽坏的，那会死的已经变成不会死的，圣经上的话就实现了，死亡被消灭了，胜利已经达成了。教父们，灵修传统和礼仪传统主要依照了圣经里透过图像所表现出来的观点告诉我们，死后等着我们的是什么？这些都是新约提供给我们的一些令人欣慰的图像。其实，圣经上的词句也都是图像。图像可以在我们的心灵深处转化我们对死亡以及等着我们的未知情况的恐惧，并且带领我们去接触那原本就存在我们心灵深处的信任和希望。许多人的心中对于死亡和审判都怀着一些令人生病引起恐惧的图像，这使得人拒绝去思考死亡的事情，因为思考死亡会在他们心中唤起这些充满威胁的图像。因此，去看看圣经上这些有治愈力的图像就相当的重要了。那些图像并非哄骗我们或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而是顾及我们心灵的真相，认真对待那些根植于我们心灵深处对死亡的恐惧，并且同时转化这份恐惧。圣经提供给我们很多图像，强化了我们对永恒生命的盼望。每一幅图像都有它的真理，它要为我们开启一扇窗，让我们看到上帝以及人的奥秘。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创世纪第三章八到九节。天起凉风的时候，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的声音，就藏在园子的树林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约翰福音一章37到38节。那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你们要什么？”亲爱的主耶稣，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更深的认识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为着这一天所收到的祝福，向神献上感谢。

这个时候，在你的心里，听见上帝呼唤你说：“你在哪里？”先不急。

祝今天你自己在哪里？你的心智上飞到了哪里？身体出现在什么地方？而最重要的是，今天我的灵魂

跟主分享你自己今天最强烈的思想与情绪，试着不对这些思想和情绪加上判断，只是简单的一一说出他们的名字，然后将这些情绪交给上帝。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音乐与人物的故事这个单元，我们要继续来听舒曼这位德国作曲家所写的钢琴的作品。上次的节目里面介绍，简单的介绍了他的生平。他大概是在20岁左右的时候开始创作哈。我们上次的节目听了他的1号跟2号的作品。那他一生的创作里面最主要的部分就是钢琴作品跟这个艺术歌曲哈，然后还有其他的。有4首交响曲，还有一些零星的室内乐作品啊。那么还有就是有写了大提琴的协奏曲，还有钢琴的协奏曲啊。那么

今天我想，我们还是来继续听他的钢琴的作品，另外两个作品很有名的，钢琴家都很喜欢挑战的两首啊。那，上次节目我有说，本来这个舒曼想做的是这个钢琴演奏家，结果后来手。自己的手天生不争气，再怎么练也没办法。最后他经过他的心力努力了，还把手给练坏了。最后他只好死心塌地，就乖乖做作曲家。好，那么所以他就开始创作，比较是多的是钢琴的作品。那么他有。一个钢琴作品是非常有名的，是叫《儿时情景》啊，中文的翻译叫《儿时情景》。现在我有看到一些其他的翻译，我觉得都，比如说什么童年集锦啦，还是什么其他的那各种的中文翻译哈、我个人比较喜欢《儿时情景》。这个翻译比较，我这是个人的感受的问题了哈。就是小时候的时候的一些这个回忆啦，或者各种的小孩子的玩意儿啦哈，那都是短短的，甚至有些只是几十秒的音乐哈。那么一套的不能说是组曲，就是一套的作品。每一首曲子都是单独存在哈，但是呢，它会有一些连结哈，是单独的两首曲子，但是它会有一些连结。那现在有一些困难是，我取材的部分，我自己个人的 CD 收藏没有办法那么多，那么的完全哈，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会采用。这个 YouTube 里面的，或者是这个，最主要的是 KKBOX 里头。那现在比较麻烦的是，在录制的时候，这个常常两首曲子应该是连接，它就不像 CD 那样可以连续的播放啊。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见谅。那么，麻烦各位不要只听我的节目。麻烦各位可以自己去买 CD，或者是真的上网来聆听哈。那么，总共这个作品《儿时情景》有13首曲子哈，里面有写到有捉迷藏哈，有在火炉旁边啦，或者是骑木马啦哈，或者是。小孩子睡着啦，哈，所以这一套的这个曲子就是，他几乎就是他的童年回忆的一些各个不同的小片段，把它就这样子汇编起来，成为一套的作品。好，我们还是要来选择德国的钢琴家哈，那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肯普夫啊，我其实也在学琴的时候，也是常常用到他的演奏来作为我聆听学习的范本啊。所以呢，我们来听听肯普夫来演奏这一套的作品第15号的《儿时情景》，舒曼的作品，我们来听听看吧。

舒曼的作品第十五号儿时情景，总共十三首小曲子，记录了舒曼儿时的回忆。有德国的钢琴演奏家肯普夫来诠释这首曲子。各位刚刚在听的时候，有没有一段旋律觉得非常的熟悉呢？这个是这个作品里面的第七首，叫做《梦幻曲》啊，的确，那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小品，钢琴名曲集一定会收录的曲子。这是舒曼所写的《儿时情景》里面的第七首，叫做《梦幻曲》。好，那么另外一个他的一套的作品非常有名的，就是《狂欢节》啊，作品第九号 ，Opus 第九号。叫做狂欢节，是 Carnival 哈 ，Carnaval， Carnival 哈，就是讲那个在西方国家有一些这种节庆哈，很多很多的这种不同的这种场景啊，不同的这个活动叫做狂欢节。不过呢，这一套曲子里面呢，不是描述这些狂欢节里面的一些活动啊，它有一些是舞曲啊，有一些是间奏曲，有一些呢，甚至是把这个他曾经有过爱恋的情人出生的家乡的这个名字的字母拼的那个字母拿来变成音符的音名，按照那个字母来排

然后对应的英名，然后来谱写，就是跟上次我介绍各位那个阿贝格的那个变奏曲类似的手法啊，所以很多不同的这个小曲子全部汇编起来成为一套作品，总共有21首小曲子小品啊，那是作为他的作品第9号狂欢节。那么时间的关系应该是没有办法听完所有21首的小品，没有关系，我们还是一首一首的从第一首开始来听。那我们还是听肯伯夫的录音，这个作品的录音是在1972年的时候的录音啊。那老师要跟各位介绍一下肯普夫这位钢琴家，他是1895年出生，是上上个世纪出生的钢琴家哈。那然后1991年才过世，上个世纪的尾巴他才过世啊，所以时间非常的长哈。这个很长寿的一位钢琴家，那一生里面的作品非常的多啊，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也会来介绍各个不同的钢琴家他们的生平故事。 OK， 好吧，我们来听听肯伯夫来演奏这个舒曼的作品第9号的钢琴作品狂欢节。

虽然舒曼不能够去成为钢琴家，但是他写的钢琴作品真的还是有他的难度在，所以听起来还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哈，作曲的曲材啦，各方面。好吧，那么今天就在这首曲子当中，结果我们可以听完呢，好，真棒。好，各位可以把这首狂欢节的一套的作品完整的把它听完。那我现在这个地方先跟大家说声再会，谢谢你来收听这个节目，下次我们再来分享舒曼其他的作品。 OK， 拜拜咯。

枫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倒数时刻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在过去的11年中，全职的在医院关怀病人家属还有医护人员，陪伴他们度过人生艰难的时刻，特别是面对疾病的攻击、医疗的决策与生离死别的悲伤难过。我将透过倒数时刻的节目来一一和大家分享如何来事先的预备或因应这方面的挑战。今天呢，我特别邀请到呢我非常欣赏也敬佩的实习的学生哦，他叫郭玉梅啊，我都来称他为玉梅。那我们先邀请他来跟全球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建轩姐，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咯。
0: 是，哇，我很高兴呢邀请我这个得意的学生哈，因为他其实的学经历啊，哇，让我非常的就是亮眼。好，他不仅是教会的师母，然后呢在暂时啊卸下这一个小小的职分，应该讲小小嘛，其实这个牧会是很辛苦的呢齁。嘿，那但是呢他要成为这么辛苦的一个角色的时候，

0: 他呢有修过就是华神的研究硕士嘛，哈，
1: 是，
0: 好厉害哦。那还有就是目前呢是灵粮神学院牧灵諮商科的硕士的学生哦，那也担任着宇宙光关怀热线的志工，还有他也曾经学习焦点解决教牧諮商，甚至还有婚姻协谈、情绪的聚焦疗法，还有安宁的灵性关怀人员、那让我呢会想要邀请他的原因啊，各位听众朋友有福了哈，是因为呢我发现他正准备要带一个课程叫做人生脚本，大家很好奇这个怎么有课程叫人生脚本啊，我们就先请那个玉梅来介绍这样的一个课程好吗？
1: 好的，其实保罗就是圣经上一个门徒，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就感觉的时候我们好像要粉墨登场，然后在离世之前好好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但是多半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多人的感觉是事与愿违，
0: 是
1: 对，然后好像其实这个最大的原因是我们自己的脚本出了问题，出了状况，所以我们很好想很想很努力的想要演好自己的角色，很期待我们是欢欢喜喜的收场，但是我们总演出的是人生大悲剧，
0: 真是蛮遗憾的
1: 真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需要花时间了解其实我们人生有脚本，就好像我们的剧本，但是这个剧本该怎么写，不在别人的手上，而是在自己的手上，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0: 对，我觉得在人生脚本里面呢、就好像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那有些教授就会提到说，其实我们心里想的是什么，说出来的也会是什么，甚至要去做一个决定也会来影响着我们的人生。那我想说再邀请玉梅就是跟我们更多的来去说明什么是人生脚本。
1: 好的，就其实叫做内心小剧场这个是常常别人在提的，但是我们常会说内心小剧场到底是什么样的剧场，怎么形成这些剧场，
0: 是
1: 那就是当人遇到一些场景的时候内心是澎湃汹涌，可是表面看不出来，对，然后因为就像是发生在内心的心理剧，好，但是呢其实这是有一个学理的说法，这个脚本呢其实叫做沟通分析学派在谈的，好，而且一个人脚本的产生是出于早年的很多内在决定，这个早年包括童年，甚至包括在妈妈肚子里
0: 是
1: 这么早的时间，好，那这些类似的决定开始累积累积累积到一种很强烈的时候就会成为剧本，像是我不行啊，都是别人的错，千错万错，不是我的错，或是我没有那么幸运吧，对，这些都会成为自己心里的脚本。
0: 刚刚玉梅所提到的这一些的脚本，我想是不是也会跟个人的这种生命经验有关，或者是他在原生家庭里面也许家里面的人对他的一些的评语或者是一些的回话，所以让他呢就会对于自己比较自卑，或者是觉得自己就是很倒霉，于是在这当中遇到一些事情都会觉得可能自己做不好啦，或者是都会怪到别人的身上。好，所以你刚刚所提到的人生脚本，提到的这个内心的小剧场，的确是我们每天都在发生，而且时时都在上演的。对，我就从你这个这样的描述当中，我就想起来说，有时候我们遇到跟人家比如说相约在一个地方，结果呢就发现他怎么迟到了，五分钟也就算了，十分钟也就算了，我还曾经遇到那种迟到四十分钟的。对，那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的不好的想法，
1: 是
0: 会不会在路上出事啊，还是说

0: 他是不是有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意外呀、啊、齁、哦、等等，就是会有很多负面的想法。
1: 是，
0: 但是后来我想想说，诶，我干嘛这样子想啊，为什么不现在就打个电话给他呢？结果我发现他就说，哎呀，建勋姐，不好意思，我睡过头了。
1: 是，
0: 所以让自己呢吓了好久。
1: 嗯，
0: 然后后来我才发现说，其实这位朋友就是都会固定迟到40分钟。
1: 是，
0: 很惊讶吧，竟然有人的生活习惯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后来我就学聪明了，下次呢我要跟他约上午10点，我就跟他讲说，哎、欸，我们时间是9点半哦、
1: 嗯嗯、
0: 哎，结果也就让自己省掉了半个小时等候的时间。
1: 是、啊、是，
0: 因为也会发现到说，有的人的习惯一时很难改，
1: 没错，
0: 嘿，所以我们就来改改自己的。
1: 是，
0: 好，那第二个呢，我也很好奇啊，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学这个人生脚本呢、啊？
1: 是，的确，就刚刚像建勋姐说的，有时候原来有这个人有一个迟到40分钟的习惯，对对，可是如果就是我们就这样每天过日子，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会有这样的习惯。
0: 嗯，
1: 对，以为这就是我。
0: 嗯，
1: 对，那可是我们错过了一个对自己的好奇。
0: 嗯，
1: 对，我觉得好奇心我们常会发生在很多人身上，但是我们对自己从来不好奇。对，我很怕说，其实当我们人就人生脚本的时候，就好像拿一个探照灯，很仔细的来注意关注着我们里面是不是有钻石，是不是有宝藏，还是我们里面所藏的只是一般的矿石或是石头而已。对，我觉得研究自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好，那如果没有办法好好的认识自己，其实我们错过了，会错过很多很多很棒的机会。对，然后就好像是我自己一个个人的小经历，我小时候妈妈会教我写数字。对，那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我总是把数字写颠倒，是左右颠倒
0: 的
1: 写法。
0: 真的、
1: 哦、
0: 那蛮厉害的呢。
1: 对，我好希望你是我妈妈。对，那我妈妈就会骂我，就会责备我，就会觉得她教了很久，教得很辛苦，怎么我还是这么笨。对，那如果我一直把这个点，就是我是很笨的，放在我心里面，其实我相信可能我会一直带着这个脚本，这个想法，对，一直生活着。
0: 对，
1: 那我想说啊，我就是一个笨孩子，我就是不聪明。可是我发现其实不然，我后来到了小学的时候，我的数学还挺好的。
0: 哇，太好了。
1: 对，所以我会觉得，对，那个人生脚本是真的是这样吗？我真的是笨吗？还是其实就在那个时候，其实我后来有做一些研究，3到8岁的孩子，很容易做一个镜像书写。所谓镜像，就是你写出来像在镜子里面看到的那个、对，其实不是他笨。但是如果我一直认为妈妈说的就是对的，对，那这样子其实我可能错过了我在数学方面还有好的发展呢。
0: 对啊，其实我在养育小孩的过程，我其实我觉得还蛮赞同，就是能够看一些育儿的书，或者是了解各个孩子的发展的啊这样的程度，因为我觉得是说有看书比较了解每个孩子到了哪个阶段呢。因为有时候在那个百货公司啊，我都很舍不得小小孩，因为觉得父母在对于孩子的要求其实是超龄的要求他，
1: 是，
0: 哎，所以就会有动不动就是要教他骂他，甚至在大众面前就是甩巴掌，哦，看了好可怕，哎，对，所以也会觉得是说，我们身为父母的其实也要用功啊，
1: 是，
0: 多了解啊、在这个部分，所以像镜像书写，那这样的一个说法一讲出来，提到就是说孩子的大脑就还在发展当中，所以还没有这种

0: 左右脑的这样的整合完全嘛，
1: 是，
0: 哎，所以小孩子的部分呢，大人就不要太勉强他，好，总不能叫一个爬的小孩然后就马上要参加100公尺赛跑
1: 没错太辛苦了
0: 对啊对啊，好，那我也很好奇哦，就是说当你要进入这样的一个人生脚本的这个课程啊，好，那他这个研发者是刚开始是谁呢？
1: 是，其实这个研发者是钱玉芬老师。好，钱玉芬老师呢，他目前是在灵粮神学院牧灵咨商科的主任。好，然后他也在台大的共同教育里面。中心担任教师，对，然后他的专长呢其实就是在对童年经验，然后对于情绪，对于基督徒的灵性諮商，甚至到探索全人整合都包含在内，这是他的专业。好，那他一开始呢其实是在2002年，其实他就写了花了2.5小时时间就把这个脚本写出来了。
0: 哇，
1: 对，但是其实真的他不是只用了这2.5小时，他是用了整整7年多的时间。因为他每一次上课针对这个课程，他都会请学生做人生脚本。然后他根据大概有200多份左右的脚本内容，然后开始做整合分析，
0: 是
1: 分类，好，然后研发出来这10个人生脚本。对，然后
0: 那是哪10个人生脚本啊？
1: 好，这脚本呢就是我不可能成功，对，然后像但愿我不是我，我不行啊，拒绝长大，不要像小孩子，我没有家，不会有人喜欢我，不要存在，别靠近我，甚至在20年后，有一个脚本叫做我的心里只有我。
0: 那对于钱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然后发展出来的这个课程啊，那玉美还有没有什么要来跟我们全球听众朋友说的？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课程其实大概我刚刚讲到这10个脚本，我相信在每一个人生命当中你或多或少都有1-2个脚本在你的里面，对，但是有没有愿意花一点时间去想一想为什么这个脚本在你的里面，它是怎么生成的，对，然后它对你有什么影响，
0: 是
1: 在你现在的不管你几岁的年龄，那你是不是一直受这个脚本的影响而不自知呢？对，我觉得很鼓励大家可以更多的来认识自己，
0: 是啊，
1: 对，
0: 是，
1: 然后在我看到很多人的生命当中其实很辛苦的面对自己，但如果愿意，我相信人生会不一样。
0: 好，我们全球听众朋友你很期待吗？好，今天我们就是用非常浓缩精华然后来带领大家进入到这一个人生脚本的一个课程跟议题里面哦。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也让我们的人生脚本好预备要来检视一下你的人生脚本到底是哪一本啊。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要透过玉梅来聊一聊人生脚本。刚刚我们在上面的阶段有提到说，在人生脚本的课程里面有十个，那我们就一一的来透过你来介绍，也让我们全球听众朋友来核对一下自己到底有几个人生脚本啊。
1: 好的，那其实我先谈五个人生脚本当中的一个。好，但这五个脚本呢，就像我刚刚有说到，我不可能成功，但愿我不是我，我不行啊，拒绝长大，不要像小孩子，对。那每一个脚本的背后都有它形成的原因，都有它现存的一个状况。对，那如果我们要怎么样面对这些成因，我们需要怎么样去改善，
0: 是，
1: 对，以及到最后我们可以真实的活出自己。对，
0: 那比如说像刚有提到的脚本之一，提到说我不可能成功，
1: 是，
0: 那这个状况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1: 是先说一个小故事。曾经遇到一个女孩子，她是台大研究所毕业的，非常的优秀，她在每个人的眼中都是一个佼佼者，她从小就有很好的成绩表现，可是她后来在婚姻当中，她选择了一个学历不如她，而且成就各方面也都普通的一个男孩子，对。当然如果我们不能说用学历来做一个衡量的标准，但是我们也好奇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
0: 是，
1: 对。因为在过往的我们的生活经验里面都会觉得门当户对，
0: 对。
1: 可是我会发现说这个女孩子其实她里面的心理脚本就是我不可能成功。
0: 哦，真让人讶异。
1: 对，是，所以他会觉得我也不可能会嫁一个优秀的人，所以他就对自己求其次，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了一个这样子普普通通的男孩子，对。然后他的生活也过得不幸福，因为他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成功的人，对，所以常常活在一个抱怨，或是常常活在一个压抑当中，对。所以这个脚本影响他的人生，可是他没有去花时间精力研究自己，因为在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对他非常的要求，常常拿他做比较，对，跟邻居比较，跟谁比较，都让他觉得好像他自己永远比不上别人，但事实上他在学校都是名列前茅，对。但是因为母亲的比较，所以他看自己就是我不如别人好，对。
0: 哇，原来在一个被挑剔的情况之下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心理状态哦。
1: 是，
0: 但我在想说会不会是因为他先生不是这样子被要求的，所以他活得特别的自在，特别的没有压力，会不会也这个也可能造成这一位女生被先生所吸引，也有可能，
1: 是，
0: 因为他可能遇到一个不会挑剔他的，可能会去赞赏他的，给予他鼓励的，或许他需要的是这样的一个支持，
1: 是。那建轩姐，你真的是从很正向的角度在看，对对，他没有想到，其实我没有，就是我们后来看他的人生，他把他妈妈的那一套拿来要求先生了，
0: 哇，
1: 他也不断对先生挑剔，对，然后拿先生比较，
0: 哇，
1: 对，所以说为什么他的生活好辛苦，对，因为他把他的人生脚本也挂在他的先生身上。
0: 那像先生我很同情
1: 是
0: 所以玉梅你可以再多说有关于造成这个人生脚本的成因吗？
1: 是，那就是刚以那个女孩子为例，好，她的生存的环境是一个在被挑剔，对，好像母亲永远嫌她做得不够好，做得不满意的一个情况之下， 对，所以他会觉得哇，我永远比不上别人、
0: 嗯、
1: 而且再加上他不断的被比较、
0: 嗯、
1: 这些都会造成他的人生脚本，哦，我不可能成功、
0: 嗯、
1: 或是父母有时候定了一个非常高的标准、
0: 嗯、
1: 对，好像把小孩要当成人来看，
0: 是，
1: 对，要求他们达到一些根本在他的年龄达不到的事情、
0: 嗯、
1: 对，那可是父母不自觉，就像刚刚建轩姐有提到、嗯、其实父母需要做一点功课、嗯、知道在每一个年龄孩子的发展会到哪里，
0: 是，
1: 对，可是很多的父母却没有这么做、
0: 嗯、
1: 对，造成了孩子的这个脚本形成。还有一个原因、
0: 嗯、
1: 其实是家庭突遭变故、
0: 哦、
1: 对，这些都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脚本，我不可能成功、
0: 嗯、
1: 对，特别面对家庭遭逢变故的情况、
0: 嗯、
1: 对，其实默默的在孩子心里种下了这些因素，
0: 是是、
1: 嗯、
0: 哇，那这样的一个脚本我不可能成功啊、
1: 嗯、
0: 该可以怎么样的来改善呢？
1: 嗯，是，当然最重要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停止比较、
0: 嗯、
1: 对，因为我们再怎么比我们可能都不比过别人，
0: 对
1: 对，那我们不需要活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当中、
0: 嗯、
1: 有时候我常看到很

0: 多的身旁的一些人、
1: 嗯、
0: 对，自己比完了，比老公、嗯、老公比完了比孩子，孩子比完了比退休金、
1: 嗯、
0: 对，好像那个比较是已经成为他们生命的重心了、
1: 嗯、
0: 对，然后他们自己活得很辛苦，可能他们可能看不见、
1: 嗯、
0: 他们习惯了，可是没想到旁边的人累得要命、嗯、
1: 对、
0: 嗯、对，所以一定要停止比较，
1: 是，
0: 对，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成功失败到底是什么、
1: 嗯、
0: 对，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归零的机会、
1: 嗯、
0: 对，我们定义什么是成功，定义什么是失败。对，我在人生脚本的课程里面，我带了一群很棒的姐妹们、
1: 嗯、
0: 对，有一个姐妹就回应我说，我的生命里面没有成功与失败这四个字。
1: 哇，
0: 对对、嗯、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1: 嗯、
0: 对，还有一个姐妹跟我说，我跟你讲哦，
1: 嗯，
0: 我们现在在工作职场上，
1: 嗯，
0: 我跟一个同事，我是在考好像高中考大学的时候、嗯、我是数学满分的考进去，
1: 是，
0: 可是我那个同事是数学零分。他说你要不要告诉我，我们谁是成功谁是失败、
1: 嗯、
0: 我们不管是满分或是零分，我们都在同一个职场平台、
1: 嗯、
0: 大家现在都很优秀的在工作、嗯、对，所以他觉得没有什么成功与失败。
1: 对呀、啊，我突然想到说，你不能拿猫跟兔子比较，
0: 是、哦、是，
1: 也不能拿长颈鹿来跟鳄鱼比较，
0: 是，
1: 哎，这样的话根本无从比较起。
0: 没错，
1: 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强项啊、优点啊、擅长的能力。
0: 没错，
1: 嗯，所以我常在觉得比较好像是你逼着兔子去游泳，然后呢逼着乌龟、哦、来去竞赛跑第一名，
0: 嗯，这是很有趣的画面。
1: 这样的比较也没有意义，反而就让彼此都痛苦。
0: 没错、嗯、没错，
1: 对，
0: 对， 对，还有一件事情、嗯、其实真的要让自己脱离这个脚本、
1: 嗯、
0: 就是每天能够感恩的活在当下。
1: 是，
0: 对，感恩的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嗯、对啊，
0: 对，
1: 嗯，像我在常常在医院工作，
0: 嗯，
1: 哎，我其实也很感谢病人、
0: 嗯、
1: 为什么呢，我常会觉得说感谢哈，因为他在这样的疾病当中，
0: 是，
1: 于是显出健康是多么的可贵，
0: 是，
1: 那也了解到说，如果没有健康，其实一切的成就或者一切的努力很有可能在疾病的影响之下都可能化为乌有、
0: 嗯、
1: 所以为我们能够当下有健康来献上感恩。
0: 是，
1: 可是我觉得呢，这个感恩的部分呢最需要来去维持的就是知道自己的心灵状态是处于健康的。
0: 是，
1: 所以我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改善之道里面呢，其中你有提到就是健康的成功定义。
0: 是，
1: 那再请玉梅帮我们说明这个部分。嗯，
0: 是，如果要改写脚本，
1: 嗯，
0: 就要重新定义这个脚本、嗯、到底什么是成功。
1: 嗯，
0: 对，那我可不可以问问看建勋姐、嗯、你觉得成功是什么？
1: 我觉得成功啊，其实对我来说、嗯、就是每天保有平静安稳的心。
0: 是，
1: 我觉得我在生活当中，我觉得哦，我当下是平静安稳的、
0: 嗯、哎，
1: 我就觉得哦，我做到了。
0: 是、
1: 哎、然后我安心了。
0: 是是， 是，哇，这真的很不容易。
1: 嗯，
0: 因为大家每天都很忙，很难有平静安稳的时刻、
1: 嗯嗯、
0: 对，但是真的这是您的特色。
1: 嗯，
0: 对，如果一个人能够活出自己的特色，
1: 嗯，
0: 不只是外在，
1: 嗯，
0: 就像今天我来的路上、嗯、我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女孩子，
1: 嗯，
0: 她的头发是五颜六色的，对，然后她的身体的身材打扮都非常的，应该用现代年轻人的说法是酷炫。
1: 哇，
0: 对、嗯、我觉得其实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色、
1: 嗯、
0: 不单单是在外表、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内心、
1: 嗯、
0: 像刚刚建勋姐说的平静安稳。
1: 对，
0: 对，那我们内心是什么样，我们自己内在是什么样的特色，
1: 嗯，
0: 对，我能不能接受现在当下这个时间的我，
1: 嗯，
0: 对，就像我在带课程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跟我说，哦，我好喜欢这三年的我，
1: 嗯，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她觉得她的心就好像建轩姐说的平静安稳，
1: 嗯，
0: 她每天生活的都有滋有润吧对，就觉得非常的舒服开心，嗯，然后跟人互动也好，跟自己相处，
1: 嗯，
0: 对，最重要是跟自己相处，然后认同自己的价值，
1: 是
0: 啊，对，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改写我们的人生脚本，
1: 嗯，
0: 在我不可能成功上面，
1: 嗯，
0: 我们可以真实的做自己，
1: 对，我觉得活出自己的特色，认同自己的价值是非常的重要的，
0: 是，
1: 嗯，好，我们也从刚刚的这样的访问玉梅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请听众朋友来想一想，你有没有落在这个我不可能成功的脚本啊，可以怎么样的改善呢？就像我们刚刚所建议的部分啊，那我们也可以来重新改写，
0: 是
1: 啊，都要说不论是啊，你觉得你自己做的到别人的期待或者是做不到，重要的是你想要过什么样的健康的生活，
0: 是，
1: 哦，这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来听一首诗歌，也让我们，要告诉自己，我一定是可以成功的，
0: 是，嗯，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是在医院里面跟着我实习，我都说他是我学生，很骄傲哦。然后呢因为他很优秀哦。那我们刚刚就是有聊到就是由玉梅目前在带领的一个课程叫人生脚本，也由这个钱玉芬老师呢是由他来发展出来的。好，那刚刚我们就是提到说有一个脚本就是我不可能成功的。好，那我也其实蛮好奇的，就是玉梅啊，那你的人生脚本是什么呢？
1: 是，哇，在这边要自我剖析了。好，那其实从建轩姐上一次跟我说邀请我来录音做广播成为被访问者的时候其实我的人生脚本就出现了。对，我里面有一个很小的声音说我不行啊建轩姐你要不要找别人。是，那其实对，后来我也在想虽然当下我很努力表现得很镇定说好不知道建轩姐有没有发现我里面已经波涛汹涌了，
0: 因为你平常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淡定稳重然后我觉得你应该是不太容易能够去拒绝别人的，可是你还是很愿意来去配合身为督导的我
1: 是，对，我觉得建轩姐你好厉害，你已经观察到对其实我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说好的对，然后想要说哎，那也给自己试试看好了对，后来我回去又想为什么我会觉得我不行对，我到底我的人生怎么了对，后来我想到一个点因为我刚刚有讲过我小时候我的妈妈是一个很严格的人对，那她常常在我身上花很多时间来教我可是我可能没有很快的领受对，那我其实我妈妈的管教是非常严格的对，所以我常常会觉得大概我做很多事情都有这样的一个脚本我不行对，而且再加上我的排行我是家里的老幺对，我常常觉得天塌下来有高个儿的对，然后我就会想说不关我的事对，所以我都不会想要做那个出头鸟对，因为有时候也会觉得啊棒打出头鸟
0: 对，最好不要出头
1: 对对，所以我就会压抑我自己对，想说啊我一定不会做得比别人更好对，我再加上从小的这样的经验里面对，其实妈妈也曾经有一次跟我坦白她说我真的觉得你不如姐姐聪明是这个告白非常的直接对，所以他会对我今天有这样的一个表现他也觉得很讶异对，他会觉得

0: 好像你后来也表现得不错，但是在他的心里面，他跟爸爸都一直觉得我是一个笨小孩。
1: 哦，
0: 对，
1: 都好伤哦。
0: 对，其实这些都是伤害。
1: 对呀，
0: 对，但是却在一个无形当中，在话语里面，或是在他的对我的关照顾里面，其实。

0: 就是一个人对于一个人的评价，其实有很大的影响性。
1: 是。
0: 好，那当我们有时候随意这样讲出来，或者是你刚刚提到的比较，那在比较当中一定会有褒有贬。
1: 是。
0: 哎，那被贬的那一个，我真的觉得，对他生命当中是会产生很大的负面的影响。
1: 是，
0: 好，那也会看见到说，你在这当中，如果常在心里说我不行啊，我不行啊，其实会错过好多的机会耶。
1: 没错，这就是说，如果我不研究我自己人生脚本，我其实有很多的损失，对，我可能不会去冒险做我想做的事情，可能它是很简单的，但是我已经告诉我自己，我不行，对。然后这样子，我可能就没有机会进到录音室 来到这里。对，然后不知道哦，原来这也是一个很棒的尝试。对，所以我会觉得，哎，在这个人生的脚本过程当中，我如果放下了我的人生脚本，我不行啊。对，其实我的可以看见的是一个海阔天空的世界。对，我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观，不一样的眼光。
0: 所以，不晓得听众朋友，当你听了今天的节目啊，你有没有发现到说，我们的确是需要对于成功与失败，这个要重新的来定义，
1: 是。
0: 因为小孩子他没有办法来去思想这些事情，他就觉得爸爸说什么就是什么，妈妈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父母就是一个孩子的世界，孩子就是这么的来相信我们口中所说的，所以
1: 是，
0: 换言之呢，口中说了什么，真的都要去想一下。否则的话，一个情绪一出来，你怎么那么笨呢、啊？他就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笨的小孩，或者
1: 是，
0: 是在这当中，就是说，哎呀，怎么那么简单的事情你都不会呀？于是他就会认为说，他做什么都不会，做什么都不行。所以其实从这个脚本当中，老实说，就好像是父母，扮演的一个像神的这个角色，所以我们父母真的是需要对于口中所说的话要多留意。
1: 没
0: 我
1: 错。
0: 也觉得是说自己在人生当中，然后比如说爸爸就会说他年轻的时候多漂亮，然后大家都不敢相信他所生的我是他的女儿。然后就说我长得好丑哦，所以我直到现在也喜欢戴口罩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这一句话就是，让我觉得自己就是，没有办法来去承担漂亮啊、美丽的这样的两个形容的字眼。虽然
1: 是。
0: 常常病人家属还是员工会这样说，哦，你是我们见过最美丽的。比如说关怀师或者是牧师这样子，但是我心里总会觉得说，是吗？哎 是，
1: 是，
0: 像这样的我是属于哪一种脚本啊？
1: 是，欢迎建轩姐来参加人生脚本课程，是。
0: 所以会发现到说，因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环境底下，所以呢，常常这个阴影就会一直来伴随着我们。我想听众朋友在听到我们在说的时候，也许你会说：“对呀，我也是这样。”但是在改善的这个部分，怎么样实际做到真正的改善？那我不晓得玉门你的经验是怎么样，就说哇，我不行啊。可是现在，你因为愿意的来承担，于是你刚刚说的，你现在就坐在这里，在进行着这样的分享，于是证明了你的行动，让你这个我不行这个脚本，就消失不见了。对，那我也想问就是听众朋友，那从你的人生的经验呢？是哪样的经验让你觉得自己，可以把它用橡皮擦涂掉？
1: 是。
0: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成功的经验给写下来。 好。

0: 所以我也想说，回到刚刚玉门所讲的，从啊，我不可能成功的，哎呀，我不行的，然后要去刚刚提到的这几个改善，你自己的经验呢？
1: 是，因为监生姐问到我之后，我刚刚突然想到我自己人生的一个例子，对，也是前一阵子才去面对的，好。其实我在班上在上课的时候，我是一个很安静的学生，对，我不太举手发问，好，然后我觉得举手发问永远不会是我，对，因为班上有些同学固定喜欢举手发问，然后就让他们去表现，对，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对，但是有时候你说我有没有问题，心里有没有想问的问题，其实我有，但是我就觉得如果我站起来，对，大家看着我，然后我如果问出来问题，很感觉是不聪明的问题，对，那是不是表现得太差了，对，然后我就觉得那怎么办呢，对，真的大家那么在意，当我站起来在说话的时候，在问问题的时候，大家真的这么在意吗，其实我后来观察没有对，因为可能你别人在问问题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不是百分之百专注，对，那如果我问问题，我也相信有些人可能会漏掉，对，后来我就想说我为什么会这么害怕，对，害怕站起来问问题，对，当跟朋友聊完了，朋友也问我，对，那你要不要想一想到底是怎么样，对，你怕什么，那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怎么做一些改变和尝试，对，那我就想，哦，对，其实我第一个可以做的是我接纳我自己，
0: 是，
1: 我不管我问的问题是好问题或是普通的问题，但是我都觉得这就是我的问题啊，对啊，我为什么要觉得别人要来评论我的问题好跟不好，对，这是不重要的，而是我自己觉得我有这个问题，对，第二个我也相信我怎么在听别人的问题，别人也会相同的在听我的问题，对，那有些人可能听过就忘，那有些人觉得会放在心里，我觉得什么人都有，我接纳大家的反应，
0: 是，
1: 对，所以一个接纳自己，一个接纳别人，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哎，我敢在班上举手发问，
0: 哇，太棒了，太棒了，
1: 对，
0: 我想透过玉梅的分享，我也跟你讲一个秘密，我其实在班上的时候呢，因为被老师指定为当班长，那每次老师都会就是讲说同学有没有问题啊，好，讲问了一遍大家都没有讲，问了两遍大家还是没有出声，我身为班长我就觉得说这样老师太可怜了，于是我就会跟老师说，老师我有问题，然后全班同学都笑了，因为你有刚刚讲到有听到我刚刚怎么回应老师吗？老师我有问题
1: 是
0: 对
1: 是，
0: 可是问题就是因为想要打破这样的一个僵局，所以我都会察言观色，只要同学不问那变成我都会问老师，那这个部分呢也发生在那种我们以前的课程叫做说话课，那老师就会邀请同学上去讲个两分钟也好三分钟也好，那学校的用意就是要培养大家上台有这样的经验比较不会紧张，
1: 是，
0: 那同样的事情也发生了，大家都不敢上台，最后都是我去上去来去编故事
1: 很棒的体验
0: 对，所以有些，可是刚刚听你这样子讲我就会觉得说，欸，会不会大家同学认为说反正我没讲话那班长就会上去讲啊，这样子，但是对我来说呢，有时候想想现在想想，因为有人就说觉得我上台都台风很稳啊，不紧张啊，那我要感谢过去的同学的成全，因为你们都不讲我只好上台去讲
1: 是，
0: 然后我也听到一个非常好玩的那个笑话，我从国小记到现在耶，我印象中就有一个

0: 同学因为老师要评分嘛，他后来就下出就提到说你们如果没有上来讲就没有分数哦，就不及格哦。那后来呢一个同学就被逼急了，他就真的上台去，然后呢他就跟我们讲说从前从前有一个王子很喜欢吃面，他就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吃到最后就死了。然后大家为了纪念他，就把他所吃的面叫做王子面。
1: 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笑的笑话。
0: 对，所以全班就大笑。嘿，但是我真的会觉得是说，也鼓励听众朋友啦，就是在我们的人生的场面或者是情况里面，有时候当一个耍冷幽默的人也是不错的。
1: 没错，没错，
0: 对，
1: 就像这样，刚刚建轩姐的故事，下一次也变成我可以去分享给大家的故事。
0: 那如果说有这个王子面的制造公司正好有听到这个广播，麻烦呢就是要来跟我联系哦。因为都不小心在推广你们的面这样子，
1: 成为很好的代言人。
0: 对对对，我真的觉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也很高兴玉梅从觉得自己的不行，然后付出的行动变成现在在讲人生脚本，成为一位老师。那我们也要鼓励听众朋友，当你听完了这一集，也让我们自己来练习，我们要说我们是可以成功的人。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拿出一个具体的行动，不再是说我不行我不行的那一位。那其实有一句话我也觉得曾经也影响到我，就是你刚刚所提到的棒打出头鸟。我觉得这句话也许对有些人来说是想要让他不要一直出风头，但是就好像我刚所分享的，因为大家都太低调了，那一个 leader 一直没有人回应他也蛮可怜的。有的人在这当中也许就是他的动机只是要做一个回应，不要让那一个问问题的人太尴尬，可是当他这一份的心意却被扭曲成他是想要出头，于是你真的就拿棒子打他。那未免也太可怜了。所以我也会鼓励听众朋友，或许这句话在某些部分是真的，可是我觉得还是要让我们自己展现出呢我们自己的强项，我们自己的风采，我们自己的自信，还有包括我们的幽默。我觉得对于自己有自信这件事情也能够带给人很多的帮助，包括也带给自己幸福哦。所以鼓励大家听完今天的节目，我们来期待下一集，因为后面还有几个脚本我也需要透过玉门来跟我们分享跟探讨。那我们就跟先听就是跟听众朋友说祝福你们在未来的一周都有人生幸福的脚本。
1: 祝福大家。
0: 祝福大家，拜拜。
1: 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大家听了前两集，就是阿绵姐的故事还有凤鼠姐的故事之后，是不是觉得做一个消防的志工其实真的是很有意义又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可是我相信大家在听了前两集之后一定会非常的好奇，到底这个防宣队，就是以前的复宣队，到底平常都在做些什么事情呢？这个从今天这一集之后，我们就会陆陆续续的来跟大家介绍到底这个防宣要宣导些什么东西，然后它的为什么会那么重要，还要特别来成立一个这样子的义工防宣大队，挨家挨户的宣导。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但是也非常有意义，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同样的，今天我们仍然是邀请到就是我们的阿绵姐，大家应该已经有点熟悉了，就是我们的防宣大队举光分队的分队长许承勉阿绵姐来到现场。
3: 是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呀，阿绵姐，前面真的听到你的故事就知道，就是你今天会加入消防义工，就是因为你曾经经历过那个火灾的情境，实在太惊人了，对不对？
3: 是，真的太可怕了。
2: 对对，
3: 是。
2: 所以居家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3: 非常的重要。
2: 对。那我们在前两集其实有稍微谈到，就是防宣平常做些什么事。可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从这个家里切入，就来谈一谈这个居家防事这件事情。
3: 好，没有问题。
2: 对，因为防宣有的宣导有很多种方式啦，可是这个每一户的就是挨家挨户去拜访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对不对？
3: 对，没有错。对，我们一直在谈消防安全，那其实消防安全就是要从自家的居家生活防灾安全做起。
2: 对，所以居家的安全是很重要。然后防宣队就是常常我们先来谈一下什么是居家防事好了，因为大家可能听众朋友不见得那么清楚，
3: 是
2: 什么叫做挨家挨户的去防事，好，听起来好像很可怜。
3: 是啊，不会，我们乐在其行哈。简单的讲哦，居家防事哈，其实我们就是把消防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哈，直接怎么样就送到家。那我们就像那个，
2: 就是你不用来，我去你家，
3: 是是，就像宅急便一样，
2: 哦，
3: 直接把消防的一个平安送到家，那
2: 就是帮你宅配，你都不用出来，
3: 没有错，
2: 这也太棒了吧？
3: 对，然后不一样，跟我们宅急便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亲自到入户，就是入户就是直接送到家，
2: 哦，
3: 直接送到家，然后直接入户来做一个关怀。
2: 哦，
3: 还不一样，在这样跟民众面对面

0: 是是、
1: 直接做入户的一个一些关怀的，嗯嗯，是
0: 等于是到他家里面去，
1: 没有错，是，
0: 然后等于是拜访就对了啦，
1: 哎，对对 对, 对, 对，等于算是关怀，嗯嗯，对，
0: 那关怀的这些居民啊，嗯，他就是一般的民众吗？还是有什么特定的对象吗？
1: 哦，是这样子，我们关怀的一个对象其实就是一般的社会大众，
0: 是是，
1: 哦，那但是因为我们配合分队的一些勤务年度的工作计划，嗯嗯嗯，我们一分队排定的哈，那通常我们会针对分队一定会安排针对五楼以下的老旧公寓来为首要，
0: 五楼以下
1: 是没有错。
0: 为什么特别是五楼以下？五楼以上就不用吗？
1: 哦，应该是这样子说哈。好，那个，这个问得很好，就是根据我们一个中央的一个数据哈，我们死亡火灾一个楼层的一个分析啊，好，嗯嗯，我们会造成这个死亡火灾件数比较多，大概都是以1到5层楼。1到5层楼哦，为这个占了多数啊。嗯嗯嗯。哎，你有，
0: 所以经过统计，是1到5层楼其实是火灾最主要发生的。
1: 应该是讲会造成死亡，
0: 比较容易造成死亡火灾。
1: 是因为哈，这些建筑物早期这些1到5层楼，这些都是属于比较老旧
0: 哦，年是是是，
1: 弄动辄大概20-30年、30-40年，
0: 甚至有50年的。
1: 对 对, 對，没有错。那早期这些建筑物，它大多不需属于哈，它不需设立一些消防安全设备啊，哦，再加上它是老旧，
0: 了解，好，
1: 所以显现。其实我们所有的火灾哈，根据这个统计啊，嗯，其实所有这种低层楼的火灾，应该大部分啊，70%以上的一个火灾都是外面的人所报案，
0: 真的啊，
1: 所以代表在这里面的人，他是不是没有办法在第一个时间
0: 对
1: 就知道家里有状况发生了？
0: 哎，这个我好讶异哦，
1: 是
0: 因为我可以理解，就是说可能1到5层楼都是比较老旧的建筑，所以它不会有一些，譬如说像现在新的大楼，可能有火灾警报器啊，就是如果有，好像我的印象是10楼以上就一定要有什么自动洒水系统，是不是？
1: 那是针对那个
0: 大楼
1: 的。那如果刚刚讲的，为什么我们
0: 会，可是公寓就没有，啊？
1: 对，因为公寓它就不需在消防法令，它不需要设置这些。
0: 对，所以它是完全没有提醒的装置，就对。
1: 对，没有错。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近年不止新北市，全国都一直在推动。就是这些老旧的住宅一定要怎么样装置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因为会造成这些人员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伤亡，就是我们会造成火灾造成这么严重，其实大概两个主因，第一个就是发现太晚，
0: 对，
1: 第二个就是应变错误。那因为它没有像公华大楼这些有警报器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在以近年啊，全国各县市消防局我们都是极力的在推广，装置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哦，这个很重要，
1: 很重要。
0: 就是说，因为刚才阿绵姐有特别提到一件事，就是有70%以上的火灾竟然都是别人帮你报案。
1: 对，
0: 就意思是说，在这个火警发生的这个住户，他自己本身不知道发生火警。
1: 应该
0: 是这个意思吗？
1: 也可以这样子说。那严格来讲，应该是讲会造成死亡火灾。其实，问一下，就是时间点。大概都是在0到6点这个时段。
0: 意思就是在晚上睡觉的时间，
1: 这个，对，这个时段大家在做什么？
0: 都给困啊，
1: 哈，弄在困啊，在困的时阵，我们的听那个嗅觉是怎样？
0: 是没有那么灵敏的。
1: 对，所以最敏锐的是什么？
0: 是听觉吗？
1: 哎，对，没有错，所以我们才会在大力的推广。那告诉那个娱乐，就是我们根据我们，就我们新北市来讲，我们新北市5楼以下的住宅用途的场所，就大概有635,592户。
0: 哇，这么多！
1: 对，是全国之冠，
0: 欸，新北市
1: 居全国
0: 63万多，
1: 对，居全国之冠。那在109年啊，我们哈，就是执行哦，在我们侯市长哈的大力的这个
0: 推动
1: 支持之下，这就我们其实我们 单109年我们就执行推广了134405户、
0: 嗯嗯哦哎、就是一年就已经13万多户，
1: 对，在109年、嗯嗯、那这在这里边里面

0: 哦，我们在2019年就有73件哦，因为这个民宅装了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能够早期怎么样？早期发现而得救了。
1: 对啊，像我也是新北市民，
0: 是是。
1: 然后我们家也是老旧公寓。
0: 哦，那你们家有没有装？
1: 有。
0: 哦，那非常好啊，非常好的观念。
1: 对对对，也是，不过说实在，也是近年才装的。
0: 是是。
1: 那刚才提到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嘛，
0: 是
1: 它是一个什么样警报器？是它有烟它会响吗？还是说？是它怎么样的状况之下，它会响来提醒？
0: 它会作用，对，对对对。这个其实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哈，它是在就是它能够在第一个时间侦测到烟或者侦测到高温，然后它会发出高分贝的警报声来通知你。其实甘蓝贡就像它就像代替我们的鼻子闻到烟味，然后它就会大叫，
1: 对对，
0: 好，所以让大家可以在第一个时间就知道，
1: 就可以警觉了，
0: 对，就警觉了，哎，有状况发生的。
1: 也有助于逃生啊，因为你提早发现，你才来得及逃嘛。
0: 对，所以我们常讲说，装置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对，那亲像给咱到请一个24小时的保镖。
1: 哦，
0: 啊，对，而且
1: 都没休困了呢。
0: 啊，对对对对，那所以事实上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哦，我们有一个三大的一个黄金功效嘛，就是你及早发现，你就可以做一个及早的反应，那就可以做紧急的一个逃生避难的一个行为。
1: 是是是，我现在想起来了，就是说好像阿绵姐，你是不是有拍过一支广告？
0: 哎，对对，现在好像我还有电视上，107年，
1: 哦，
0: 107年就是协助消防署拍摄的这一支，
1: 所以那个时候有大力推广住警器、住宅火灾警报器，是不是？
0: 有有，其实我们。不止中央一直极力哈，这几年一直极力的一个在推动，那也确实啦，除了我们宣导有这个成效之外，就是其实民众的水平也在提升，
1: 是是是，
0: 对，那
1: 在你们的宣导之下，我们好像防灾知识有比较厉害一点，
0: 那所以其实我们这支影片主要大概有26秒的时间嘛，就跟那个郭彦均
1: 對對對，我记得
0: 那在这个各有线电视都一直在不断的一个提醒大家，好，那也曾经有那个邻居啊，电视看到那像是你呢，我说啊，你确定是我吗？他说是，确定是你哈。
1: 对，我也再看一遍嘛，是你
0: 吗？对，那考考你哦，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1: 啊，天哪，我没记。
0: 好，这一句话其实我们现在到小学啦，那未来我们都希望它可以成为全民运动的一个口号哈，就安装助警器。有真有保庇
1: 哦，有有有有有有有
0: 哦，记起来了哈，对
1: 对啊，所以有真有保庇，有有有，
0: 是是，对，我们现在只要到小学啊，都会问，看完这个影片就会问他们，就是说，这个口号是什么？要回家告诉爸爸妈妈哪一件事？小朋友就会朗朗上口，安装助警器，有真有保庇哦，啊，两边要讲台语的小朋友都可以朗朗上口，
1: 对对，
0: 哦，所以也很开心呐，有这个机会可以参与到这一支宣导影片的一个播出。那不过的确啦，在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因为它除了有那三大黄金功效之外，事实上，我为什么我们会鼓励大家去做？因为这大家能做会到的。好，那它有几个特点哦，就是它除了有及早通报之外，基本上它是怎么样，很容易怎么样安装
1: 哦，很容易安装。
0: 它是一个独立式的，
1: 它不需要牵什么电线啊、插插头啊、干嘛的，
0: 通通不需要，它是电池的。
1: 哦，是电池。
0: 还有一个，
1: 那有需要换电池吗？
0: 有。那只是现在坊间上出的几乎有3年、有10年，几乎都10年级的
1: 哦。可以这么久哦，
0: 是
1: 这电池这么厉害？
0: 是是，那当然我们还要去做定期的检测啦，也是要做定。那
1: 定期检测是我们要自己去检测，是不是？
0: 当然啦，
1: 那要怎么检测啊？
0: 哦，其实很简单，有时候你就可以轻轻的压一下。
1: 哦，
0: 那现在的助警器
1: 看会不会响这样子？
0: 有的助警器现在各有恭维呢，会在坏先会在啊，有的是十年起的几乎都会讲话。
1: 哦，这样子哦。
0: 对，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它价钱非常的便宜，一杯咖啡。一杯一年大概你花不到一杯咖啡的钱，
1: 真的
0: 就可以让你，对，我们以坊间

0: 的住景区的价格来讲，大概我们从400到1000块不等来讲，我们把它设定在最高的好了，嗯，哦，900块好了。
1: 好，
0: 那一个住景区大概使用的时效大概9年到10年，
1: 嗯嗯嗯，
0: 啊，那个剩高你好了，嗯，9年，那一年花多少钱？
1: 嗯，
0: 九年900。
1: 才那个
0: 100块不到，
1: 对啊，才出
0: 对这个还是最高价位的，啊，一般其实你400-500块，这个就是
1: 真的，欸，
0: 对对，所以一年花你不到100块，这样的一个投资报酬率
1: 很高啊，
0: 高不高？
1: 很高，而且它装起来又很方便嘛，
0: 是
1: 它也不用牵线牵来牵去，
0: 不用不用，它很容易，然后不只是这样子，就是你刚刚讲不用牵线，免配电线嘛，
1: 对对，
0: 好，那再来一个，就是，
1: 重点是它好不好买。
0: 好买，
1: 好买，
0: 问到重点，
1: 对啊，要去哪里买？
0: 要去哪里买？
1: 哈，
0: 哦，其实你只要有几个地方哈，你可以去买。第一个就是量饭店，
1: 嗯，哦，就是一般大卖场那种什么
0: 一般的一个
1: 家乐福、大润发，
0: 对对对对对，还有消防器材。
1: 哦，
0: 消防器材公司也可以买得到，
1: 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在哪里
0: 哦 Google 一下还有一个还有一个非常便利，嗯，非常方便，就是拍卖网站
1: 哦，就上网
0: 是
1: 这个方便，
0: 没有错，
1: 这个，
0: 没有错，所以但是这些地方都可以买到，但是你在选购的时候有几个特别要去注意的，也特别在这边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1: 这个很重要，欸，
0: 对，
1: 所以要买对，对不对？
0: 对，你要买对，哦，
1: 要买对，
0: 你要买对哈。那刚
1: 怎样才是对的？
0: 怎样才是对？像刚刚我们有讲过嘛，住警器、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事实上它有两种，一个是真烟，一个是真热。
1: 对，真烟真热，就热的话，就等于有火了，就会有热气，对不对？
0: 就譬如说
1: 温度到一个程度，
0: 没有错。像真热的，我们厨房就要装真热的
1: 哦。所以有分呢，
0: 哈，啊！如果你厨房改蒸蒸烟呢，伊可能叫三顿，你哪拢爱大火炒？
1: 叫三顿，给你
0: 给你叫，给你提醒哈。那一般我们的房间啊、走道啊这些，哦，或者大门口的上方这些，你就买一般的
1: 蒸
0: 烟
1: 的。煙
0: 的，
1: 哦，这个很重要，再复习一遍，就是在厨房要记得装蒸热的，
0: 对，没有错，
1: 不然哎叫三
0: 等
1: 咖喱
0: 定温呐，定温型的，
1: 定温型的，定
0: 温型的，
1: 型的，
0: 对对。
1: 然后如果在房间啊、客厅啊这些其他地方就挂那个蒸烟的，
0: 对，没有错，嗯。那刚刚有讲到选购的时候特别要去注意，
1: 嗯嗯，
0: 非常重要的哦，
1: 对，
0: 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你要买。你买这个产品，它一定要有张贴内政部核准的，内，
1: 哦，
0: 政部核准，它上面会有一个雷射的一个标章，
1: 哦，
0: 核准的，
1: 它有一个合格标章，
0: 对，个别认可的一个标示，
1: 所以是内政部消防署
0: 对
1: 个别认可的一个标示，
0: 对，没有错，
1: okay，
0: 哦，你如果
1: 雷射标示，
0: 对对对，如果你所买的产品没有这样的，嗯嗯，代表这个可能是。
1: 假的，
0: 应该也不是说假的，可能
1: 就比较没有保障，
0: 你没有保障啦，
1: 对，搞不好自己就会起火，也不一定，
0: 也不知道它的功能性
1: 是到底怎么样，
0: 因为它没有经过这个，
1: 嗯，
0: 这个认可，
1: 嗯嗯嗯，
0: 那所以特别要去注意哈。
1: 对，
0: 那还有一点，最近啊，嗯，我们最近呢有一些就常听到一些朋友，然后我们新闻媒体也看到，
1: 对对，
0: 最近有一些伪消防人员啊，
1: 哦，
0: 他穿着，
1: 我也有看到，
0: 哦，你也有看到，哦，
1: 那一则消息，
0: 他穿着就是疑似我们消防人员的
1: 服装，他也是就像你们一样故意穿红色，
0: 哎，对，
1: 红色衬衫，
0: 对，
1: 黑色长裤，
0: 利用摆摊啊，办理宣导活动啊，嗯，然后利用摸彩啊，
1: 嗯，
0: 类似这样的一个诱因哈，然后来推销高价的那种消防器材。
1: 我那个真的好高价，很夸张。我印象中好像他一个叫9000多块。
0: 哦，是哦。
1: 我刚才说才一杯咖啡的钱，
0: 是
1: 买了那个假的，
0: 哦，
1: 又没保障的，竟然还要9000多块。
0: 哦，有到这样子，你 有？
1: 当然，他可能是其他的器材吧。
0: 是是是，
1: 可是就真的
0: 可能
1: 9000多很夸张，欸，
0: 哦，对，我也听乡下的一个妈妈听过，就是他们有人去推销，就是那种黄爆啦、黄漏器啦，
1: 嗯，
0: 动辄一个，就像你讲的，
1: 啊，
0: 可能4000-5000块以上。
1: 对 对，防漏器就
0: 是
1: 那个瓦斯的那一种。
0: 是，所以在这边要特别哈，哦，呼吁大家哈，哦，就是我们新北市消防局啊，哦，嗯，在上一周也特别哈，特别那个发这个新闻稿，
1: 嗯嗯嗯，
0: 哦，提醒哈，哦，那社会大众哎，顾好自己的荷包哈，
1: 对对对，
0: 哦，一定要。 一定要确认、哦嗯、我们所有的消防人员或者我们的防宣人员、嗯、我们

0: 在进行消防宣导或者进行这个消防安全检查的时候，我们都会穿着我们正式的这一套，就像我现在身上穿这一套红色的工作服。那我们还会佩戴识别证。好，那识别证
1: 重点主要是识别证。
0: 对对，我们的识别证就像我现在，因为刚好到那个树林分队分享，所以刚好识别证也在身上，就有我们的照片，
1: 是
0: 啊，对，
1: 而且是红色的。
0: 对，所以最主要是我们所有的消防同仁或者我们的防宣人员，我们只会推销平安。好，我们绝对不会去推销贩售任何的消防器材，
1: 就是绝对不会收费就对了，
0: 也不收费，也绝对不收费，
1: 对，绝对不会收费。就是如果有人跟你收费，那就是有问题了，
0: 是
1: 对不对？
0: 没有错，
1: 我们只有把平安送给你而已。
0: 没有错，没有错。你如果遇到类似这样，其实你在第一个时间可以打电话119我们每一次的出勤，其实我们都有
1: 记录的，
0: 都有记录。今天这个人，
1: 即便是防宣大队，他出勤也有记录。
0: 是，我们都有。我们每一个人出勤都要写，迁出迁入。
1: 是是是。
0: 对，什么时间开始宣导？
1: 对，
0: 到什么时间结束？
1: 对，
0: 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记录的。
1: 所以你如果不确定的话，你可以打119去确认。
0: 是，没有错。是。
1: 这个很重要哦。
0: 是。
1: 就是。因为平安很重要，所以有些人就会利用你这种害怕的心理，然后就做这种讲座，真的是非常的不可取。
0: 或者诱因啊，
1: 对对对，
0: 可能有摸球度假，
1: 对啊，有
0: 摸
1: 彩又干嘛的，
0: 没有错。
1: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0: 是的，
1: 我觉得就是刚才哇，发现助警器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
0: 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对，然后也知道怎么样访视。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看到底一次去会多少人啊，会不会有惊到，那人家怎样？
0: 好的，没问题。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ce Radio 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今天呢，同样是请到这个新北市防宣大队的举光分队的分队长许承勉阿勉姐来跟我们一起来谈一谈什么是居家访问。
1: 是啊，
0: 居家访视啦。
1: 是是是。
0: 阿勉姐，我们刚才前面提到好多，尤其是那个助警器很重要嘛。
1: 是。
0: 那我们现在就是想要请教您的，就是说，那我们一般的民众如果就是有人来敲门，那大概是会多少人来，然后他会来占，就是说来访视多长的时间、
1: 哦、
0: 会不会占用我很多时间啊或怎么样。
1: 哦，了解、嗯、如果以我们目前我们新北的一个编制来讲、嗯、与举光分队的辖区来讲、嗯哦、目前我们每个月大概访视户大概已经这一两年大概25户一个月、
0: 哦、一个月、
1: 欸、我分队会按照
0: 那几乎是一天一户了耶，平均起来、
1: 如果要这样子讲也是对哈。
0: 对啊，
1: 那但是在人力上、哦、我们是配合分队、
0: 嗯
1: 哦、那原则上如果以举光分队来讲、嗯、我们每一次的出勤啊，我们都是利用晚上的7点到9点半这个时间、
0: 哦、就是大家下班以后的时间。
1: 是，那我们每一次的一个出勤我们就是221的编排。
0: 所谓
1: 221就是我们会有两组人力、
0: 哦、
1: 那每一组人力会佩戴两位的防宣姐妹。
0: OK，
1: 然后再加一个，
0: 所以它是兵分两路就对了。
1: 对，
0: 然后每一路就有两个人，
1: 是两个防宣姐妹再加一个警消同仁。
0: 哦，再加一个警消同仁。
1: 是，
0: 所以他有可能是警察也有可能是消防人员，是不是？
1: 消防人员是固定的。
0: 哦，消防人是固定
1: 的，同仁是固定每一组、哦、如果以现阶段的举光来讲，我们是就是访视的，就是每一次我们就是以一个月25户来讲、哦嗯、那我们每一天的出去就是以分两组，
0: 是
1: 我们会到分队集合、
0: 哦、
1: 然后就现场分两组。
0: 是是、
1: 哦、那每一组都一定有警消同仁来代理，来代理
0: 一起配合就对。
1: 对对，那有时我们会直接到这一个、嗯、里长里长办公室汇合、
0: 嗯、哦，
1: 对，然后、
0: 欸、这个好哎、欸，这样子大家会比较安心啊。
1: 对，有里长跟林长的代理，
0: 對，
1: 那有时还有我们 police 哦，我们的警察，
0: 还有玻璃室大人、啊，
1: 对对，他还陪同哈、哦
0: 嗯。
1: 那个这个民众看到那个，他们更是怎么样，
0: 就不会那么害怕。不过大家看到警察也会以为是问到下面人花型下面代级。
1: 通常这个部分其实应该都还好
0: 啦，还好。
1: 一定嘛、
0: 嗯、
1: 那我们一户你刚刚问到就是说我们大概多少的时间。
0: 对，
1: 我们平均了一户的时间访视的时间，因为我们考量到七点的，如果以七点呢、哦，我们从分队出发、
0: 嗯，
1: 然后再到里办公室，大概在我们辖区大概10分钟之内都会到。
0: 哦，
1: 那一户我们平均大概用8到10分钟的时间、
0: 哦，那也不会很长耶。
1: 不会，因为这个时间多数的民众。第一个，有人上班族过来吃饭呢，还是在煮饭呢？
0: 对对。
1: 好，然后为什么我会设定在9点半？最晚9点半也一定要结束，
0: 可能别人要休息了。
1: 对，因为像有小朋友的，也许他就已经准备要就寝了。
0: 对对。
1: 好，那当然有少数的个案啦、
0: 嗯嗯，
1: 可能这个民众哦，有时候我们譬如说一组以一个月20，我们一组人员出去，假设一天、嗯、我们目前就是25户是安排2到3天的时间。
0: 哦，
1: 就2到3个晚上
0: 哦，就可以拜访25户。
1: 对，所以我们每一组人力出去，每一组就是每一天就要出动4个房间姐妹嘛。
0: 是是是，
1: 那每一组每一天就大概10户。
0: 嗯，
1: 我们大概8到10户这中间。
0: 哦，
1: 那有时候会碰到一些额外的，譬如说这户民众他非常的有心、
0: 哦、
1: 他对居家安全非常的一个重视，他会希望，他会问很多的问题、
0: 嗯、
1: 或者会希望很热情啊，我会希望多聊一些。
0: 是是，
1: 那如果碰到这种民众愿意接受愿意听的、
0: 嗯、
1: 那我们都会停下脚步、
0: 嗯、
1: 会很耐心的
0: 多跟他聊
1: 他想知道的、嗯、好，那我们也不会局限说今天这一组5户就是5户、
0: 嗯嗯、
1: 哎，我们时间上到
0: 弹性安排、
1: 对，我们就弹性安排、嗯、就安排到第三天、
0: 哦、
1: 对，有时候也是有这种
0: 是是是
1: 这种的一个情形。
0: 对对
1: 对，
0: 哇，所以其实也不会很长，不会打扰很长的时间。
1: 哎，不会，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 还蛮好的，就是我们家还没有遇过啦。
1: 是是是，那下次一定要，你住在新北市嘛，
0: 对对对，
1: 好，下次一定有机会的。
0: 对对对，
1: 你看我们在刚刚闲聊之下知道你也是在，就这么巧，
0: 对，
1: 就是也
0: 刚好在你的辖区，
1: 在我们的辖区，
0: 对对对，
1: 是。那刚聊到这里，在我们辖区，举光分队算是一个都会区，
0: 是，
1: 光我们辖区就有38个里，
0: 哦，这么多，
1: 是，就有将近16万的人口，
0: 哇，
1: 好，所以
0: 也是很不容易啦。
1: 你看，我们一个月排一个里，
0: 嗯嗯，
1: 那38个里要几年？
0: 真的耶。
1: 对，所以我们会尽量把这个，所以我们现在不只透过居家访视，事实上我们也会透过很多的结合李林长的一些节庆啊，那个只要林长有邀约有机会，那我们会透过这些礼办，比如说爸爸节、母亲节，或者年底的这些的相关的活动，我们会去进行，有机会我们就进行做宣导。
0: 是是，其实现在来在节目当中也是一种宣导，
1: 是，
0: 对对，也是一种宣导，只是当然如果可以到就是亲访到家里去，那就是可以直接帮你诊断啊，对不对？
1: 对，这个也是一种方法。那事实上，其实现在全国各县市消防局哈，来讲我们新北市就好。其实目前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有一个有这现在都医化嘛。
0: 嗯、
1: 如果社会大众有一些社会大众可能在上班，或者我们访视的时间，也许是。刚好你是都不方便的时间，其实现在非常的便民，可以透过医化，就是说你可以透过手机电脑点新北市民防灾手册，哇，这个网址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个相关防灾的一个资讯，或者你可以参阅我们新北的发耳面
0: 哦，
1: 对，
0: 脸书发耳面，
1: 对，脸书发耳面
0: 都有看呢、欸。
1: 哦，你都有看哇？那要跟你拍手啊，
0: 因为还蛮好看的。
1: 哦，是我们就是有就是很多即时性的一个案例，或者一些温馨的，通通都有啊。一些，比如说符合节庆的一些需要注意的，
0: 是是，对，
1: 哦，都会随时在发耳面的脸书上公告，
0: 真的很方便。
1: 是是，
0: 那所以刚才听阿绵姐讲，其实大家就知道说，哎，其实呢，会有警消人员陪同，然后又会有邻里长，所以大家不要害怕，这个不是诈骗，也不是推销直销，什么都不是。
1: 我们
0: 就是来上平安，我们
1: 拢是好人。诈骗集团不像我们这么帅气的，
0: 对，真的。所以大家就是不要害怕，可以敞开大门来欢迎啦，
1: 是
0: 为了你的居家安全。对，那现在我就要好奇了，就是那阿绵姐，你这8到10分钟当中哦，居访到底都是居访些什么东西？就是怎么进行这个居访？
1: 是是是，原则上我们在做入户宣导，基本上有几个原则哈。首先就是也在这边呼吁社会大众嘛哈，就是我们在入门的当下，我们一定会表示我们的单位，
0: 是是，
1: 而且会穿着工作服，还有。出示刚刚提的我们的
0: 工作证，
1: 我们的识别
0: 证，
1: 那我们一定讲我们是来送平安的，
0: 是，
1: 那当然
0: 注意送平安这三个，
1: 对对对，我们公公是送平安来，
0: 对 对, 對，
1: 那当然不是一入门就开始说小红啊，这样感觉没趣味啦通常我们也是一样会先哈拉一下，会先稍微聊一下，
0: 是是，
1: 那讲到这个，其实在早期的我们啊，其实早期的我们我们真的早期就像我在说我自己就好了在87年真正我们是在88年九月那时候开始去做这个入户宣导的时候，
0: 是，
1: 其实当下的我有一股热情
0: 、啊、
1: 满腔的热情，但是我们缺乏怎么样技巧跟方法，所以通常那时候其实你们要开始讲就怎样就安尼惊惊，
0: 嘛会紧张啦，
1: 会紧张啊，无自信啦，哈，然后就会对自己的专业怎么样没有信心，然后通常民众看到你安尼买干嘛，好，喂你一个人有没有自信？其实
0: 别人也看得出，
1: 别人也看得出来，好，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如果有一些社会大众就拒绝我们，啊，我蛮无方法讲，搁继续坚持哎，好，那当然
0: 那时候也会害怕，
1: 也会害怕，然后。早期也会比较有多的社会大众把我们当成 诈骗集团，
0: 对对，因为那个时候很猖狂嘛，
1: 是
0: 那个年代，
1: 那当然对对也对也是啦。那当然再来对我们早期的我们，对自己就是比较没有自信，没有技巧，没有方法。那现在阶段的我，包含我们整个全国的防宪人员都一样，受过这个中央或者地方不断的一个 up 我们的专业训练，再加上我们透过我们的宣导的一个经验累积，我们现在就知道方法，也知道技巧，所以入门，我们绝对会

0: 先会先安怎先嘘寒
1: 问暖问暖一下。
0: 对，那所以现在我们更懂得用温暖婉约和善的态度来跟我们的社会大众来拉近这个距离。那我也告诉我自己，也告诉我们的姐妹们如果我们当我们去入户宣导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敲到了这一户，也许真的他当下可能有家里有客人，他可能不方便，
1: 是
0: 那给我们拒绝了，我们怎么样，我们也不要伤心也不要难过，民众拒绝了我们有没有损失，
1: 也没有损失，
0: 没有，我都跟我自己还有我的姐妹讲，我们顶多是回到怎么样原点，
1: 对对，
0: 我们反而创造了另一户怎么样开门的成功的一个机会。
1: 对， 对啊，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
1: 因为这个平安反而另外一户收到了，
0: 是是，
1: 对对，
0: 没有错，对，
1: 这个机会当然就是能拿下来最好了，
0: 是，所以
1: 对，
0: 对，
1: 所以如果就你们怎么除了这个一开始的时候会大家先寒暄几句嘛，
0: 是，
1: 那一般人如果他接纳你进入他的家里的时候，你们会怎么样来进行这个取法？
0: 通常我们其实我们从按门铃的那一刻，
1: 嗯，
0: 我们从楼下，因为我们取法大概都以刚讲过一到五楼，五楼以下的老旧公寓为首要，
1: 对，
0: 那通常我们会在按门铃那一下，我们就开始留意眼光八方，
1: 哦，
0: 我们已经练就了一，对，就是
1: 哇，所以按门铃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看了，
0: 就开始了，第一
1: 就开始在检查了，
0: 对，譬如说，我们留意到他一楼他的门是有关还是没关，
1: 哦。是要应该要关还是不要关呢？
0: 哦，当然建议要关，
1: 要关是不是？
0: 对对，你，哦，你有关起来，是不是就是第一个也比较安全？
1: 对，
0: 没有开门让小偷进来，也有防止纵火，
1: 对对对对，是，
0: 哦，有一些，哦，对，有一些有哈，所以其实我们从一楼按门铃。一直，譬如假设我们今天是受访师傅是，是四楼，我们从一楼开始走上来，一直到二楼、三楼、四楼，这个其实这个的梯间，我们就已经在
1: 开始诊断
0: 在检视了，在检视，好，这梯间检视什么？它有没有堆积了很多的杂物？
1: 哦，这个很重要
0: 哦，
1: 因为到时候逃生，
0: 非常
1: 重要，到时候逃生会，那個，
0: 所以我们有几个，其实最主要，我们从它的出入口一直到这个受访师傅的。阳台、厨房，包含到他的客厅，观察到他有没有有拜拜不？
1: 哦，有没有神龛
0: 啊？对，而且公甚至到他的卧室，如果他方便，或者门开着，或者
1: 是
0: 这个，甚至到屋顶的平台，等等，
1: 连屋顶的平台都会去看。
0: 对，时间上允许的话，就是说我们在在走的当中，其实。譬如说他是四楼，那到五楼，有的我们为什么去留意？有的在那边会做一个铁门
1: 哦，
0: 那我们就会留意哦，他这个铁门有没有，有没有可以随时开的就开？
1: 对，
0: 万一
1: 他打不开，那不就糟糕了？
0: 哦，对，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留意的一个范围。简单的讲，其实我们入户宣导的进去的首要，其实我们就对针对他家里的一些陈设，就开始。还没有讲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开始
1: 就已经在看了，
0: 就已经开始了解了。好，譬如说，我们会去检视，进去的时候，他的通常我们会请他们，假设我们他当下受访师傅的家里的成员的一个现况为主。譬如说，我们一进去受访师家里就已经有三四位大人或者两位以上的大人在，那我们当下就会分诊。我们有一组两个姐妹，一个警消同仁，甚至还有里长嘛，
1: 是，
0: 我们就会兵分两路。一路就是可能请他先带我们到，我们习惯上从后阳台
1: 开始看起，
0: 开始看。那另外一组人员呢，可能有比较年轻的啦，就请他先填写一些基本的资料，代表我们来过。
1: 是是，
0: 对，那通常我们的一个访视的一个处所，就刚讲的嘛，那访视的一个刚跟你聊的就是陈设的一个家里的一个重点，我们譬如说针对他家里有没有
1: 像出入口
0: 是
1: 出入口除了他有没有关，然后他的那个动线有没有被阻塞之外，为什么要特别看出入口？是为什么？
0: 问得很好，对，那个攸关我们的生命财产，
1: 对啊，
0: 出入口一般我们讲出入口都是指哪里？会出入口，

0: 是讲我们居家的大门嘛，
1: 对啊，
0: 大门才能出跟入嘛，
1: 对啊。
0: 好，那个后面的一个阳台也算出口
1: 哦，所以后面的阳台也要算一个出口。
0: 对，
1: 就是当你逃生的时候，
0: 当紧急状况的时候，譬如说可能这个当下你前面已经有状况发生了，
1: 对，
0: 你必须要透过后面的，那这个你的任何一个出口如果堆积了很多的杂物，那是不是有阻碍你的，
1: 对啊，就阻碍逃生了嘛，
0: 是是。
1: 所以一个家它至少要有两个出入口，
0: 其实一般家里都有啊，
1: 是是，通常都有嘛，就是一个大门前面，一个就是后阳台，
0: 那甚至有的是，
1: 可是虽然你说一般都有没错，但我们一般的人不会觉得后阳台可以出入，
0: 是是，一般都会觉得家里就只有像我们在做学生的一个宣导，
1: 对，
0: 都说明阿姨我们家只有一个，只有大门一个出口，
1: 对，
0: 那后来我就问他，那你们家有没有阳台，他说有，我说阳台也算一个出口，那我就再问他，那你们家房间有没有对外的窗户，他说有，其实
1: 这
0: 些房间有对外的，其实这些都是算
1: 出入口，
0: 算出口
1: 、
0: 出入口是只有
1: 是
0: 只有大门才能
1: 出入，才能入
0: 嘛，
1: 只有小偷是爬窗子进来，
0: 对，因为我们都不是超人啊，不能从外面这样子从那个阳台，
1: 这个真的好重要，因为我们一般人真的没有特别去想到这件事情，
0: 是
1: 对不对，所以出入口你们看的除了它有没有被阻塞啊之外，能不能防火防烟之外，那个还有就是我们逃生的动线，对不对，
0: 其实我们的出入口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会去留意它的逃生动线有没有畅通，
1: 这很重要。
0: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其实我们访视的一个重点啊，除了针对家里有没有两个以上的不同的方向的逃生出口之外，其实我们会去特别去注意你这个家有没有装置住宅用火灾警报器，那也会针对你譬如说有没有基本的消防设备，不止助警器啊，灭火器、照明灯这一类的，甚至我们会去留意，你这个民宅有没有那个囤积危险物品，然后有没有
1: 囤物，这个很容易发生，
0: 还有像我们会很特别的就是注意它这个民宅它有没有一氧化碳中毒的疑虑，那当然不止这样子啦，我们可能也会去留意，我们也会去留意到这个，譬如说我们进到民宅的时候，第一个我们会看就是走到它的客厅嘛，
1: 对，
0: 我会留意它桌上有没有打火机，
1: 桌上有没有打火机有什么关系？
0: 对哦，我们如果他桌上随意放有打火机，我们会再去观察他家里是不是有小朋友。那我们就特别在这个部分会加强宣导。
1: 这样子哦，
0: 是
1: 主要是怕小朋友去拿打火机来玩，
0: 小孩玩火，其实在造成火灾，这个是有一定的一个比例。那当然除了这样子以外，会留意到他家里的一些电线有没有缠绕啦，然后提醒一个居家基本的这些的一些的正确的一个方法，等等，对，
1: 哇，所以其实就是阿明姐刚有先大致跟我们讲说她你会看哪些地方，
0: 对，
1: 那我们现在如果从因为一进去就是从后阳台开始
0: 嘛，是是，
1: 如果我们从后阳台开始走，假如我们现在就是进到一个我家好了，
0: 好好进到好，
1: 从后阳台开始的时候，阿明姐会提醒就是一般民众要注意哪些事情，在从后阳台开始走到前面来。
0: 好，一般我们的习惯也是这样子，就是寒暄之后就会到先第一个优先会看他，我们会请他说，你热水器装在哪里，
1: 热水器装在哪里，
0: 对，
1: 通常我们都是我们通常后阳台都会包起来嘛，然后热水器就装在后阳台里面啊。
0: 那如果你后阳台又包起来又装热水器，那你热水器如果又不是装，除非你用电热水器啦，
1: 没有一般的热水器，
0: 一般，那这样子你们家就有一氧化碳中毒的疑虑，要立即改善，
1: 真的，可是有窗户啊，后阳台有窗户啊，
0: 你这一点讲得很好，问得很好，其实就是我们从后阳台看，就是第一个我们检视就是你热水器装置的地点，那为什么我们会说我们看一下啊，你热水器装在哪里，因为我们跟民众在互动，我先给你关心一下，你们家的那个安全，热水器使用安全，那通常我们用这样口语 社会大众都会接受。
1: 嗯，
0: 当我们走到那里的时候，我们一看，哎，第一个热水器看到了嘛？第二个我们会看到它有没有加装，加装就像你讲的，有没有加装铝窗？
1: 哦，
0: 啊，或者它虽然没有加装铝窗，但是它堆积了很多的杂物，
1: 哦，
0: 或者晾晒了很多的衣物。
1: 哇，那
0: 这样会不会
1: 都是晾衣服在后阳台？
0: 这样子会不会阻碍？

0: 这样子就等于是装室内、啊、
1: 等于是室内，我们就会像我们现在常常会到民宅去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嗯、我们就会提醒这个受访事户、哦、你要立即更新、哦、那你要立即改善、啊哦、你这样有一氧化碳中毒的疑虑、嗯、那如何的去改善，
0: 对，要怎么改善呢？
1: 第一个就是说民众一定会马上就问，就像你现在问的问题一样，
0: 对 啊, 对 啊, 对啊，
1: 第一个
0: 总不可能叫我拆掉吧。
1: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会建议你，就是热水器如果其实这个热生命较重要嘛，啊，一台热水炉、嗯、哦，嘛无偌济钱、嗯、哦，但是这个留得青山在，不怕怎么样？
0: 没柴烧。
1: 是啊，所以我们会建议他，就是第一个就换成电热水器。
0: 哦，换成电热水器，
1: 这是一个方法。嗯、那第二个，你就是要换成那个强制型排气热水器。
0: 哦，强制型的排气热水器，有这样子的热水器？
1: 有，
0: 我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我不知道我们家是哪种。
1: 其实现在只要你、哦、去这个有请那个有牌照的有证照的 这些水电技师、哦嗯嗯嗯、你说你要买热水器、嗯嗯、其实他就会帮你依你家的格局、
0: 哦、
1: 帮你配一个符合安全标章的、
0: 哦哦、
1: 譬如像刚刚讲、哦、你虽然是装在户外
0: 是，
1: 但是你又加装了铝窗，甚至有的可能晾晒了很多的衣物啊，
0: 对对对，
1: 那这样子也会造成通风怎么样
0: 不良，
1: 像温刀的家呢，我家是装在户外、嗯，但是那种加厚还是烘，所以是不是又有加装的铝窗？那虽然我那他们我怕亏了，但是它那个通风度还是不够、
0: 嗯嗯，
1: 所以我家我也是买
0: 强制型
1: 的排气热水器。
0: 哦，
1: 那这样子就
0: 这很重要、哦，要装强制性的，
1: 对，
0: 强制形式的
1: 强制型的排气热水器，
0: 热水器
1: 这样子就没有一氧化碳中毒的疑虑。
0: 哦。
1: 那第二个，你刚刚讲，哎、欸，想要那阳台，你要去先去看后阳台。看后阳台，其实我们除了就是第一优先看它有没有吸油中毒的余力之外，嗯嗯嗯、还有针对它有没有堆积很多的
0: 杂物
1: 。
0: 嗯，
1: 哦，杂物，你想堆积很多的杂物，甚至它的铁窗有没有溢流逃生出口？有的加装铁窗啊、
0: 哦，是，我们就有，我们家就有。
1: 有哈、啊，那你们家的那个锁上了几年了？
0: 这个我也不知道。
1: 哦、那你不知道，应该动辄10年20年。
0: 有可能。
1: 那风吹日晒雨淋，这个锁有没有可能？
0: 有没有生锈了是不是？
1: 有没有生锈？
0: 到时候钥匙还在不在？
1: 啊、对呀、啊，那钥匙还在不在？
0: 打不打得开？
1: 你讲到这个钥匙、哦嗯、我们就有一个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啊。
0: 嗯 嗯
1: 啊，曾经在早期啊，
0: 嗯、
1: 早期我们曾经到一个受访师傅，那。这个受访师傅是一位80将近90岁高龄的阿嬷、
0: 哦、
1: 但是非常的阳光有 power 哦，我、哦、行动自如 哦，
0: 这厉害。
1: 那早期我们的一个宣导模式是要打分数的，
0: 嗯嗯，
1: 早期啦、
0: 哦哦、哇，
1: 他打你，我们来访
0: 好紧张，
1: 来访是这一户是80分以下、
0: 哦，
1: 我们可能就要再访
0: 哦。那了解了解。
1: 那我们访视完了，都到最后了、嗯，就是要。请这个阿嬷就是说，哎、欸，那你这个铁窗溢流逃生出口，伊讲有哦有哦，我阁惊到插头阁锁起来啊、嗯。啊，那问这個阿嬷讲，啊，你这锁偌久？偌锁是伫倒？你知无？伊、嗯、讲知啊。我讲你偌久无开？伊讲哦，我算看卖。对因囝，对因囝细汉甲娶某，因囝即马拢做阿祖咯。伊讲唔捌开过呢。哦，我讲啊，安尼可能伊讲买紧，我。怕亏看卖，一共一怕亏看卖呀啊！因为我们这个铁窗溢流逃生出口是早期是一项的分数就占了10分了嘛。
0: 嗯哦、
1: 这个阿嬷哈就不急不徐的拿了钥匙，
0: 嗯，
1: 伊就要来开呢，
0: 嗯，
1: 啊，你拆开看，他有没有打开？
0: 应该打不开了，那么久了。啊、
1: 对，我跟你讲，一不急哈、哦，不急是打不开。哦，一不急打不开，因为铁窗溢流逃生出口，通常我们铁窗哈、哦，就是下面，如果你上手的话，我们会建议，其实在那边要垫一个东西。哦、这阿嬷一紧张嘛，
0: 嗯，
1: 好、哦、啊怕未开就愈紧张啊，
0: 啊，
1: 一块无100分嘛，哈、哦，因为100分呐、啊，
0: 有、哎、这么注意分数，
1: 足够注意啊。然后开一紧张的时候，这收视团啊，
0: 登去哦，
1: 就落落去
0: 哦，落落去
1: 的脑卡。哈、啊、不过这个阿嬷是真的非常的可爱啊、嗯、我就跟他讲伊就讲马进他隔天啊、
0: 嗯、
1: 隔天已经马上找怎么样
0: 锁匠来换锁。
1: 哎、欸、那也在我们的建议之下他也、嗯、哼哼也听得进去他也觉得说、嗯溢流逃生出口的确也非常的重要、
0: 嗯、
1: 我们建议他不要上手、
0: 嗯、
1: 就用一个 U 型的铁片

0: 勾住就好。你那是防小人，防小
1: 君子，防君子，
0: 对，不防小人。
1: 对
0: 对，所以这是在一个阳台哦，就是说我们除了就是热水器装置的地方有没有
1: 是
0: 有没有一氧化碳中毒的疑虑去关心以外，其实我们还是呼吁大家，就是我们在我们的逃生出入口通道后面这不要堆积的堆积的一个杂物，好，有时候堆积杂物，我们曾经有一个在巴黎的案例哈，在2年前，好，他起火户是13楼，起火户是三楼的民宅
1: ，
0: 然后4楼就因为他堆积了很多的怎么样
1: 杂物
0: 就燃烧，就4楼就造成很大的一个伤亡，
1: 是是是，
0: 对，所以。这个都会，你堆积很多的杂物，其实都会有燃烧的一个疑虑，
1: 对对对。所以听众朋友很重要哦，就是你在后阳台，没想到一个阳台，我们才讲了热水器而已，
0: 是是
1: 还没讲瓦斯嘞，对不对？我们后阳台通常还有放瓦斯啊，像我们家是天然瓦斯啦，
0: 是是
1: 就是一般的液化石油气，就一桶一桶的，跟那种天然瓦斯
0: ，
1: 这又不太一样，对不对？
0: 对 对, 对。
1: 那我们现在才讲到阳台的那个热水器而已哦，
0: 是。
1: 只是我们这个真的很重要，一来就是你要记得，如果装在所谓的室内，你不是开放式阳台，你有加装铝窗、铁窗的，你一定要记得要装
0: 强势型的
1: 排
0: 气
1: 的
0: 热
1: 水
0: 器。
1: 对，那还有就是很重要，你们家的那个铁窗的钥匙到底还在不在？有没有生锈？到底打不打得开？
0: 是，平常要去检视你的逃生出入口
1: 的
0: 动线。
1: 对
0: 对, 对。
1: 那如果说你没有装这个强势型的，最好换成电热水器。
0: 对，就是依自家民宅的一个情形啦，对，那当然除此之外还是要随时保持怎么样空气的一个流通，
1: 对，
0: 这个都非常的一个重要，
1: 对对。
0: 那在这里有再跟大家呼吁一下，其实大家可能一般社会大众可能比较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数据，那因为我们在宣导的关系常常会去留意，这样的一个数据，
1: 是，
0: 就是其实你知道我们这个 CO 中毒的一个
1: 就是一氧化碳中毒嘛 ？CO
0: 比例发生会发生在哪一个区域会比较？以区域性来讲，
1: 区域性
0: 有没有概念？你觉得哪一个区域？
1: 我没概念呢，
0: 没有概念。
1: 对啊，
0: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我的家人，还有周遭的朋友，其实绝大多数都跟你一样。
1: 没概念，
0: 好，没概念哦。啊，其实早期我们的也是这样子哈。
1: 对，
0: 其实根据我们中央的统计哈，依区域分析来讲哈，
1: 区域的分析，
0: 以区域分析
1: 是是，
0: 中部以北哈就占了大概80%以上。
1: 还有、
0: 就是、
1: 还有这样分哦？
0: 对，就是因为热水器装置不当啦、啊，然后当然发生的季节几乎都在冬季啦。
1: 对，因为冬天啊，我知道，因为冬天冷，
0: 大家会把窗户怎么样
1: 关起来，因为怕冷风灌进、尤其是你洗澡的时候，冷风灌进又特冷，
0: 是没有错。所以发生在冬季 的比例哈、占了7%以上，好花啦。那区域性大概以中部以北，
1: 对，这个我就觉得很奇怪了，为什么是中部以北嘞？
0: 因为中部以北的气温普遍它是比较低，还有一点房屋的使用空间比较少。像我们新北拢都会区嘛，
1: 对、就是很密集，人口密集，
0: 寸土寸金，
1: 真的，
0: 对对，
1: 房价有够贵的。
0: 所以多数的民众、他会把为了要空间利用，会把怎么样阳台怎么样外推，
1: 对，
0: 把阳台外推，然后又怕了有风有雨，所以又会加装怎么样
1: 那个
0: 加装的一个窗户，所以形成中毒的潜势环境，所以
1: 很。
0: 对，所以中部以北的区域，哎，对，
1: 我们都没想到，
0: 都没有想到哈。
1: 对对对，
0: 其实在我们那个中部以北，大家刚刚讲了，就占了大概80%以上。
1: 哇，80%以上，所以大家真的要特别小心，尤其是台中以北的听众朋友们。
0: 但、是我这是根据数据这样的，当然我们是呼吁全国的一个社会大众、大家都要怎么样？居安思危嘛，
1: 对 对, 对, 对，
0: 平时就要去留意，多留意，多注意我们的一个居家安全，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的一个安全的所在，
1: 是是是，这个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你看我们今天现在才走到阳台而已，
0: 是是，
1: 今天节目时间就已经到了，
0: 是是
1: 对
0: 是是，
1: 所以大家下个礼拜一定要继续锁定永保安康啦，因为我们这一户还没走完，只走到阳台。

0: 台，
1: 是没有错。
0: 如果说你要真的永保安康吼，然后让你的家里面是一个安全的环境，安全无虞的，在你意外发生的时候就可以马上就做处置，可以马上应变的环境的话，你一定要继续锁定我们下个礼拜的永保安康。
1: 对，没有错。
0: 对，我们会再一一的告诉大家，就是在你的这个居家的环境里面怎么样才能够达到一个安全的指标。
1: 是，防灾人人有责。
0: 对、
1: 哦、我们要大家一起怎么样，
0: 对，
1: 动起来。
0: 对，
1: 对，
0: 自己的安全要自己来守护啦。
1: 是，没有错。
0: 那永保安康我们下礼拜再见咯，别忘了准时收听。拜拜，
1: 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家中有长辈吗？记得提醒他们，若是从床上要起身，那么必须在床边先坐个几秒钟或者一分钟再起身，免得快速起来的时候头晕跌倒哦。一位在纽约谋生的计程车司机，某一天他接到一通奇怪的乘客叫车电话，因着这个经验让他印象深刻，感慨许久。于是他就在网络上匿名分享下面的这个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我接到电话要前往一个地址载客，到达之后我按了按喇叭，却没有人出来。我打了电话，电话也没接通，我开始有点不耐烦了。这是我下午准备接的最后一单，很快就要到了休息的时间，我几乎已经放弃，准备直接开走，但最后想了想，还是留了下来。我等了一会儿，下车按了门铃，然后听到一个苍老虚弱的声音说：“
1: 请等一下。”
0: 我在门口等了一阵，大门才慢慢打开，一个娇小的老太太站在门里边，我猜她至少有90岁了。她手上拿着一个小小的行李箱，我向里面瞄了一眼，惊讶地发现公寓里面的景象看起来简直像没有人居住一样，所有的家具都盖上了布，而四面的墙光秃秃的，没有时钟，没有装饰品，没有照片或者画像，什么都没有。我只看到角落堆了一个箱子，里面都是一些老照片和纪念品。老太太说：“年轻人，

0: 麻烦你帮我把行李箱拿上车吗？我将行李放进后车厢之后，再回来搀扶着他的手臂，带着他慢慢下楼走向车子。他感谢我的帮忙，我说应该的，我对每一个乘客都像对我自己的母亲一样。老太太笑了说，哦，你真的很好。他坐进车内，给了我一张地址，并要求我不要走市中心的路，但那样就没办法走捷径了，我们会一直绕道哦，我向他这样说着。
1: 没关系，我不赶时间，我要去的是安宁疗养院。
0: 他的话让我有些吃惊，安宁疗养院，那不就是老人等死的地方吗？我心里这么想着。
1: 我没什么亲人，医生说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0: 听了老太太的话，那一瞬间我决定关上里程表。我问道，所以我应该怎么走？结果接下来的两三个小时，我们都在城市近郊穿梭。在车上，他只给我看他曾经做过柜台的饭店。我们经过许多不同的地方，他和他的丈夫早年住过的房子，还有一个他年轻时曾经去过的舞厅。经过某些街道的时候，他也会请我开慢一点，好奇地从窗户内向外张望，什么话都没有说。我们几乎绕了整个下午和傍晚，直到老太太终于说，
1: 哦，我累了，我们前往目的地吧。
0: 在开往疗养院的路上，我们一句话都没有说。安宁疗养院比我想象的还要小。到达之后，有两名护士出来迎接我们，他们拿来一张轮椅，我呢就搬着老太太的行李。
1: 这趟车总共多少钱？
0: 他一边问，一边翻找着手提包。我回答说，不用钱。老太太说，
1: 但是你也要养家啊。
0: 我笑着对他说，还会有其他的乘客的。我来不及思考，就给了他一个拥抱。他紧紧地抱住我，红着眼眶说道，
1: 你让一个人生几乎走到最后几步路的老人感到十分幸福，谢谢你。
0: 我和他握了手道别。回程的路上，我发现自己在市中心漫无目的的游荡，我不想和任何人说话，也提不起载客的精神。我一直思考，如果当初我没等到他，如果那时 我找不到人，就直接开走。

他该怎么办呢？现在，当我回想起那一天，我仍然相信我做了重要而且正确的决定。我们的生活中总是不停地被忙碌轰炸，总告诉自己我们得做更重要的事，更快更有效率。但这位老太太让我真正体认到了那宁静有意义的片刻，同时也让我感伤人生最后旅程的那一份孤独和怅然。我们都必须花时间与自己相处，享受我们的人生。我们都应该在急忙按喇叭之前更有耐心的等待，然后或许我们才会看到真正重要的事情。真正的快乐不是来自于舒适、财富或别人的赞赏，而是做了有意义的事。是的，生命的璀璨不正是由做有意义的事情所散发出来的吗？祝福您拥有璀璨耀眼有如钻石般的生命。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0: 圣经图像转化死亡的恐惧。格林多前书15章54节，到了那会朽坏的已经变成不朽坏的，那会死的已经变成不会死的，圣经上的话就实现了，死亡被消灭了，胜利已经达成了。教父们，灵修传统和礼仪传统主要依照了圣经里透过图像所表现出来的观点告诉我们，死后等着我们的是什么？这些都是新约提供给我们的一些令人欣慰的图像。其实，圣经上的词句也都是图像。图像可以在我们的心灵深处转化我们对死亡以及等着我们的未知情况的恐惧，并且带领我们去接触那原本就存在我们心灵深处的信任和希望。许多人的心对于死亡和审判都怀着一些令人生病引起恐惧的图像，这使得人拒绝去思考死亡的事情，因为思考死亡会在他们心中唤起这些充满威胁的图像。因此，去看看圣经上这些有治愈力的图像就相当的重要了。那些图像并非哄骗我们或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而是顾及我们心灵的真相，认真对待那些根植于我们心灵深处对死亡的恐惧，并且同时转化这份恐惧。圣经提供给我们很多图像，强化了我们对永恒生命的盼望。每一幅图像都有它的真理，它要为我们开启一扇窗，让我们看到上帝以及人的奥秘。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

创世纪第三章八到九节。天起凉风的时候，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的声音，就藏在园子的树林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约翰福音一章37到38节。那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你们要什么？”亲爱的主耶稣，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更深的认识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为着这一天所收到的祝福，向神献上感谢。

这个时候，在你的心里，听见上帝呼唤你说：“你在哪里？”先不急着回答，请你坐下来，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一会儿，然后尽己所能地回应上帝，向他描述今天你自己在哪里，你的心智上飞到了哪里，身体出现在什么地方，而最重要的是今天我的灵魂

跟主分享你自己今天最强烈的思想与情绪，试着不对这些思想和情绪加上判断，只是简单的一一说出他们的名字，然后将这些情绪交给上帝。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音乐与人物的故事这个单元，我们要继续来听舒曼这位德国作曲家所写的钢琴的作品。上次的节目里面介绍，简单的介绍了他的生平。他大概是在20岁左右的时候开始创作哈。我们上次的节目听了他的1号跟2号的作品。那他一生的创作里面最主要的部分就是钢琴作品跟这个艺术歌曲哈，然后还有其他的。有4首交响曲，还有一些零星的室内乐作品啊。那么还有就是有写了大提琴的协奏曲，还有钢琴的协奏曲啊。那么今天我想我们还是来继续听他的钢琴的作品，另外2个作品很有名的啊，钢琴家都很喜欢挑战的2首。上次节目我有说，本来这个舒曼想做的是这个钢琴演奏家，结果后来自己的手天生不争气，再怎么练也没办法，最后他尽过他的心力努力了，还把手给练坏了，最后他只好死心塌地就乖乖做作曲家。好，那么所以他就开始创作比较是多的是钢琴的作品。那么他有一个钢琴作品是非常有名的，是叫儿时情景，中文的翻译叫儿时情景。现在我有看到一些其他的翻译，我觉得都比如说什么童年集锦啦，还是什么其他的那各种的中文翻译啊。我个人比较喜欢儿时情景这个翻译，比较哇，这是个人的感受的问题啦哈。就是小时候的时候的一些这个回忆啦，或者各种的小孩子的玩意儿啦，那都是短短的，甚至有些只是几十秒的音乐，那么一套的不能说是组曲，就是一套的作品，每一首曲子都是单独存在，但是呢它会有一些连结，是单独的2首曲子，但是它会有一些连结。那现在有一些困难是我取材的部分，我自己个人的 CD 收藏没有办法那么多那么的完全，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会采用这个 YouTube 里面的，或者是这个

最主要的是 KKBOX 里头。那现在比较麻烦的是，在录制的时候，这个常常两首曲子应该是连接的，它就不像 CD 那样可以连续的播放啊，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见谅。那么麻烦各位不要只听我的节目，麻烦各位可以自己去买 CD，或者是真的上网来聆听啊。那么总共这个作品儿时情景有13首曲子哈，里面有写到有捉迷藏哈，有在火炉旁边啦，或者是骑木马啦哈，或者是小孩子睡着啦哈，所以这一套的这个曲子就是，他几乎就是他的童年回忆的一些各个不同的小片段，把它就这样子汇编起来，成为一套的作品。好，我们还是要来选择德国的钢琴家哈。那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肯普夫哈。我其实也在学琴的时候，也是常常用到他的演奏来作为我聆听学习的范本哈。所以呢，我们来听听肯普夫来演奏这一套的作品第15号的儿时情景，舒曼的作品。我们来听听看吧。

舒曼的作品第十五号儿时情景，总共13首小曲子。

记录了舒曼儿时的回忆，有德国的钢琴演奏家肯普夫来诠释这首曲子。各位刚刚在听的时候，有没有一段旋律觉得非常的熟悉呢？这个是这个作品里面的第七首，叫做《梦幻曲》啊，的确，那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小品，钢琴名曲集一定会收录的曲子啊，这是舒曼所写的儿时情景里面的第七首，叫做《梦幻曲》。好，那么另外一个他的一套的作品非常有名的，就是《狂欢节》啊，作品第九号 ，OP 九，Opus 第九号啊，叫做《狂欢节》，是 Carnival 啊 ，Carnaval Carnival。就是讲那个，在西方国家有一些这种节庆啊，很多很多的这种，不同的这种场景啊，不同的这个活动叫做狂欢节。不过呢，这一套曲子里面呢，不是描述这些。狂欢节里面的一些活动啊，它有一些是舞曲啊，有一些是间奏曲，有一些呢，甚至是把这个他曾经有过爱恋的情人出生的家乡的这个名字的字母拼的那个字母拿来。变成音符的音名，按照那个字母来排，然后对应的音名，然后来谱写，就是跟上次我介绍各位那个阿贝格的那个变奏曲类似的手法啊。所以很多不同的这个小曲子，全部汇编起来成为一套作品，总共有21首。小曲子小品哈，那是作为他的作品第九号狂欢节。那么时间的关系应该是没有办法听完所有21首的小品，没有关系，我们还是一首一首的从第一首开始来听。那我们还是听肯普夫的录音，这个作品的录音是在1972年的时候的录音啊。那老师要跟各位介绍一下肯普夫这位钢琴家，他是1895年出生，是上上个世纪出生的钢琴家啊。那然后1991年才过世，上个世纪的尾巴他才过世啊，所以时间非常的长啊，这个很长寿的一位钢琴家，那一生里面的作品非常的多啊。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也会来介绍各个不同的钢琴家他们的生平故事。OK， 好吧。我们来听听肯普夫来演奏这个舒曼的作品第九号的钢琴作品《狂欢节》。

曲的曲材啦，各方面。好吧，那么今天就在这首曲子当中，结果我们可以听完呢，好，真棒。好，各位可以把这首狂欢节的一套的作品完整的把它听完。那我先在这个地方先跟大家说声再会，谢谢你来收听这个节目，下次我们再来分享舒曼其他的作品。 OK， 拜拜咯。

虽然舒曼不能够去成为钢琴家，但是他写的钢琴作品真的还是有他的难度在，所以听起来还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哈。

亲爱的朋友，也许你也曾经被自己最亲爱、最信任的人所伤害，也为这样子的情况感到很无助、很孤单。但是还有一位爱你的神，他无时无刻都愿意倾听你、陪伴你。当你用你自己生命当中最不堪的那一面来到他的面前，最真实的面对他的时候，他也用最无私的、没有条件的爱来接纳你，那就是爱你的主耶稣。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看顾我，成为保护我的盾牌，也感谢你总是听我的心事，让我不但孤单。主啊，我把我的生命当中最不堪的那一面交给你，最难过的那一面交给你，将我生命当中被压伤的部分交给你，我的愤怒交给你，我的忧虑交给你，我的恐惧交给你。主啊，我选择来到你面前，把这一切在心里面的垃圾统统交给你。

亲爱的天父，无论何时何地，我要单单的来到你的面前，专心的来相信你，不被别人的话语，不被环境所淹没。我知道我的帮助从主耶稣而来，主耶稣温暖的爱环绕我，只有你会让我的心里面有真正的平安。主啊，因为有你与我同在，我的心便有满足。感谢亲爱的主，谢谢你帮助了我，爱我，陪伴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祷告，阿们。

拉风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倒数时刻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在过去的11年中，全职的在医院关怀病人家属还有医护人员，陪伴他们度过人生艰难的时刻，特别是面对疾病的攻击、医疗的决策与生离死别的悲伤难过。我将透过倒数时刻的节目来一一和大家分享如何来事先的预备或因应这方面的挑战。今天呢，我特别邀请到呢我非常欣赏也敬佩的实习的学生哦，他叫郭玉梅啊，我都来称他为玉梅。那我们先邀请他来跟全球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建轩姐，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咯。
0: 是，哇，我很高兴呢邀请我这个得意的学生哈，因为他其实的学经历啊，哇，让我非常的就是亮眼。好，他不仅是教会的师母，然后呢在暂时啊卸下这一个小小的职分，应该讲小小嘛，其实这个牧会是很辛苦的呢齁。嘿，那但是呢他要成为这么辛苦的一个角色的时候，他呢有修过就是华神的研究硕士嘛齁。
1: 是。
0: 好厉害哦。那还有就是目前呢是灵粮神学院牧灵諮商科的硕士的学生哦。那也担任着宇宙光关怀热线的志工，还有他也曾经学习焦点解决教牧諮商，甚至还有婚姻协谈、情绪的聚焦疗法，还有安宁的灵性关怀人员、那让我呢会想要邀请他的原因啊，各位听众朋友有福了哈，是因为呢我发现他正准备要带一个课程叫做人生脚本。大家很好奇这个怎么有课程叫人生脚本啊，我们就先请那个玉梅来啊介绍这样的一个课程好吗？
1: 好的。其实保罗就是圣经上一个门徒，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就感觉的时候我们好像要粉墨登场，然后在离世之前好好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但是多半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多人的感觉是事与愿违，
0: 是
1: 对，然后好像其实这个最大的原因是我们自己的脚本出了问题，出了状况、所以我们很好想很想很努力的想要演好自己的角色、很期待我们是欢欢喜喜的收场，但是我们总演出的是人生大悲剧，
0: 真是蛮遗憾的
1: 真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需要花时间了解其实我们人生有脚本、就好像我们的剧本，但是这个剧本该怎么写、不在别人的手上而是在自己的手上，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0: 对，我觉得在人生脚本里面呢、就好像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那有些教授就会提到说其实我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好，说出来的也会是什么，甚至要去做一个决定也会来影响着我们的人生。那我想说再邀请玉梅、就是跟我们、更多的来去说明什么是人生脚本。
1: 好的，就是其实就要做这内心小剧场、这个是常常别人在提的，但是我们常会说内心小剧场到底是什么样的剧场，怎么形成这些剧场，
0: 是
1: 那就是当人遇到一些场景的时候内心是澎湃汹涌、可是表面看不出来、对，然后因为就像是发生在内心的心理剧、好，但是呢其实这是有一个学理的说法，这个脚本呢其实叫做沟通分析学派在谈的。好，而且一个人脚本的产生

0: 是出于早年的很多内在决定。
1: 嗯，
0: 这个早年包括童年，甚至包括在妈妈肚子里，
1: 是
0: 这么早的时间。好，那这些类似的决定开始累积累积累积到一种很强烈的时候，就会成为剧本，像是我不行啊，都是别人的错，千错万错，不是我的错，或是我没有那么幸运吧。对，这些都会成为自己心里的脚本。
1: 刚刚玉梅所提到的这一些的脚本，我想是不是也会跟个人的这种生命经验有关，或者是他在原生家庭里面也许家里面的人对他的一些的评语或者是一些的回话，所以让他呢就会对于自己比较自卑，或者是觉得自己就是很倒霉，于是在这当中遇到一些事情都会觉得可能自己做不好啦，或者是都会怪到别人的身上。好，所以你刚刚所提到的人生脚本，提到着这个内心的小剧场，哦，的确是我们每天都在发生，而且时时都在上演的。对，我就从你这个这样的描述当中，我就想起来说，有时候我们遇到跟人家比如说相约在一个地方，结果呢就发现他怎么迟到了，5分钟也就算了，10分钟也就算了。我还曾经遇到那种迟到40分钟的。对，那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的不好的想法，
0: 是
1: 会不会在路上出事啊，还是说他是不是有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意外啊，等等，就是会有很多负面的想法。
0: 是，
1: 但是后来我想想说，诶，我干嘛这样子想啊，为什么不现在就打个电话给他呢？结果我发现他就说，哎呀，建轩姐，不好意思，我睡过头了。所以让自己呢吓了好久。然后后来我才发现说，其实这位朋友就是都会固定迟到40分钟。很惊讶吧，竟然有人的生活习惯是这样。所以后来我就学聪明了，下次呢我要跟他约上午10点，我就跟他讲说，哎，我们时间是9点半哦。哎，结果也就让自己省掉了半个小时等候的时间。
0: 是是，
1: 因为也会发现到说，有的人的习惯一时很难改。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就来改改自己的。
0: 是。
1: 好，那第二个呢我也很好奇啊，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学这个人生脚本呢？
0: 是的确，就刚刚像建轩姐说的，有时候原来有这个人有一个迟到40分钟的习惯。对对，可是如果就是我们就这样每天过日子，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会有这样的习惯。对，以为这就是我。对，那可是我们错过了一个对自己的好奇。对，我觉得好奇心我们常会发生在很多人身上，但是我们对自己从来不好奇。对，我很盼望说，其实当我们人就人生脚本的时候，就好像拿一个探照灯，很仔细的来注意关注着我们里面是不是有钻石，是不是有宝藏，还是我们里面所藏的只是一般的矿石或是石头而已。对，我觉得研究自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好，那如果没有办法好好的认识自己，其实我们错过了，会错过很多很多很棒的机会。对，然后就好像是我自己一个个人的小经历，我小时候妈妈会教我写数字。对，那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我总是把数字写颠倒，是左右颠倒的写法。
1: 真的，那蛮厉害的呢。
0: 对对，我好希望你是我妈妈。对，那我妈妈就会骂我，就会责备我，就会觉得她教了很久，教得很辛苦，怎么我还是这么笨。对，那如果我一直把这个点，就是我是很笨的，放在我心里面，其实我相信可能我会一直带着这个脚本，这个想法，对，一直生活着。
1: 对，
0: 那我想说，我就是一个笨孩子。

0: 我就是不聪明、
1: 嗯、
0: 可是我发现其实不然、
1: 嗯、
0: 我后来到了小学的时候我的数学还挺好的
1: 哇
0: 对
1: 太好了、嗯、
0: 对所以我会觉得对那个人生脚本是真的是这样吗我真的是笨吗、
1: 嗯、
0: 还是其实就在那个时候其实我后来有做一些研究、
1: 嗯、
0: 三到八岁的孩子、
1: 嗯、
0: 很容易做一个镜像书写所谓镜像就是你写出来像在镜子里面看到的那个、
1: 哦、
0: 对其实不是他笨、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一直认为妈妈说的就是对的、
1: 嗯、
0: 对那这样子其实我可能错过了我在数学方面还有好的发展呢
1: 对啊其实我在养育小孩的过程、
0: 嗯、
1: 我其实我觉得还蛮赞同就是能够看一些育儿的书、
0: 嗯、
1: 或者是了解各个孩子的发展的、啊、这样的程度因为我觉得是说有看书比较了解每个孩子到了哪个阶段了因为有时候在那个百货公司啊我都很舍不得小小孩因为觉得父母在对于孩子的要求其实是超龄的要求他
0: 是、
1: 哎、所以就会有动不动就是要教他骂他甚至在大众面前就是甩巴掌哦，看了好可怕、哎、对所以也会觉得是说我们身为父母的其实也要用功啊
0: 是、
1: 哦、多了解啊、在这个部分所以像镜像书写啊、
0: 嗯
1: 哦、那这样的一个说法一讲出来提到就是说孩子的大脑就还在发展当中所以还没有这种左右脑的这样的整合完全嘛
0: 是
1: 哎所以小孩子的部分呢大人就不要太勉强他好、
0: 嗯
1: 哦、总不能叫一个爬的小孩然后就马上要参加100公尺赛跑
0: 没错太辛苦了
1: 对啊对啊、嗯、好那我也很好奇哦就是说当你要进入这样的一个人生脚本的这个课程啊、
0: 嗯、
1: 好那他这个研发者是刚开始是谁呢
0: 嗯哼是其实这个研发者是钱玉芬老师
1: 嗯
0: 好钱玉芬老师呢他目前是在灵粮神学院牧灵咨商科的主任、
1: 嗯、
0: 好然后他也在台大的共同教育里面
1: 嗯，
0: 中心担任教师
1: 嗯，
0: 对然后他的专长呢其实就是在对童年经验然后对于情绪对于基督徒的灵性諮商甚至到探索全人整合都包含在内、
1: 嗯、
0: 这是他的专业好那他一开始呢其实是在2002年其实他就写了、嗯花了2.5小时时间就把这个脚本写出来了
1: 哇
0: 对但是其实真的他不是只用了这2.5小时、
1: 嗯、
0: 他是用了整整7年多的时间、
1: 嗯、
0: 因为他每一次上课针对这个课程他都会请学生做人生脚本、
1: 嗯、
0: 然后他根据大概有200多份左右的脚本内容、
1: 嗯、
0: 然后开始做整合分析
1: 是
0: 分类、
1: 嗯、
0: 好然后研发出来这10个人生脚本、
1: 嗯、
0: 对
1: 然后那是哪10个人生脚本啊
0: 好这脚本呢就是我不可能成功、
1: 嗯、
0: 对然后像但愿我不是我、
1: 嗯、
0: 我不行啊拒绝长大、嗯、不要像小孩子我没有家不会有人喜欢我不要存在别靠近我甚至在20年后、
1: 嗯、
0: 有一个脚本叫做我的心里只有我、
1: 哦那对于钱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然后发展出来的这个课程啊那玉美 还有没有什么要来跟我们全球听众朋友说的嗯
0: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课程其实大概我刚刚讲到这10个脚本、
1: 嗯、
0: 我相信在每一个人生命当中你或多或少都有1-2个脚本在你的里面、
1: 嗯、
0: 对但是有没有愿意花一点时间去想一想为什么这个脚本在你的里面它是怎么生成的、
1: 嗯、
0: 对然后它对你有什么影响

0: 响。
1: 是，
0: 是在你现在的不管你几岁的年龄，那你是不是一直受这个脚本的影响而不自知呢？对，我觉得很鼓励大家可以更多的来认识自己。
1: 是啊，
0: 对，
1: 是。
0: 然后在我看到很多人的生命当中其实很辛苦的面对自己，但如果愿意，我相信人生会不一样。
1: 好，我们全球听众朋友你很期待吗？好，今天我们就是用一个非常浓缩精华，然后来带领大家进入到这一个人生脚本的一个课程跟议题里面哦。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也让我们的人生脚本好预备要来检视一下你的人生脚本到底是哪一本啊。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要透过玉梅来聊一聊人生脚本。刚刚我们在上面的阶段有提到说，在人生脚本的课程里面有十个，那我们就一一的来啊，透过你来介绍，也让我们全球听众朋友来核对一下，自己到底有几个人生脚本啊？
1: 好的，那其实我先谈五个人生脚本当中的一个，好，但这五个脚本呢，就像我刚刚有说到，我不可能成功，但愿我不是我，我不行啊，拒绝长大，不要像小孩子，对，那每一个脚本的背后都有它形成的原因，都有它现存的一个状况。对，那如果我们要怎么样面对这些成因，我们需要怎么样去改善，
0: 是，
1: 对，以及到最后我们可以真实的活出自己。对，
0: 那比如说像刚有提到的脚本之一，提到说我不可能成功，
1: 是，
0: 那这个状况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1: 是先说一个小故事。曾经遇到一个女孩子，她是台大研究所毕业的，非常的优秀，她在每个人的眼中都是一个佼佼者，她从小就有很好的成绩表现，可是她后来在婚姻当中，她选择了一个学历不如她，而且成就各方面也都普通的一个男孩子，对，当然如果我们不能说用学历来做一个衡量的标准，但是我们也好奇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
0: 是，
1: 对，因为在过往的我们的生活经验里面都会觉得门当户对，
0: 对，
1: 可是我会发现说这个女孩子其实她里面的心理脚本就是我不可能成功。
0: 哦，真让人讶异。
1: 对，是，所以他会觉得我也不可能会嫁一个优秀的人，所以他就对自己求其次，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了一个这样子普普通通的男孩子，对，然后他的生活也过得不幸福，因为他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成功的人，对，所以常常活在一个抱怨或是常常活在一个压抑当中，对，所以这个脚本影响他的人生，可是他没有去花时间精力研究自己，因为在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对他非常的要求，常常拿他做比较，对，跟邻居比较，跟谁比较，都让他觉得好像他自己永远比不上别人，但事实上他在学校都是名列前茅，对，但是因为母亲的比较，所以他看自己就是我不如别人好，对，
0: 哇，原来在一个被挑剔的情况之下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心理状态哦。
1: 是，
0: 但我在想说会不会是因为他先生不是这样子被要求的，所以他活得特别的自在，特别的没有压力，会不会也这个也可能造成这一位女生被先生所吸引，也有可能，
1: 是，
0: 因为他可能遇到一个不会挑剔他的，可能会去赞赏他的，给予他鼓励的，或许他需要的是这样的一个支持，
1: 是，那建轩姐，你真的是从很正向的角度在看，对对，他没有想到，其实我没有，就是我们后来看他的人生，他把他妈妈的那一套拿来要求先生了，
0: 哇，
1: 他也不断对先生挑剔，对，然后拿先生比较，
0: 哇，
1: 对，所以说为什么他的生活好辛苦，对，因为他把他的人生脚本也挂在他的先生身上。
0: 那像先生我很同情
1: 是
0: 所以玉梅你可以再多说有关于造成这个人生脚本的成因。

0: 是，那就是刚以那个女孩子为例，好，她的生存的环境是一个在被挑剔，对，好像母亲永远嫌她做得不够好，做得不满意的一个情况之下，对，所以她会觉得哇，我永远比不上别人，而且再加上她不断的被比较，这些都会造成她的人生脚本，哦，我不可能成功。或是父母有时候定了一个非常高的标准，对，好像把小孩要当成人来看，对，要求他们达到一些根本在他的年龄达不到的事情，对，那可是父母不自觉，就像刚刚建轩姐有提到，其实父母需要做一点功课，知道在每一个年龄孩子的发展会到哪里，对，可是很多的父母却没有这么做，对，造成了孩子的这个脚本形成。还有一个原因，其实是家庭突遭变故，对，这些都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脚本，我不可能成功，对，特别面对家庭遭逢变故的情况，对，其实默默的在孩子心里种下了这些因素，
1: 哇，那这样的一个脚本，我不可能成功啊，该可以怎么样的来改善呢？
0: 是，当然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停止比较，对，因为我们再怎么比，我们可能都不比过别人，对，那我们不需要活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当中。有时候我常看到很多的身旁的一些人，对，自己比完了，比老公，老公比完了，比孩子，孩子比完了，比退休金，对，好像那个比较是已经成为他们生命的重心了，对，然后他们自己活得很辛苦，可能他们看不见，他们习惯了，可是没想到旁边的人累得要命，对，所以一定要停止比较，对，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成功失败到底是什么？对，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归零的机会？对，我们定义什么是成功，定义什么是失败。对，我在人生脚本的课程里面，我带了一群很棒的姐妹们。对，有一个姐妹就回应我说：“我的生命里面没有成功与失败这四个字。”对，对，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对，还有一个姐妹跟我说：“我跟你讲哦。”我们现在在工作职场上，我跟一个同事，我是在考好像高中考大学的时候，我是数学满分的考进去，可是我那个同事是数学零分，他说你要不要告诉我，我们谁是成功，谁是失败？我们不管是满分或是零分，我们都在同一个职场平台，大家现在都很优秀的在工作。对，所以他觉得没有什么成功与失败。
1: 对呀，我突然想到说，你不能拿猫跟兔子比较，也不能拿长颈鹿来跟鳄鱼比较，哎，这样的话根本无从比较起。
0: 没错，
1: 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强项啊、优点啊、擅长的能力。
0: 没错。
1: 所以我常在觉得比较好像是。你逼着兔子去游泳，然后呢，逼着乌龟来去竞赛跑第一名，
0: 这是很有趣的画面，
1: 这样的比较也没有意义，反正就让彼此都痛苦。
0: 没错，没错，对，还有一件事情，其实真的要让自己脱离这个脚本，就是每天能够感恩的活在当下，对。感恩的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对呀，像我在常常在医院工作，我其实也很感谢病人，为什么呢？我常会觉得说，感谢因为他在这样的疾病当中，于是显出健康是多么的可贵。那也了解到说，如果没有健康，其实一切的成就。或者一切的努力，很有可能在疾病的影响之下， 都可能化为乌有、
0: 嗯、
1: 所以为我们能够当下有健康来献上感恩，
0: 是
1: 可是

0: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感恩的部分呢，最需要来去维持的就是，知道自己的心灵状态是处于健康的。
1: 是。
0: 好，所以我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改善之道里面呢，其中你有提到就是健康的成功定义。
1: 是，
0: 那再请玉梅帮我们说明这个部分。
1: 是，如果要改写脚本，就要重定、重新定义这个脚本，到底什么是成功？对，那我可不可以问问看，建勋姐，你觉得成功是什么？
0: 我觉得成功啊，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每天保有平静安稳的心。
1: 是。
0: 我觉得我在生活当中，我觉得哦，我当下是平静安稳的，哎，我就觉得哦，我做到了，哎，然后我安心了。
1: 是，哇，这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大家每天都很忙，很难有平静安稳的时刻。对，但是真的，这是您的特色。对，如果一个人能够活出自己的特色，不只是外在，就像今天我来的路上，我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女孩子，她的头发是五颜六色的，
0: 哇，
1: 对，然后她的身
0: 身
1: 体的
0: 材，
1: 身材打扮都非常的，应该用现代年轻人的说法是酷炫。
0: 哇，
1: 对，我觉得其实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色，不单单是在外表，更重要的是内心。像刚刚建轩姐说的，平静安稳。对，那我们内心是什么样？我们自己内在是什么样的特色？对，我能不能接受现在当下这个时间的我？对，就像我在带课程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跟我说：“哦，我好喜欢这3年的我。”对，我觉
0: 怎
1: 得
0: 么
1: 这是一个
0: 说？
1: 很棒的一件事情。她觉得她的心就好像建勋姐说的平静安稳，她每天生活的都有滋有润吧，对，就觉得非常的舒服、开心，然后跟人互动也好，跟自己相处，对，最重要是跟自己相处，然后认同自己的价值，对，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改写我们的人生脚本，在我不可能成功上面，我们可以真实的做自己。
0: 对，我觉得，活出自己的特色，认同自己的价值是非常的重要的。好，我们也从刚刚的这样的访问玉梅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请听众朋友来想一想，你有没有落在这一个我不可能成功的脚本啊？可以怎么样的改善呢？就像我们刚刚所建议的部分，那我们也可以来重新改写，都要说，不论是你觉得你自己做得到别人的期待，或者是做不到，重要的是你想要过什么样的健康的生活，这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来听一首诗歌，也让我们要告诉自己。我一定是可以成功的。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是在医院里面跟着我实习，我都说他是我学生，很骄傲哦。然后呢，因为他很优秀哦。那我们刚刚就是有聊到就是由玉梅目前在带领的一个课程叫人生脚本，也由这个钱玉芬老师呢是由他来发展出来的。好，那刚刚我们就是提到说有一个脚本就是我不可能成功的。好，那我也其实蛮好奇的，就是玉梅啊，那你的人生脚本是什么呢？
1: 是，我在这边要自我剖析了。好，那其实从建轩姐上一次跟我说邀请我来录音做广播成为被访问者的时候，其实我的人生脚本就出现了。对，我里面有一个很小的声音说我不行啊。建轩姐你要不要找别人？是。那其实对，后来我也在想，虽然当下我很努力表现得很镇定，说好。不知道建轩姐有没有发现我里面已经波涛汹涌了，
0: 因为你平常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淡定稳重。然后我觉得你应该是不太容易能够去拒绝别人的，可是你还是很愿意来去配合身为督导的我。

0: 是，对，我觉得建轩姐你好厉害，你已经观察到，对，其实我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说好的，对，然后想要说哎，那也给自己试试看好了，对，后来我回去又想为什么我会觉得我不行，对，我到底我的人生怎么了，对，后来我想到一个点，因为我刚刚有讲过，我小时候我的妈妈是一个很严格的人，对，那她常常在我身上花很多时间来教我，可是我可能没有快很快的领受，对，那我其实我妈妈的管教是非常严格的，对，所以我常常会觉得大概我做很多事情都有这样的一个脚本，我不行，对，而且再加上我的排行，我是家里的老幺，对，我常常觉得天塌下来有高个儿点，对，然后我就会想说不关我的事，对，所以我都不会想要做那个出头鸟，对，因为有时候也会觉得啊，棒打出头鸟，
1: 对，最好不要出头，
0: 对，对，所以我就会压抑我自己，对，想说啊，我一定不会做得比别人更好。对，我再加上从小的这样的经验里面，对，其实妈妈也曾经有一次跟我坦白，她说我真的觉得你不如姐姐聪明，是，这个告白非常的直接，对，所以她会对我今天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她也觉得很讶异，对，她会觉得哎，好像你后来也表现得不错，但是在他的心里面，他跟爸爸都一直觉得我是一个笨小孩，对，
1: 都好伤哦，
0: 对，其实这都是伤害，
1: 对呀，
0: 对，但是却在一个无形当中，在话语里面，或是在他的对我的关照顾里面，其实都已经表现出来了，所以有时候这个脚本的累积，其实都是从这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去造成的，
1: 所以我们可以来了解啊，就是一个人对于一个人的评价其实有很大的影响性，
0: 是，
1: 那当我们有时候随意这样讲出来，或者是你刚刚提到的比较，那在比较当中一定会有褒有贬，
0: 是，
1: 哎，那被贬的那一个我真的觉得对他生命当中是会产生很大的负面的影响，
0: 是，
1: 那也会看见到说你在这当中如果常在心里说我不行啊我不行啊，其实会错过好多的机会耶，
0: 没错，这就是说如果我不研究我自己人生脚本，我其实有很多的损失，对，我可能不会去冒险做我想做的事情，可能它是很简单的，但是我已经告诉我自己我不行，对，然后这样子我可能就没有机会进到录音室来到这里，对，然后不知道，原来这也是一个很棒的尝试，对，所以我会觉得哎，在这个人生的脚本过程当中，我如果放下了我的人生脚本，我不行啊，对，其实我的可以看见的是一个海阔天空的世界，对，我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观，不一样的眼光，
1: 所以不晓得听众朋友，当你听了今天的节目啊，你有没有发现到说我们的确是需要对于成功与失败这个要重新的来定义，
0: 是，
1: 因为小孩子他没有办法来去思想这些事情，他就觉得爸爸说什么就是什么，妈妈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父母就是一个孩子的世界，孩子就是这么的来相信我们口中所说的，所以换言之呢，口中说了什么真的都要去想一下，否则的话一个情绪一出来你怎么那么笨啊，他就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笨的小孩，
0: 是，
1: 或者是在这当中就是说哎呀怎么那么简单的事情你都不会呀，于是他就会认为说他做什么都不会，做什么都不行，所以其实从这个脚本当中，老实说就

0: 好像是父母哈、哦、扮演了一个像神的这个角色，
1: 是，
0: 哎，所以我们父母真的是需要对于口中所说的话要多留意。
1: 好、
0: 啊，我也觉得是说自己啊、在人生当中，然后比如说爸爸、啊、就会说啊，他年轻的时候多漂亮。然后大家都不敢相信他所

0: 没有办法来去承担漂亮啊、美丽的这样的两个形容的字眼。好，虽然常常病人家属还是员工会这样说，哦，你是我们见过最美丽的，比如说关怀师或者是牧师这样子。但是我心里总会觉得说，是吗？
1: 是、
0: 欸、像这样的我是属于哪一种脚本、啊、
1: 是欢迎建轩姐来参加人生脚本课程是、
0: 啊、所以、会发现到说，因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环境底下，所以呢常常这个阴影就会一直来伴随着我们。我想听众朋友在听到我们在说的时候，也许你会说，对呀、啊、我也是这样。但是在改善的这个部分，怎么样实际做到真正的改善？好，那我不晓得玉门你的经验是怎么样，就说哇我不行啊，可是现在你因为愿意的来承担，于是你刚刚说的你现在就坐在这里、欸、好，在进行着这样的分享，于是证明了你的行动、让你这个我不行这个脚本、欸、就消失不见了。对，那、我也想问、就是、听众朋友，那从你的人生的经验呢，是哪样的经验让你觉得自己哎、可以把它用橡皮擦涂掉？
1: 是，
0: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成功的经验给写下来。好，所以我也想说、回到刚刚玉门所讲的，好，从啊我不可能成功的，哎呀我不行的，好，然后要去刚刚提到的这几个改善，你自己的经验呢？
1: 是因为建轩姐问到我之后，我刚刚突然想到我自己人生的一个例子。对，也是前一阵子才去面对的。好，其实我在班上在上课的时候，我是一个很安静的学生。对，我不太举手发问。好，然后我觉得举手发问永远不会是我。对，因为班上有些同学固定喜欢举手发问然后就让他们去表现。对，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对，但是有时候你说我有没有问题，心里有没有想问的问题，其实我有。但是我就觉得如果我站起来，对，大家看着我，然后我如果问出来问题，很感觉是不聪明的问题，对，那是不是表现得太差了？对，然后我就觉得那怎么办呢？对，真的大家那么在意，当我站起来在说话的时候，在问问题的时候，大家真的这么在意吗？其实我后来观察没有对，因为可能你别人在问问题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不是百分之百专注。对，那如果我问问题，我也相信有些人可能会漏掉。对，后来我就想说我为什么会这么害怕。对，害怕站起来问问题。对，当跟朋友聊完了，朋友也问我，对，那你要不要想一想到底是怎么样，对，你怕什么，那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怎么做一些改变和尝试。对，那我就想，哦对，其实我第一个可以做的是我接纳我自己。
0: 是，
1: 我不管我问的问题是好问题或是普通的问题，但是我都觉得这就是我的问题啊。对啊，我为什么要觉得别人要来评论我的问题好跟不好？对，这是不重要的。而是我自己觉得我有这个问题。对，第二个我也相信我怎么在听别人的问题，别人也会相同的在听我的问题。对，那有些人可能听过就忘，那有些人觉得会放在心里。我觉得什么人都有。我接纳大家的反应。
0: 是，
1: 对，所以一个接纳自己，一个接纳别人。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哎，我敢在班上举手发问
0: 哇，太棒了，太棒了。
1: 对，
0: 我想透过玉梅的分享，我也跟你讲一个秘密。我其实在班上的时候呢，因为被老师指定为当班长，

0: 也是老师都会就是讲说同学有没有问题啊？好，讲问了一遍，大家都没有讲；问了两遍，大家还是没有出声。我身为班长，我就觉得说这样老师太可怜了，于是我就会跟老师说：“老师，我有问题。”然后全班同学都笑了，因为你有刚刚讲到有听到我刚刚怎么回应老师吗？老师，我有问题。对，可是问题就是因为想要打破这样的一个僵局，所以我都会察言观色。只要同学不问，那变成我都会问老师。那这个部分呢，也发生在那种我们以前的课程叫做说话课。那老师就会邀请同学上去讲个2分钟也好，3分钟也好。那学校的用意就是要培养大家上台，有这样的经验，比较不会紧张。
1: 是。
0: 那同样的事情也发生了，大家都不敢上台。
1: 嗯。
0: 最后都是我去上去，来去编故事。
1: 很棒的体验。
0: 对，所以有些。可是刚刚听你这样子讲，我就会觉得说，会不会大家同学认为说，反正我没讲话，那班长就会上去讲啊，这样子。好，但是对我来说呢，有时候想想，现在想想哈，因为有的人就说觉得我上台都台风很稳啊，不紧张啊，哈，那我要感谢过去的同学的成全，因为你们都不讲，我只好上台去讲。然后我也听到一个非常好玩的那个笑话。我从国小记到现在耶，我印象中就有一个同学，因为老师要评分嘛，他后来就下出就提到说，你们如果没有上来讲，就没有分数哦，就不及格哦。那后来呢，一个同学就被逼急了，他就真的上台去，然后呢，他就跟我们讲说，从前有一个王子，很喜欢吃面。他就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吃到最后就死了。然后大家为了纪念他，就把他所吃的面叫做王子面。
1: 真的是一个很好笑的笑话。
0: 对，所以全班就大笑。嘿，但是我真的会觉得是说，也鼓励听众朋友啦，就是。在我们的人生的场面或者是情况里面，有时候当一个耍冷幽默的人也是不错的。
1: 没错，
0: 哎
1: 没
0: 呀，
1: 错，对。
0: 对。
1: 就像刚刚建轩姐的故事，下一次也变成我可以去分享给大家的故事。
0: 那如果说有这个王子面的制造公司，正好有听到这个广播，麻烦呢，就是要来跟我联系哦，因为都不小心在推广你们的面，这样子，
1: 成为很好的代言人。
0: 对对对，我真的觉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也很高兴，玉梅从觉得自己的不行，然后付出的行动变成现在在讲人生脚本，成为一位老师，那我们也要鼓励听众朋友，当你听完了这一集，也让我们自己来练习，我们要说我们是可以成功的人，好，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拿出一个具体的行动，不再是说我不行我不行的那一位。那其实有一句话我也觉得曾经也影响到我，就是你刚刚所提到的棒打出头鸟。我觉得这句话也许对有些人来说是想要让他不要一直出风头，但是就好像我刚所分享的，因为大家都太低调了，
1: 是，
0: 那一个 leader 一直没有人回应，他也蛮可怜的。有的人在这当中，也许就是他的动机只是要做一个回应，不要让那一个问问题的人太尴尬，
1: 是，
0: 可是当他这一份的心意却被扭曲成他是想要出头，于是你真的就拿棒子打他。那未免也太可怜了。
1: 是，
0: 所以我也会鼓励听众朋友，或许这句话在某些部分是真的，可是我觉得还是要让我们自己展现出呢我们自己的强项，我们自己的风采，我们自己的自信，还有包括我们的幽默。我觉得

0: 对于自己有自信这件事情，也能够带给人很多的帮助，
1: 是，
0: 包括也带给自己幸福哦。
1: 嗯，
0: 所以鼓励大家听完今天的节目，我们来期待下一集，因为后面还有几个脚本，我也需要透过玉门来跟我们分享跟探讨。那我们就跟先听啊，就是跟听众朋友说啊，祝福你们在未来的一周都有人生幸福的脚本。
1: 是，祝福大家，
0: 祝福大家，拜拜，
1: 拜。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们同为初代教会的第一批执事，原是因为有好名声受托管理饭食，但他们不仅在日常事务上忠心，也非常勇敢地为福音做见证。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斯提凡与腓力的故事。

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在节目的前半和后半，我们要分别谈到两个人，他们是斯提反跟腓力。这两个人并不是直接跟随过耶稣的门徒，而是在耶稣升天然后初代教会建立之后才这个信主的信徒，但是他们在传福音的事上却带来了不亚于耶稣门徒的很重要的影响。在之前我们谈到关于这个耶稣的大弟子彼得的故事，我们谈到他在耶稣升天之后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哈，耶稣升天之后的那一个五旬节，圣灵降临在许多的这个耶稣的信徒身上，他们本来聚在一起祷告，突然之间圣灵降临，许多的人开始说方言，然后彼得就抓住了这个时机，站起来宣扬福音。在彼得这个有力的宣讲之下，当天就有3000人归信耶稣。那有了这3000人做基础之后呢，就开始建立了所谓的初代教会。然后这一些信主的人呢，就一起生活，然后过着房屋公用的这个生活哈，他们就住在一起，然后吃住都在一起，所有的人把自己原本的财产拿出来，然后等于就是变成有一点像均富哈，就当然有些人比较有钱，有些人是比较穷，但是所有信耶稣的人，他们就决定在一起生活，然后一起用饭，然后一起就是实践耶稣所说的这个你们要彼此相爱的这个吩咐。好，这是前言哈。那么到了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时候，就讲到说，因为呢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很顺利，然后这个相信耶稣的人越来越多，然后所有相信耶稣的人呢，这些信徒都在一起一同生活，然后房屋公用嘛。那可是当人越来越多的时候，特别是在吃饭的这件事情上，就出现了问题。好，那就变成就是在这个饭食的这一个分配上面，开始有了一些这个饭食上面就开始有了一些就是没有办法这个很公平的分配等等，产生了一些问题。然后这个时候呢，那当然就是这些信徒哈，因为这些刚开始相信耶稣的人他们一起生活的时候，这个耶稣的门徒是这一群人的领袖嘛，那所以呢在饭食的供给上出现问题的时候，

然大家就来找这些耶稣的门徒啊。然后彼得就说，我们哈，其实最重要的工作还是要传福音。好，那么当然饭食也不能不管，所以呢，他们就最后就决定选出七个有好名声的人。好，这个有好名声，然后忠心，然后大家都能够很幸福的这个人，好，就选出了七个。这七个人呢，就担任初代教会里面的执事。那这七个人呢，他们主要是是因为这个饭食的供给上出现问题，所以呢，他们被选出来其实是有一点像是这个庶务组的组长哈，就是在管理这个信徒一同生活当中，可能包括饭食、包括衣物、包括生活上面的一些细节等等，好，就是由这七个人来负责管理。好，信徒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他们生一切的生活所需。好，那么这七个被选出来担任执事的人呢，就包括了我们今天所要谈的斯提凡跟腓力这两个人。接着在《使徒行传》从第六章到第七章，好，先提到了斯提凡。斯提凡这个人呢，他被选出来原本是要管饭食的，可是他不仅是在管理饭食的这一件事情上很忠心，上帝的灵与他同在，他就常常在众人的面前行神迹传福音。那这个斯提凡哈，他因为行了很多，他就跟这个彼得啊、约翰一样，其实当他是一个很忠心传福音的人，然后有圣灵他同在的时候，他其实也可以行神迹，然后传福音，然后甚至呢，在圣殿里头跟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辩论。那因为斯提凡传福音，斯提凡他不仅管理饭食，他在传福音的事情上也很热心，而且他可以一边行神迹一边传福音，所以也产生了对很多人产生了影响哈。就因为斯提凡，有更多的人归信耶稣，那这件事情就引起了犹太宗教领袖非常的不爽啊。所以呢，最后斯提凡就被捉拿，他在一次这个传福音的，在对着众人宣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被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捉拿，然后被送到这个所谓的耶路撒冷公会。那这个耶路撒冷公会等于是犹太人当时候的最高自治机构。那在之前的节目里头，我们其实有提到这个耶稣的年代还有初代教会的年代，这一些犹太人其实他们并不是独立的，他们是在罗马帝国的under 在罗马帝国底下，但是罗马帝国呢能够就是给他们一个有点类似于自治区的概念，他们等于就是罗马帝国底下的一个犹太人自治区。好，所以呢，其实重要的问题，好，凡是一些重要的问题，或者是比如说关乎到人命的事情，好，他们必须要上报到罗马政府去。好，就比如说像当时候的这个宗教领袖想要干掉耶稣，他们自己是没有办法这个杀掉耶稣的，他们必须要就是到罗马巡抚的面前把耶稣扣上一个叛乱的这个罪行，才有办法让他被判死刑。好，所以呢，他们在很多事情上是基本上要受制于罗马政府，但是呢，罗马政府也给他们有一些就因为知道说犹太人呢，他们有很多这个自己在宗教上生活上的规矩，所以就让他们有一定程度的自治，而这一个最高的自治机构就是耶路撒冷公会。那么斯提凡呢，他后来就其实这个过程跟耶稣很像，就是因为他传福音非常有力，然后呢影响了很多人，那就

引起了宗教领袖的这个敌意，甚至想要杀他。那后来呢，这个斯提凡他就被捉拿到犹太公会这个里头，然后面对这一群犹太的宗教领袖，然后面对耶路撒冷圣殿的大祭司，然后就是面对他们的诘问。好，那这一群人呢，其实就问他，说这群人就把他抓住，然后问他说，就是你为什么你凭什么要说这个耶稣？为什么你要传耶稣的这个福音呢？你难道不知道这个会对我们产生很大的影响，会改变就是摩西的，就是因为耶稣所传的福音是就是在有为什么对于犹太宗教领袖来说很难接受，是因为耶稣所阐释出来的这个摩西律法背后的精神是跟犹太当时候的犹太宗教领袖非常不一样的。对于这一些犹太宗教领袖，可能就是祭司或者法利赛人来说，他们就是按着字面去遵守摩西律法的规则就好了。可是耶稣说，你们只有做到这些不够，你们必须要真正实践摩西律法背后的精神。也就是说，假设你今天爱一个人，你不是给他钱，不是给他东西就好了，你必须从心里面真正的爱他，然后给他关怀，有点类似这样。好，举一个例子。好，那所以呢，这个犹太宗教领袖就觉得，就是这一群信耶稣的人其实他们在很大程度其实是松动了这个摩西律法的规则，好，所以他们就诘问，好，就对这个在跟斯提凡就有了一场辩论。那当然这个辩论的细节其实我们不需要太过 detail 的来讲。那只是呢，我要说的是，在面对这一个犹太公会的审问，面对犹太人最高的宗教领袖斯提凡，他是毫不胆怯的，而且呢他头脑非常清楚，他从以色列民的过去的这些历史当中去论证说，过去的以色列先祖其实是不断的违背上帝的心意，然后一直到如今你们这些犹太人仍然是这样，你们做的最最最错误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上帝的儿子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弥赛亚，你们反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这番言论就引起众怒，所以呢，在斯提凡跟这一个宗教领袖的辩论完了之后，他的结局就是被拖到城外用石头打死。所以呢，斯提凡其实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他等于是在初代教会里头，可以算是第一个为福音殉道的人哦。好，但是斯提凡的殉道并没有遏止福音广传，斯提凡勇敢的辩论，然后虽然他因此被众人拖到城外用石头打死，但是呢，他死掉的这件事情并没有让福音停止，而是激发更多的人愿意相信耶稣。好，斯提凡的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我的生命献给你》。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节目一开头，我们提到，在初代教会建立之后，因为许多的基督信徒他们是聚在一起，过着这一个房屋公用的生活。那可是人越来越多之后呢，在饭食、在生活的一些细节上就产生了问题。因此，初代教会选出用来管理饭食和众人生活的七个人，他们是有好名声，然后也有圣灵充满的人。这七个称之为执事的这个七个人里头呢，就包含了斯提反跟腓力。那前面我们谈到这个斯提反他虽然在管理饭

食上很忠心，但是他做的事情并不是只有管理饭食而已，他也跟这个耶稣其他的门徒一样，在众人面前行神迹传福音，甚至引起了这个犹太宗教领袖的这个注意，后来就把他抓起来，然后在耶路撒冷公会面前公审。可是呢，斯提凡在面对这一些宗教领袖的时候，他毫不畏惧，勇敢的做见证，指出你们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把那一位上帝的儿子耶稣钉十字架。讲完这句话之后呢，斯提凡因为就犯了众怒啊，然后被这个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那么斯提凡在殉道之后，他的言论因为就激怒了这个犹太的宗教领袖以及许多就是不信耶稣的这些犹太人。那所以在斯提凡殉道之后，其实产生了一个连带的影响，就是在耶路撒冷所建立的这个初代教会呢，开始大遭逼迫，许多的信徒被迫离开耶路撒冷，就是四散逃往这个犹太各处，就是必须要离开耶路撒冷。好，那但是呢，这一些分散到各处的基督信徒，他们仍然是到了其他的地方，还是忠心的传福音。其中这个腓力，就是原本初代教会选出来的七个执事里头，除了斯提凡，还有另外一个人叫做腓力。那腓力呢，在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的时候，他就往北，去到这个撒玛利亚城。他在撒玛利亚城呢宣讲福音，然后行也是一样，圣灵与他同在，他就行很多的神迹，就医病啊、赶鬼啊等等。那其实在撒玛利亚城里头，原本有一个人叫做西门，这个西门他其实是靠鬼行邪术的人，但是因为鬼也有力量，他靠鬼行邪术，也就是说他其实也可以某个程度上行神迹。那所以呢，这个西门就有很多的人，就有很多的人信服西门，然后就跟着他，就是跟着他信这个邪教。好，因为邪术也能够带来一些超自然的这个神迹跟现象。好，那可是呢，当这个西门遇到了腓力，西门也行神迹，然后腓力也行神迹，但是腓力的神迹胜过了这个西门的邪术，所以呢，最后的结果是连这一个行邪术的西门都因着腓力的关系信主受洗。所以呢，腓力他虽然因为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遭逼迫，然后他被迫要这个流浪到其他地方去，可是他即便在其他的城市，他仍然是非常忠心的传福音，而且因为有上帝的同在，有上帝给他的能力，他在这个撒玛利亚城的传福音就取得了一个很好的果效。那么在这件事情之后，其实还有一段圣经里头对于腓力的记载，同样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八章。那这段记载呢，是说腓力他在这个撒玛利亚，就他在撒玛利亚就是传福音，然后这个有了一些成果之后呢，他就离开撒玛利亚，然后在撒玛利亚周围的一些村庄就传福音，然后想要就是一路一边传福音，然后一边往南就是回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就是在这个腓力一边旅行然后一边传道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天他就听到了这个上帝给他的声音，就是他就感受到这一个圣灵的呼唤，跟他讲说：“起来，你一路向南走。”好，这个腓力他原本的目的地，他是想要回到耶路撒冷。

撒冷去的，可能就是在那个耶路撒冷教会遭逼迫过了一段时间呢，就是想说，诶，风头过了之后，他还是要回到耶路撒冷嘛，哦，因为他毕竟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他是执事的身份啊，他还是要回去，就是希望去做好他的工作。但是呢，在他回耶路撒冷的这个路上，他听见了上帝跟他说话。那上帝就跟他讲说：“你起来，继续往南走，不要回耶路撒冷哈，就是要往耶路，就是到了耶路撒冷之后，你还要再继续往南走，你要下到这个加萨哈，就是过去是非利士人的地。好，那反正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南边，就是一路你要一路往南，然后就是往埃及的方向去。好，那就是要，然后呢？”就是圣灵就引导他走一条就是旷野的路，圣灵就引导他一路往南走，然后走到一条就是旷野的路。那腓力呢，他听到圣灵的声音，他其实就立刻就顺服了这个声音，然后反正就顺着圣灵的带领，然后走这个往南的旷野的路。然后就在这个路上，他遇见了一个，这个圣经里头说是埃提阿伯人哈。这个埃提阿伯人呢，其实应该就是如果从我们现在以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伊索比亚人。好，那在过去呢，伊索比亚这一块地方，在过去又称为古时。好，所以在有一些的圣经版本里头，可能会提到，就是他是古时人。好，那古时其实是在现在的埃及更南边的一块区域。哈，现在就是以现在就是现今的伊索比亚。好，那么在腓力他这个听了圣灵的声音，然后往南走上旷野的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遇见了这一个伊索比亚的太监。好，那这一个太监哈，他不是一个一般的太监，他其实是一个在伊索比亚的女王手下一个总管银库的人哦。他其实是一个高官哈，这个太监其实是一个王面前的女王面前的高官，然后呢，他正要上耶路撒冷去朝拜哈，就他可能已经，他可能就是信了耶稣，然后在就是想要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然后但是呢，他就在那里，就是他好，我其实不确定他到底是信耶稣还是信了耶和华上帝。好，但是呢，总之他是想要前往耶路撒冷圣殿去献祭、去朝圣。然后呢，他就在车上，因为是一个高官嘛，所以他当然就是可以坐着马车。然后在马车上面呢，他就正在念先知以赛亚的书。这个时候，圣灵就跟腓力说："你去贴近那个车子走。"然后菲利帕就跑到那个太监所坐的马车旁边，就听见他在念那个先知以赛亚的书。然后呢，他就开口问这个太监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然后太监说："没有人教我，我怎么能够明白呢？"好，所以呢，这个太监他其实是一个就是对于信仰有热心，但是其实还并不明白真道的一个人。然后圣灵就带着腓力来到他的身边，然后，腓力就上车跟这个太监一起坐在这个马车上哈，然后呢，就从他所念的那一段经文开始，然后就从这个经文开始对他传讲耶稣哈，然后就是他所念的那段经文，就是关于先知，其实那段经文就是先知以赛亚对于弥赛亚的预言，好，就讲到说这一个上帝所预备的弥赛亚，像羊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然后这个等等之类的，然后这个太监就问说，先知说的这个话是指着谁呢？是指着自己还是别人呢？那腓力就告诉他说，其实这一个羊羔哈，就是指的就是主耶稣，然后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所有的人，
就是带书

了罪孽。好，那所以这个腓力就开口跟他传讲耶稣，然后传讲完了之后呢，刚好他们经过一个有水的地方，这个太监就说，你看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所以腓力就跟这个太监就下到水里面去，腓力为他施洗。后来呢，这个太监就把这个福音就带回到伊索比亚地区去。好，所以呢，伊索比亚地区其实的这个福音，是透过腓力跟这个伊索比亚太监的这一段相遇啊，就让福音借由这个伊索比亚的太监又传到了更远的地方去了。好，那这是圣经里头关于这个腓力的故事。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勇敢走出去》。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谈到斯提凡跟腓力这两个人，同为初代教会的执事，原本是被推选出来管理饭食的，但是他们的侍奉并没有止于处理这些生活上的事务，在管好饭食之余，他们也像耶稣的门徒一样尽力的传讲福音。斯提凡跟腓力他们都勇敢的向世人见证耶稣就是基督。斯提凡是向犹太的宗教领袖宣讲，而腓力则是向伊索比亚，也就是外邦的这个高官宣讲。虽然他们的结局并不相同，斯提凡最终是殉道，而腓力则顺利的为这一个伊索比亚的太监施洗，并且由此将福音带往了非洲。但是这并不代表斯提凡是失败的，而腓力是成功的。事实上，不管是斯提凡的侍奉，或者是腓力的侍奉，在上帝的眼中都同样非常宝贵。事实上，当这两个人在宣讲福音的时候，都同样有圣灵大能的同在，让他们可以医病赶鬼，行各样的神迹，以此作为向世人见证基督的手段。这就代表了上帝的认可。斯提凡的结局虽然悲惨，但是却震动了初代教会，让许多人四散往各处传福音，这才有了后来腓力离开了耶路撒冷之后，遇见了这个伊索比亚的太监，从而有了将福音传到非洲的机会。这两个人的侍奉都同样是非常宝贵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不论你是身居高位，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市井小民，只要我们愿意被主使用，都可以发挥出很大的影响力。斯提凡跟腓力一开始他们也不是使徒，也不是所谓的这个初代教会的领袖，他们被选出来只是这个事务组啊，就是管理饭食的，然后处理大家的生活琐事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就小看自己的职分，他们也没有止步于此，而是愿意为主做得更多。虽然斯提凡的遭遇看起来好像是失败的，他做完见证之后就被拖出去乱石打死，但是斯提凡的殉道震动了初代教会。耶稣离世的时候曾经吩咐门徒说，你们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从耶路撒冷开始到犹太各地，甚至要传到地极。可是在斯提凡殉道之前，其实所有的这一些基督信徒都只有聚集在耶路撒冷而已，他们并没有要往外传。而斯提凡殉道的这件事情震动了初代教会，使他们被迫四散，然后由此将福音传到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甚至腓力能够有机会透过这个伊索比亚的太监把福音传到非洲。这件事情其实让我们看见，

人眼中的失败并不一定是真的失败。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上帝的手中的时候，就算发生的事情是世人眼中好像失败的事，在上帝的手中也能够产生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希望自己也成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人吗？你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吗？我邀请你和我学习斯蒂凡跟菲利一样，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又看见了两个美好的生命。斯蒂凡跟菲利都是勇敢为主做见证的人，虽然他们的结局并不相同，但是他们所带来的影响力都是无怨弗届的。亲爱的耶稣，我们不见得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不见得身居高位，我们或许就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市井小民，但是当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的时候，我相信在我们的周遭，从我们的家人，就从我们的家庭、职场开始，我们可以慢慢成为一个对人有影响力的人，我们可以慢慢成为一个用美好的生命、美好的品格吸引别人的人，我们可以慢慢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我们可以因着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谢谢耶稣，听我们祷告，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2: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的人，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还有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互相如何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淑欣，欣欣老师，很开心又在空中跟全球的听众朋友们相会了。今天我们还是很开心有这样子的一个荣幸，可以继续邀请到我们中华沟通障碍教育学会的创会理事长林宝贵老师，还有现任的理事长齐昭安老师，两位重量级的人物来到我们现场。其实是我来到宝贵老师的家啦，那很开心继续能够再跟这两位老师来聊一聊我们在听障还有沟通障碍界最重要的这个盛事，这个9月13号我们沟通中华沟通障碍教育学会的这个研讨会呢，又要隆重的在台湾师范大学举行了。那这个研讨会呢，是宝贵老师22年来的一个宝贵孩子的一个一样的心血般的一个结晶哦。那我们上一集有聊到宝贵老师从民国40几年就踏入听障的这个启聪学校，盲聋一起的学校，一直在这个学校里面的教学啊、服务啊，跟这些孩子相处，然后甚至经历盲聋分校，在这当中他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为孩子们伸张他们的这个经济上面的一些支持啊，还有生活上的一些福利，他通通都像妈妈一样的来照顾他们。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宝贵老师也到大陆和很多这个我们也是华人界啊，还有全世界对于沟通障碍或者是听障者啊有兴趣啊，而且是与他们工作的伙伴们呢，宝贵老师都是完全不藏私的，都把所知道的都交给他们。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邀请到宝贵老师真的是我们节目的一个荣幸，因为宝贵老师就像是我们听障界啊，沟通教育界的一个教母一样的，这么样的一个领导跟精神领袖。所以谢谢宝贵老师，也欢迎宝贵老师和齐昭安老师来到现场。那齐昭安老师也是我们这个目前在视障界也是非常资深的一个教授，那他现在也刚从大陆回到我们台湾，那他也是我们宝贵老师的得意门生。所以今天让两位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聊有关于在这个沟通障碍的发展啊，还有怎么样帮助我们沟通障碍的家长们来看待自己的孩子，我想这是作为一个教育者最有心得的一些地方。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真的很想了解我们目前所有的教育现场有很多的挑战，其实这个对于刚退休的这个齐昭安老师来说啊，您刚从这个热滚滚的现场哦，才刚离开，应该是最有心得可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哦。如果面对这么多的特需生啊，班级有这么多特需生，不管是盲生还是视障生还是听障生，特需生的人数跟种类和程度只有更多种啊，更繁重啊，一点都没有更轻松。那怎么样可以让老师们去减轻自己肩上的负担哈？可以请老师稍微给现在的特教领域的工作者啊一些这个情绪挑战上面有一些支持啊，或者请老师帮我们说说看。
1: 我是刚退休，我已经退休了6-7年。
0: 但是才刚从这个等于说教师界的这个长这个地位上面啊，其实还是保持着活力的。
1: 那个应该这样讲了啊，那个大陆的特殊教育都是老师在那边经营嘛，那经营到2019年之后，老师疫情就没有过去，那因为我是2018年过去嘛，所以后面我6年时间在那边哈，那我们都要求说我们的学生哦。通常教智能障碍的老师，他有时候不见得会备课，
0: 是
1: 啊，这样对学生来讲就帮助不大，所以我们要求我们的学生，不管做什么事，就不管什么课一定要备课，你

0: 备课，那上课的话学生才会收获了、哦、因为有人他想说你可能是智能障碍了，可能其他的障碍，老师的能力都基本上都可以去掌控的、哦
1: 嗯、
0: 所以基本上有时候没有在备课啊，他这样就很不好，所以我们要求他啊，说无论如何你要把第一每一次的上台当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样啊、哦，所以基本上我们对学生要求也都这种情况了、啊、
1: 嗯，
0: 那其他部分应该是老师比较清楚了，保护老师那个啊、哦，他对于那个沟通障碍是比较清楚，因为我是视障教育，然后来当义工来。弄这种沟通障碍学位的，所以我不是那么专业。
1: 老师客气了，就是在这个、我的意思是说哈，我们班上的学生有时候看到老师班上、嗯、哇，一个班不是像以前宝贵老师说一个班34个啦哈、嗯，那现在的普通班学生可能20几个，但是里面可能特殊生就有7、8个，
0: 嗯、
1: 可能占2-3分之1。那应该说每一个孩子都特别啦。最近大家是这么说，每一个孩子都特别，不要以为他是特殊生你才特别注意他，每个孩子都是特别的，那这样对教课的老师又压力又感觉又更沉重了，每一个都是特别的学生，好像每一个都要花好多力气去照顾，那这样子我是不是好多种研讨啊，好多种学分我都没有修到耶，怎么办，好压力很重。那对于老师来讲，老师教学很多年了，两位老师都教学很多年了，事实上很多种障碍您老师都会多少都有碰过啦，那对于新手教师跟已经有一些经验的教师当然是不太一样啦，那但是对于他们现在班级人数少，沟通障碍的需求的种类又很多，究竟老师们应该除了刚刚说备课以外啦，还是像 IEP 的这个部分，是不是他们也是一个很重要了解学生的一个方式？
0: 老师刚刚讲 IEP 哦，
1: 太严肃了。
0: 1997年就是老师那时候要求立法了嘛，啊，每个学生没有个 IEP， 其实基本上教起来哦，真的效果不见那么好。
2: 我建议教育部
0: IEP
2: 把 IEP 列入特教法。
0: 对，
1: 嗯嗯。
2: 从那时候开始，每个老师都有义务在教学之前要设计个别化教育计划，
1: 是，
2: 然后教材教法，
1: 嗯，
2: 所以我那边的资料当初了，
0: 嗯，
2: 当初有关 IEP 的资料一堆，
0: 对，
1: 哦，
2: 那现在教育部有没有很加强这一部分的推动？
1: 有、哦、
0: IEP 有啊，现在有，
2: 还是
0: 就是老师你
2: 继续在要求，
0: 你立法里面他没有做的话就违法嘛，就上法院嘛，所以这个 IEP 蛮重要的哈。
1: 是啊，最近特教法才刚修完法、嗯、那个 IEP 又更修得更仔细，要有学生代表，
0: 嗯，
1: 然后他家长可以邀请任何他觉得对学生重要的人来参加，所以这个已经一直持续了，而且还更仔细、更 detail。
2: 当初是1997年立法的啦，特教法施行细则规定，每个老师有义务要为每个孩子设计个别化教育计划。
1: 是
2: 1997年的时候就提出来了，
1: 很重要，这个是。也是世界趋势啦，哦，是不是说台湾独创？是世界上大家对于特殊生，哎，好像对于他的目标的设立之前，要了解他，评估他的基本能力，这个是让孩子去展现他最好的，哦，能够在他最好的基础上去教育他。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精神啊，就是站在他的角度来看。
2: 已经推行28年了，
1: 真的真的。
2: 我从1997年
1: 特教法
2: 开始，
1: 对，
2: 立法了。
1: 是那个时候也是我们这个相关专业人员立法合法进入学校，然后才有这个相关专业的人员的那个任用办法那些条例了。也就是说，老师们其实需要的可能 有很多东西不是老师师培有学到嘛，可能要有一些物理治疗师啊、职能治疗师啊、语言治疗师的协助或听力师的协助啦。那现在后面这一群

0: 群人就越来越大，就是形成可以是说是老师的顾问群，老师的后盾。那我想如果对老师来说，其实在教课前能够了解他的状况，然后呢转介合适的人，然后在教学的设计上，那你就会比较能够得心应手，比较能够符合学生的需求，然后教材的内容准备起来也比较不会说要一直试尝试错误啊，好像一直要试来试去，要试很久才会知道。那其实很快也许就可以帮助老师聚焦在他要学的东西上面。所以我想哇，没想到这个特教法对学生是这么的重要，然后这个 IEP 对学生是这么的基础，就好像学生的档案一样。所以对特教老师或者是普通班级的老师，他们都是要来开 IEP 会议的。所以普通班级的老师也不要担心，如果你教到听障的学生或是视障的学生，透过跟学校特教组还有特教老师一起来开会，那你就能够了解从特教的观点你要怎么样在普通班去执行你的教育的目标啊，比如说要去注意这个听障生的他的听觉辅具啦，他的这个听的环境是怎么样啊，还有他现在语言的这个能力是在哪里，那我们怎么样去要求他，其实这个都有一些基础的文件是可以参考的哦。那这样对我们教学现场的老师，尤其是现在我们说普特融合，那普通班老师对于这样现场的挑战，你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压力大，你可能就比较有系统的可以去找到一些方式啦。那这样子面对这些孩子，你就随时你就可以记得哦，他需要的是什么，然后你要给他什么，这样就比较能够减轻自己身上的负担啦。那我想对两个老师来说啦，那你们都退休，刚刚我才知道那个齐老师也退休了好多年哦，只是跑到大陆去，我们没有看到你，以为你还在教书哦。那这样子老师这样子那么多年呢，看起来好像都没变呢，跟我那时候在念硕士班的时候都差不多。老师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现在退休了时间的规划怎么样啊？你做些什么让你自己养生，或者是说可以用来做一个坚持做一些什么事情？
1: 应该这样说了，退休我们俩六七年前退休，那我就规划好了嘛，属于自己的生活，
0: 对，
1: 所以我就回台南去弄一个开心农场嘛。那我一个农场的话说大概四分多嘛，我这样我可以有一个退休的生涯。但是因为大陆他们的特殊教育的需求量蛮大的，那我们西藏一个吴典老师他在那广东的岭南师范学院就创了一个特教系，
0: 是
1: 的，师资上需要我们去帮忙，所以我去了一次是两年嘛，他两年之后他还需要变成四年，然后变六年，那我觉得这样不行，因为这样没有属于自己的退休生涯，所以我就去年就回来了去年回来之后刚好那个宝贵老师这边一个沟通障碍教育协会因为理事长的这种选举完了，每个老师都很忙那都进行了工作，所以没办法来接这种理事长的工作，所以我就来接这个沟通障碍协会的理事长的工作。一接之后发现糟糕了，所有的国内所有的那种的学会，他办理的那种研讨会最用心的就是宝贵老师的这种沟通障碍学会，他有一个模式我们从每年三月一直到九月份，整整六个月时间，然后要开了四次的筹备会议那整个细节都很清楚的，那写在这都可以的。为什么？因为宝贵老师他有一个会议的记录，要该做什么事的都会有所以我虽然退休之后，但这一年来基本上都忙着在学会工作，是还没有属于自己的
0: 退休时间
1: 了。
0: 那你的开心农场有没有荒废？
1: 开心农场没办法，就我叫我妹妹婿，他就帮忙嘛，每天除草这样因为太大了不好整理。那我就种了一个台湾师大的一个校花，

0: 叫做阿伯乐，一排是阿伯乐。
1: 哦。
0: 那一排是岭南师范学院的校花，叫做丰年木。
1: 哦。
0: 就整排当中，所以每年那个六七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去那拍照。
1: 真的哦。
0: 就觉得很舒服，很快乐。
1: 那是变成秘境哦。
0: 对对对。
1: 可以透露一下大概在哪一个县市？
0: 没有，就在后壁。就是这是后壁乡。
1: 后壁台南。
0: 这是台南淹水最严重的那个叫后壁乡。
1: 台南后壁。
0: 对对对。
1: 哦。啊，这代表台湾师大跟岭南师范学院的一个
0: 对对
1: 一个姐妹校的一个象征，是不是？那你在那边要成立一个什么学校？
0: 没有学校，因为我想说那是以前留下来的地方嘛，啊，把它经营完之后给那一些晚辈哈，有空可以回他们聚会。
1: 哦。
0: 因为家里面你那种三合院的东西也是装不下的那么多嘛，
1: 哦，
0: 就变成一个游乐场，孩子回去的可以游戏的地方啊。所以退休生活基本上目前应该问老师，因为宝贵老师啦，他退休之后他有什么样规划吗？
1: 对啊，
0: 老师都忙着沟通障碍教育，老师你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吗？应该没有，那，
1: 哦，
0: 我应该也差不多这个样子了。
1: 因为你今年忙这个，
0: 最忙这个，
1: 所以就今年都很忙很忙。
0: 然后忙了之后，老师还有两年半，还有两三年时间了。
1: 哦，
0: 所以退休生活
1: 应该一届理事长要当
0: 三
1: 年了，
0: 所以要有自己的退休生活，应该要等到这个结束之后才有办法去规划。
1: 哇，真的，宝贵老师，
2: 其实第一年第一年最忙，
0: 对，
2: 第一年你那个模式
0: 对
2: 建好的话，第二年第三年就照第一年的模式走就好了。
1: 哦，
0: 老师一个模式，你看哦，他会议记录该做什么事他都有，第一次第二次。所以老师
2: 都有记录了，
0: 做事的严谨度，你是看到那个
2: 都有记录，
0: 蛮感动了。
1: 真的，
0: 你要做什么做什么，你们都有了。
1: 哦，
0: 所以其实你只看那
1: 本
0: 手册，
1: 你就那那个，
0: 不管写在半年答问哦，只要有这本手册
1: ，SOP
0: 对 SOP
1: 就照这样子，
0: 对，照这样，
1: 每一件事情去弄好就 OK 了。
0: 对，但是我们那第一年这些就比较辛苦了，
1: 哦，
0: 所以我们第一年就做嘛，做了三年份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袋子一做就要做三年嘛，我们什么都是三年份的东西，所以。以后会比较轻松，
1: 哦，
0: 因为老师王老师就有一个模式啊，
1: 哦，这样子很好哎，欸。那我看老师搬出来的什么，
0: 啊，就是，
1: 各科 IEP 的行为细目，
0: 对对对，
1: 我随便一打开，哇，好细哦，
0: 对对对，
1: 真的好细哎，欸，一个项目可以编出数十条的内容哎，欸，老师这都全都您自己编的吗？哇，老师你这头脑应该是属于字典型的。
2: 我要介绍，要。上课之前一定要备课啊，一定要有资料，要不然你怎么教老师们怎么做？
1: 嗯，
2: 你要有资料给他们看。
1: 比如说哈，沟通跟沟通有关，我现在翻国小的社会科哦，老师就把沟通放进去，大家听听看，我真的觉得很棒哎。比如说，他还有这是电脑代号，老师编很细哦 ，S01010001 这样子编下去哈，哦，那编了，我看啊，编了一百多个，
2: 有幼稚部，有国小部，有国中部，有高职部，
1: 对，
2: 由浅而深。
1: 这个沟通的内容是放在社会科哈，哦，然后比如说要能简单的介绍自己，要能称呼。几任老师是谁，还要能够说出三位以上本班同学的姓名，然后再来要向几任老师要打招呼，好，要向同学打招呼，要能够跟同学交谈，要说出学校的名称，说出校内主要场所的名称、位置、用途，认得本校校长和主任。哇，这样子说下去，但还要说出家人，你家人的称谓，然后明白长幼的关系，然后孝顺父母的方式，能够表现孝顺父母的行为，这些都跟沟通有关，而且也是社会适应社会的一个尝试跟一个行为，要友爱兄弟姐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老师的那个想法就是非常的具细迷疑，而且沟通就在这个里面，难怪老师要教的东西就会一直觉得我沟通是最基本的，是个工具，但是他要从沟通里面要学到这些行为目标，我觉得相当的棒哎，所以难怪就印证了刚刚齐老师说的，这么细的东西如果变成办一个大会的筹备手册，一定也是这么的详细哦，能够列出一百多项，我觉得这个到现在都是相当实用的目标，
2: 每一科每一个。

0: 阶段每一科都有啊、嗯、
1: 对，有社会科的哈，然后各科的行为目标哦，我们现在说行为是放在 PBS 嘛，就是正向行为的，在 IEP 后面放、这个、
0: 的下面还有细目，
1: 对，
0: 细目，
1: 对，民国86年的 IEP， 而且是行为目标细目，所以各科其实要注重的是小孩的行为，而从这里面去看到他潜移默化嘛，教学的东西从行为能表现出来。哇，我真的觉得这一本真的是到现在都相当有参考的价值，有很多东西已经大家有时候都忘记了，比如说比较国歌歌词，
0: 现在谁 在介绍这些？
2: 没有，现在大陆是用老师这一本的、
0: 啊、
2: 大陆的这个人，大陆人他参考这一本了、
1: 哦、
2: 但是我没有那个电子档啊，我说我这带着播，
1: 电子档在老师这，
0: 袁东，袁东一天到晚就、啊、
2: 对，
0: 就来找
2: 他们都
0: 找
2: 我
0: 的东西，
2: 太厚了嘛，我没有电子档、
1: 哦、
2: 所以老师这个他们就参考，因为他们都用这个 IEP 用在参考这个、
1: 哦、
2: 因为他们不会，他们在 IEP 可是跟人上课、哦、两个合不起来， IEP 是 IEP 写的在那边，
0: 袁东都会来要啊，
2: 袁东大陆一个
1: 袁东 书局
2: 是不
0: 是、
2: 啊、袁东
0: 温州特殊学校有一个老师啊、
2: 嗯、
0: 叫袁东、
2: 哦、袁东
0: 一天到晚都来、
1: 哦
0: 跟我要、
1: 哦、
0: 我就寄电子档给他，
2: 给他有电子档、
1: 哦、真的很细， 我是觉得这个就是、嗯、很重要的孩子们的成长的一个标准、啊、
0: 当初啦，当初编的时候很辛苦啦、啊、现在的年轻人有没有在用我不知道
1: 不晓得、
2: 哦、大陆像是广州那边啊，就是那个谁，林开宇那边就是用这个东西，那个校长林开宇那边，什么学校？林开宇中山特殊学校的校长，他整个都用这个东西。
1: 哇，所以反而是
2: 林开宇啊，
0: 他有在用。
2: 他们学校他们那个他中心主任呢、啊，他们底下那个北京师大的特教研究所毕业的哈、
0: 啊。我说的是袁东啊，他什么都
2: 对
0: 什么都会来要。
2: 对，
1: 嗯，所以我想对。老师来说啦，您当时这样很仔细的编这么多的教学的 IEP 的目标，你对他们的学生的这个他们所谓成长的一个标准哦，如果你拿来现在的教育现场要教学，
0: 这个是几年的？
1: 86，还有更78，更早以前。
0: 为启中学校编的
1: 有78年的、哦、但是我真的说老师你要是现在还好你退休了，如果你现在在教学你可能会很有一点
0: 会被我逼的，
1: 学生可能你也会看着觉得会觉得很受不了，学生怎么跟以前想象的怎么差这么多呢、哦、老师这个社会的变化真的是很大，有时候我们会说学科要教的东西是容易，但是学生的心理啊社会差异、啊、
0: 出生了没、
1: 欸、出生了出生了，78年我出生了出生了，我也蛮老的
0: 所以那时候我们已经在推广了，
1: 但是我还没有大学毕业啦，我八十多年86年的时候大学毕业，
2: 以前我们是这样，
1: 嗯，
2: 报告问题解释原因嘛，现在不行了，老师就是解决问题，包括成果。
1: 以前
2: 我们这样啊，
1: 你们现
2: 转诊断嘛，现在老师解决问题，包括成果呢。
1: 嗯，更高级。
2: 你解决问题，包括成果，以前不是啊，我们是不是诊断吗？是吧？包括问题那个解释原因，现在不是，老师就是在包括成果。
1: 那已经是做出一个成果了。
2: 对，老师就这样哎呀，你成果呢？对，包括成果，解决问题包括成果，你看。
1: 对，已经是成阶段不一样了。所以对我们现在的很多老师其实他们还在或者是家长啦、
2: 嗯、
1: 他还在刚开始摸索探索他的孩子要怎么样教育，但是很多孩子他们真的每个孩子都有他的独特性不一样，我们的孩子在亲子的教养还有他情绪成长，现在的老师和家长最大的问题就是哇，这些孩子的情绪成长情绪教养是很主流的一个议题，那对我们沟通障碍者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当家长跟他沟通不了的时候，他们的情绪接不到。

孩子的情绪他接不到，那对于这样子的情况就会造成亲子关系就不良嘛，很难去让孩子能够 抒发他的心情。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也再请老师聊一聊哦，大家在这个情绪成长心理需求这个部分，对于我们沟通障碍的孩子们来说，我们有哪些建议对家长和教育者是有帮助的。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再请老师聊一聊哦，大家在这个情绪成长、心理需求这个部分，对于我们沟通障碍的孩子们来说，我们有哪些建议对家长和教育者是有帮助的？
2: 你讲的是听障的孩子还是正常的孩子？
3: 其实我们还是以我们有沟通障碍的特别难用语言表达的话，我们可以怎么观察他们，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了解，虽然他们语言表达不出来。
2: 像听障的孩子啊，就是开始他们的家长都不会手语，所以都很难跟小孩沟通，
3: 对，
2: 然后亲子关系就会疏离，
3: 对，
2: 那所以如果有家长来，我都会劝他们，就说家长也要

0: 学手语啊，嗯哼哼哼，啊，你学了手语，你才能跟小孩沟通嘛。
1: 对，
0: 所以亲子教育很重要。嗯，定期的召开家长的培训还是什么，或者你在培训特教老师的时候，嗯、也请家长一起来参加。嗯，然后这样子。家长如果也会手语或者也懂得怎么样跟他的小孩沟通的话，他回家就很轻松。要不然就是小孩有苦说不出来啊，家长会觉得有这样子的孩子很没面子。嗯，早期就这样了，所以都不是不理，就是疏离，就是两者之间非常没有感情了。嗯，啊，唯一的办法就是家长也要学手语啊，也要学小孩，也要了解小孩的沟通方式嘛。
1: 是，
0: 要不然就只好用笔谈。嗯嗯，可是笔谈听障的孩子，你知道他们的语文程度很差嘛？
1: 对，
0: 而且有时候主词、动词啊，或者是时间啊。或者什么都会写错啊。嗯嗯，他只会把最重要的 keywords 讲出来，三啊、二啊，或者一啊，或者是给我，或者吃，只会打这些嘛。
1: 对，
0: 那其实这些家长如果有耐性的话，这些手势啊、肢体语言啊、表情啊，嗯，动作啊，
1: 是，
0: 其实很容易学啊。
1: 是，
0: 家长如果也肯学，其实很容易，不难。嗯哼哼。问题是有没有心？嗯。家长会不会排斥？嗯嗯。首先就是他要把那种排斥的心理要拿掉了。
1: 嗯，没错。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以前很重要的，一天到晚。要跟学校讲说要常常开
1: 家长
0: 会议、
1: 哦、家长会议，
0: 对，或者也要跟家长培训。嗯嗯、在培训老师的时候请家长一起来。嗯，这样子。所以家长也会手语，也会表情，也会知道小孩子的脾气啊、情绪啊，或者是沟通方式的话，那就很容易就可以亲近啊，要不然就是疏离啊，就是这样。
1: 是啊，所以从以前到现在，这个问题其实在聋人的或者是听障的父母其实都还是一直存在、哦、我们到现在都还是会有
0: 一直存在，就是家长没有接纳他们啊，
1: 是
0: 一直有排斥的心理啊，才不会就说才不肯去学他们的沟通方式嘛。
1: 是是，对，所以我常说老师您这么有经验哦，在两岸或是全球各地你都了解，这样子的问题是特别只有我们华人社会才会这样吗？还是说全世界的人对于听障的孩子、沟通不良的小孩就是比较难接纳？对，视障好像比较不会。
0: 我是觉得这个跟文化背景有关啊。跟文化背景有关啊。嗯，你比如说我们东方人跟西方人，西方人他们见面就是握手啊，嗯嗯，那、就是互相拥抱啊，
1: 抱，
0: 要不然就
1: 脸颊贴脸，
0: 对啊，啊，这样就很亲近啊，
1: 对，
0: 就没有隔离啊，
1: 对对。
0: 但是东方人就不一样啊，嗯嗯，就会觉得这个太肉麻，嗯嗯嗯，对不对？
1: 对，
0: 就不会。
1: 没有那个肢体接触，
0: 对，那所以就最主要就是父母不能有自卑感啊，就是说你生了这样子的孩子，然后很排斥啊，或者觉得很丢脸啊，嗯，然后如果你有这种心理，然后就母子之间的关系一定不会。很亲近，嗯嗯，很融洽，嗯嗯。首先就是要拿掉这个情绪跟那个心理的，
1: 是是，
0: 这个很重要了。
1: 可能因为我们。

0: 人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就会觉得生出来如果是有一些缺陷，就会觉得好像很不成功，
1: 又怕邻居啊亲戚朋友知道说他有残障儿，
0: 嗯，
1: 然后很丢脸，然后一直一直藏起来，就是 不肯把他公开或者把他介绍出去，或者是怎么样。
0: 我真的很佩服老师，像刚刚有提到说你就是要政府用公费让这些孩子不要被藏在家里，
1: 对啊，不能养在家里啊，
0: 对，让他出来
1: 开始都是把他养在家里不出去啊，所以我 后面就是鼓励政府给他们鼓励，怎么鼓励啊，最现实的就是给他们公费嘛，
0: 对对，
1: 奖学金嘛，
0: 对对，所以 我想、哦、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有，
1: 那后来是因为小孩子太浪费，所以我才后来建议说哦啊，
0: 把公费取消，
1: 而且后来经济也
0: 比较好了，
1: 比较好了啦，
0: 对，
1: 才停止啊，改成奖学金跟贷款，
0: 嗯，
1: 真正有需要的啊，他很努力的，我们给他奖学金，
0: 对，
1: 啊，真正贫穷的或者是他功课又不好的，那就是贷款，所以给他两个制度啊，
0: 是
1: 两个。
0: 所以我想在情绪上面，我们宝贵老师刚刚提到很重要，就是父母的心是不是真实的，
1: 首先父母
0: 接受，
1: 要能接纳自己的孩子，
0: 对，然后对这个孩子的，
1: 所以这个就要靠亲职教育，
0: 可是
1: 学校要要把家长
0: 拉过来，
1: 拉过来，
0: 邀请过来，
1: 一直对。
0: 但是我们每次办亲职教育哦，来的家长又不多呢，
1: 所以
0: 有点困难
1: 呀、啊。
0: 嗯，要鼓励哈、
1: 哦。啊，怎么鼓励？最现实的就是给他奖品啊，或者是给他奖状啊，或者给他表扬啊，或者是
0: 是
1: 要想一些鼓励的办法嘛。
0: 真的，真的。所以我们说共融社会啦，共融社会就是哎，要对听觉障碍者友善的社会，从家里面的家人先做起，
1: 对啊，
0: 能够亲自的接受、
1: 啊、
0: 接纳，能够带着孩子出门，带着孩子去看各式各样，你的朋友，你的生活圈，父母的这个喜欢做的事情也带着孩子去做，这个是从一个自己的家开始。那从一个社会呢，我们怎么样做让听觉障碍者可以共融的社会，我想我们教育者也很希望他将来能出去工作嘛，能够将来能够到社会上去认识更多的朋友，去参加很多的社会的活动。那不知道宝贵老师知道吗，现在有很多手语翻译员啊，他们可以帮忙带着孩子们去，或者是已经毕业的社会聋人啊，去参与一些旅游啊观光活动，这个也有人在做，然后也有人开始拍一些 YouTube 啦，或者拍一些有一些这个演戏的课程啊，让他们都有一些社会互动的社团啊。那像这样子，宝贵老师会不会觉得对以前来说真的是比较开放一点的，我们现在对的社会，对以您的观察，觉得现在的社会对听障者的接受程度有没有比以前来的好一点？
1: 当然了、啊、手语翻译协会是我促成的、
0: 哦、
1: 我78岁生日的时候，那些60-70个听障者跟手语翻译员都来给我庆生、
0: 哦、
1: 然后我就鼓励手语翻译员说哎，这么多聋人，然后怎么样鼓励他们跟普通人沟通、
0: 嗯、
1: 啊，你们来成立手语翻译协会啊，
0: 嗯，
1: 去推广手语，
0: 对，
1: 所以是我78岁生日的时候鼓励魏如君
0: 哦，真的
1: 去成立的、
0: 哦、哇，
1: 78岁是民国几年？
2: 10年前，104，
1: 哦，对，那就是104，
0: 所以果然真的是好多事情都跟宝贵老师，如果宝贵老师同意的，
1: 我有参与，我有参与的话，我就会建议。

0: 啦。
1: 嗯，
0: 我比较多事。
1: 是，那宝贵老师
0: 好管闲事。
1: 没有，宝贵老师建议的话，就很容易就有机会成功。那现在这个，你看手语翻译员在好多场合都有啦，但是基本上很多家长还是要学啦，不然没办法那么厉害。
0: 电视上现在只要有听障者出现，
1: 嗯，
0: 就会有手语翻译员。
1: 嗯嗯，
0: 现在
1: 对啊，是很重要的场合都可以，
0: 对对对对，
1: 看医生什么都可以申请。
0: 对
1: 啊，所以我想，如果我们真的说，宝贵老师以您这样子的经验啊，你会不会觉得对于整个我们沟通障碍教育学会啦，哈，未来你还会有什么期许跟规划？
0: 问他，
2: 我是专业的，老师才对。
0: 对啊，现未来就靠你了。
2: 没有，未来东西要大家共同努力。
0: 不是，未来最近的三年，你有什么计划？
3: 我只有传承了，没办法创新了。我只能传承啊。
0: 年轻人的点子比较多啊，你的点子比较多，
1: 创新的确
2: 很难啊，
1: 的确创新很难，守成不易哈，
0: 应该问到，
2: 那创新很难。
1: 像他们这样子的聋人哦，听障者啦，或者是沟通障碍者啦，其实就是要一直持续不断，要有人在这个领域努力，嗯，那能够吸引更多的学者来参与这个研讨会，哦，或者吸引更多有兴趣的研究者，他们能够继续来给一些建议，我觉得也很不错，那才有机会有一个跨域的结合。这个结合嘛，或者是一些火花。
0: 我们沟障学会年会的时候，
1: 嗯，
0: 有一些论文发表啊，
1: 是
0: 都会有手语翻译，
1: 嗯，
0: 所以也会欢迎听障者来参加。
1: 嗯，
0: 我们每年都有，嗯，每年都有听障者来参加。
1: 是是是，那他们听障者也可以发表他们的想法。
0: 当然了，他们也可以发表论文啊。
1: 嗯。目前有听障者发表论文过吗？
0: 不会啊，我们这些都是公开的。
1: 嗯嗯，
0: 他的这些论文啊、期刊啊，
1: 嗯，
0: 还有都是公开的。
1: 是，那这样子，只要听障者他们自己也能够出一篇论文，他们也可以上来报告。
0: 当然了，
1: 是不是？
0: 他们想要报告的话，都可以来投，他，
1: 嗯，
0: 也可以来发表啊。
1: 嗯嗯，是是是是，所以我想，如果我们
0: 这个要鼓励老师了，就是
1: 实务工作者，
0: 启聪学校
1: 啊，
0: 还有启聪，以前有启聪班，现在没有启聪班，现在就是
1: 重点学校，
0: 哎，普通学校的老师，我们来。培训过的老师就是要回去要鼓励啦，
1: 嗯嗯，
0: 鼓励他们来发表啊，来参加。
1: 嗯，
0: 我们沟障学会常常都有
1: 对岸的人比例比较高吗？
2: 不是，对岸很喜欢来。
1: 哦，所以比例论文上，
2: 嗯，
1: 差不多。差不多，
2: 因为我们这个研讨会哈，不限于只有天语障嘛。
1: 有，我有看到有一些别的，
2: 那领域就变广了。
1: 有，我有看到有一些别的障碍的，还有一些行为的，
2: 对对对，
1: 都有，
2: 嗯，
1: 所以很大家很踊跃啦，
2: 对，
1: 都把握这个机会，
2: 因为他们到要来，只有老师这个会，他们有机会过来，
1: 哦，
2: 其他来的机会不大，
1: 哦，
2: 因为要来的话，老师我们都给他邀请函嘛，他申请就会过来，
1: 哦，
2: 大陆整个大陆是唯一一个，都想要参加这个会议。
1: 哦，
2: 然后那么大哦，这个会议，
0: 问题是绿色的，
2: 目前不方便了，目前不，两个政治混得不好，
0: 入境证比较难申请，
2: 对对 对, 对，
1: 哦，其实还是有一些政治因素啦，
2: 对，是，
1: 对，我们也很希望说学术能够自由一点啊，开放一点哈，
0: 哦，学术交流应该开放，
1: 是是，
0: 不应该连学术交流都
1: 中断了，
2: 啊，所以现在连宗教都。
1: 对，很困难呐，啊。对，
2: 宗教
1: 是
2: 宗教的问题啊。宗教，他说你是统战，统战就是交朋友了，统战就是交朋友，啊。
1: 对啊，所以我
0: 稿可以了，
2: 投
0: 稿没问题啊。
1: OK，嗯，好。
0: 对，
1: 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您在全球的世界各地啊，每年的九月会有办。

0: 办这个学会的研讨会，但是结稿通常是在几个月前，七月底之前哈。
1: 八月中还可以吧？八月十三号已经
2: 急
1: 啊，来不及。
2: 对，
0: 七月底左右哈，大家就要注意，有这样子的一个学会是可以供给大家来投稿，而且是跟沟通障碍有关的。

0: 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真的是很开心在宝贵老师的这样和齐昭安老师两位大师级的人物跟我们分享了许多他们在这个领域上深耕，而且是像宝贵老师几乎是花了六十几年的一家子以上的时间，68年的时间在沟通障碍的教育还有这相关的一些学生啊法案啊相关的一些福利啊，他都相当相当的关心。我说宝贵老师，你对这一个族群的孩子的爱真的是永志不渝，感觉宝贵老师您的爱是这么坚定，这样子的一个真挚，我们这替所有的沟通障碍的孩子们来谢谢老师，也希望老师能够一直带领这个沟通障碍的整个领域的发表。老师一直用手语给我打，他很老了啦，但是我们说老师您的精神哦，我相信老师的眼到现在都身体还很好哦，眼睛都讲话都闪闪发亮哦。老师又打了手语，大家如果会手语就可以跟你的朋友讲悄悄话，都不会被人家发现。有时候我都觉得会手语很好，可以跟我的家人在很遥远的，比如说百货公司排队很遥远，会跟他说你不要排了，我这里比较快，来我这里结账比较快哦，就真的是可以跨越空间，然后可以有沟通无碍哦，跨越时间空间的阻隔，手语还是可以讲出来你想要讲的事情。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真的很开心今天的访问呢，真的是有一点触及非常多的这个层面，然后宝贵老师的一切他的有关于他的教学历程啊，他整个内容呢，我们都也会用一些文字再继续补充在我们的预告稿上面。那这个内容的部分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准时收听我们的听见你说爱我的这个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这里邀请到的都是对我们的沟通障碍者还有听觉障碍者，都是在你不知道的地方，他们默默的在奉献他们的一辈子的爱，奉献他们全副的精神在协助在帮助我们这个沟通障碍的孩子们成长，让他们更能够适应这个社会。虽然我们可能60年前跟60年后看到的听障的孩子可能会有些许的不一样，但是我们回到教育的初心，回到我们人跟人交往的初心，我们最重要就是克服沟通的障碍，让他们找到他们在这个社会上面的一个定位，帮助他们在社会上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真的是说是一个，是不是老师们都是这样子希望呢？好，那我们谢谢老师。那今天呢非常谢谢老师，那
1: 谢谢大家，谢谢。
0: 那今天我们节目都到这边了，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大家听了前两集，就是阿棉姐的故事还有凤鼠姐的故事之后，是不是觉得做一个消防的志工其实真的是很有意义又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可是我相信大家在听了前两集之后，一定会非常的好奇，到底这个防宣队，就是以前的复宣队，到底平常都在做些什么事情呢？这个从今天这一集之后，我们就会陆陆续续的来跟大家介绍，到底这个防宣要宣导些什么东西，然后它的为什么会那么重要，还要特别来成立一个这样子的义工防宣大队，挨家挨户的宣导。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但是也非常有意义，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同样的，今天我们仍然是邀请到就是我们的阿棉姐，大家应该已经有点熟悉了，就是我们的防宣大队举光分队的分队长许承勉阿棉姐来到现场。
3: 是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呀，阿棉姐，前面真的听到你的故事就知道，就是你今天会加入消防义工，就是因为你曾经经历过那个火灾的情境，实在太惊人了，对不对？
3: 是，真的太可怕了。
2: 对对，
3: 是。
2: 所以居家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3: 非常的重要。
2: 对，那我们在前两集其实有稍微谈到，就是防宣平常做些什么事。可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从这个家里切入，就来谈一谈这个居家防事这件事情。
3: 好，没有问题。
2: 对，因为防宣的宣导有很多种方式啊，可是这个每一户的就是挨家挨户去拜访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对不对？
3: 对，没有错。对，我们一直在谈消防安全，那其实消防安全就是要从自家的居家生活防灾安全做起。
2: 对，所以居家的安全是很重要。然后防宣队就是常常我们先来谈一下什么是居家防事好了，因为大家可能听众朋友不见得那么清楚，
3: 是
2: 什么叫做挨家挨户的去防事，好，听起来好像很可怜。
3: 是啊，哦，不会，我们乐在其行哈。简单的讲哦，居家防事哈，其实我们就是把消防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哈，直接怎么样就送到家。那我们就像那个，
2: 就是你不用来，我去你家，
3: 是是，就像宅急便一样，
2: 哦，
3: 直接把消防的一个平安送到家，那
2: 就是帮你宅配，你都不用出来，
3: 没有错，
2: 这也太棒了吧？
3: 对，然后不一样，跟我们宅急便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亲自到入户，就是入户就是直接送到家，
2: 哦，
3: 直接送到家，然后直接入户来做一个关怀。
2: 哦，
3: 还不一样，在这样跟民众面对面，
2: 是是，
3: 直接做入户的一些关怀的，是，
2: 等于是到他家里面去，
3: 没有错，是，
2: 然后等于是拜访就对了啦，
3: 哎，对对对，等于算是关怀，对，
2: 那关怀的这些居民啊，他就是一般的民众吗？还是有什么特定的对象吗？
3: 哦，是这样子，我们关怀的一个对象其实就是一般的社会大众，
2: 是是。
3: 好，那但是因为我们配合分队的一些勤务年度的工作计划，我们一分队排定的哈，那通常我们会针对分队一定会安排针对五楼以下的老旧公寓来为首要。
2: 五楼以下
3: 是没有错。
2: 为什么特别是五楼以下？五楼以上就不用吗？
3: 应该是这样子说哈。这个问得很好，就是根据我们一个中央的一个数据哈，我们死亡火灾一个楼层的一个分析啊，我们会造成这个死亡火灾件数比较多，大概都是以1到5层楼。
2: 哦，
3: 1到5层楼哦，为这个占了多数啊。哎，你有，
2: 所以经过统计
3: 是
2: 1到5层楼，其实是火灾最主要发生的
3: 应该是讲会造成死亡，
2: 比较容易造成死亡火灾，
3: 是因为哈这些建筑物早期这些一到五层楼，这些都是属于比较老旧
2: 哦，年是是是，
3: 弄动辄大概二三十年、三四十年，
2: 甚至有五十年的，
3: 对对，没有错。那早期这些建筑物，它大多不需属于哈，它不需设立一些。消防安全设备啊、
2: 哦、
3: 再加上它是老旧。
2: 了解了、
3: 哦、所以显现其实我们所有的火灾、哦、根据这个统计啊、
2: 嗯、
3: 其实所有这种低层楼的火灾应该大部分啊七成以上的一个火灾都是外面的人所报案。
2: 真的啊、欸、
3: 所以代表在这里面的人他是不是没有办法在第一个时间就知道家里有状况发生了，
2: 哎、欸，这个我好讶异哦，
3: 是
2: 因为我可以理解，就是说可能一到五层楼都是比较老旧的建筑，所以它不会有一些，譬如说像现在新的大楼，可能有火灾警报器啊，就是如果有，好像我的印象是十楼以上就一定要有什么自动洒水系统，是不是？
3: 那是针对那个
2: 大楼
3: 的。那如果刚刚讲的为什么我们会，
2: 可是公寓就没有、啊、
3: 对，因为公寓它就不需在消防法令它不需要设置这些，
2: 对，所以它是完全没有提醒的装置，就对
3: 对，没有错。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近年不止新北市、嗯、全国都一直在推动就是这些老旧的住宅一定要怎么样装置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因为会造成这些人员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伤亡，就是我们会造成火灾造成这么严重，其实大概两个主因，第一个就是发现太晚，
2: 对，
3: 第二个就是应变错误。
2: 嗯，
3: 那因为他没有像公华大楼这些有警报器嘛，
2: 对对对，
3: 所以其实在以近年啊全国各县市消防局我们都是极力的在推广，装置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哦，这个很重要，
3: 很重要。
2: 因为刚才阿绵姐有特别提到一件事，就是有七成以上的火灾竟然都是别人帮你报案。
3: 对，
2: 就意思是说，在这个火警发生的这个住户，他自己本身不知道发生火警。
3: 应该
2: 是这个意思吗？
3: 也可以这样子说。那严格来讲，应该是讲会造成死亡火灾。其实，问一下，就是时间点。
2: 哦、
3: 大概都是在零到六点这个时段、
2: 哦、意思就是在晚上睡觉的时间、這個、
3: 对，这个时段大家在做什么？
2: 都在睡啊，
3: 哈，都在睡啊，
2: 啊，
3: 在睡的时候、哦、我们的听那个嗅觉是怎样？
2: 哦，
3: 是
2: 没有那么灵敏，
3: 对，所以最敏锐的是什么？
2: 是听觉吗？
3: 哎，对，没有错，所以我们才会在大力的推广、哦、那告诉那个娱乐，就是我们根据我们、嗯、就我们新北市来讲、
2: 嗯嗯嗯、
3: 我们新北市五楼以下的住宅用途的场所就大概有635,592户。
2: 哇，这么多。
3: 对，是全国之冠、欸、
2: 就是新北市
3: 有63万多。对 对居全国之冠。那在109年、啊
2: 嗯嗯、
3: 我们、哦、就是执行、哦、在我们侯市长、哦、的大力的这个
2: 推动、
3: 这个、支持之下，这就我们、嗯、其实我们单109年我们就执行推广了134,405户、
2: 嗯嗯哦哎、就是一年就已经13万多户。
3: 对，在109年、哦
2: 嗯嗯、
3: 那这在这里边里面、哦、我们在109年就有73件 哦因为这个民宅装了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嗯、
3: 而能够早期怎么样
2: 发现
3: 早期发

0: 现而得救了。
1: 对啊，像我也是新北市民，
0: 是是，
1: 然后我们家也是五老旧公寓。
0: 哦，那你们家有没有装？
1: 有。
0: 哦，那非常好啊，非常好的观念。
1: 对对对，也是，不过说实在也是近年才装的。
0: 是是，
1: 那刚才提到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嘛，
0: 是
1: 它是一个什么样警报器？是它有烟它会响吗？还是说是它怎么样的状况之下它会响来提醒？
0: 它会作用。对对对对，这个其实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哈，它是在就是它能够在第一个时间侦测到烟或者侦测到高温，然后它会发出高分贝的警报声来通知你。其实甘蓝贡就像它就像代替我们的鼻子闻到烟味，然后它就会大叫。
1: 对对，
0: 哦，所以让大家可以在第一个时间就知道，
1: 就可以警觉了。
0: 对，就警觉了，哎，有状况发生的，
1: 也有助于逃生啊，因为你刚提早发现你才来得及逃嘛。
0: 对， 对，所以我们常讲说装置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就像亲像给我们家请一个24小时的保镖
1: 哦。
0: 啊，对，而且
1: 都没休困了呢。
0: 啊，对对对对，那所以事实上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哦，我们有一个三大的一个黄金功效嘛，就是你及早发现你就可以做一个及早的反应，那就可以做紧急的一个逃生避难的一个行为。
1: 是是是，我现在想起来了，就是说好像阿绵姐你是不是有拍过一支广告？
0: 哎，对对，现在好像我还有电视上是107年，
1: 哦，
0: 107年就是协助消防署拍摄了这一支。
1: 所以那个时候有大力推广住警器，住宅火灾警报器，是不是？
0: 有有，其实我们不止中央一直极力哈，这几年一直极力的一个在推动，那也确实啦，除了我们宣导有这个成效之外，就是其实民众的水平也在提升，
1: 是是是，
0: 对，那
1: 在你们的宣导之下，我们好像防灾知识有比较厉害一点，
0: 那所以其实我们这支影片主要大概有26秒的时间嘛，就跟那个郭彦均，
1: 對對對，我记得
0: 那在这个各有线电视都一直在不断的一个提醒大家，好，那也曾经有那个邻居啊，电视看到那像是你呢，我说啊，你确定是我吗？他说是，确定是你哈。
1: 对，我也再看一遍嘛，是你吗？
0: 对，那考考你哦，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1: 啊，天哪，我没记。
0: 好，这一句话其实我们现在到小学啦，那未来我们都希望它可以成为全民运动的一个口号哈，就安装助警器。有增有保庇
1: 哦，有有有有有有有
0: 哦，记起来了哈，
1: 对对啊，所以有增有保庇，有有有，
0: 是是，对，我们现在只要到小学啊，都会问，看完这个影片就会问他们，就是说，这个口号是什么？要回家告诉爸爸妈妈哪一件事？小朋友就会朗朗上口，安装助警器，有增有保庇哦，啊，两边要讲台语的小朋友都可以朗朗上口，
1: 对对，
0: 哦，所以也很开心呐，有这个机会可以参与到这一支宣导影片的一个播出。那不过的确啦，在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因为它除了有那三大黄金功效之外，事实上我为什么我们会鼓励大家去做，因为这大家都做得到的，好，那它有几个特点哦，就是它除了有及早通报之外，其实基本上它是怎么样，很容易怎么样安装
1: 哦，很容易安装，
0: 它是一个独立式的，
1: 它不需要牵什么电线啊、插插头啊，干嘛的？
0: 通通不需要，它是电池的
1: 哦，是电池。
0: 然后还有一个，
1: 那有需要换电池吗？
0: 有，那只是现在坊间上出的几乎有3年、有10年，几乎都10年级的
1: 哦。可以这么久哦，
0: 是
1: 这电池这么厉害，
0: 是是，那当然我们还要去做定期的检测啦，也是要做定，那
1: 定期检测是我们要自己去检测，是不是？
0: 当然啦，
1: 那要怎么检测啊？
0: 哦，其实很简单，有时候你就可以轻轻的压一下，
1: 哦，
0: 那现在的助警器
1: 看会不会响这样子，
0: 有的助警器现在各位恭维呢，会在坏先会在啊，有的是十年起的几乎都会讲话，
1: 哦，这样子哦，
0: 对，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它价钱非常的便宜，一杯咖啡，一杯一年大概你花不到一杯咖啡的钱，
1: 真的这么便宜，
0: 就可以让你，对，我们以坊间的助警器的价格来讲，大概我们从400-1000块不等来讲，我们把它 设定在最高的好了，900块好了，
1: 好，

0: 那一个助警器大概使用的时效大概9年到10年，
1: 嗯嗯，
0: 那个剩高你好了，九年，那一年花多少钱？
1: 嗯，
0: 九年九百。
1: 才那个
0: 100块不到，
1: 对啊，才出9,
0: 对，这个还是最高价位的、啊。一般其实你400-500块，这个就是
1: 真的、欸、
0: 对对，所以一年花你不到100块，这样的一个投资报酬率
1: 很高啊，
0: 高不高？
1: 很高，而且它装起来又很方便嘛，
0: 是
1: 它也不用牵线牵来牵去，
0: 不用不用，它很容易。然后不只是这样子，就是你刚刚讲不用牵线，免配电线嘛，
1: 对对。
0: 好，那再来一个、就
1: 是，重点
0: 是
1: 它好不好买？
0: 好买，
1: 好买是不是，
0: 问到重点。
1: 对啊，要去哪里买？
0: 要去哪里买？
1: 对啊，
0: 哦，其实你只要有几个地方哈，你可以去买。第一个就是量饭店、
1: 嗯、哦，就是一般大卖场那种什么
0: 一般的一个
1: 家乐福、大润发那种。
0: 对对对对对，还有消防器材。
1: 哦、
0: 消
1: 防
0: 器材公司也可以买得到。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在哪里
0: 啊、哦、，Google 一下。还有一个，还有一个非常便民、非常方便，就是拍卖网站。
1: 哦，就上网，
0: 是
1: 这个方便，
0: 没有错，没有错哈。所以，但是这些地方都可以买到，但是你在选购的时候有几个特别要去注意的，也、
1: 哦、
0: 特别在这边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1: 这个很重要、欸，
0: 对，
1: 就要买对，对不对？
0: 对，你要买对，
1: 要买对，
0: 你要买对哈。那刚
1: 怎样才是对的？
0: 怎样才是对？像刚刚我们有讲过嘛，助警器、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事实上它有两种，一个是真烟，一个是真热。
1: 对，真烟真热，就热的话，就等于有火了，就会有热气，对不对？
0: 就譬如说
1: 温度到一个程度，
0: 没有错。像真热的，我们厨房就要装真热的
1: 哦。所以有分呢、欸。
0: 哈、啊，如果你厨房改蒸蒸烟呢，一可能叫三顿。你哪拢爱大火炒？
1: 叫三顿，给
0: 你
1: 叫，
0: 给你提醒哈。那一般我们的房间啊、走道啊这些哦
1: 哦，
0: 或者大门口的上方这些，你就买一般的
1: 蒸
0: 烟
1: 的。哇、哦，这个很重要。再复习一遍，就是在厨房要记得装蒸热的，
0: 对，没有
1: 错，不然诶叫三等
0: 咖喱铁器，定温呐、啊，定温型的，
1: 定温型的，
0: 定温型的，
1: 型的
0: 对对。
1: 然后如果在房间啊、客厅啊这些其他地方就挂那个蒸烟的，
0: 对，没有错。嗯、那刚刚有讲到选购的时候特别要去注意哈、哦
1: 嗯嗯，
0: 非常重
1: 要
0: 的哦，
1: 对，
0: 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你要买这个产品，它一定要有张贴内政部核准的，内、
1: 哦、
0: 政部核准，它上面会有一个雷射的一个标章，
1: 哦、
0: 核准的
1: 它有一个合格标章，
0: 对个别认可的一个标示，
1: 所以是内政部消防署
0: 对
1: 个别认可的一个标示，
0: 对，没有错。
1: Okay,
0: 你如果
1: 雷射标示，
0: 对对对，如果你所买的产品没有这样的，
1: 嗯、
0: 代表这个可能是。
1: 假的，
0: 应该也不是说假的，可能
1: 就比较没有保障，
0: 你没有保障啦。
1: 对，搞不好自己就会起火，
0: 也
1: 不一定，
0: 也不知道它的功能性
1: 是到底怎么样，
0: 因为它没有经过这个、
1: 嗯、
0: 这个认可、
1: 嗯嗯嗯、
0: 那所以特别要去注意哈。
1: 对，
0: 那还有一点，最近啊，我们最近呢有一些就常听到一些朋友，然后我们新闻媒体也看到，
1: 对 对，
0: 最近有一些伪消防人员啊，
1: 哦、
0: 他穿着，
1: 我也有看到，
0: 哦，你也有看到哦，
1: 那一则消息
0: 他穿着就是疑似我们消防人员，
1: 他也是就像你们一样故意穿红色，
0: 哎、对，
1: 红色衬衫，
0: 对，
1: 黑色长裤，
0: 他利用摆摊啊，办理宣导活动啊，
1: 嗯、
0: 然后利用摸彩啊、
1: 嗯，
0: 类似这样的一个诱因哈，然后来推销高价的那种消防器材。
1: 我那个真的好高价，很夸张。我印象中好像他一个叫9000多块。
0: 哦，是哦。
1: 我刚才说才一杯咖啡的钱，
0: 是
1: 买了那个假的、
0: 哦，
1: 又没保障的，竟然还要9000多块。
0: 哦，有到这样子，你 有？
1: 当然，他可能是其他的器材吧。
0: 是
1: 是
0: 是，
1: 可是就真的
0: 可能
1: 9000多很夸张、欸。
0: 哦，对，我也听乡下的一个妈妈听过，就是他们有人去推销，就是那种黄爆啦、黄漏器啦，动辄一个。就像你讲的、
1: 啊、
0: 可能四五千块以上。
1: 对 对，防漏器就
0: 是
1: 那个瓦斯的那一种。
0: 是，所以在这边要特别呼吁大家哈，就是我们新北市消防局、嗯、在上一周也特别哈特别那个发这个新闻稿、
1: 嗯、
0: 提醒哈那类社会大众哎顾好自己的荷包。
1: 对对对。
0: 哦，一定要确认哈，我们所有的消防人员或者我们的防宣人员，我们在进行消防宣导或者进行这个消防安全检查的时候，我们都会穿着我们正式的这一套，就像我现在身上穿这一套红

0: 色的工作服，那我们还会佩戴识别证。
1: 嗯，
0: 好，那识别证
1: 重点主要是识别证。
0: 对 对, 對，我们的识别证就像我现在，因为刚好到那个树林分队分享，哦，所以刚好识别证也在身上，就会有我们的照片。
1: 是
0: 啊，對，
1: 而且是红色的。
0: 对，所以最主要是我们所有的消防同仁或者我们的防宣人员，嗯，我们只会推销平安，
1: 嗯，
0: 好，我们绝对不会去推销贩售任何的消防器材，
1: 就是绝对不会收费就对了，
0: 也不收费，也绝对不收费，
1: 对，绝对不会收费，就是如果有人跟你收费那就是有问题了，
0: 是是，
1: 对不对？
0: 没有错，
1: 我们只有把平安送给你而已，
0: 没有错没有错，你如果遇到类似这样子，嗯，你在第一个时间，
1: 嗯，
0: 可以打电话119
1: 哦，
0: 哎，我们每一次的出勤，其实我们
1: 都有记录的，
0: 都有记录。今天这个人，
1: 即便是防宣大队，他出勤也有记录，
0: 这个。是，我们都有，嗯，我们每一个人出勤都要写，迁出迁入，
1: 是是是，
0: 对，什么时间开始宣导，
1: 对，
0: 到什么时间结束，
1: 对，
0: 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记录的。
1: 嗯嗯，所以如果不确定的话，你可以打119去确认，
0: 是没有错，是，
1: 嗯，这个很重要哦，
0: 是是是，
1: 就是。因为平安很重要，所以有些人就会利用你这种害怕的心理，然后就做这种讲座，真的是非常的不可取。
0: 或者诱因啊，
1: 对对对，
0: 可能有摸球度假，哎，
1: 对啊，
0: 有
1: 摸彩又干嘛的，
0: 没有错，
1: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0: 是的，
1: 嗯，我觉得就是刚才哇，发现助警器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
0: 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对，然后也知道怎么样访视。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看到底一次去会多少人啊，会不会 kill 惊掉那人家怎样？
0: 好的，没问题。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ce Radio 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今天呢，同样是请到这个新北市防宣大队的举光分队的分队长许承勉阿勉姐来跟我们一起来谈一谈什么是居家访问。
1: 是啊，
0: 居家访视啦。
1: 是是是。
0: 阿勉姐，我们刚才前面提到好多，尤其是那个助警器很重要嘛。
1: 是。
0: 那我们现在就是想要请教您的，就是说，那我们一般的民众如果就是有人来敲门，那大概是会多少人来？

0: 然后他会来占，就是说来访视多长的时间、
1: 哦、
0: 会不会占用我很多时间啊或怎么样
1: 哦，了解、嗯、如果以我们目前我们新北的一个编制来讲、嗯、与举光分队的辖区来讲、嗯、目前我们每个月大概访视户大概已经这一两年大概25户一个月、
0: 哦、一个月、
1: 欸、我分队会按照
0: 那几乎是一天一户了耶，平均起来、
1: 哦、如果要这样子讲也是对哈。
0: 对啊，
1: 那但是在人力上、哦、我们是配合分队、
0: 嗯
1: 哦、那原则上如果以举光分队来讲、嗯、我们每一次的出勤啊，我们都是利用晚上的7点到9点半这个时间、
0: 哦、就是大家下班以后的时间，
1: 是那我们每一次的一个出勤我们就是221的编排，所谓221就是我们会有两组人力、
0: 哦、
1: 那每一组人力会佩戴2位的防宣姐妹
0: ，OK，
1: 然后再加一个，
0: 所以它是兵分两路就对了，
1: 对，
0: 然后每一路就有两个人，
1: 是两个防宣姐妹，再加一个警消同仁，
0: 哦，再加一个警消同仁，
1: 是那
0: 所以他有可能是警察，也有可能是消防人员，是不是？
1: 消防人员是固定的，
0: 哦，消防人是固定
1: 同仁是固定，每一组、哦、如果以现阶段的举光来讲，我们是。就是访视的，就是每一次我们就是以一个月25户来讲、哦嗯、那我们每一天的出去就是以分两组，我们会到分队集合、
0: 哦、
1: 然后就现场分两组，
0: 是是、
1: 哦、那每一组都一定有警消同仁来代理，来代理
0: 一起配合就
1: 对，
0: 对
1: 对，那有时我们会直接到这个、里长。里长办公室会合、
0: 哦、
1: 对，然后、
0: 欸、这个好哎、欸，这样子大家会比较安心啊。
1: 对，有里长跟林长的代理，
0: 對，
1: 那有时还有我们 police 哦，我们的警察，
0: 还有玻璃室大人、啊，
1: 对对，他还陪同哈、哦
0: 嗯嗯。
1: 那个这个民众看到那个，他们更是怎么样，
0: 就不会那么害怕。不过大家看到警察也会以为是问到下面人花型下面代级。
1: 通常这个部分其实应该都还好
0: 啦，还好。
1: 一定嘛、
0: 嗯、
1: 那我们一户你刚刚问到就是说哎、欸，我们大概多少的时间，
0: 对，
1: 我们平均了一户的时间访视的时间，因为我们考量到七点的，如果以七点、哦、我们从分队出发、
0: 嗯、
1: 然后再到里办公室，大概在我们辖区大概10分钟之内都会到、
0: 哦、
1: 那一户我们平均大概用8到10分钟的时间、哦、
0: 那也不会很长耶，
1: 不会，因为这个时间多数的民众第一个有人上班族还在吃饭呢，还是在煮饭呢，
0: 对对、
1: 哦、然后为什么我会设定在9点半，最晚9点半也一定要结束，
0: 可能别人要休息了，
1: 对，因为像有小朋友的也许他就已经准备要就寝了，
0: 对对、
1: 哦、那当然有少数的个案、啊
0: 嗯嗯、
1: 可能这个民众、哦、有时候我们譬如说一组、以一个月20我们一组人员出去，假设一天、嗯、我们目前就是25户是安排2到3天的时间，
0: 哦，
1: 就2到3个晚上，
0: 哦，就可以拜访25户，
1: 对，所以我们每一组人力出去，每一组就是每一天就要出动4个房间姐妹嘛，
0: 是是是，
1: 那每一组每一天就大概10户，
0: 嗯，
1: 我们大概8到10户这中间，
0: 哦，
1: 那有时候会碰到一些额外的，譬如说。这户民众他非常的有心、
0: 哦、
1: 他对居家安全非常的一个重视他会希望他会问很多的问题、
0: 嗯、
1: 或者会希望很热情啊，我、哦、会希望多聊一些
0: 是是，
1: 那如果碰到这种民众愿意接受愿意听的、
0: 嗯、
1: 那我们都会停下脚步、
0: 嗯、
1: 会很耐心的
0: 多跟他聊
1: 他想知道的、嗯哦、那我们也不会局限说今天这一组5户就是5户、
0: 嗯嗯
1: 哎、我们时间上到
0: 弹性安排、啊
1: 哎、对，我们就弹性安排、嗯、就安排到第三天、
0: 哦、
1: 对，有时候也是有这种
0: 是是是
1: 这种的一个情形，
0: 对对
1: 对，
0: 哇，所以其实也不会很长，不会打扰很长的时间，
1: 哎，不会，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嗯还蛮好的，就是我们家还没有遇过啦，
1: 是是是那下次一定要你住在新北市嘛，
0: 对对对，
1: 好，下次一定有机会的，
0: 对对对、
1: 哦、你看我们在哎刚刚闲聊之下知道你也是在，就这么巧，
0: 对，
1: 就是也
0: 刚好在你的辖区，
1: 在我们的辖区、欸、
0: 对对对，
1: 是，那刚聊到这里，在我们辖区举光分队算是一个都会区，
0: 是，
1: 光我们辖区就有38个里，
0: 哦，这么多，
1: 是，就有将近16万的人口，
0: 哇，
1: 好、哦，所以
0: 也是很不容易啦，
1: 你看我们一个月排一个里，
0: 嗯嗯，
1: 那38个里要几年，
0: 真的耶，
1: 对，所以我们

0: 尽量把这个，所以我们现在不只透过居家访视，事实上我们也会透过很多的结合李林长的一些节庆啊、那个只要林长有邀约有机会、那我们会透过这些礼办，
1: 对，
0: 比如说爸爸节、母亲节、或者年底的这些的相关的活动、我们会去进行，有机会我们就进行做宣导。
1: 是是，其实现在来在节目当中也是一种宣导，
0: 是，对
1: 对，也是一种宣导。只是当然，如果可以到就是亲访到家里去，那就是可以直接帮你诊断啊，对不对？
0: 对，这个也是一种有一种方法。那事实上，其实现在全国各县市消防局哈，来讲我们新北市就好。其实目前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有一个有这现在都医化嘛。如果社会大众有一些社会大众可能在上班，或者我们访视的时间，也许是刚好你是都不方便的时间，其实现在非常的便民，可以透过医化，就是说你可以透过手机电脑点新北市民防灾手册哇，这个网址里面有相很多很多的一个相关防灾的一个资讯或者你可以参阅我们新北的发耳面对，
1: 脸书发耳面，
0: 对，脸书发耳面
1: 都有看呢、
0: 哦，你都有看哇，那要跟你拍手啊，
1: 因为还蛮好看的
0: 是我们就是有就是很多即时性的一个案例或者一些温馨的，通通都有啊，一些比如说符合节庆的一些需要注意的，
1: 是是，对，
0: 都会随时在发耳面的脸书上公告，
1: 真的很方便。
0: 是是，
1: 那所以刚才听阿绵姐讲，其实大家就知道说，其实呢，会有警消人员陪同，然后又会有邻里长，所以大家不要害怕，这个不是诈骗，也不是推销直销，什么都不是。
0: 我们
1: 就是来上平安，
0: 拢是好人。诈骗集团不像阮家帅气的，
1: 对，真的。所以大家就是不要害怕哦，可以敞开大门来欢迎啦，是为了你的居家安全。对，那现在我就要好奇了，就是那阿绵姐，你这八到十分钟当中居访到底都是居访些什么东西？是，就是怎么进行这个居访？
0: 是是是，原则上我们在做入户宣导，基本上有几个原则哈、首先就是也在这边呼吁社会大众嘛哈、就是我们在入门的当下，我们一定会表示我们的单位，
1: 是是，
0: 而且会穿着工作服，还有。出示刚刚提的我们的
1: 工作证，
0: 我们的识别证，
1: 识别证，
0: 那我们一定讲我们是来送平安的，
1: 是，
0: 那当然
1: 注意送平安这三个，
0: 对对对，我们公公是送平安来好，
1: 对对，
0: 那当然不是一入门就开始讲小红啊，安内感觉没趣味啦哈。通常哈，我们也是一样会先哈拉一下，会先稍微聊一下哈。
1: 是是，
0: 那讲到这个，其实，在早期的我们啊，其实早期的我们哦，我们。真的早期就像我在说我自己就好了哈，在87年，真正我们是在88年九月那时候开始去做这个入户宣导的时候，
1: 是，
0: 其实当下的我有热，
1: 有一股热情，
0: 满腔的
1: 热
0: 情，但是我们缺乏怎么样技巧跟方法，所以通常那时阵哦，其实你们要开始讲就安那。就安尼惊惊，
1: 会紧张啊，
0: 会紧张啊，无自信呐，哈，然后就会对自己的专业怎么样没有信心，然后通常民众看到你安尼买干嘛，好，喂，你一个人有没有自信？其实
1: 对别人也看得出，
0: 别人也看得出来，好，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如果有一些社会大众，就拒绝我们，我嘛无方法讲，搁继续坚持哎，好，那当然
1: 那时候也会害怕，
0: 也会害怕，然后。早期也会比较有多的社会大众把我们当成诈骗集团，
1: 对对，因为那个时候很猖狂嘛，
0: 是
1: 那个年代，
0: 那对对，也是啦。那当然再来，对我们早期的我们，对自己就是比较没有自信，没有技巧，没有方法。那现在阶段的我，包含我们整个全国的防宣人员都一样，受过这个中央或者地方不断的一个 up 我们的专业训练。再加上我们透过我们的宣导的一个经验累积，我们现在就知道方法，也知道技巧，所以你们我们到底会先怎样，先
1: 寒暄
0: 温暖
1: 温暖一下，
0: 对，那所以现在我们更懂得用温暖婉约和善的态度

0: 度、哦、来跟我们的社会大众来拉近这个距离、嗯、那我也告诉我自己也告诉我们的姐妹们、嗯哦、如果我们当我们去入户宣导的时候、嗯、有时候我们敲到了这一户也许真的他当下可能有家里有客人、嗯、他可能不方便
1: 是
0: 那给我们拒绝了我们怎么样我们也不要伤心也不要难过民众拒绝了哎、欸，我们有没有损失
1: 也没有损失
0: 没有我都跟我自己还有我的姐妹讲我们顶多是回到怎么样原点
1: 对对、
0: 欸，我们反而创造了另一户怎么样开门的成功的一个机会
1: 对啊 对,
0: 对所以
1: 因为这个平安反而另外一户收到了
0: 是是
1: 对对
0: 没有错对
1: 这个机会当然就是能拿下来最好啦
0: 是所以
1: 对,
0: 对
1: 所以如果就你们怎么除了这个一开始的时候会大家先寒暄几句嘛
0: 是
1: 那一般人如果他接纳你进入他的家里的时候你们会怎么样来进行这个区房
0: 通常我们其实我们从按门铃的那一刻、
1: 嗯、
0: 我们从楼下因为我们区房大概都以刚讲过一到五楼五楼以下的老旧公寓为首要
1: 对
0: 那通常我们会在按门铃那一下我们就开始留意眼光八方、
1: 哦、
0: 我们已经练就了一对就是
1: 哇所以按门铃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看了是
0: 不是就开始了第一
1: 就开始在检查了
0: 对比如说、嗯欸、我们留意到他一楼他的门是有关还是没关
1: 哦是要应该要关还是不要关呢、啊？
0: 哦，当然建议要关，
1: 要关是不是？
0: 对对，你、哦、你有关起来，是不是就是第一个也比较安全？
1: 对
0: 没有开门让小偷进来，也防止纵火。
1: 对对对对 是
0: 哦，有一些、哦、对，有一些有哈、哦，所以其实我们从一楼按门铃，一直、嗯、譬如假设我们今天是受访师傅是、
1: 嗯、
0: 是四楼、
1: 嗯，
0: 我们从一楼开始走上来，一直到二楼、三楼、四楼这个。其实这个的梯间我们就已经在
1: 开始诊断
0: 在检视了在检视、
1: 嗯
0: 哦、这梯间检视什么它有没有堆积了很多的杂物、
1: 嗯、哦，这个很重要、
0: 哦、
1: 因为到时候逃生、
0: 哦、重要
1: 到时候逃生会、那个、
0: 所以我们有几个其实最主要我们从它的出入口一直到这个受访师傅的、阳台厨房、
1: 嗯、
0: 包含到他的客厅、嗯欸、观察到他有没有有拜拜不、
1: 哦、有没有神龛
0: 啊对而且说甚至到他的、卧室如果他方便、嗯哦、或者门开着、嗯、或者这个
1: 是是
0: 甚至到屋顶的平台、
1: 哦、
0: 等等
1: 连屋顶的平台都会去看、
0: 哎、对时间上允许的话、哦哦、就是说我们在在走的当中其实、嗯嗯譬如说他是四楼那到五楼有的我们为什么去留意有的在那边会做一个铁门
1: 哦,
0: 哦那我们就会留意哦、嗯、他这个铁门有没有有没有可以随时开了就开
1: 对、
0: 欸、
1: 万一他打不开那不就糟糕了、
0: 哦、对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留意的一个、
1: 嗯、
0: 一个范围、
1: 嗯、
0: 简单的讲其实我们入户的入户宣导的首的进去的首要其实我们就对针对他家里的一些陈设、
1: 嗯、
0: 就开始
1: 哦、
0: 还没有讲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开始
1: 就已经在看了
0: 就已经开始了解了、
1: 嗯嗯
0: 好。譬如说我们会去检视哎进去的时候他的通常我们会请他们假设我们他当下受访师傅的家里的成员、嗯的一个现况为主。譬如说我们一进去受访师家里就已经有三四位大人或者两位以上的大人在、
1: 嗯嗯、
0: 那我们当下就会分诊。我们有一组两个姐妹、
1: 哦、
0: 一个警消同仁
1: 是是
0: 甚至还有里长嘛
1: 是
0: 我们就会兵分两路、
1: 哦
0: 欸、一路就是可能请他先带我们到我们习惯上从后阳台
1: 开始看
0: 起开始看那另外一组人员呢可能有比较年轻的啦、
1: 嗯、
0: 就请他先填写一些基本的资料、嗯、代表我们来过
1: 是 是, 是
0: 对 那通常我们的一个访视的一个处所就刚讲的嘛
1: 嗯嗯嗯
0: 那访视的一个刚跟你聊的就是陈设的一个家里的一个重点我们譬如说针对他家里有没有
1: 像出入口哦
0: 是
1: 出入口除了他有没有关然后他的那个动线有没有被阻塞之外为什么要特别看出入口是为什么
0: 哦问得很好、哦、对那个攸关我们的生命财产
1: 对啊、
0: 哦、出入口一般我们讲哦出入口都是指哪里会出入口都是讲我们居家的大门嘛
1: 对啊
0: 大门才能出跟入嘛
1: 对啊
0: 好那个后面的一个阳台也算出口
1: 哦

0: 后面的阳台也要算一个出口，
1: 對，
0: 就是当你逃生的时候，
1: 当紧急状况的时候，譬如说可能这个当下你前面已经有状况发生了，你必须要透过后面的，那这个你的任何一个出口如果堆积了很多的杂物，那是不是有阻碍你的，
0: 对啊，就阻碍逃生了嘛，
1: 是是，
0: 所以一个家它至少要有两个出入口，
1: 其实一般家里都有啊，
0: 是是，通常都有嘛，就是一个大门前面，一个就是后阳台，
1: 那甚至有的是，
0: 可是虽然你说一般都有没错，但是我们一般的人不会觉得后阳台可以出入，
1: 是是，一般都会觉得家里就只有像我们在做学生的一个宣导，
0: 对，
1: 都说明阿姨我们家只有一个，只有大门一个出口，
0: 对，
1: 那后来我就问他，那你们家有没有阳台，他说有，我说阳台也算一个出口，那我就再问他，那你们家房间有没有对外的窗户，他说有，其实这些房间有对外的，其实这些都是算
0: 出入口，
1: 算出口
0: 、
1: 出入口是只有
0: 是
1: 只有大门才能
0: 出入，才能入
1: 嘛，
0: 只有小偷是爬窗子进来，
1: 对，因为我们都不是超人啊，不能从外面这样子从那个阳台，
0: 这个真的好重要，因为我们一般人真是不真的没有特别去想到这件事情，
1: 是
0: 对不对，所以出入口你们看的除了它有没有被阻塞啊之外，能不能防火防烟之外，那个还有就是我们逃生的动线，对不对，
1: 其实我们的出入口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会去留意它的逃生动线有没有畅通，
0: 这很重要，
1: 譬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其实我们访视的一个重点啊，除了针对家里有没有两个以上的不同的方向的逃生出口之外，其实我们会去特别去注意你这个家有没有装置住宅用火灾警报器，那也会针对你譬如说有没有基本的消防设备，不止助警器啊、灭火器、照明灯这一类的，甚至我们会去留意，你这个民宅有没有那个囤积危险物品，然后有没有
0: 囤物，这个很容易发生，
1: 还有像我们会很特别的就是注意它这个民宅它有没有一氧化碳中毒的疑虑，那当然不止这样子啦，我们可能也会去留意，我们也会去留意到这个，譬如说我们进到民宅的时候，第一个我们会看就是走到它的客厅嘛，
0: 对，
1: 我会留意它桌上有没有打火机，
0: 桌上有没有打火机有什么关系？
1: 对哦，我们如果他桌上随意放有打火机，我们会再去观察他家里是不是有小朋友。那我们就特别在这个部分会加强宣导。
0: 这样子哦，
1: 是
0: 主要是怕小朋友去拿打火机来玩，
1: 小孩玩火，其实在造成火灾，这个是有一定的一个比例。那当然除了这样子以外，会留意到他家里的一些电线有没有缠绕啦，然后提醒一个居家基本的这些的一些的正确的一个方法，等等，对，
0: 哇，所以其实就是阿明姐刚有先大致跟我们讲说她你会看哪些地方，
1: 对，
0: 那我们现在如果从因为一进去就是从后阳台开始
1: 嘛，是是，
0: 如果我们从后阳台开始走，假如我们现在就是进到一个我家好了，
1: 好好进到好，
0: 从后阳台开始的时候，阿明姐会提醒就是一般民众要注意哪些事情，在从后阳台开始走到前面来。
1: 好，一般我们的习惯也是这样子，就是寒暄之后就会到先第一个优先会看他，我们会请他说，你热水器装在哪里，
0: 热水器装在哪里，
1: 对，
0: 通常我们都是我们通常后阳台都会包起来嘛，然后热水器就装在后阳台里面啊。
1: 那如果你后阳台又包起来又装热水器，那你热水器如果又不是装，除非你用电热水器啦，
0: 没有一般的热水器，
1: 一般，那这样子你们家就有一氧化碳中毒的疑虑，要立即改善，
0: 真的，可是有窗户啊，后阳台有窗户啊，
1: 你这一点讲得很好，问得很好，其实就是我们从后阳台看，就是第一个我们检视就是你热水器装置的地点，那为什么我们会说我们看一下啊，你热水器装在哪里，因为我们跟民众在互动，我先给你关心一下，你们家的那个安全，热水器使用安全，那通常我们用这样口语，社会大众都会接受，当我们走到那里的时候，我们一看，第一个热水器看到了嘛，第二个我们会看到它有没有加装，就像你假

0: 的有没有加装铝窗、哦啊、或者他虽然没有加装铝窗，但是他堆积了很多的杂物、哦、或者晾晒了很多的衣物，
1: 这样会不会都是晾衣服在后阳台，
0: 这样子会不会阻碍通风？
1: 会、欸、
0: 会啊。所以刚刚你讲的，你们家是装了热水、你们家的热水器，然后你们家又加装这一个铝窗，
1: 对，
0: 那其实你这个热水器等于是装在室内哦，
1: 它这样子就等于是装室内、啊，
0: 等于是室内，我们就会像我们现在常常会到民宅去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嗯，我们就会提醒这个受访事户哦，你要立即更新哦，那你要立即改善呐、啊，哦，你这样有一氧化碳中毒的疑虑、嗯，那如何的去改善？
1: 对，要怎么改善呢？
0: 第一个就是说，民众一定会马上就问，就像你现在问的问题一样，
1: 对 啊, 对 啊, 对啊，第一个，总不可能叫我拆掉吧？
0: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会建议你，就是热水器如果其实这个热。生命较重要嘛，啊，一台热水炉，哦，嘛无偌济钱，哦，但是这个留得青山在，不怕怎么样？
1: 没柴烧。
0: 是啊，所以我们会建议他，就是第一个就换成电热水器。
1: 哦，换成电热水器，
0: 这是一个方法。那第二个，你就是要换成那个强制型排气热水器。
1: 哦。强制型的排气热水器，有这样子的热水器，
0: 有，
1: 我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我不知道我们家是哪一种。
0: 其实现在只要你、哦、去这个有请那个有牌照的、有证照的 这些水电技师、哦嗯嗯嗯、你说你要买热水器、嗯嗯嗯，其实他就会帮你依你家的格局，帮、哦、你配一个符合安全标章的。哦哦，譬如像刚刚讲，你虽然是装在户外，
1: 是，
0: 但是你又加装了铝窗，甚至有的可能晾晒了很多的衣物啊，
1: 对对对，
0: 那这样子也会造成通风怎么样？
1: 不良。
0: 像温刀的家呢，我家是装在户外，但是那种惊雨啊，是风，所以是不是又有加装了铝窗？那虽然我那他们有怕亏了，但是他那个通风度还是不够，所以我也是买
1: 强制型
0: 的排气热水器。哦，那这样子就
1: 这很重要、哦、要装强制性的，
0: 对，
1: 强制形式的
0: 强制型的排气热水器，
1: 热水器
0: 这样子就没有一氧化碳中毒的疑虑。哦，那第二个，你刚刚讲，哎、欸，想要那阳台，你要去先去看后阳台，看后阳台，其实我们除了就是第一优先看它有没有吸油中毒的疑虑之外，还有。针对它有没有堆积很多的
1: 杂物
0: 、嗯哦、杂物，你想堆积很多的杂物，甚至它的铁窗有没有溢流逃生出口、哦、有的加装铁窗啊，
1: 是，我们就有，我们家就有
0: 有哈、啊、那你们家的那个锁上了几年了？
1: 这个我也不知道、
0: 哦、那你不知道应该动辄十年二十年，
1: 有可能，
0: 那风吹日晒雨淋，这个锁有没有可能
1: 有没有生锈了，是不是？
0: 有没有生锈？
1: 到时候钥匙还在不在、
0: 啊、对呀、啊，那钥匙还在不在，
1: 打不打得开？
0: 你讲到这个钥匙、哦、我们就一个、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啊。啊，曾经在早期啊、早期我们曾经到一个受访师傅，那这个受访师傅是一位80将近90岁高龄的阿嬷、哦、但是非常的阳光有 power 哦。我行动自如 哦，
1: 这厉害。
0: 那早期我们的一个宣导模式是要打分数的，早期啦、
1: 哦哦、哇，
0: 他打你，我们来访
1: 是、哦、
0: 来访是这一户是80分以下、哦，我们可能就要再访
1: 哦。那了解了解。
0: 那我们访视完了，都到最后了、嗯，就是要请这个阿嬷，就是说，哎、欸，那你这个铁窗溢流逃生出口，因为有哦，我搁惊到插头搁锁起来啊、嗯。我那问这阿嬷讲，啊，你这锁偌久？偌、哦锁匙伫倒，你知无？伊讲知啊，我你偌久无开？伊讲哦，我算看卖。对因囝，对因囝细汉甲娶某，因囝即马拢做阿祖咯。伊讲唔捌开过呢。哦，我讲啊，安尼可能伊讲买紧，我拍开看卖。伊讲伊拍开看卖啊，因为我们这个铁窗溢流逃生出口是早期是一项的分数就占了10分了嘛。嗯哦、这个阿嬷哈就。不急不喜的拿了钥匙，他就要来开呢、啊，你拆开看，他有没有打开？
1: 应该打不开了，那么久了。啊、
0: 对，我跟你讲，他不急哈、哦，不急是打不开，好、哦，他不急打不开，因为铁窗溢流逃生出口，通常我们铁窗哈、哦，就是下面，如果你上手的话，我们会建议，其实在那边要垫一个东西。哦、这阿嬷一紧张嘛，好、嗯哦、啊怕未开的路紧张啊，
1: 啊，
0: 一块无100分嘛，吼、哦，因为100分呐、啊，
1: 哎呦，这么介意分数。

0: 输的啊。然后开开开，伊紧张的时阵，那锁匙团啊，
1: 登去哦，
0: 就落落去
1: 哦，落落去，
0: 落落去的脑壳。哈啊！不过这个阿嬷是真的非常的可爱啊！我就甲讲，伊就讲袂要紧，他隔天啊，隔天已经马上找怎么样
1: 锁匠来换锁。
0: 哎，那也在我们的建议之下，他也听得进去，他也觉得说，哦，一流逃生出口的确也

0: 阳台哦，就是说我们除了就是热水器装置的地方有没有
1: 是
0: 有没有一氧化碳中毒的疑虑去关心以外，其实我们还是呼吁大家，就是我们在我们的逃生出入口通道后面这不要堆积的堆积的一个杂物，好，有时候堆积杂物，我们曾经有一个在巴黎的案例哈，在两年前，好，他起火户是三楼，
1: 十三楼。
0: 起火物是三楼的民宅，
1: 三楼的民宅，
0: 三楼的民宅，然后四楼就因为它堆积了很多的怎么样
1: 杂物
0: 就燃烧，就四楼就造成很大的一个伤亡。
1: 是是是，
0: 对，所以这个都会，你堆积很多的杂物，其实都会有燃烧的一个疑虑，
1: 对对对。所以听众朋友很重要哦，就是你在后阳台，没想到一个阳台，我们才讲了热水器而已，还没讲瓦斯嘞，对不对？我们后阳台通常还有放瓦斯啊，像我们家是天然瓦斯啦，就是一般的液化石油气，就一桶一桶的，跟那种天然瓦斯这又不太一样，对不对？
0: 对对。
1: 那我们现在才讲到阳台的那个热水器而已哦，
0: 是。
1: 可是我们这个真的很重要，一来就是你要记得，如果装在所谓的室内，你不是开放式阳台，你有加装铝窗、铁窗的，你一定要记得要装
0: 强势型的
1: 排
0: 气
1: 的
0: 热
1: 水
0: 器。
1: 对，那还有就是很重要，你们家的那个铁窗的钥匙到底还在不在？有没有生锈？到底打不打得开？
0: 是，平常要去检视你的逃生出入口
1: 的
0: 动线。
1: 对
0: 对。
1: 那如果说你没有装这个强势型的，最好换成电热水器。
0: 对，就是依自家民宅的一个情形啦，
1: 嗯嗯，
0: 对，那当然除此之外还是要随时保持怎么样空气的一个流通，
1: 对，
0: 这个都非常的一个重要，
1: 对对。
0: 那在这里有再跟大家呼吁一下，其实大家可能一般社会大众可能比较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数据，那因为我们在宣导的关系常常会去留意，这样的一个数据，
1: 是，
0: 就是其实你知道我们这个 CO 中毒的一个
1: 就是一氧化碳中毒嘛，
0: 比例发生会发生在哪一个区域会比较，以区域性来讲，
1: 区域性
0: 有没有概念？你觉得哪一个区域？
1: 我没概念呢，
0: 没有概念。
1: 对啊，
0: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我的家人还有周遭的朋友，其实绝大多数都跟你一样。
1: 没概念，
0: 好，没概念哦。啊，其实早期我们的也是这样子哈。
1: 对，
0: 其实根据我们中央的统计哈，依区域分析来讲哈，
1: 区域的分析，
0: 以区域分析
1: 是是，
0: 中部以北哈就占了大概八成以上。
1: 还有、就是、还有这样分哦？
0: 对，就是因为热水器装置不当啦、啊，然后当然发生的季节几乎都在冬季啦。
1: 对，因为冬天啊，我知道，因为冬天冷，
0: 大家会把窗户怎么样
1: 关起来，因为怕冷风灌进、
0: 啊、
1: 尤其是你洗澡的时候冷风灌进又特冷，
0: 是没有错，所以发生在冬季 的比例占、了七成以上，好花啦。那区域性大概以中部以北，
1: 对，这个我就觉得很奇怪了，为什么是中部以北呢？
0: 因为中部以北的气温普遍它是比较低，还有一点房屋的使用空间比较少
1: 哦，
0: 像我们新北拢都会区嘛，
1: 对、就是很密集，人口密集，
0: 寸土寸金、啊、
1: 真的，
0: 对对，
1: 房价有够贵的。
0: 所以多数的民众、他会把为了要空间利用，会把怎么样阳台怎么样外推，
1: 对，
0: 把阳台外推，然后又怕了有风有雨，所以又会加装怎么样
1: 那个
0: 加装的一个窗户，所以形成中毒的潜势环境，所以
1: 很。
0: 对，所以中部以北的区域，哎，对，
1: 我们都没想到，
0: 都没有想到哈。
1: 对对对，
0: 其实在我们那个中部以北，大家刚刚讲了，就占了大概八成以上。
1: 哇，八成以上，所以大家真的要特别小心，尤其是台中以北的听众朋友们。
0: 但是我这是根据数据这样的，当然我们是呼吁全国的一个社会大众、大家都要怎么样？居安思危嘛，
1: 对对对对，
0: 平时就要去留意，多留意，多注意我们的一个居家安全，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的一个安全的所在，
1: 是是是，这个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你看，我们今天现在才走到阳台而已，
0: 是是，
1: 今天节目时间就已经到了，
0: 是是
1: 对，
0: 是是，
1: 所以大家下个礼拜一定要继续锁定永保安康啦，因为我们这一户还没走完，只走到阳台，
0: 是没有错。
1: 如果说你要真的永保安康吼，然后让你的家里面是一个安全的环境，安全无虞了，在你意外发生的时候就可以马上。

0: 就做处置，可以马上应变的环境的话，嗯，你一定要继续锁定我们下个礼拜的永保安康。
1: 对，没有错。
0: 对，我们会再一一的告诉大家，就是在你的这个居家的环境里面，怎么样才能够达到一个安全的指标？
1: 是，嗯，防灾人人有责。
0: 对，
1: 哦，我们要大家一起怎么样？
0: 对，
1: 动起来。
0: 对，
1: 对，
0: 自己的安全要自己来守护啦。
1: 是，没有错。
0: 嗯，那永保安康，我们下礼拜再见喽！别忘了准时收听，拜拜。
1: 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平安、健康，祝福您呢心想事成，祝福您呢能够每天用爱过生活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介绍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这位好朋友呢，他在教育界哦。几十年的时间退休之后呢，仍然呢为着教育界而努力啊。他本身是真的是多才多艺了啊。在学校的时候呢，就是念这个语文的时候呢，他又去进修了工业设计学系啊。也在学校里面担任导师、科任老师、行政工作、教师会长。以及目前的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的理事长啊，那在这么资深的这个教育经历的背后，是什么样子的故事呢？他对于教育的热情，他对于教育的理想又是如何去实践的呢？他在目前的工作里面，他想要努力的是什么？他想要成就的是什么？他想要推动的是什么呢？这些都跟他的这个教育的理想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就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李慧兰理事长。Hello， 理事长你好。
1: 梁慧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我们工会简称叫做台北教育工会。我是李慧兰理事长。大家好，大家好。
0: 很欢迎您哦，理事长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
1: 嗯，
0: 那其实今天呢，我们爱生活家呢就要来聊一聊您的故事啊。其实之前你也上过我们电台的一些其他的节目啊，
1: 是的，
0: 主要是谈一些跟教育相关的一些议题嘛，
1: 比较硬的议题，
0: 比较硬的一些议题。但我们今天要聊比较软的，就是你的故事啊。
1: 嗯，
0: 当然你的故事呢跟这个你的教育工作是脱不了关系的啊。
1: 啊，是的。
0: 但是我们也要从头来聊一聊哈。其实我觉得蛮特别的哈，因为您是这个是从国小，然后呢行政人员，然后担任工会理事长，您是这样一路上来的嘛？
1: 是的。
0: 那在最早的时候，那时候怎么会想要当老师？是怎么样的机会成为老师啊？
1: 这个就要从我的家庭讲起了，因为我是在部落长大的小孩我是赛德克族的小孩，
0: 原住民。
1: 哎，对，所以我从小就在部落里面长大，所以爸爸常常跟我讲，他说。你要嘛就在家里到山上去放牛除草，
0: 是，
1: 还有就是采梅子，我们那时候盛采梅子嘛，在仁爱乡。他说要不然你就是好好念书，就两条路啊，你自己选。那但是爸爸觉得有一条路蛮适合你的，他说你去念念那个师专好了，当老师。那爸爸觉得你又爱说话，那应该可以去当一个

0: 还不错的老师，所以我说哦，好哦，当老师感觉还不错，因为那时候已经读书了嘛，
1: 嗯，
0: 所以我从小的志愿，也不是像大家讲的胡诌乱诌，其实我真的从小的我志愿就是当一个老师，
1: 嗯，
0: 所以从国小、国中应该说还念得不错，
1: 嗯，
0: 所以呢就考上了台北市省立台北师专，
1: 嗯，
0: 对，那就进入我想要奉献的一个。我们的职业这样子，
1: 嗯，
0: 那爸爸妈妈对我的鼓励其实还蛮多，刚好在部落成长，所以我们很多事情都比较不会拐弯抹角，
1: 是
0: 情感都是比较丰沛比较外放的，
1: 嗯，
0: 所以也造就我自己可能我自己的人格特质，
1: 嗯，
0: 对，
1: 嗯，就是很热情的，哦，很热情的，很直接的啊，表达关怀也都是不会隐藏的，
0: 哦，对对对，是一直来
1: 从你进到我们的录音间我就观察您是这样特质的人没有错，哦，对，在这个老师哦，你当老师是当国小老师吗？
0: 我当国小老师当了31年，
1: 嗯
0: 嗯，对，本来是要到55岁退，
1: 嗯，
0: 那因为那时候105年的退休金改革嘛，
1: 是，
0: 所以就把我的人生的路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1: 嗯，
0: 对，研究的东西也就不太一样，
1: 嗯，
0: 面向也更宽广。我觉得视野也跟在单独当一个小学老师是不一样的，
1: 所以您那时候是算是应该算是提早退休吗？
0: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30年退，所以30年，
1: 嗯，
0: 其实我已经31年不算早退，
1: 嗯，
0: 但是我自己本身预计是要教到35年，
1: 嗯，
0: 才会退下来。但是我们就讲过，就碰到退休金改革，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议题比我去继续当老师还重要，因为就像我讲的。面向更广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所有在我们中华民国的所有的教师，
1: 嗯，
0: 他们的尊严，
1: 嗯，
0: 他们的未来，他们的退休的生活，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比我去当一个，嗯，在学校当一个科任老师也好，会比较觉得是更有使命感，
1: 嗯
0: 嗯，就是有点人家说正义感吧，就是有点像，
1: 嗯，
0: 像我们赛德克在这方面族人就是比较有正义感，我一直觉得，
1: 嗯，
0: 就是可能环境吧，
1: 嗯，所以那时候你要退休的时候，你就已经决定说，你接下来要为这个教师的这样子的一个权益啊，跟他们教师的，
0: 嗯，
1: 各方面的这个发展来做这样的一个争取的角色。
0: 嗯，
1: 那时候就是想要这样
0: 子，是这样子啦。我就说105年开始，其实我们一般小学老师哪了解什么退抚基金啊，
1: 嗯，
0: 哪了解什么退休金的，啊，的计算方式，
1: 嗯？对，
0: 那我们可能就像我们父执辈或者我们教育界的前辈，
1: 嗯，
0: 啊，就像梁辉老师一样，就是安安稳稳的想说等到退休嘛，从来不会想说，哎，这个退休金，到底拿的是什么样的钱，根本搞不清楚。
1: 嗯，
0: 那我们就觉得，刚开始进到教育的职场，其实你当老师的条件，跟你到退休的条件，其实都一目了然。
1: 嗯，
0: 都已经在那个地方，那是政府对我们的承诺，也是一个诚信嘛。
1: 对。
0: 但是在105年的时候，就让我有点，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改变心态的改变，那应该是在那时候105年，我们看电视节目，刚好是我们蔡政府蔡英文总统上任嘛，
1: 嗯，
0: 接下来如火如荼的时候，大家都应该有印象，105年的退休金改革，
1: 嗯，
0: 还有我通常不讲年金改革，因为它改革的是所有我们中华民国军公教警校人员的退休金，
1: 嗯，
0: 还有我们的公保金，
1: 嗯，
0: 所以它不是只有公保年金，应该它是职业退休金，我都习惯讲是，
1: 嗯，
0: 退休金的改革。
1: 对，
0: 那因为那时候在电视里面唱，大家应该印象有点印象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很多政论节目都在骂我们是什么薪水小偷啊，说我们是肥猫啊、米虫啊，不要脸的一群人。那时候给我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大，因为我觉得自己当老师我引以为傲，
1: 嗯，
0: 那孩子在提到妈妈是当老师的时候也是，哎，觉得，嗯，看我妈妈是当老师，
1: 嗯，
0: 但曾几何时我走在路上或者我看电视节目，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公军公教警校人员，
1: 嗯，
0: 国家的支出竟然是莫名其妙的在各个政论节目被无情的批

0: 豆栽赃抹黑甩锅，这是我那时候觉得不能理解的，所以看的时候其实心情也非常的郁闷。那个时候刚好也提到那个有一个老兵，那在高雄嘛，被打嘛，那人家就在高雄就会讲说啊，你滚回去啊，什么滚到大陆啊，什么这些米虫。当时我就看我爸是掉下眼泪，对，因为我爸他基本上他是十万青年十万军，那也是山东山东人，那妈妈是原住民哈，那他参加八二三炮战，因为我爸就是为了守护我们中华民国嘛，那时候所谓的那还有台湾各地方，所以他参加了八二三炮战，守护着后方的人民，那那个时候他就脚被炮弹打伤，所以因公受伤，所以也没办法继续当兵，就退下来了。那他自认为他这一辈子这么样爱这个国家，也一直在奉献，但是他到晚年的时候其实他那个钱没多少，但是他看到这样被骂的时候他其实是老泪纵横，我那时候心里就非常非常的难过，我也跟大家讲我真的是陪着爸爸掉眼泪，因为到现在那个景象还在我脑海里面，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对国家奉献一辈子的那个军工教要到晚年或者甚至于在职的还在当老师的当军人的当公务人员的当警校人员的这么兢兢业业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1: 是
0: 这样努力付出，要受到这些莫名其妙的责难，真的那时候我真的很不理解，对，所以后来就有所谓的九三军人的大游行，那时候我刚好当学校的教授和会长，我就觉得要为老师们争取，我们那时候主要抗争就是说要尊严，对不对？那我就觉得好可悲哦，当一个老师竟然要走上街头跟政府说我要尊严，我就觉得那不就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我就想说哇，那时候我们当老师或公务人员要经过多少的，至少要经过很多的考试，
1: 对，
0: 要打败很多人，那时候录取率才3%，
1: 对，
0: 公务人员你要经过普考高考才能够进入公职，
1: 是
0: 那时候是多难多优秀的人才进入公职嘛，怎么会这样子去批斗为政府为人民服务的为教育未来优良的人才的老师们这样的批斗，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历程
1: 很不公平的，
0: 对对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历程里面，所以我并不是，我刚刚讲本来说35年退，但是我就想说后来背后看到在台北是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带领老师们
1: 是
0: 争取自己捍卫自己的名誉跟权益，所以呢我在105年的10月28就一个小小的国小老师，所以我那时候成立了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很多的一些教育的伙伴都是在陈抗中一起加入这个工会，因为我觉得他们是我觉得脑袋比较清楚，而且比较了解现况的一些好朋友们，所以在成立的过程里面那也有他们在彼此的辅助，所以一直到现在一直也是我们工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些都是已经当志工老师了，他们都是跟我一样从现职到退休，所以我那时候还是现职教师，那成立工会其实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在整个过程中一个最大的考验就是我要读很多的法条，要去翻很多政府的一些资料，那尤其是当时不是讲说退休金退破产嘛，那还有就是政府要破产，我就觉得这两个怎么会在嘎在一块呢，所以后来才知道哦，原来我们教师还有什么退补基金之类的，才很努力去读了过程之后再配合国家的一些那时候叫国家年金改革委员会嘛，发觉里面的出入太大了，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投资理财嘛，所以 都是定期定额啊。
1: 嗯，
0: 那时候我就觉得刚好又碰到2008年的金融风暴，那时候我是定期定额都没有停扣。
1: 嗯，
0: 但是我发觉我那时候的投资报酬率还不错，到113这样子。那我们现在以现在来看，那个投资10年才113，那算什么？
1: 嗯、
0: 但是在我们105年之前，其实那个也不算少了。
1: 嗯，
0: 哎，所以我就想说哈。怎么会我们年化报酬率我们退伍基金才只有2.76%，
1: 嗯，
0: 那人家像加拿大安大略省都20%+了，
1: 嗯，
0: 那我们私人的定期定额长年期虽然资金小一点但是绩效也很好啊，
1: 嗯，
0: 那怎么会零头都不够，所以我才会还开始再去认真去讨去了解什么叫退伍基金，发觉到哇这里面有太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在11月28号的时候，105年11月28号就成立工会。那成立工会我要教书，因为我这个人是这样，我对自己有很多的期许。
1: 嗯，
0: 那以前在学校里面甚至于家长还蛮喜欢我的，对我的肯定、哦
1: 嗯、
0: 所以他们
1: 就是老师、老师是好老师了，家长心目当中的好老师，
0: 对，就是
1: 学生应该也很爱你、
0: 也是，所以他们有时候像那个家长就会跟我讲说换了老师换了老师，我跟你讲哦，我们家儿子、哦、要进到那个时候一年级，我刚好教一年级、
1: 嗯、
0: 那时候有我们像我在这段时间其实在当老师都会教一二年级、三四年级、五六年级嘛、
1: 嗯
0: 哦、
1: 对，
0: 刚好那时候教一二年级，他说我特地去把杯，他说我儿子终于在你的那个什么在你的班上了，这样子他好开心哦，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跟学生之间的关系跟家长的关系我一直都觉得还蛮不错的，所以我很乐于我的工作、
1: 嗯、
0: 我对我的工作是有很多的荣耀的，
1: 嗯，
0: 嘿，但是你也知道就是之后碰到这些事情之后我就觉得我对我自己的教学有我自己的要求，
1: 嗯，
0: 但我发觉到当我在学校的备课的时候又要去了解很多的法条，
1: 嗯，
0: 我常常在学校就是那种学校要关门的时候我才离开，有时候看看法要看到7点多8点、
1: 嗯、
0: 最后8点要关门，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太累了，
1: 嗯，
0: 就因为有一次就是考试院在审公务人员的法条、
1: 嗯、
0: 我就想说救了公务人员就救了教师、
1: 嗯、
0: 心里就是单纯这样想，所以10天我送了3次的陈情书，那第3次的时候就是把答案送出去、
1: 嗯、
0: 叫别的像老师帮我去列印的时候一起来，因为整晚都没睡觉、
1: 嗯、
0: 太就是长时间体力透支，我就倒地了，就不省人事、
1: 嗯、
0: 后来那时候考虑到不行我不能够兼得，
1: 嗯，
0: 所以我就想说好吧，我其实考虑蛮久的，我后来毅然决然就提退休，
1: 嗯，
0: 就比我预想的要多5年去退休，就好好成立工会为全国我们中华民国的老师们去奉献我一点点一点点的心力、
1: 嗯、
0: 所以这就是我、
1: 嗯
0: 为什么后来去成立工会的原因，
1: 嗯 嗯，所以其实要离开教职就是为了要能够更多在工会里面投入嘛，所以基本上是有这样的一个理想啊、
0: 嗯、
1: 那我们知道其实产业工会呢基本上呢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学校的教师的产业工会嘛、哦
0: 嗯、
1: 那但是我是觉得这个社会哦对于老师哦从以前的那种师尊哈、哦
0: 嗯、
1: 对老师的那种尊重哦、
0: 嗯、
1: 然后走到就是说好像现在就是对老师就是不尊重
0: 啊、哦、那非常
1: 这个过程当中其实10年前那个时候好像就已经开始了嘛，
0: 嗯嗯，
1: 那个时候跟现在的就是我相信你一定经手过很多大大小小的一些教育议题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那让你比较深刻印象的就是哪一些的议题，就是说你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来分享。
0: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哈，在我们在讲到那个大学入学考试，
1: 嗯，
0: 还有就是108课纲，
1: 嗯，
0: 这个部分我们也参跟家长还有一些教育团体在这方面有比较多的琢磨，
1: 嗯，
0: 那我觉得就像梁慧姐讲的，其实在从9年一贯开始、
1: 嗯、
0: 我觉得他已经种下他的前因了，
1: 嗯，
0: 嗯，那时候我们一直讲说那个什么，那时候教育改革大联盟嘛，又提到什么快乐学习啊、
1: 嗯、
0: 要去做教育的大幅度的改变，
1: 嗯，
0: 那时候有广设大学嘛哈， 那接下来后来有开放师资、
1: 嗯、
0: 就是说以前都是师专大学、
1: 嗯、
0: 就是师大去张师大、
1: 嗯
0: 啊、培育这方面的人才，那时候师专的部分大概就是属于培育国小、
1: 嗯、

0: 国小人才，那师大的部分就是高国中，对，
1: 国高中，
0: 嗯，对，还有幼儿园也是在师专那个时候嘛。那师专完了之后，就是要让人才在老师在进修，就会有所谓师院啊，
1: 嗯，
0: 就是老师的师，这就必须到师院。在这整个历程，老师的那个进修是不断的往前，要接受很多很多的这些教材教法，很多的教育理念。那从九年一贯开始，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动，就是把我们以前那种专科的部分打破，变成领域的教学。
1: 嗯，
0: 但是在培养老师配合你的九年一贯，因为刚开始的九年一贯就是一个名称，
1: 嗯，
0: 所以我们才会讲说九年一贯就是为了九年一贯而九年一贯，
1: 嗯，
0: 我不知道听众听得懂吗，就是为了一个名词把我们整个国家的那个教育制度整个都做一个很大的变动。
1: 嗯，
0: 在这个里面并没有做任何的一个比如说偏乡原乡都会区乡镇，
1: 嗯，
0: 去抽取不同的学校来去做一个实验组，
1: 嗯，
0: 做一个对照，就马上做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大改变，
1: 嗯，
0: 那时候也是轰轰烈烈的，
1: 嗯，
0: 但是是惨不忍睹，
1: 嗯，
0: 后来呢又变成了108课纲，
1: 嗯，
0: 所以在108课纲的议题上面我们也提出了很多的建议。那我自己也有机缘就进入到课审委员，
1: 嗯，
0: 那课审委员他主要是审课审大会里面的委员，
1: 嗯，
0: 好，那但在课程大会里面他底下又有所谓的课程分组，
1: 嗯，
0: 那课程分组基本上都是一些基层教师，
1: 嗯，
0: 所以呢我们那个什么课程分组的部分会把他这个课程的意见提到课程大会，但是课程大会的组员我一直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也提出来很多的批判，好，就是我们对于课程的分配啊内容啊什么的，这个可能又要讲深一点，
1: 嗯，
0: 就是很大的一段故事，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课程里面我们其实也我们工会也是提出很多我们自己的意见在课程课纲里头，
1: 嗯，
0: 对于大学入学考试的部分我们也提出来，就是学习历程档案的部分，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学习历程档案其实到最因为我自己的小孩有经历过那个大学入学考试嘛，
1: 嗯，
0: 哈，那学习历程的档案还有加上你要去面试，坦白讲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装备的一个教育，
1: 嗯，
0: 也就是说而且它的占比太多，
1: 嗯，
0: 占比太多的过程里面你就会发觉到孩子呢他要准备这样的一个资料他其实是蛮吃力的，其实也不瞒大家我们自己当老师的也会去看也会去问，甚至有些小孩子他就是用钱去买这样的一个东西过来，
1: 嗯，
0: 那他在考试这个面试之前自己再去弄就好了，
1: 嗯，
0: 那有些家长他能力比较好他可能会有很多的机会去让孩子拿到很多的历程，
1: 嗯，
0: 去加分，
1: 嗯，
0: 那对于一般普通的孩子来讲或者是说比较弱势一些家庭其实真的就是靠自己的实力，
1: 嗯，
0: 这样去弄，那我在帮孩子去做大学入学考试这个这样的一份资料的时候我当然会在旁边去去教导他，但是我只告诉他每一件事情都要是你自己参与过的，你没有的不要乱写，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我们身为老师我们也是自己也是一个家长，我就让孩子不要投机取巧，
1: 嗯，
0: 如果我们自己的身教告诉孩子投机取巧的时候他以后他就会习惯用这种方式去应对他的未来，
1: 嗯，
0: 其实是害了他，
1: 嗯，
0: 所以呢在这个大学入学考试我们也跟了一些像国教盟这些国家长团体还有我们一些教育团体针对这个议题提出应该要改正的，就像我们在教我自己本身教审会委员我也讲过我们一直在讲我们是一个 AI 世代的一个国家，好，那我们要走入 AI， 但是呢我发觉到我们的教审会我们的那个课审不是教审课审委员里面课审大会委员里面并没有属于 AI 的人才，
1: 嗯，
0: 所以呢针对这个部分我们就是要求教育部退回去再把人才弄过来，这个部分教育部是还有还好有把它给拿进来，也就是说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可能做了100分，
1: 嗯，
0: 但是我们的政府回馈可能就那一小部分，
1: 嗯，
0: 所以这样这十年来当工会的理事长的时候其实挫折感也蛮多的，
1: 嗯，
0: 但是我不会因为挫折感就退缩，我人家说你是越战越勇，
1: 是，
0: 因为我的内心不是自己的个人，如果自己个人我根本

0: 要当这个理事
1: 是
0: 理事长，因为当我们工会理事长长
1: 辛苦，
0: 又没有薪水，又没有什么收入，还要从自己还要掏腰包出来，就是参加很多的会议，那要准备很多的资料。但是我觉得我念兹在兹，真的是希望我们国家能够就是良师能够兴国了，你要有很好的老师才能够培育下一代更优良的学生。那在学生的整个教育的历程里面，我们要给他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所以在不管是在课纲或在课程或者在大学入学考试或在师资培育的部分，还有到整个我们现在教师的权益，其实我们工会参与了很多。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也开过很多记者会，也跟着我们是属于全教产的地方工会嘛。那在这个历程里面，我们很努力做，当然了，在这努力做的过程里面，那么多当然会有不同的教育团体会去邀功。
1: 对，像您呢，在第一线上，就是你第一线上，你要跟不管是教育主管机构啦，或是民众啊、外界啊、民代啊的要对话嘛，对不对？
0: 对。
1: 那有的时候要去争取一些事情，要去讲一些事情，讲清楚说你势必要很坚定的，你的态度是要很坚定，而且必须要表达出那样子的一个坚定的立场。
0: 是，
1: 那你要怎么样在这种捍卫权益跟这种理性共通之间找到平衡点的？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强势一点去沟通，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要捍卫权益，那有的时候我们又必须要把这个道理理性沟通把它讲清楚，其实过程当中我是觉得不是那么容易啊，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呢因为整个台湾的这种民性，很多人就是去吵去闹
0: 是
1: 更没有道理的去吵去闹，那有些人是很讲道理的，但是温文儒雅结果基本上讲了半天也没人管他，狗吠火车
0: 是，
1: 所以就必须要有一点这种力道的这种
0: 冲撞的。
1: 对，您是怎么样去平衡这个部分？
0: 其实大家都可能不知道，我们其实从十年前我们成立工会，我刚刚讲说我花很多时间去看法条，去研究，去拜访专业的一些专家学者，那我们都会在拜访，比如说这是跟立法院有关系，跟立法有关系，跟修法有关系，我们就会拜访立法委员。那如果是属于地方自治，我们就拜访市议员。但是我们在去做这些拜访之前，其实要做很多的功课。那你就是要看法条，要去算数据，把这些东西资料，你的说明的理由，都把它弄好了之后，为什么要修这一条？你要说明理由吗？那你跟依法是什么？那你现在看到目前的数据是什么？你都必须要，或者是一些案例是什么？你就把它整理好，就交给我们的立法委员。其实我们那时候去做对抗之前，其实都有做一个工作，就是拜访，拜访立法委员，拜访议员。那当然我们会去，像那时候退休金改革或者一些教师法，其实我们都是所有的蓝，那时候退休金改革是国民党、民进党跟亲民党嘛，那现在划代就是国民党、民进党还有民众党。我们基本上是每一个立法委员都会去拜访。就算我们自己，因为工会不可能每一个立法委员去拜访，我们就会去分派啊，比如说你要去拜访哪些立法委员，我们都会看一些关系。所以我们要去做这些东西，其实都有跟我们的立法委员去谈这些事情。当然，就我们希望就是让你了解，能够认同我们嘛。但是，一旦当我们这样子去跟你用数据、讲理、讲法、讲一些现在的趋势，你不理的话，那当然就是开记者会，或者是到不管是到教育部也好，行政院也好，或者是到立法院也好，开记者会啊。那时候尤其在105年，退休金改革，那是因为对所有的军工教警校人员是一砍就砍到30%到40%，那是非常大的一个幅度。那我们政府认为说啊，这个砍的都比什么 OECD 国家要来的少。都是骗人，因为 OECD 国家他们所谓的你退休生活最多能够维持你现在带就是你现在薪资的70%，但是我们那时候已经砍到最高是62.5%，有时候甚至于就30%几而已，那你这样子如何叫退休的军工叫去生活？因为找得多，领得少，又被骂，这是不公。

0: 公平的。
1: 嗯，
0: 所以呢，当你不接受我们，我们都跟你好好讲理，你都不接受我们，当然就是直接用开记者会，
1: 嗯，
0: 他就冲撞。那时候在105年是有很多的冲撞嘛，啊，都会有一些受伤。我自己也是一样，冲撞，那时候都冲撞的过程都会受伤。
1: 嗯，
0: 但是我是觉得说，如果一个政府你真的是站在理上面，
1: 嗯，
0: 站在真理上面，你去爱护你的人民，在为了国家的未来、国家的安定、国家的经济繁荣。为国家的教育来好的话，你应该就好好的去做对谈，
1: 嗯，
0: 而不是呢随随便开一个什么座谈会啊，什么公听会，最后还是按照你的指令，
1: 嗯，
0: 你不能够听人民的声音，那人民一定是做比较激烈的冲撞。
1: 嗯，
0: 如果你能够听，谁愿意冲撞，大家就坐下来好好谈就好了，不是吗？
1: 那你这么多年啊，这么的努力啊，
0: 嗯，
1: 会不会碰到什么样的状况，就是压力过大呀，或者是委屈灰心的时候，会不会想说啊，我不干了，会有这种时候吗？
0: 其实也会有，因为很累，
1: 嗯，
0: 尤其你要看很多的法条，尤其要开记者会之前，或者是临时有什么那个，政府又突然给你过了什么法条，就像那个教师法一样，那时候教师法就提到了，教师法里面设了一个专审会，就106年3月的时候，那时候105年退休金改革，后来到106年的时候2月份，那都已经开始慢慢底定的，都开始要三读过去了，那这个都还没有才喘口气，马上又来了106年的时候3月份又开始要针对教师法的部分去做部分的修法，那时候还在讨论，那时候我们就已经去做在立法院群贤楼做3天2夜的陈抗，就是风吹日晒雨淋啊，你都是还要努力过去，但是你冲撞了这么多年的时候，你会发觉到这个政府根本不听的，他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而且他为了要告诉老百姓说我这样做是对的，他是用了很多错误的数据，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那时候用的数据他常常就是用一笔劳保来跟教师的公保跟退抚基金就直接退休金比，照来讲你应该是用劳工的劳保加劳退跟军公教的公保跟退抚基金嘛，对不对，年金跟职业退休金两个一起比，常常都是1:2，都是乱比的，而且这个数据里面有很多的隐藏不说实话，所以才是造成全国军公教知道的，知道的这些军工教那么愤慨，但是因为很多的军工，尤其是不管是现职或退休的一些军工教警校人员，他们不会像我们这种在工会理事长或者一些干部，会花很多的时间去做一些研究，所以他们也搞不太清楚，所以只能靠我们不断的去告诉他们数据，告诉他们真相，那告诉政府要怎么做。那你这么做会有什么样的恶果嘛？所以那时候106年，那时候教师法在修的时候，这政府根本都也不听我们的，就跟105年的退休金那退休金改革是一样。这样陆续几年，当然会觉得很灰心啊。就说你花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那你甚至于都身体都受伤了。那时候我讲休克嘛，这边大概都有3次，总共3次了，就是整个身体
1: 累坏了，
0: 就觉得你这么样的努力，把很多的理由告诉我们的政府，说这样不可以哦，会造成什么的后果。我们那时候就像是，教师法在恶修的时候，就设了一个专审会，专审会上面设了一个校史会议，所以现在不是很多老师因为校史会议自杀嘛？今年就3个自杀嘛，哈。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好多上千的老师被提告。我那时候刚刚有看了一个数据啊，这么多的老师提告，但是我们政府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到最后呢，好有老师跳楼了啊，就说要修校那个什么就是我们说校史会议。但是我们就讲过，你教师法这样恶修，第一个没有人会敢进来当老师啊，你好像私设刑法一样，对不对？那你私设刑法的时候，动不动老师就会被告，优秀的人不会进来。就算在里面的那个比较认真负责老师，这样相对的他管的就比较多，
1: 对，
0: 这样的老师他会容易
1: 触犯到这个
0: 这个法

0: 条，
1: 对，
0: 就会容易触发，那动不动就会被告。而且像我们目前我们的提告是烂数，没有成本的，我只要打一通电话，我只要说啊，我女儿觉得这样不舒服，就像我举的个例子啊，那前面五名进步奖我可以有奖品给你，第六个小朋友觉得心里不舒服，我就可以告老师，走路走过去，哎，看你几秒钟，老师你让我看我让我觉得不舒服，我觉得受骚扰了，
1: 嗯，
0: 这样都会被提告。那我就觉得现在你看哈，整个的那个提告的状况真是让人家匪夷所思，
1: 嗯，
0: 那是不是就造成其实现在很多的现职，
1: 嗯，
0: 刚进来的就赶快离开，
1: 嗯，
0: 那在职的呢他撑到时间到了他就马上走，
1: 嗯，
0: 那现在的一个状况，我看到一个蛮大的1万多人一个群组里面，你看我，你知道我看到什么，
1: 嗯，
0: 也就是我们通常老是25年才退休，
1: 嗯，
0: 才能够领退休金，但是现在已经造成一个现象，就是说有许多老师都在询问，我不到25年，我剩下2年3年，那我要少多少退休金，我能不能提早，
1: 嗯，
0: 对不对？或者是说我干脆就连退休金都不要领，我就离开了。现在已经造成这样的一个现象，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优秀的看到这种状况，你看薪资都没有在涨，涨的又很少，跟外面比，薪资没有任何吸引力，
1: 嗯，
0: 扣的钱又比劳工多，退休金又比劳工来比的话是缴多零少，
1: 嗯，
0: 而且动不动就要处罚，
1: 没有被尊重啊。
0: 对，而且
1: 以前老师是，
0: 嗯，
1: 行业是很被敬重的，现在
0: 动不动老师被骂，被鼻子骂这样。你说这个国家怎么会有粮食？没有粮食，他如何兴国？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教师法我们就提到会有这样的恶果，就不听，
1: 嗯。
0: 那过了之后，就是造成现在目前的一个状况啊。
1: 嗯，
0: 对不对？人家讲说少子化应该是老师变多啊，没有啊。
1: 嗯，
0: 到处缺老师啊，找不到老师啊，
1: 嗯，
0: 对不对？就像我刚刚跟梁慧姐提到的，就是你现在有代理代课教师，甚至于有些都没有那种教育的学习历程，
1: 嗯，
0: 就是上课。那我们不是说你都没有教过上过这样教育的历程是不 OK 的，但是毕竟来讲已经超过60%多了。那我们就希望当一个老师他还是要有基本条件嘛。
1: 所以你说60%多是说，嗯，
0: 代理代课教师里面。嗯，
1: 哦，代理代课教师里面有60%多是没有修
0: 过
1: 教育学程，没有修过教材教法的。
0: 对，嗯，
1: 没有受过教育如何教书的训练。
0: 因为你不觉得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吗，
1: 嗯，
0: 我不是说这些老师不 OK， 但是毕竟我们还是要受过一些基础训练，但是现在就变成我这个学校缺老师，你人来就好了，如果人你不来的话，限制教师要超重点，超重点可能家长不是很了解，就是我这个老师我可能上一个礼拜上16堂课，但是因为没有老师，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分摊这个老师就是缺的那个老师的课，可能你加课加到4堂到6，在这个历程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到，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家长能够安心，对不对？我们除了师资，我们自己老师也担心，我们的家长其实也还蛮担心的。因为你想想看，我的孩子一天到晚都在换老师，一天到晚都在征聘代理代课教师，我的孩子会受到很大的学习的影响。有办法的我就把孩子给带到别的地方，换一个学校，那没有办法的话，我只能，因为在我们教育里面基本上你在这个学校不太能够换班，所以我待在这个班级的时候，我的孩子一直没有一个稳定的老师，孩子也不会有一个稳定的心情去学习，学生焦虑，家长也会焦虑，那在学校里面也是没有办法，就是必须要接受的，就是缺失的状况。那为什么就是造成一个缺失？其实都是很多的影响，就是在一件事情的影响。所以，当我们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解决嘛。但是，我们提出来的问题，如果我们的教育部、我们的政府不接受的话，我是觉得我们整个台湾教育的状况会越来越恶质化。
1: 那虽然说有时候会觉得啊，哦，辛

0: 苦，然后有时候也会觉得努力了这么久，然后有时候会有种灰心的感觉，但是你还是持续啊。
1: 对，就像你讲的，
0: 你还是站在你的位置上面了。
1: 对，
0: 是什么样的力量？
1: 我舍不得这些老师，因为我也想说啊，我们这么努力，就像刚刚提到、一开始提到，会灰心啊，会想说啊，干脆离开好了。但是我人还在这儿，就是因为我舍不得这些老师，我的教育的前辈，那像还在教育现场的老师们，那我也蛮担心我们台湾的教育主要是对立越来越严重，
0: 是，
1: 而且在整个教育环境里面，老师跟学生之间的相处不再像以往很多的温馨，因为像老师很怕，我多一句关心，学生说老师你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尤其是异性老师，但现在连同性都有问题、我觉得，所以学生如果我这样子说，如果学生觉得啊这是老师对你的关心就好了，我们都会跟老师讲孩子的任何的身体都不要触碰，关心的话就点到为止，那你要讲要确实讲他的好在哪里，他可能需要改进的在哪里，而且就算你要告诉他你哪个地方改进都要用词非常非常的小心，
0: 要很讲究，
1: 因为可能孩子觉得说老师你这样会已经伤害到我的感觉让我难受了，这也都可能会被提高，所以就变成防御性的教学，那看到限制教师目前这样的一个困境，那我是也算是教育界的前辈，那我能不替他们想办法吗？那个人是没有什么力量的，
0: 是
1: 我们必须要一个团体的力量，所以我们台北市需要教育产业工会，就是台北教育工会，在这方面都希望能够做老师一个很好的后盾，因为毕竟在我们工会的老师真的是很想帮我们的教育帮我们的老师多做一些事情，你说会离开也会觉得很累啊，因为如果我就这样就像我讲的，你碰到的一个是跟你讲理，而且他真的是福国利民，为国家为人民着想的政府，他会接受一些建议而不是全盘否决，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会有气馁，会有在想说是不是离开这样的一个职场，但是呢还是坐下来，因为我们离开了之后这些怎么办台湾的教育不会好，而且那个我也是心疼家长，因为这样的家长毕竟是少数，
0: 对，
1: 但是很糟糕的一个现象就是因为一个家长提告让老师离开或甚至于退休，对这些家长来讲也是不公平，因为其他的家长还是有大部分的家长是不错的呀，是支持老师的、只是少部分很爱告的那些家长，但是往往就是这一两位家长，这少部分的家长就会造成整个教育圈的大动荡，目前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的家长其实大多数家长其实也很无奈，他也希望他的孩子在一个很安静的环境，但是当一个这个班级有一个这样的孩子的时候，这个班级基本上是没有不太有安宁的，而且你想想看，常常老师被告，他的心情好不好？不好，而且一个很严重的状况就是，当一个老师被告，被送到校事会议的时候，学校就要启动的时候，这些行政人员都不要去管治校的理念了，我就处理学校这个被提告的事情，要请外部委员，要行政过来，要调查老师，我就觉得我们老师有受过这种形式或者是一些民事调查的培训吗？而且呢，像这个校事会议的委员受3天的训就能够当一个调查委员去判一个老师的生死，对吗？我意思就是我当一个老师，我只要受三天的训，我那个训练我就可以去帮我的病人开诊断了吗？我就觉得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尤其是我们现在的整个校事会议的调查员，全国大概是1400多人，1481人，但是我们的那个检察官，全中华民国才1460人，那你想想看，我们国家需要有那么多的调查员来调查老师吗？老师是罪犯吗？需要一直盯他吗？ 只要他讲一句话或一个眼神或一个动作让你家长不高兴，让你学生觉得可能受到侵犯，就是就会给予他很多的自证，而且像我们整个的校史会里面他就是有罪推定，所以这也造成整个教育圈的一个动荡。那我们看到就像我们讲的，老师因为校史会议跳楼被污蔑，因为老师很爱面子的，他觉得这是他的侮辱，就算他要退休他也受不了，那有多少你看现在紫光精神病科那个科其实越来越多老师去接受诊疗，你不觉得台湾很可怕吗？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工作岗位虽然也觉得好累哦，但是为了我们这些老师，为了我们的家长，为了真正想要在班上学习的孩子们，我们工会还是义无反顾要持续的为老师们去努力。
0: 是。那你接下来呢，我们台北教育工会接下来就是要面对的哈，就是我们希望达到什么样子的布的愿景，或者是要怎么样的来布局呢？接下来
1: 每一个工会都有他的愿景啊，其实我的愿景就是希望我们的老师他有一个能够安心的一个教学环境，不要常常担心，就像我刚刚讲的言行举止，你稍微一不舒服没有任何的恶意还甚至有善意的就让学生误会了，就造成被告被送到校史会里面，那这样的话对老师的人格是一个抹杀，而且呢造成学校的整个行政教学的不安定，会彼此的猜忌，行政为了要处理的事情又不得不做询问去调查，那这些都不是经过真正训练的，哪一个老师告诉我你进入教育体系里面有修过怎么样去询问，怎么样去询问你有没有犯错这样的一个训练。那像所谓的校史会议的调查人员里面也有一些是家长团体的代表，那这些代表他有这方面的训练吗？所以我是觉得说，而且除了这个之外他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校史会议他的人数越来越多，那被告的老师越来越多，那钱从哪里来？教育部呢为了校史会议大概我看了一下资料都快2亿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些钱不是用来怎么样让我们的学校有更好的设备或者是更好的一些教育的一些措施一些方案，而是都在想办法去定老师的罪。那校史会议就要花钱，花了钱了之后呢学校如果不够，因为教育部只有部分的补助，当这个提告的次数越多的时候，相对的你老师没有那么多的钱，教育部的补助没有那么多，所以教育部说你要去自筹。我就很想问教育部，学校怎么去自筹这种校史会议要支出的邀请那个什么调查员的出席费撰稿费怎么去付？所以一定会挪用学校的其他经费嘛，这个时候教育部你就没有想过，我们讲说任何的经费它是什么，经费是法用，不是说好我这个是经费是必须要按照我的法令去使用，但是因为呢你校史会议我没有太多的钱你就要去挪用，合法吗？这是不合法的呀。那你是不是告诉教育人员或者是行政人员你可以非法挪用，我们讲每一个科目每一个预算的经费都有科子目嘛，它有它用的地方不能够随意挪用嘛，依法法用嘛，你不能依法你说是公用但是依法公用那会触法的，是应该依法法用嘛。所以我是觉得说第一个就是在校史会议废除校史会议是我们目前看到最严重也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知道退休抚恤条例就目前还在谈停刊的部分，我们的卓荣泰院长他是不执行， 不附属，

0: 我们总统也不公布。好，那就像我们讲的，我们的宪法是干什么用的？
1: 嗯，
0: 我们不是讲说立法院立法通过的是依法行政吗？那立法院三。

0: 乱七八糟的嘛、
1: 嗯、
0: 也就是说你立法院通过的法案跟教师关系的法案也都是你说了算，你觉得 OK 了就 OK， 那你就是附属执行公布啊，你觉得不好的你就不管它，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宪政嘛，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1: 啊、
0: 对，接下来就是100课纲的部分也是有比较多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在108课纲还没有，你想看108课纲都有很多的问题，你还要118，现在已经着手到118课纲、
1: 嗯、
0: 但是118课纲里面到底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1: 嗯、
0: 所以108课纲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是不是针对108课纲的问题去做调整去做解决、
1: 嗯、
0: 而不是呢又换了一个什么118课纲、
1: 嗯、
0: 那到底什么大家都不知道，而且你这个就像我们现在的政府习惯的就是什么，我要实行这个就全面实行，你都没有一个实验吗、
1: 嗯、
0: 没有一个对照组吗、
1: 嗯、
0: 我们实验都必任何一个教育的一个理念的推展我们都会要走、
1: 嗯、
0: 做一个对照组嘛、
1: 嗯、
0: 这个实验组嘛，
1: 都没有一些示范啊，
0: 都没有一些示范的过程，你示范了你才知道哪些它的优点是什么它的缺点是什么，那我们才能够去无存精嘛，那你这些东西都不做的话，你把我就觉得就把教育当作儿戏一样，这是一个上位者，一个教育，我们讲说我们教育部长他有这样的一个远光胸襟，看到怎么样让台湾的教育更好吗，还是遂己己意，就是按照我的意思、
1: 嗯、
0: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1: 嗯、
0: 就像我们讲礼义廉耻也不要了对不对、
1: 嗯、
0: 公平道德也不要了，那有很多的一些孩子们他们必须去了解为人处事的道理。
1: 嗯，
0: 你都把它废掉之后，你都是在做一些你想要给予他的一些东西，
1: 嗯、
0: 甚至于可能是你这个政党的一些想法，
1: 嗯、
0: 或你想要给孩子的一些观念，都透过教科书、
1: 嗯，
0: 都透过教科书的审定去做你的想法的推动。而不是考量整个国家他怎么样是对我们的孩子是好的，怎么样培养我们孩子在面对 AI 这个世界他有什么样的能力，你不去看孩子他未来面对的要什么样的能力，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知识、
1: 嗯、
0: 那我们的教育的未来是我觉得是很堪忧的、
1: 嗯、
0: 所以很多的事情、
1: 嗯、
0: 太多了，所以我们就举这几个例子好了。
1: 嗯嗯
0: 嗯，
1: 是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继续聊。不过今天呢，这个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的理事长李慧兰理事长，他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自己这么多年来所努力，他所看到的问题哈。我觉得我们真的非常需要像慧兰理事长这样子的人了哈。
0: 嗯。
1: 虽然知道就是很辛苦，但是还是很愿意的为到更多的人，真的是谋福利了哈，真的是为到公众的利益在努力哦，真的是不容易哦、
0: 嗯、
1: 是那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哈，一分钟的时间、
0: 嗯、
1: 如果说你想对各校现在还坚守岗位的老师说一些什么样鼓励的话，一分钟，
0: 好，一分钟，好啊！就像在这个讲座，它主要是以爱为出发点嘛，哈！我希望每个人人都要有爱，要有同理心，哈，不要只对老师这么苛刻，哈、
1: 嗯，
0: 要对老师要有爱呀、啊，不能老师叫老师对，要求老师对每个人都是爱的关怀，哈、
1: 嗯！
0: 所以呢，教育我觉得它是一场温柔的接力赛，需要社会每个角落的理解跟支持。那我希望让我们全国青师生哈携手。成为我们台湾未来的更好的一个前进的一个动力，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成为我们老师最大的一个后盾，用陪伴信任来共同浇灌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充满了爱，充满了希望，也有更多的能力面对未来的世界。
1: 是，
0: 谢谢。
1: 是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市学校教育产业工会的理事长李慧兰理事长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听众朋友，然后也希望今天的节目也可以让你去思考我们现在的教育到底怎么了，而我们的老师他们实在很需要被支持哦。很多人都说好像老师们在为自己谋福利，其实不是，老师们其实他们争取的是什么，他们争取的是他们有更多的条件来服务孩子，他们在争取他们有更

0: 多的条件可以来教育下一代。这个条件被剥夺了，他们教育下一代啊，这是很基本的啊。所以其实最终呢，还是这个结果善果还是结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啊，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善待老师，给老师尊重，然后给老师他在教育上他该有的一些所谓的筹码，那这样子我们的下一代也才有机会被矫正，才有机会被调整过来，而最终得到好处的是我们的下一代，不是吗？好，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您分享这一切的内容哦，也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来支持我们的这些认真打拼的老师，有太多的老师是认真打拼的啊，他们也很需要被鼓励啊，被支持啊，也希望我们的社会大众更多的支持我们努力付出的辛劳的老师们。我再一次谢谢李慧兰理事长，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节目，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们同为初代教会的第一批执事，原是因为有好名声受托管理饭食，但他们不仅在日常事务上忠心，也非常勇敢地为福音做见证。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斯提反与腓力的故事。

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在节目的前半和后半，我们要分别谈到两个人，他们是斯提反跟腓力。这两个人并不是直接跟随过耶稣的门徒，而是在耶稣升天然后初代教会建立之后才这个信主的信徒，但是他们在传福音的事上却带来了不亚于耶稣门徒的很重要的影响。在之前我们谈到关于这个耶稣的大弟子彼得的故事，我们谈到他在耶稣升天之后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哈，耶稣升天之后的那一个五旬节，圣灵降临在许多的这个耶稣的信徒身上，他们本来聚在一起祷告，突然之间圣灵降临，许多的人开始说方言，然后彼得就抓住了这个时机，站起来宣扬福音。在彼得这个有力的宣讲之下，当天就有3000人归信耶稣。那有了这3000人做基础之后呢，就开始建立了所谓的初代教会。然后这一些信主的人呢，

就一起生活，然后过着房屋公用的这个生活哈，他们就住在一起，然后吃住都在一起，所有的人把自己原本的财产拿出来，然后等于就是变成有一点像均富哈，就当然有些人比较有钱，有些人是比较穷，但是所有信耶稣的人，他们就决定在一起生活，然后一起用饭，然后一起就是实践耶稣所说的这个你们要彼此相爱的这个吩咐。好，这是前言哈。那么到了《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时候，就讲到说，因为呢，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很顺利，然后这个相信耶稣的人越来越多，然后所有相信耶稣的人呢，这些信徒都在一起一同生活，然后房屋公用嘛。那可是当人越来越多的时候，特别是在吃饭的这件事情上，就出现了问题。好，那就变成就是在这个饭食的这一个分配上面，开始有了一些这个饭食上面就开始有了一些就是没有办法这个很公平的分配等等，产生了一些问题。然后这个时候呢，那当然就是这些信徒哈，因为这些刚开始相信耶稣的人，他们一起生活的时候，这个耶稣的门徒是这一群人的领袖嘛？那所以呢，在饭食的供给上出现问题的时候，当然大家就来找这些耶稣的门徒啊。然后彼得就说：“我们哈，其实最重要的工作还是要传福音。好，那么当然饭食也不能不管，所以呢。”他们就最后就决定选出七个有好名声的人，好，这个有这个有好名声，然后忠心，然后大家都能够很幸福的这个人，好，就选出了七个。这七个人呢，就担任初代教会里面的执事。那这七个人呢，他们主要是因为这个饭食的供给上出现问题，所以呢，他们被选出来其实是有一点像是这个庶务组的组长哈，就是在管理这个信徒一同生活当中，可能包括饭食、包括衣物、包括生活上面的一些细节等等，好，就是由这七个人来负责管理。好，信徒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他们一切的生活所需。好，那么这七个被选出来担任执事的人呢，就包括了我们今天所要谈的斯提凡跟腓力这两个人。接着在《使徒行传》从第六章到第七章，好，先提到了斯提凡。斯提凡这个人呢，他被选出来原本是要管饭食的，可是他不仅是在管理饭食的这一件事情上很忠心，上帝的灵与他同在，他就常常在众人的面前行神迹传福音。那这个斯提凡哈，他因为行了很多，他就跟这个彼得啊、约翰一样，其实当他是一个很忠心传福音的人，然后有圣灵他同在的时候，他其实也可以行神迹，然后传福音，然后甚至呢，在圣殿里头跟这一些犹太的宗教领袖辩论。那因为斯提凡传福音，斯提凡他不仅管理饭食，他在传福音的事情上也很热心，而且他可以一边行神迹一边传福音，所以也产生了对很多人产生了影响哈。就因为斯提凡，有更多的人归信耶稣，那这件事情就引起了犹太宗教领袖非常的不爽啊。所以呢，最后斯提凡就被捉拿，他在一次这个传福音的，在对着众人宣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被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捉拿，然后被送到这个所谓的耶路撒冷公会。那这个耶路撒冷公会等于是犹太人当时候的最高自治机构，

那在之前的节目里头，我们其实有提到这个耶稣的年代，还有初代教会的年代。这一些犹太人其实他们并不是独立的，他们是在罗马帝国的安德在罗马帝国底下，但是罗马帝国呢能够就是给他们一个有点类似于自治区的概念，他们等于就是罗马帝国底下的一个犹太人自治区。所以呢其实重要的问题，好，凡是一些重要的问题，或者是比如说关乎到人命的事情，他们必须要上报到罗马政府去。好，就比如说像当时候的这个宗教领袖想要干掉耶稣，他们自己是没有办法，这个杀掉耶稣的，他们必须要就是到罗马巡抚的面前把耶稣扣上一个叛乱的这个罪行，才有办法让他被判死刑。好，所以呢他们在很多事情上是基本上要受制于罗马政府，但是呢罗马政府也给他们有一些就因为知道说犹太人呢他们有很多这个自己在宗教上生活上的规矩，所以就让他们有一定程度的自治。而这一个最高的自治机构就是耶路撒冷公会。那么斯提凡呢他后来就其实这个过程跟耶稣很像，就是因为他传福音非常有力，然后呢影响了很多人，那就引起了宗教领袖的这个敌意，甚至想要杀他。那后来呢这个斯提凡他就被捉拿到犹太公会里这个里头，然后面对这一群犹太的宗教领袖，然后面对耶路撒冷圣殿的大祭司，然后就是面对他们的诘问。好，那这一群人呢其实就问他，说这群人就把他抓住，然后问他说，就是你为什么你凭什么要说这个耶稣，为什么你要传耶稣的这个福音呢？你难道不知道这个会对我们产生很大的影响，会改变就是摩西的，就是因为耶稣所传的福音是就是在有为什么对于犹太宗教领袖来说很难接受，是因为耶稣所阐释出来的这个摩西律法背后的精神是跟犹太当时候的犹太宗教领袖非常不一样的。对于这一些犹太宗教领袖，可能就是祭司或者法利赛人来说，他们就是按着字面去遵守摩西律法的规则就好了。可是耶稣说，你们只有做到这些不够，你们必须要真正实践摩西律法背后的精神。也就是说，假设你今天爱一个人，你不是给他钱，不是给他东西就好了，你必须从心里面真正的爱他，然后给他关怀，有点类似这样。好，举一个例子。好，那所以呢，这个犹太宗教领袖就觉得，就是这一群信耶稣的人，其实他们在很大程度其实是松动了这个摩西律法的规则。好，所以他们就诘问，好，就对这个在跟斯提凡就有了一场辩论。那当然这个辩论的细节其实我们不需要太过 detail 的来讲。那只是呢我要说的是，在面对这一个犹太公会审问，面对犹太人最高的宗教领袖斯提凡，他是毫不胆怯的，而且呢他头脑非常清楚，他从以色列民的过去的这些历史当中去论证说，过去的以色列先祖其实是不断的违背上帝的心意，然后一直到如今你们这些犹太人仍然是这样，你们做的最最最错误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上帝的儿子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弥赛亚，你们反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这番言论就引起众怒，所以呢在斯提凡跟这个宗教领袖的

辩论完了之后，他的结局就是被拖到城外用石头打死哈。所以呢，斯提凡其实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他等于是在初代教会里头，可以算是第一个为福音殉道的人哦。好，但是斯提凡的殉道并没有遏止福音广传，斯提凡勇敢的辩论，然后虽然他因此被众人拖到城外用石头打死，但是呢，他死掉的这件事情并没有让福音停止，而是激发更多的人愿意相信耶稣。好，斯提凡的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我的生命献给你》。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节目一开头，我们提到，在初代教会建立之后，因为许多的基督信徒他们是聚在一起，过着这一个房屋公用的生活。那可是人越来越多之后呢，在饭食、在生活的一些细节上就产生了问题。因此，初代教会选出用来管理饭食和众人生活的七个人，他们是有好名声，然后也有圣灵充满的人。这七个称之为执事的这个七个人里头呢，就包含了斯提反跟腓力。那前面我们谈到这个斯提反哈，他虽然在管理饭食上很忠心，但是他做的事情并不是只有管理饭食而已，他也跟这个耶稣其他的门徒一样，在众人面前行神迹、传福音，甚至引起了这个犹太宗教领袖的这个注意，后来就把他抓起来，然后在耶路撒冷公会面前公审。可是呢，斯提反在面对这一些宗教领袖的时候，他毫不畏惧，勇敢的做见证，指出你们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把那一位上帝的儿子耶稣钉十字架。讲完这句话之后呢，斯提反因为就犯了众怒啊，然后被这个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那么斯提反在殉道之后，他的言论因为就激怒了这个犹太的宗教领袖以及许多就是不信耶稣的这些犹太人。那所以在斯提反殉道之后，其实产生了一个连带的影响，就是在耶路撒冷所建立的这个初代教会呢，开始大遭逼迫，许多的信徒被迫离开耶路撒冷，就是四散逃往这个犹太各处，就是必须要离开耶路撒冷。好，那但是呢，这一些分散到各处的基督信徒，他们仍然是到了其他的地方，还是忠心的传福音。其中这个腓力就是原本初代教会选出来的七个执事里头，除了斯提反，还有另外一个人叫做腓力。那腓力呢，在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的时候，他就往北去到这个撒玛利亚城。他在撒玛利亚城呢宣讲福音，然后行也是一样，圣灵与他同在，他就行很多的神迹，就医病啊、赶鬼啊等等。那其实在撒玛利亚城里头，原本有一个人叫做西门，这个西门他其实是靠鬼行邪术的人，但是因为鬼也有力量，他靠鬼行邪术，也就是说他其实也可以某个程度上行神迹。那所以呢，这个西门就有很多的人，就有很多的人信服西门，然后就跟着他信这个邪教。好，因为邪术也能够带来一些超自然的这个神迹跟现象。好，那可是呢，当这个西门遇到了腓力，西门也行神迹，然后腓力也行神迹，但是腓力的神迹胜过了这个西门的邪术。所以呢，最后的

结果是，连这一个行邪术的西门都因着腓力的关系信主受洗。所以呢，腓力他虽然哈，因为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遭逼迫，然后他被迫要这个流浪到其他地方去，可是他即便在其他的城市，他仍然是非常忠心的传福音，而且因为有上帝的同在，好，有上帝给他的能力，好，他在这个撒玛利亚城的传福音就取得了一个很好的果效。那么在这件事情之后，其实还有一段圣经里头对于腓力的记载，同样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八章。那这段记载呢，是说腓力好，他在这个撒玛利亚，就他在撒玛利亚就是传福音，然后这个有了一些成果之后呢，他就离开撒玛利亚，然后在撒玛利亚周围的一些村庄啊，就传福音，然后想要就是一路一边传福音，然后一边往南，就是回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就是在这个腓力一边旅行，然后一边传道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天他就听到了这个上帝给他的声音，就是他就感受到这一个圣灵的呼唤，跟他讲说：“起来，你一路向南走。”好，这个腓力他原本的目的地，他是想要回到耶路撒冷去的，可能就是在那个耶路撒冷教会遭逼迫过了一段时间呢，就是想说，风头过了之后，他还是要回到耶路撒冷嘛，因为他毕竟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他是执事的身份啊，他还是要回去，就是希望去做好他的工作。但是呢，在他回耶路撒冷的这个路上，他听见了上帝跟他说话，那上帝就跟他讲说：“你起来，继续往南走。”不要回耶路撒冷哈，就是要往耶路，就是到了耶路撒冷之后，你还要再继续往南走，你要下到这个加萨哈，就是过去是腓力士人的地。好，那反正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南边，就是一路你要一路往南，然后就是往埃及的方向去。好，那就是要然后呢，就是圣灵就引导他走一条就是旷野的路。圣灵就引导他一路往南走，然后走到一条就是旷野的路。那腓力呢，他听到圣灵的声音，他其实就立刻就顺服了这个声音，然后反正就顺着圣灵的带领，然后走这个往南的旷野的路。然后就在这个路上，他遇见了一个这个圣经里头说是埃提阿伯人哈，这个埃提阿伯人呢，其实应该就是如果从我们现在以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伊索比亚人。好，那在过去呢，伊索比亚这一块地方在过去又称为古时。好，所以在有一些的圣经版本里头可能会提到就是他是古时人。好，那古时其实是在现在的埃及更南边的一块区域，好，现在就是以现在就是现今的伊索比亚。好，那么在腓力他这个听了圣灵的声音，然后往南走上旷野的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遇见了这一个伊索比亚的太监。好，那这一个太监哈，他不是一个一般的太监，他其实是一个在伊索比亚的女王手下一个总管银库的人哦，他其实是一个高官哈，这个太监其实是一个女王面前的高官，然后呢，他正要上耶路撒冷去，去朝拜哈，就他可能已经。就是信了耶稣，然后在就是想要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然后但是呢，他就在那里，就是他好，我其实不确定他到底是信耶稣还是信了耶和华上帝。好，但是呢，总之他是想要前往耶路撒冷圣殿去献祭、去

朝圣。然后呢，他就在车上，因为是一个高官嘛，所以他当然就是可以坐着马车。然后在马车上面呢，他就正在念先知以赛亚的书。这个时候，圣灵就跟菲利说：“你去贴近那个车子走。”然后菲利他就跑到那个太监所坐的马车旁边，就听见他在念那个先知以赛亚的书。然后呢，他就开口问这个太监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然后太监说：“没有人教我，我怎么能够明白呢？”好，所以呢，这个太监他其实是一个就是对于信仰有热心，但是其实还并不明白真道的一个人。然后圣灵就带着腓力来到他的身边，然后就腓力就上车跟这个太监一起坐在这个马车上哈，然后呢，就从他所念的那一段经文开始，然后就从这个经文开始对他传讲耶稣哈，然后就是他所念的那段经文，就是关于先知，其实那段经文就是先知以赛亚对于弥赛亚的预言。好，就是讲到说，这一个上帝所预备的弥赛亚，像羊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然后这个等等之类的，然后这个太监就问说，先知说的这个话是指着谁呢？是指着自己还是别人呢？那腓力就告诉他说，其实这一个羊羔哈，就是指的就是主耶稣，然后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所有的人就是代赎了罪孽。好，那所以这个腓力就开口跟他传讲耶稣，然后传讲完了之后呢，刚好他们经过一个有水的地方，这个太监就说：“你看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所以腓力就跟这个太监哈，就下到水里面去，腓力为他施洗。后来呢，这个太监就把这个福音哈，就带回到以索比亚地区去。好，所以呢，以索比亚地区其实的这个福音，是透过腓力跟这个以索比亚太监的这一段相遇啊，就让福音借由这个以索比亚的太监，又传到了更远的地方去了。那这是圣经里头关于这个腓力的故事。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勇敢走出去》。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谈到斯提凡跟腓力这两个人，同为初代教会的执事，原本是被推选出来管理饭食的，但是他们的侍奉并没有止于处理这些生活上的事务，在管好饭食之余，他们也像耶稣的门徒一样尽力的传讲福音。斯提凡跟腓力他们都勇敢的向世人见证耶稣就是基督。斯提凡是向犹太的宗教领袖宣讲，而腓力则是向伊索比亚，也就是外邦的这个高官宣讲。虽然他们的结局并不相同，斯提凡最终是殉道，而腓力则顺利的为这一个伊索比亚的太监施洗，并且由此将福音带往了非洲。但是这并不代表斯提凡是失败的，而腓力是成功的。事实上，不管是斯提凡的侍奉，或者是腓力的侍奉，在上帝的眼中都同样非常宝贵。事实上，当这两个人在宣讲福音的时候，都同样有圣灵大能的同在，让他们可以医病赶鬼，行各样的神迹，以此作为向世人见证基督的手段。这就代表了上帝的认可。斯提凡的结局虽然悲惨，但是却震动了初代教会，让许多人四散往各处传福音，这才有了后来腓力离开了耶路撒冷之后，遇见了这个伊索比亚的太监，从而有了将福音传到非洲的机会。这两个人的侍奉都同样是非常宝贵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不论你是身居高位

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市井小民。只要我们愿意被主使用，都可以发挥出很大的影响力。斯提凡跟腓力一开始他们也不是使徒，也不是所谓的这个初代教会的领袖，他们被选出来只是这个庶务组啊，就是管理饭食的，然后处理大家的生活琐事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就小看自己的职分，他们也没有止步于此，而是愿意为主做得更多。虽然斯提凡的遭遇看起来好像是失败的，他做完见证之后就被拖出去乱石打死，但是斯提凡的殉道震动了初代教会。耶稣离世的时候曾经吩咐门徒说，你们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从耶路撒冷开始到犹太各地，甚至要传到地极。可是在斯提凡殉道之前，其实所有的这一些基督信徒都只有聚集在耶路撒冷而已，他们并没有要往外传。而斯提凡殉道的这件事情震动了初代教会，使他们被迫四散，然后由此将福音传到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甚至腓力能够有机会透过几个伊索比亚的太监把福音传到非洲。这件事情其实让我们看见，人眼中的失败并不一定是真的失败。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上帝的手中的时候，就算发生的事情是世人眼中好像失败的事，在上帝的手中也能够产生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希望自己也成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人吗？你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吗？我邀请你和我学习斯提凡跟腓力一样，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又看见了两个美好的生命，斯提凡跟腓力都是勇敢为主做见证的人。虽然他们的结局并不相同，但是他们所带来的影响力都是无怨弗届的。亲爱的耶稣，我们不见得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不见得身居高位，我们或许就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市井小民。但是当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的时候，我相信在我们的周遭，从我们的家人，就从我们的家庭、职场开始，我们可以慢慢成为一个对人有影响力的人，我们可以慢慢成为一个用美好的生命、美好的品格吸引别人的人，我们可以慢慢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我们可以因着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谢谢耶稣，听我们祷告，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

0: 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1: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的人，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还有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园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互相如何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淑欣，欣欣老师，很开心又在空中跟全球的听众朋友们相会了。今天我们还是很开心有这样子的一个荣幸，可以继续邀请到我们中华沟通障碍教育学会的创会理事长林宝贵老师，还有现任的理事长齐昭安老师，两位重量级的人物来到我们现场。其实是我来到宝贵老师的家啦，那很开心继续能够再跟这两位老师来聊一聊我们在听障还有沟通障碍界最重要的这个盛事哦，这个9月13号我们沟通中华沟通障碍教育学会的这个研讨会呢，又要隆重的在台湾师范大学举行了。那这个研讨会呢，是宝贵老师22年来的一个宝贵孩子的一个一样的心血般的一个结晶哦。那我们上一集有聊到宝贵老师从民国40几年就踏入听障的这个启聪学校，盲聋一起的学校，一直在这个学校里面的教学啊、服务啊，跟这些孩子相处，然后甚至经历盲聋分校，在这当中他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为孩子们伸张他们的这个经济上面的一些支持啊，还有生活上的一些福利，他通通都像妈妈一样的来照顾他们。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宝贵老师也到大陆和很多这个我们也是华人界啊，还有全世界对于沟通障碍或者是听障者啊有兴趣，而且是与他们工作的伙伴们呢，宝贵老师都是完全不藏私的，都把所知道的都交给他们。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邀请到宝贵老师真的是我们节目的一个荣幸，因为宝贵老师就像是我们听障界啊沟通教育界的一个教母一样的，这么样的一个领导跟精神领袖。所以谢谢宝贵老师，也欢迎宝贵老师和齐昭安老师来到现场。那齐昭安老师也是我们这个目前在视障界也是非常资深的一个教授，那他现在也刚从大陆回到我们台湾，那他也是我们宝贵老师的得意门生。所以今天让两位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聊有关于在这个沟通障碍的发展啊，还有怎么样帮助我们沟通障碍的家长们来看待自己的孩子，我想这是作为一个教育者最有心得的一些地方。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真的很想了解

0: 我们目前所有的教育现场有很多的挑战，其实这个对于刚退休的这个齐昭安老师来说啊，您刚从这个热滚滚的现场哦，才刚离开，应该是最有心得可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哦。如果面对这么多的特需生哦，班级有这么多特需生，不管是盲生还是视障生还是听障生，特需生的人数跟种类和程度只有更多种啊，更繁重啊，一点都没有更轻松。那怎么样可以让老师们去减轻自己肩上的负担哦？可以请老师稍微给现在的特教领域的工作者啊一些这个情绪挑战上面有一些支持啊，或请老师帮我们说说看。
1: 我是刚退休，我已经退休了六七年
0: 但是才刚从这个等于说教师界的这个长这个地位上面啊，其实还是保持着活力的。
1: 那个应该这样讲了啊，那个大陆的特殊教育都是老师在那边经营嘛，啊，经营到2019年之后，老师疫情就没有过去，那因为我是2018年过去嘛，所以后面我六年时间在那边哈，那我们都要求说我们的学生哦，通常教智能障碍的老师，他有时候不见得会备课，
0: 是，
1: 啊，这样对学生来讲就帮助不大，所以我们要求我们的学生，不管做什么事，就不管什么课一定要备课，你备课，那上课的话学生才会收获了，因为有的人他想说你可能是智能障碍了，可能其他的障碍，老师的能力都基本上都可以去掌控的哈，所以基本上有时候没有在备课了啊，他这样就很不好，所以我们要求他啊，说无论如何你要把每一次的上台当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样
0: 啊，
1: 所以基本上我们对学生要求也都这种情况啊，那其他部分应该是老师比较清楚了，保卫老师那个啊，他对于那个沟通障碍是比较清楚，因为我是视障教育，然后来当义工来弄这种沟通障碍学位的，所以我不是那么专业。
0: 老师客气了，就是在这个我的意思是说哈，我们班上的学生有时候看到老师班上哇一个班。不是像以前宝贵老师说一个班34个啦，那现在的普通班学生可能20几个，但是里面可能特需生就有7、8个，可能占2/3。那应该说每一个孩子都特别啦，最近大家是这么说，每一个孩子都特别，不要以为他是特需生你才特别注意他，每个孩子都是特别的。那这样对教课的老师又压力又感觉又更沉重了，每一个都是特别的学生，好像每一个都要花好多力气去照顾。那这样子我是不是好多种研讨啊，好多种学分我都没有修到，哎，怎么办？好，压力很重。那对于老师来讲，老师教学很多年了，两位老师都教学很多年了，事实上很多种障碍您老师都会多少都有碰过啦。那对于新手教师跟已经有一些经验的教师当然是不太一样啦，那但是对于他们现在班级人数少，沟通障碍的需求的种类又很多，究竟老师们应该除了刚刚说备课以外啦，还是像 IEP 的这个部分啊，是不是他们也是一个很重要了解学生的一个方式？
1: 那时候刚讲 IEP 哦，
0: 太严肃了。
1: 1997年就是老师那时候要求立法了嘛，啊，每个学校没有个 IEP， 其实基本上教起来哈，真的效果不见那么好。
2: 我建议教育部把 IEP 列入特教法。
1: 对，
2: 从那时候开始，每个老师都有义务在教学之前要设计个别化教育计划，
0: 是，
2: 然后教材教法，所以我那边的资料，当初有关 IEP 的资料一堆，
1: 对，
2: 那现在教育部有没有很加强这一部分的推动？
0: 有
1: IEP 有啊，现在有，
2: 还是
1: 就是老师您。

0: 继续再要求。
1: 你立法里面他没有做的话就违法嘛，就上法院嘛。所以这个 IP 蛮重要的哈。
2: 是啊，最近特教法才刚修完法，嗯、那个 IEP 又更修得更仔细，要有学生代表，
1: 嗯，
2: 然后他家长可以邀请任何他觉得对学生重要的人来参加，所以这个已经一直持续了，而且还更仔细、更 detail。
0: 当初是1997年立法的啦，
2: 啊、
0: 特教法施行细则规定，
2: 嗯，
0: 每个老师。有义务要为每个孩子设计个别化教育计划，
2: 是
0: 1997年的时候就提出来了，
2: 嗯、很重要，这个是也是世界趋势啦，哦，是不是说台湾独创？是世界上大家对于特殊生，哎，好像对于他的目标的设立之前要了解他，评估他的基本能力，这个是让孩子去。展现他最好的，啊，能够在他最好的基础上去教育他，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精神啊，就是站在他的角度来看，
0: 所以已经推行28年了，
2: 真的真的，
0: 我从1997年就已经开始
2: 对
0: 立法了，
2: 是那个时候也是我们这个相关专业人员立法合法进入学校，然后。才有这个相关专业的人员的那个任用办法那些条例啦，也就是说老师们其实需要的可能有很多东西不是老师师培有学到嘛，可能要有一些物理治疗师啊、职能治疗师啊、语言治疗师的协助或听力师的协助啦，那现在后面这一群人就越来越大，就是形成可以是说是老师的顾问群、老师的后盾，那我想如果对老师来说其实在教课前能够了解他的状况，然后呢转介合适的人，然后在教学的设计上，那你就会比较能够得心应手，比较能够符合学生的需求，然后教材的内容准备起来也比较不会说要一直试尝试错误啊，好像一直要试来试去要试很久才会知道，那其实很快也许就可以帮助老师聚焦在他要学的东西上面，所以我想哇，没想到这个特教法对学生是这么的重要，然后这个 IEP 对学生是这么的基础，就好像学生的档案一样，所以对特教老师或者是普通班级的老师，他们都是要来开 IEP 会议的，所以普通班级的老师也不要担心，如果你教到听障的学生或是视障的学生，透过跟学校特教组还有特教老师一起来开会，那你就能够了解，哎，从特教的观点，你要怎么样在普通班去执行你的教育的目标啊？比如说要去注意这个听障生的他的听觉辅具啦，他的这个听的环境是怎么样啊？还有他现在语言的这个能力是在哪里？那我们怎么样去要求他？其实这个都有一些基础的文件是可以参考的。哦，那这样对我们教学现场的老师，尤其是现在我们说普特融合，那普通班老师对于这样现场的挑战，你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压力大，你可能就比较有系统的可以去找到一些方式啦。那这样子面对这些孩子，你就随时你就可以记得，哦，他需要的是什么，然后你要给他什么，这样就比较能够减轻自己身上的负担啦。那我想对两个老师来说啦，那你们都退休，刚刚我才知道那个齐老师也退休了好多年哦，只是跑到大陆去，我们没有看到你，以为你还在教书哦。那这样子老师这样子那么多年呢，看起来好像都没变呢，跟我那时候在念硕士班的时候都差不多。老师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现在退休了时间的规划怎么样啊？你做些什么让你自己，养生，或者是说，可以用来做一个，坚持做一些什么事情？
1: 应该这样说啊，退休，我们6、7年前退休，
2: 嗯，
1: 那我已经规划好了嘛，属于自己的生活，
2: 对，
1: 所以我就回台南去弄一个开心农场嘛，
2: 哦，那
1: 我一个农场的话，说，哎呦，大概4分多嘛，
2: 嗯，
1: 我这样我可以有一个退休的生涯，
2: 嗯，
1: 但是因为大陆他们的特殊教育，的需求量蛮。

0: 大的。
1: 嗯，
0: 那我们西藏一个吴典老师，哦，他在那广东的岭南师范学院就创了一个特教系。
1: 哦，是
0: 啊。因为师资上需要我们去帮忙，所以我去了，一直是两年嘛。他两年之后，他还需要要变成4年，然后变6年。
1: 哦。
0: 那我觉得这样不行，因为这样没有属于自己的退休生涯，所以我就去年就回来了。哦，去年回来之后，刚好那个宝贵老师这边一个沟通障碍教育协会，哦，因为呢理事长的这种选举完了，每个老师都很忙，哦，那都进行了工作，所以没办法来接这种理事长的工作，
1: 嗯，
0: 所以我就来接这个沟通障碍协会的理事长的工作。一接之后发现糟糕了，所有的国内所有的那种的学会，他办理那种研讨会，哦，最用心的就是宝贵老师的这种沟通障碍学会。他有一个模式，哦，我们从每年3月一直到9月会，整整6个月时间，然后要开了4次的筹备会议，哦，那整个细节都很清楚的，那写在这都可以的。为什么？因为宝贵老师他有一个会议的记录，要该做什么事的都会有，哦， uh-huh. 所以我虽然退休之后，但这一年来基本上都忙着在学会工作，是还没有属于自己的
1: 退休时间。
0: 退休时间了，
1: 啊，那你的开心农场有没有荒废？
0: 开心农场没办法，就我叫我妹妹婿，他就帮忙嘛，每天除草这样，哦，因为太大了不好整理。那我就种了一个台湾师大的一个校花，叫做阿伯乐，一排是阿伯乐。
1: 哦，
0: 那一排是岭南师范学院的校花，叫做丰年木。就整排当中，所以每年那个六七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去那拍照，
1: 真的，哦，
0: 就觉得很舒服、很快乐。
1: 那是变成秘境哦。
0: 对对对。
1: 可以透露一下大概在哪一个县市？
0: 没有，就在后壁，就是这是后壁乡。
1: 后壁台南。
0: 这是台南淹水最严重的那个叫后壁乡。
1: 台南后壁。
0: 对对对。
1: 哦，啊，这代表台湾师大跟岭南师范学院的一个，
0: 对 对, 對,
1: 對, 對, 對, 對, 對, 對一个姐妹校的一个象征，是不是？那你在那边要成立一个什么学校？
0: 没有学校，因为我想说，那是以前留下来的地方嘛，啊，把它经营完之后，给那一些晚辈哈，有空可以回他们聚会。
1: 哦。
0: 因为家里面你那种三合院的东西也是装不下，有那么多嘛，
1: 哦，
0: 就变成一个游乐场，孩子回去的可以游戏的地方啊，
1: 哦。
0: 所以退休生活基本上目前。应该问老师，因为宝贵老师的，他退休之后他有什么样规划吗？
1: 对啊，
0: 老师都忙着沟通障碍教育，老师你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吗？应该没有，
1: 啊，真的吗？
0: 那我应该也差不多这个样子了。
1: 因为你今年忙这个，嗯，
0: 最忙这个，
1: 所以就今年都很忙。
0: 然后忙了之后，老师还有2年半，还有2-3年时间了。
1: 哦，
0: 所以退休生活
1: 一届理事长要
0: 当3年
1: 了，3年了
0: 所以要有自己的退休生活，应该要等到这个结束之后才有办法去规划。哦，
1: 哇。真的，宝贵老师，
2: 其实第一年最忙。
0: 对，
2: 第一年你那个模式建好的话，
0: 对对，
2: 第二年、第三年就照第一年的模式走就好了。
1: 哦，
0: 老师一个模式，你看哦，他会议记录该做什么事，他都有。第一次、第二次，所以老师
2: 都有记录了。
0: 重视跟严谨度，你是看到那个
2: 都有记录，
0: 蛮感动了。
1: 真的，
0: 你要做什么，你们都有了。所以其实你只要看那本手册，
1: 你就那个，
0: 不管谁来办领导会哦，只要有这本手册
1: ，SOP，
0: 对 ，SOP，
1: 就照这样子，
0: 对，照这样，
1: 每一件事情去弄好就 OK 了。
0: 对，但是我们那第一年这些就比较辛苦了，
1: 哦，
0: 所以我们第一年就做嘛，做了3年份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袋子一做就要做3年嘛，我们什么都是3年份的东西，所以以后会比较轻松，
1: 哦，
0: 因为老师王老师就有一个模式啊，
1: 哦，这样子很好哎。那我看老师搬出来的什么各科 IEP 的行为细目，
0: 对对对，
1: 我随便一打开，哇，好细哦，
0: 对对对，
1: 真的好细耶，一个项目可以编出数10条的内容哎，老师这都全都您自己编的吗？哇，老师你这头脑应该是属于字典型的。
2: 我要介绍，要上课之前一定要备课啊，一定要有资料，要不然你怎么教？老师们怎么做？
1: 嗯，
2: 你要有资料给他们看。
1: 比如说哈，沟通跟沟通有关，我现在翻国小的社会科哦，老师就把沟通放进去，大家听听看，我真的觉得很棒哎。比如说，他还有这是电脑代号，老师编很

0: 细哦 ，S01010001 这样子编下去哈、哦，那编了，我看啊，编了一百多
1: 个，有幼稚部，有国小部，有国中部，有高职部，
0: 对，
1: 由浅而深。
0: 这个沟通的内容是放在社会科哈、哦，然后比如说要能简单的介绍自己，要能称呼几任老师是谁，还要能够说出三位以上本班同学的姓名，然后再来要向几任老师要打招呼，好，要向同学打招呼，要能够跟同学交谈，要说出学校的名称，说出校内主要场所的名称、位置、用途，认得本校校长和主任。哇，这样子说下去，但还要说出家人，你家人的称谓，然后明白长幼的关系，然后孝顺父母的方式，能够表现孝顺父母的行为，这些都跟沟通有关，而且也是社会适应社会的一个尝试跟一个行为，要友爱兄弟姐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老师的那个想法就是非常的巨细靡遗，而且沟通就在这个里面，难怪老师要教的东西就会一直觉得我沟通是最基本的，是个工具，但是他要从沟通里面要学到这些行为目标，我觉得相当的棒哎，所以难怪就印证了刚刚齐老师说的，这么细的东西如果变成办一个大会的筹备手册，一定也是这么的详细哦，能够列出一百多项，我觉得这个到现在都是相当实用的目标。
1: 每一科每一个阶段每一科都有啊、嗯、
0: 对，有社会科的哈，然后各科的行为目标哦，我们现在说行为是放在 PBS 嘛，就是正向行为的，在 IEP 后面放
1: 的下面还有细目，
0: 对，
1: 细目，
0: 对，民国86年的 IEP， 而且是行为目标细目，所以各科其实要注重的是小孩的行为，而从这里面去看到他潜移默化嘛，教学的东西从行为能表现出来。哇，我真的觉得这一本真的是到现在都相当有参考的价值，有很多东西已经大家有时候都忘记了，比如说比较国歌歌词，
1: 谁在介绍这些
2: 没有，现在大陆是用老师这一本、哦、大陆用这个大陆了，他参考这一本了、哦、但是我没有那个电子档啊，哦，说我这带着播。
0: 哦，电子档在老师这里。
1: 袁东一天到晚就来找啊，找我的东西。
2: 但是我没有太厚了嘛，我没有电子档、哦，所以老师这个他们都参考，因为他们都用这个 IEP 用在参考这个。哦。因为他们不会，他们在 IEP 可是跟人上课哦，两个合不起来。IEP 是 IEP 写的在那边。
1: 袁东都会来要啊。
2: 袁东，大陆一个。
0: 袁东书局是
2: 不
0: 是？
2: 不是啊，袁东。
1: 温州特殊学校有一个老师啊，嗯、叫袁东，一天到晚都来跟我要，我就寄电子档给他。
2: 对，给他有电子档、哦。
0: 真的很细，我是觉得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孩子们的成长的一个标准啊。
1: 当初编的时候很辛苦了，啊，现在的年轻人有没有在用，我不知道。
0: 不晓得
2: 哦，大陆上是广州那边啊，就是那个谁林开宜那边就是用这个东西，那个校长林开宜那边，什么学校？林开宜中山特殊学校的校长，他整个都用这个东西。
0: 哇，所以反而是
2: 林开宜啊，
1: 他有在用。
2: 他们学校他们那个他中心主任呢、啊哦，他们底下那个北京师大的特教研究所毕业的哈，
1: 我说的是袁东啊，他什么都什么都会来要。
2: 对，
0: 所以我想对老师来说啦，您当时这样很仔细的编这么多的教学的 IEP 的目标，你对他们的学生的这个他们所谓成长的一个标准哦。如果你拿来现在的教育现场要教学，
1: 这个是几年的？
0: 86，还有更78，更早以前。
1: 为启中学校编的，
0: 有78年的、哦、但是我真的说，老师，你要是现在还好，你退休了。如果你现在在教学，

0: 可能会很有一点
1: 会被我逼的，
0: 学生可能你也会看着觉得会很受不了，学生怎么跟以前想象的怎么差这么多呢？哦，老师，这个社会的变化真的是很大。有时候我们会说学科要教的东西是容易，但是学生的心理啊社会差异。
1: 出生了没？
0: 出生了，出生了，78年我出生了，出生了，我也蛮老的。
1: 所以那时候我们已经在推广了。
0: 但是我还没有大学毕业啦，我八十多年，86年的时候大学毕业。
2: 以前我们是这样，报告问题，解释原因嘛，现在不行了。老师就是解决问题，报告成果。
0: 以前
2: 我们这样，
0: 你们现
2: 在诊断嘛，现在老师解决问题，报告成果呢？
0: 更高级。
2: 你解决问题，报告成果，以前不是啊，我们是不是诊断吗？是吧？报告问题，那个解释原因，现在不是，老师就是在报告成果。
0: 那已经是做出一个成果
2: 了。对，老师就这样，哎呀，你成果呢？对，报告成果，解决问题，报告成果，你看。
0: 对，已经是阶段不一样了。所以对我们现在的很多老师，其实他们还在，或者是家长啦，他还在刚开始摸索探索他的孩子要怎么样教育。但是很多孩子他们真的每个孩子都有他的独特性不一样，我们的孩子在亲子的教养还有他情绪成长，现在的老师和家长最大的问题就是，哇，这些孩子的情绪成长情绪教养是很主流的一个议题。那对我们沟通障碍者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当家长跟他沟通不了的时候，他们的情绪接不到，孩子的情绪他接不到。那对于这样子的情况就会造成亲子关系就不良嘛，很难去让孩子能够抒发他的心情。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也再请老师聊一聊哦，大家在这个情绪成长心理需求这个部分，对于我们沟通障碍的孩子们来说，我们有哪些建议对家长和教育者是有帮助的。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再请老师聊一聊哦，大家在这个情绪成长、心理需求这个部分，对于我们沟通障碍的孩子们来说，我们有哪些建议对家长和教育者是有帮助的？
2: 你讲的是听障的孩子还是正常的孩子？
3: 其实我们还是以我们有沟通障碍的特别难用语言表达的话，我们可以怎么观察他们，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了解，虽然他们语言表达不出来。
2: 像听障的孩子啊，就是开始他们的家长都不会手语，所以都很难跟小孩沟通，
3: 对，
2: 然后亲子关系就会疏离，
3: 对，
2: 那所以如果有家长来，我都会劝他们，就说家长也要学手语啊，那你学了手语，你才能跟小孩沟通嘛，
3: 对，
2: 所以亲子教育很重要，定期的召开。家长的培训还是什么，或者你在培训特教老师的时候，也请家长一起来参加，然后这样子，家长如果也会手语，或者也懂得怎么样跟他的小孩沟通的话，他回家就很轻松。要不然就是小孩有苦说不出来啊，家长会觉得有这样子的孩子很没面子，早期就这样了，所以都不是不理，就是疏离，就是两者之间非常没有感情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家长也要学手语啊，也要学小孩，也要了解小孩的沟通方式嘛。
3: 是，
2: 要不然就只好用笔谈。可是笔谈听障的孩子，你知道他们的语文程度很差嘛？
3: 对。
2: 而且有时候主词、动词啊，或者是时间啊，或者什么都会写错啊。他只会把最重要的 keywords 讲出来，三啊、二啊，或者一啊，或者是给我，或者吃，只会打这些嘛。
3: 对，
2: 那其实这些家长如果有耐性的话，这些手势啊、肢体语言啊、表情啊、动作啊，
3: 是，
2: 其实很容易学啊。
3: 是，
2: 家长如果也肯学，其实很容易，不难。问题是有没有心。家长会不会排斥？首先就是他要把那种排斥的心理要拿掉了。
3: 没错。
2: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以前很重要的，一天到晚要跟学校讲说要常常开家长会议。
3: 哦，家长会议。
2: 对，或者也要跟家长培训。在培训老师的时候，请家长一起来。这样子，所以家长也会手语，也会表情，也会知道小孩子的，脾气啊、情绪啊，或者是沟通方式的话，那就很容易就可以亲近啊，要不然就是疏离啊，就是这样。
3: 是啊，所以从以前到现在，这个问题其实在聋人的或者是听障的父母，其实都还是一直存在。我们到现在都还是会有
2: 一直存在，就是家长没有接纳他。

0: 烦了，
1: 是
0: 一直有排斥的心理呀、啊，才不会就说才不肯去学他们的沟通方式嘛。
1: 是是，对，所以我常说，老师您这么有经验哦，在两岸或是全球各地，你都了解这样子的问题，是特别只有我们华人社会才会这样吗？还是说全世界的人对于听障的孩子、沟通不良的小孩？就是比较难接纳，对视障好像比较不会。
0: 我是觉得这个跟文化背景有关啊跟文化背景有关啊、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东方人跟西方人，西方人他们见面就是握手啊，
1: 嗯嗯嗯，
0: 啊就是互相拥抱啊，
1: 抱抱，
0: 要不然就
1: 脸颊贴脸，
0: 对啊，啊，这样就很亲近啊，
1: 对，
0: 就没有隔离啊，
1: 对对。
0: 但是东方人就不一样啊，
1: 嗯嗯，
0: 就会觉得这个太肉麻，
1: 嗯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就不会
1: 没有那个肢体接触。
0: 对，那所以就最主要就是父母不能有自卑感了、啊，就是说你生了这样子的孩子，然后很排斥啊，或者觉得很丢脸啊，
1: 嗯，
0: 然后如果你有这种心理、
1: 嗯、
0: 然后就母子之间的关系一定不会很亲近，
1: 嗯嗯，
0: 很融洽，
1: 嗯 嗯, 嗯，
0: 首先就是要拿掉这个情绪跟那个心理的、啊、
1: 是是，
0: 这个很重要了、啊，
1: 可能因为我们华人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就会觉得生出来如果是有一些缺陷，
0: 对，
1: 就会觉得好像很不成功，
0: 又怕邻居啊亲戚朋友知道说他有残障儿，
1: 嗯，
0: 然后很丢脸，然后一直藏起来，就是不肯借把他公开或者把他介绍出去、嗯、或者是怎么样。
1: 我真的很佩服老师，像刚刚有提到说你就是要政府用公费让这些孩子不要被藏在家里，
0: 对啊，
1: 让他
0: 养在家里啊，
1: 对，让他出来，
0: 开始都是把他养在家里不出去啊，
1: 真的，
0: 所以我 后面就是鼓励政府给他们鼓励、
1: 嗯、
0: 怎么鼓励啊，最现实的就是给他们公费嘛，
1: 对对，
0: 奖学金嘛，
1: 对对，所以我想哈、哦，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有，
0: 那后来是因为小孩子太浪费，所以我才后来建议说，哦啊，
1: 把公费取消，
0: 而且后来经济也
1: 比较好了，
0: 比较好了啦，
1: 对，
0: 才停止啊，改成奖学金，
1: 嗯，
0: 跟贷款，
1: 嗯，
0: 真正有需要的，啊，他很努力的，我们给他奖学金，
1: 对，
0: 哦啊，真正贫穷的或者是他功课又不好的，那就是贷款、
1: 嗯、
0: 所以给他两个制度啊，
1: 是
0: 两个。
1: 所以我想在情绪上面，我们宝贵老师刚刚提到很重要，就是父母的心是不是真实的，
0: 首先父母
1: 接受，
0: 要能接纳自己的孩子，
1: 对, 对，然后对这个孩子的，
0: 所以这个就要靠亲子教育，
1: 可是
0: 学校要把家长
1: 拉过来，
0: 拉过来，
1: 邀请过来，
0: 一直对。
1: 但是我们每次办亲子教育哦，来的家长又不多呢，
0: 所以
1: 有点困难
0: 呀、啊。
1: 嗯，要鼓励哈、
0: 哦。啊，怎么鼓励？最现实的就是给他奖品啊，或者是给他奖状啊，或者给他表扬啊，
1: 嗯、
0: 或者是、
1: 嗯、是
0: 要想一些鼓励的办法嘛。
1: 真的，真的。所以我们说共融社会啦，共融社会就是哎，要对听觉障碍者友善的社会，从家里面的家人先做起，
0: 对、啊、
1: 能够亲自的接受、
0: 啊、
1: 接纳、哦、能够带着孩子出门，带着孩子去看各式各样，你的朋友，你的生活圈，父母的这个喜欢做的事情也带着孩子去做，这个是从一个自己的家开始。那从一个社会呢，我们怎么样做让听觉障碍者可以共融的社会，我想我们教育者也很希望他将来能出去工作嘛，能够将来能够到社会上去认识更多的朋友，去参加很多的社会的活动。那不知道宝贵老师知道吗，现在有很多

0: 手语翻译员啊，他们可以帮忙带着孩子们去，或者是已经毕业的社会聋人啊，去参与一些旅游啊观光活动，这个也有人在做，然后也有人开始拍一些 YouTube 啦，或者拍一些有一些这个演戏的课程啊，让他们都有一些社会互动的社团啊。那像这样子，宝贵老师会不会觉得对以前来说真的是比较开放一点的，我们现在对的社会，对以您的观察，觉得现在的社会对听障者的接受程度有没有比以前来的好一点？
1: 当然啦、啊、手语翻译协会是我促成的、
0: 哦、是是，
1: 我78岁生日的时候，那些60-70个听障者跟手语翻译员都来给我庆生、
0: 哦、
1: 然后我就鼓励手语翻译员说，哎，这么多聋人，然后怎么样鼓励他们跟普通人沟通、
0: 哦、
1: 啊，你们来成立手语翻译协会啊、
0: 嗯、
1: 去推广手语。
0: 对，
1: 所以是我78岁生日的时候鼓励魏如君
0: 哦，真的
1: 去成立的、
0: 哦、哇，
1: 78岁是民国几年？
2: 10年前，104、
1: 嗯、哦，对，那就是104、
0: 嗯、所以果然真的是好多事情都跟宝贵老师，如果宝贵老师同意的，
1: 我有参与的话、
0: 嗯，
1: 我就会建议了、
0: 嗯、
1: 我比较多事，
0: 是，那宝贵老师
1: 好管闲事，
0: 没有，宝贵老师建议的话就很容易就有机会成功。那现在这个你看手语翻译员在好多场合都有啦，但是基本上很多家长还是要学啦，不然没办法那么厉害。
1: 电视上现在只要有听障者出现，
0: 那
1: 就会有手语翻译员。
0: 嗯嗯，
1: 现在
0: 对啊，是很重要的场合都可以，看医生什么都可以申请。
1: 对
0: 啊，所以我想，如果我们真的说，宝贵老师以您这样子的经验啊，你会不会觉得对于整个我们沟通障碍教育学会啦，哈，未来你还会有什么期许跟规划？
1: 问他，
2: 我是专业的，老师才对。
1: 不要，现未来就靠你了。
2: 没有未来东西，要大家共同努力。
1: 不是，未来最近的3年，你有什么计划？
2: 我只有传承了，没办法创新了。我只能传承啊。
1: 年轻人的点子比较多、啊、你的点子比较多，
0: 创新的确
2: 很难、啊、
0: 的确创新很难，守成不易、
1: 这个、应该
0: 守成不易，
2: 创新很难。
0: 像他们这样子的聋人、哦、我听障者啦，或者是沟通障碍者啦，其实就是要一直持续不断要有人在这个领域努力、嗯、那能够吸引更多的学者来参与这个研讨会、哦、或者吸引更多有兴趣的研究者，他们能够继续来给一些建议，我觉得也很不错，那才有机会有一个跨域的结合嘛，或者是一些火花。
1: 我们沟障学会年会的时候，
0: 嗯，
1: 有一些论文发表啊，
0: 是
1: 都会有手语翻译，
0: 嗯，
1: 所以也会欢迎听障者来参加，
0: 嗯，
1: 我们每年都有听障者来参加，
0: 嗯嗯嗯嗯，是是是。那他们听障者也可以发表他们的想法，
1: 当然了、啊、他们也可以发表论文啊。
0: 嗯，目前有听障者发表论文过吗？
1: 不会啊，我们这些都是公开的。
0: 嗯嗯嗯，
1: 他的这些论文啊期刊啊，
0: 嗯，
1: 还有都是公开的。
0: 是，那这样子只要听障者他们自己也能够出一篇论文，他们也可以上来报告。
1: 当然了、啊、
0: 是不是
1: 他们想要报告的话都可以来投、
0: 嗯、
1: 他也可以来发表啊、
0: 嗯嗯、是是是是。所以我想如果我们
1: 这个要鼓励老师啦、啊、就是
0: 三个
1: 启聪学校、嗯、还有启聪，以前有启聪班，现在没有启聪班，现在就是一些
0: 重点学校、
1: 哎

0: 普通学校的老师，我们来培训过的、嗯、培训过的老师就是要回去要鼓励啦、
1: 嗯嗯、
0: 鼓励他们来发表啊，来参加、嗯、我们构造学会常常都有
1: 对岸的人比例比较高吗？
2: 不是，对岸很喜欢来、
1: 哦、所以比例论文上
2: 嗯
1: 差不多，差不多。
2: 因为我们这个研讨会、哦、不限于只有天宇障嘛，
1: 有，我看到有一些别的，
2: 那领域就变广了。
1: 对，我看到有一些别的障碍的，还有一些行为
2: 的，都有
1: 、嗯、所以很大家很踊跃啦，
2: 对，
1: 都把握这个机会，
2: 因为他们到要来自由老师这个会、嗯、他们有机会过来、
1: 哦、
2: 其他来的机会不大、
1: 哦、
2: 因为要来的话老师我们都给他邀请函嘛，他申请就会过来、
1: 哦、
2: 大陆整个大陆是唯一一个都想要参加这个会议
1: 哦，
2: 然后那么大哦，这个会议，
0: 问题是绿色的，
2: 目前不方便了，目前我两个政治混得不好，
0: 入境证比较难申请，
2: 对
1: 哦，其实还是有一些政治因素啦，对，我们也很希望说学术能够自由一点啊，开放一点哈，
0: 学术交流应该开放，
1: 是，
0: 不应该连学术交流都
1: 中断了，
2: 是现在连宗教都。
1: 对，很困难啊，对，
2: 宗教
1: 是
2: 宗教的问题啊，宗教他说你是统战统战就是交朋友了，统战就是交朋友啊，
1: 对啊，所以
0: 我投稿可以啦，
1: 投稿
0: 没问题啊，
1: OK 好，
0: 对，
1: 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您在全球的世界各地啊，每年的九月会有办这个学会的研讨会，但是截稿通常是在几个月前，七月底之前哈，
0: 八月中还可以吧，八月十三号已
2: 经急
0: 啊，
2: 来不及，对，
1: 七月底左右哈、嗯，大家就要注意，有这样子的一个学会是可以供给大家来投稿，而且是跟沟通障碍有关的，其实是很广的啦，沟通障碍的行为啦，还有沟通障碍所使用的辅具啦，或是你教学的方式的。这些内容都是可以、哦、都是相关的，学会都可以接受，可以审稿、哦、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真的是很开心在宝贵老师的这样和齐昭安老师两位大师级的人物跟我们分享了许多他们在这个领域上深耕，而且是像宝贵老师几乎是花了六十几年呢，一家子以上的时间，68年哦的时间，在沟通障碍的教育，还有这相关的一些学生啊、法案啊、哈、哦、相关的一些福利啊，他都相当的关心。我说宝贵老师，你对这一个族群的孩子的爱真的是永志不渝哎，感觉宝贵老师您的爱是这么坚定。这样子的一个真挚，我们这替所有的沟通障碍的孩子们来谢谢老师，也希望老师能够一直带领这个沟通障碍的整个领域的发表。老师一直用手语给我打，他很老了啦。但是我们说，老师您的精神哦，我相信老师的眼到现在都身体还很好哦，眼睛都讲话都闪闪发亮哦。老师又打了手语，大家如果会手语就可以跟你的朋友讲悄悄话，都不会被人家发现。有时候我都觉得会手语很好，可以跟我的家人在很遥远的，比如说百货公司排队很遥远，会跟他说你不要排了，我这里比较快，来我这里结账比较快哦，就真的是可以跨越空间，然后可以有沟通无碍哦，跨越时间空间的阻隔，手语还是可以讲出来你想要讲的事情。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真的很开心今天的访问呢，真的是有一点触及非常多的这个层面，然后宝贵老师的一切、他的有关于他的教学历程啊，他整个内容呢，我们都也会用一些文字再继续补充在我们的预告稿上面。那这个内容的部分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准时收听我们的听见你说爱我的这个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这里

邀请到的都是对我们的沟通障碍者还有听觉障碍者，都是在你不知道的地方，他们默默的在奉献他们的一辈子的爱，奉献他们全副的精神，在协助啊，在帮助我们这个沟通障碍的孩子们成长，让他们更能够适应这个社会。

0: 就是克服沟通的障碍，让他们找到他们在这个社会上面的一个定位，帮助他们在社会上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真的是说是一个，是不是老师们都是这样子希望呢？好，那我们谢谢老师。那今天呢，非常谢谢老师。那
1: 谢谢大家，谢谢。
0: 那今天我们节目都到这边了，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家中有长辈吗？记得提醒他们，若是从床上要起身，那么必须在床边先坐个几秒钟或者一分钟再起身，免得快速起来的时候头晕跌倒哦。一位在纽约谋生的计程车司机，某一天他接到一通奇怪的乘客叫车

0: 电话。因着这个经验，让他印象深刻，感慨许久。于是他就在网络上匿名分享下面的这个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我接到电话，要前往一个地址载客。到达之后，我按了按喇叭，却没有人出来。我打了电话，电话也没接通。我开始有点不耐烦了。这是我下午准备接的最后一单，很快就要到了休息的时间。我几乎已经放弃，准备直接开走，但最后想了想，还是留了下来。我等了一会儿，下车按了门铃，然后听到一个苍老虚弱的声音说：“
1: 请等一下。”
0: 我在门口等了一阵，大门才慢慢打开，一个娇小的老太太站在门里边，我猜她至少有90岁了。她手上拿着一个小小的行李箱，我向里面瞄了一眼，惊讶地发现公寓里面的景象看起来简直像没有人居住一样，所有的家具都盖上了布，而四面的墙光秃秃的，没有时钟，没有装饰品，没有照片或者画像，什么都没有。我只看到角落堆了一个箱子，里面都是一些老照片和纪念品。老太太说：“
1: 年轻人，可以麻烦你帮我把行李箱拿上车吗？”
0: 我将行李放进后车厢之后，再回来搀扶着她的手臂，带着她慢慢下楼走向车子。她感谢我的帮忙。我说：“应该的，我对每一个乘客都像对我自己的母亲一样。”老太太笑了说：“
1: 哦，你真的很好。”
0: 她坐进车内，给了我一张地址，并要求我不要走市中心的路，但那样就没办法走捷径咯，我们会一直绕道哦。我向他这样说着。
1: 没关系，我不赶时间，我要去的是安宁疗养院。
0: 他的话让我有些吃惊。安宁疗养院，那不就是老人等死的地方吗？我心里这么想着。
1: 我没什么亲人，医生说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0: 听了老太太的话，那一瞬间我决定关上里程表。我问道：“所以我应该怎么走？”结果接下来的2-3个小时，我们都在城市近郊穿梭。在车上，他只给我看他曾经做过柜台的饭店。我们经过许多不同的地方，他和他的丈夫早年住过的房子，还有一个他年轻时曾经去过的舞厅。

0: 经过某些街道的时候，他也会请我开慢一点，好奇地从窗户内向外张望，什么话都没有说。我们几乎绕了整个下午和傍晚，直到老太太终于说：哦，我累了，我们前往目的地吧。在开往疗养院的路上，我们一句话都没有说。安宁疗养院比我想象的还要小。到达之后，有两名护士出来迎接我们，他们拿来一张轮椅，我呢，就搬着老太太的行李。
1: 这趟车总共多少钱？
0: 他一边问，一边翻找着手提包。我回答说，不用钱。老太太说，
1: 但是你也要养家啊。
0: 我笑着对他说，还会有其他的乘客的。我来不及思考，就给了他一个拥抱。他紧紧地抱住我，红着眼眶说道，
1: 你让一个人生几乎走到最后几步路的老人感到十分幸福，谢谢你。
0: 我和他握了手道别。回程的路上，我发现自己在市中心漫无目的的游荡。我不想和任何人说话，也提不起载客的精神。我一直思考，如果当初我没等到他，如果那时我找不到人就直接开走了，他该怎么办呢？现在当我回想起那一天，我仍然相信我做了重要而且正确的决定。我们的生活中总是不停地被忙碌轰炸，总告诉自己我们得做更重要的事，更快更有效率。但这位老太太让我真正体认到了那宁静有意义的片刻，同时也让我感伤人生最后旅程的那一份孤独和怅然。我们都必须花时间与自己相处，享受我们的人生。我们都应该在急忙按喇叭之前更有耐心的等待，然后或许我们才会看到真正重要的事情。真正的快乐不是来自于舒适、财富或别人的赞赏，而是做了有意义的事。是的，生命的璀璨不正是由做有意义的事情所散发出来的吗？祝福您拥有璀璨耀眼有如钻石般的生命。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0: 死亡的恐惧。格林多前书15章54节，到了那会朽坏的已经变成不朽坏的，那会死的已经变成不会死的，圣经上的话就实现了，死亡被消灭了，胜利已经达成了。教父们，灵修传统和礼仪传统主要依照了圣经里透过图像所表现出来的观点告诉我们，死后等着我们的是什么？这些都是新约提供给我们的一些令人欣慰的图像。其实，圣经上的词句也都是图像。图像可以在我们的心灵深处转化我们对死亡以及等着我们的未知情况的恐惧，并且带领我们去接触那原本就存在我们心灵深处的信任和希望。许多人的心中对于死亡和审判都怀着一些令人生病引起恐惧的图像，这使得人拒绝去思考死亡的事情，因为思考死亡会在他们心中唤起这些充满威胁的图像。因此，去看看圣经上这些有治愈力的图像就相当的重要了。那些图像并非哄骗我们或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而是顾及我们心灵的真相，认真对待那些根植于我们心灵深处对死亡的恐惧，并且同时转化这份恐惧。圣经提供给我们很多图像，强化了我们对永恒生命的盼望。每一幅图像都有它的真理，它要为我们开启一扇窗，让我们看到上帝以及人的奥秘。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创世纪第三章八到九节。天起凉风的时候，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的声音，就藏在园子的树林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约翰福音一章37到38节。那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你们要什么？”亲爱的主耶稣，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更深的认识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为着这一天所收到的祝福，向神献上感谢。

这个时候，在你的心里，听见上帝呼唤你说：“你在哪里？”先不急着回答，请你坐下来，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一会儿，然后尽己所能地回应上帝，向他描述今天你自己在哪里，你的心智上飞到了哪里，身体出现在什么地方，而最重要的是今天我的灵魂在

跟主分享你自己今天最强烈的思想与情绪，试着不对这些思想和情绪加上判断，只是简单的一一说出他们的名字，然后将这些情绪交给上帝。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音乐与人物的故事这个单元，我们要继续来听舒曼这位德国作曲家所写的钢琴的作品。上次的节目里面介绍，简单的介绍了他的生平。他大概是在20岁左右的时候开始创作哈。我们上次的节目听了他的第1号跟第2号的作品。那他一生的创作里面最主要的部分就是钢琴作品跟这个艺术歌曲哈，然后还有其他的，有4首交响曲，还有一些零星的室内乐作品啊，那么还有就是有写了大提琴的协奏曲，还有钢琴的协奏曲啊。那么今天我想

们还是来继续听他的钢琴的作品，另外两个作品很有名的，钢琴家都很喜欢挑战的两首啊。那，上次节目我有说，本来这个舒曼想做的是这个钢琴演奏家，结果后来自己的手天生不争气，再怎么练也没办法。最后他尽过他的心力努力了，还把手给练坏了，最后他只好死心塌地，就乖乖做作曲家。好，那么所以他就开始创作，比较是多的是钢琴的作品。那么他有一个钢琴作品是非常有名的，是叫《儿时情景》啊，中文的翻译叫《儿时情景》。现在我有看到一些其他的翻译，我觉得都，比如说什么"童年集锦"啦，还是什么其他的那各种的中文翻译哈。我个人比较喜欢《儿时情景》这个翻译，比较，哇，这是个人的感受的问题了哈。就是小时候的时候的一些这个回忆啦，或者各种的小孩子的玩意儿啦，哈，那都是短短的，甚至有些只是几十秒的音乐哈。那么一套的组，不能说是组曲，就是一套的作品，每一首曲子都是单独存在哈，但是呢，它会有一些连结哈，是单独的两首曲子，但是它会有一些连结。那现在有一些困难是，我取材的部分，我自己个人的 CD 收藏没有办法那么多，那么的完全哈，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会采用这个 YouTube 里面的，或者是这个最主要的是 KKBOX 里头。那现在比较麻烦的是，在录制的时候，这个常常两首曲子应该是连接，它就不像 CD 那样可以连续的播放啊，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见谅。那么麻烦各位不要只听我的节目，麻烦各位可以自己去买 CD， 或者是真的上网来聆听啊。那么总共这个作品《儿时情景》有13首曲子哈，里面有写到有捉迷藏哈，有在火炉旁边啦，或者是骑木马啦哈，或者是小孩子睡着啦哈，所以这一套的这个曲子就是，他几乎就是他的童年回忆的一些各个不同的小片段，把它就这样子汇编起来，成为一套的作品。好，我们还是要来选择德国的钢琴家哈。那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肯普夫啊。我其实也在学琴的时候，也是常常用到他的演奏来作为我聆听学习的范本啊。所以呢，我们来听听肯普夫来演奏这一套的作品第15号的《儿时情景》，舒曼的作品，我们来听听看吧。

舒曼的作品第15号儿时情景，总共13首小曲子，记录了舒曼儿时的回忆。有德国的钢琴演奏家肯普夫来诠释这首曲子。各位刚刚在听的时候，有没有一段旋律觉得非常的熟悉呢？这个是这个作品里面的第7首，叫做《梦幻曲》。啊，的确，那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小品，钢琴名曲集一定会收录的曲子。这是舒曼所写的儿时情景里面的第7首，叫做《梦幻曲》。好，那么另外一个他的一套的作品非常有名的，就是《狂欢节》啊，作品第9号 Opus 第9号。叫做狂欢节，是 Carnival， C-A-R-N-A-V-A-L， Carnival， 就是讲那个在西方国家有一些这种节庆，很多很多的这种不同的这种场景，不同的这个活动叫做狂欢节。不过呢，这一套曲子里面呢，不是描述这些狂欢节里面的一些活动啊，它有一些是舞曲啊，有一些是间奏曲，有一些呢，甚至是把这个他曾经有过爱恋的情人出生的家乡的这个名字的字母拼的那个字母拿来变成音符的音名，按照那个字母来排，然后

对应的音名，然后来谱写，就是跟上次我介绍各位那个阿贝格的那个变奏曲类似的手法啊。所以很多不同的这个小曲子全部汇编起来成为一套作品，总共有21首小曲子小品啊。那是作为他的作品第9号狂欢节。那么时间的关系应该是没有办法听完所有21首的小品，没有关系，我们还是一首一首的从第一首开始来听。那我们还是听肯普夫的录音，这个作品的录音是在1972年的时候的录音啊。那老师要跟各位介绍一下肯普夫这位钢琴家，他是1895年出生，是上上个世纪出生的钢琴家哈。那然后1991年才过世，上个世纪的尾巴他才过世哈，所以时间非常的长哈。这个很长寿的一位钢琴家，那一生里面的作品非常的多啊。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也会来介绍各个不同的钢琴家他们的生平故事。OK， 好吧，我们来听听肯普夫来演奏这个舒曼的作品第9号的钢琴作品《狂欢节》。

虽然舒曼不能够去成为钢琴家，但是他写的钢琴作品真的还是有他的难度在，所以听起来还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哈，作曲的曲材啦，各方面。好吧，那么今天就在这首曲子当中，结果我们可以听完呢，好，真棒。好，各位可以把这首狂欢节的一套的作品完整的把它听完。那我现在这个地方先跟大家说声再会，谢谢你来收听这个节目，下次我们再来分享舒曼其他的作品。 OK， 拜拜咯。

拉崩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倒数时刻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在过去的11年中，全职的在医院关怀病人家属还有医护人员，陪伴他们度过人生艰难的时刻，特别是面对疾病的攻击、医疗的决策与生离死别的悲伤难过。我将透过倒数时刻的节目来一一和大家分享如何来事先的预备或因应这方面的挑战。今天呢，我特别邀请到呢我非常欣赏也敬佩的实习的学生哦，他叫郭玉梅啊，我都来称他为玉梅。那我们先邀请他来跟全球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建轩姐，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咯。
0: 是，哇，我很高兴呢邀请我这个得意的学生哈，因为他其实的学经历啊，哇，让我非常的就是亮眼。好，他不仅是教会的师母，然后呢在暂时啊卸下这一个小小的职分，应该讲小小嘛，其实这个牧会是很辛苦的呢齁。嘿，那但是呢他要成为这么辛苦的一个角色的时候，他呢有修过就是华神的研究硕士嘛齁。
1: 是。
0: 好厉害哦。那还有就是目前呢是灵粮神学院牧灵

0: 諮商科的硕士的学生哦，那也担任着宇宙光关怀热线的志工，还有他也曾经学习焦点解决教牧諮商，甚至还有婚姻协谈、情绪的聚焦疗法，还有安宁的灵性关怀人员、那让我呢会想要邀请他的原因啊，各位听众朋友有福了哈，是因为呢我发现他正准备要带一个课程叫做人生脚本，大家很好奇，这个怎么有课程叫人生脚本啊？我们就先请那个玉梅来介绍这样的一个课程好吗？
1: 好的，其实保罗就是圣经上一个门徒，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就感觉的时候我们好像要粉墨登场，然后在离世之前好好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但是多半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多人的感觉是事与愿违，
0: 是
1: 对，然后好像其实这个最大的原因是我们自己的脚本出了问题，出了状况，所以我们很好想很想很努力的想要演好自己的角色，很期待我们是欢欢喜喜的收场，但是我们总演出的是人生大悲剧，
0: 真是蛮遗憾的
1: 真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需要花时间了解其实我们人生有脚本，就好像我们的剧本，但是这个剧本该怎么写，不在别人的手上，而是在自己的手上，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0: 对，我觉得在人生脚本里面呢，就好像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那有些教授就会提到说，其实我们心里想的是什么，说出来的也会是什么，甚至要去做一个决定也会来影响着我们的人生。那我想说再邀请玉梅就是跟我们更多的来去说明什么是人生脚本。
1: 好的，这其实叫做内心剧场这个是常常别人在提的，但是我们常会说内心小剧场到底是什么样的剧场，怎么形成这些剧场，
0: 是
1: 那就是当人遇到一些场景的时候内心是澎湃汹涌，可是表面看不出来，对，然后因为就像是发生在内心的心理剧，好，但是呢其实这是有一个学理的说法，这个脚本呢其实叫做沟通分析学派在谈的，好，而且一个人脚本的产生是出于早年的很多内在决定，这个早年包括童年，甚至包括在妈妈肚子里
0: 是
1: 这么早的时间，好，那这些类似的决定开始累积累积累积到一种很强烈的时候就会成为剧本，像是我不行啊，都是别人的错，千错万错，不是我的错，或是我没有那么幸运吧，对，这些都会成为自己心里的脚本。
0: 刚刚玉梅所提到的这一些的脚本，我想是不是也会跟个人的这种生命经验有关，或者是他在原生家庭里面也许家里面的人对他的一些的评语或者是一些的回话，所以让他呢就会对于自己比较自卑，或者是觉得自己就是很倒霉，于是在这当中遇到一些事情都会觉得可能自己做不好啦，或者是都会怪到别人的身上。好，所以你刚刚所提到的人生脚本，提到着这个内心的小剧场，的确是我们每天都在发生，而且时时都在上演的。对，我就从你这个这样的描述当中，我就想起来说，有时候我们遇到跟人家比如说相约在一个地方，结果呢就发现他怎么迟到了，五分钟也就算了，十分钟也就算了，我还曾经遇到那种迟到四十分钟的，对，那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的不好的想法，
1: 是
0: 会不会在路上出事啊，还是说他是不是有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意外啊，等等，就是会有很多负面的想法，
1: 是，
0: 但是后来我想想说， 我干嘛这样子想？

0: 为什么不现在就打个电话给他呢？结果我发现他就说，哎呀，娟娟姐，不好意思，我睡过头了。所以让自己呢吓了好久。然后后来我才发现说，其实这位朋友就是都会固定迟到40分钟。很惊讶吧，竟然有人的生活习惯是这样。所以后来我就学聪明了，下次呢我要跟他约上午10点，我就跟他讲说，哎，我们时间是9点半哦。哎，结果也就让自己省掉了半个小时等候的时间。
1: 是是，
0: 因为也会发现到说，有的人的习惯一时很难改，
1: 没错，
0: 嘿，所以我们就来改改自己的。好，那第二个呢，我也很好奇啊，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学这个人生脚本呢、啊？
1: 的确，就刚刚像建轩姐说的，有时候原来有这个人有一个迟到40分钟的习惯，对对，可是如果就是我们就这样每天过日子，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会有这样的习惯。对，以为这就是我。对，那可是我们错过了一个对自己的好奇。对，我觉得好奇心我们常会发生在很多人身上，但是我们对自己从来不好奇。对，我很盼望说，其实当我们人就人生脚本的时候，就好像拿一个探照灯，很仔细的来注意关注着我们里面是不是有钻石，是不是有宝藏，还是我们里面所藏的只是一般的矿石或是石头而已。对，我觉得研究自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好，那如果没有办法好好的认识自己，其实我们错过了，会错过很多很多很棒的机会。对，然后就好像是我自己一个个人的小经历，我小时候妈妈会教我写数字。对，那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我总是把数字写颠倒，是左右颠倒
0: 的
1: 写。
0: 那蛮厉害的呢。
1: 对，我好希望你是我妈妈。对，那我妈妈就会骂我，就会责备我，就会觉得她教了很久，教得很辛苦，怎么我还是这么笨。对，那如果我一直把这个点，就是我是很笨的，放在我心里面，其实我相信可能我会一直带着这个脚本，这个想法，对，一直生活着。
0: 对，
1: 那我想说，我就是一个笨孩子，我就是不聪明。可是我发现其实不然，我后来到了小学的时候，我的数学还挺好的。
0: 哇，太好了。
1: 对，所以我会觉得，对，那个人生脚本是真的是这样吗？我真的是笨吗？还是其实就在那个时候，其实我后来有做一些研究，3到8岁的孩子，很容易做一个镜像书写。所谓镜像，就是你写出来像在镜子里面看到的那个，对，其实不是他笨，但是如果我一直认为妈妈说的就是对的，对，那这样子其实我可能错过了我在数学方面还有好的发展呢。
0: 对啊，其实我在养育小孩的过程，我觉得还蛮赞同，就是能够看一些育儿的书，或者是了解各个孩子的发展的这样的程度，因为我觉得是说有看书比较了解每个孩子到了哪个阶段呢。因为有时候在那个百货公司啊，我都很舍不得小小孩，因为觉得父母在对于孩子的要求其实是超龄的要求他，
1: 是，
0: 哎，所以就会有动不动就是要教他骂他，甚至在大众面前就是甩巴掌，哦，看了好可怕，哎，对，所以也会觉得是说，我们身为父母的其实也要用功啊，
1: 是，
0: 多了解在这个部分。所以像镜像书写，那这样的一个说法一讲出来，提到就是说孩子的大脑就还在发展当中，所以还没有这种左右脑的这样的整合完全嘛。
1: 是，
0: 哎，所以小孩子的部分呢，大人就不要太勉强他，总不能叫一个爬的小孩然后就

0: 马上要参加100公尺赛跑。
1: 没错，太辛苦了。
0: 对啊对啊，好，那我也很好奇哦，就是说当你要进入这样的一个人生脚本的这个课程啊，好，那他这个研发者是刚开始是谁呢？
1: 是，其实这个研发者是钱玉芬老师。好，钱玉芬老师呢，他目前是在灵粮神学院牧灵咨商科的主任。好，然后他也在台大的共同教育里面，中心担任教师。对，然后他的专长呢，其实就是在对童年经验，然后对于情绪，对于基督徒的灵性諮商，甚至到探索全人整合，都包含在内。这是他的专业。好，那他一开始呢，其实是在2002年，其实他就写了，花了2个半小时时间，就把这个脚本写出来了。
0: 哇，
1: 对，但是其实真的，他不是只用了这2个半小时，他是用了整整7年多的时间。因为他每一次上课，针对这个课程，他都会请学生做人生脚本。然后他根据大概有200多份左右的脚本内容，然后开始做整合分析，
0: 是
1: 分类，好，然后研发出来这10个人生脚本。对，然后
0: 那是哪10个人生脚本啊？
1: 好，这脚本呢，就是我不可能成功。对，然后像但愿我不是我，我不行啊，拒绝长大，不要像小孩子，我没有家，不会有人喜欢我，不要存在，别靠近我，甚至在20年后，有一个脚本叫做我的心里只有我。
0: 那对于钱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然后发展出来的这个课程啊，那玉美还有没有什么要来跟我们全球听众朋友说的？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课程，其实大概我刚刚讲到这10个脚本，我相信在每一个人生命当中，你或多或少，都有1-2个脚本在你的里面。对，但是有没有愿意花一点时间去想一想，为什么这个脚本在你的里面，它是怎么生成的？对，然后它对你有什么影响？
0: 是
1: 在你现在的不管你几岁的年龄，那你是不是一直受这个脚本的影响而不自知呢？对，我觉得很鼓励大家可以更多的来认识自己。
0: 是啊，
1: 对，
0: 是。
1: 然后在我看到很多人的生命当中，其实很辛苦的面对自己。但如果愿意，我相信人生会不一样。
0: 好，我们全球听众朋友，你很期待吗？好，今天我们就是用非常浓缩精华，然后来带领大家进入到这一个人生脚本的一个课程跟议题里面哦。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也让我们的人生脚本，好，预备要来检视一下你的人生脚本到底是哪一本啊。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要透过玉梅来聊一聊人生脚本。刚刚我们在上面的阶段有提到说，在人生脚本的课程里面有十个，那我们就一一的来透过你来介绍，也让我们全球听众朋友来核对一下自己到底有几个人生脚本啊。
1: 好的，那其实我先谈五个人生脚本当中的一个。好，但这五个脚本呢，就像我刚刚有说到，我不可能成功，但愿我不是我，我不行啊，拒绝长大，不要像小孩子，对。那每一个脚本的背后都有它形成的原因，都有它现存的一个状况，对。那如果我们要怎么样面对这些成因，我们需要怎么样去改善，
0: 是，
1: 对，以及到最后我们可以真实的活出自己。对。
0: 那比如说像刚有提到的脚本之一，提到说我不可能成功，
1: 是，
0: 那这个状况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1: 是先说一个小故事。曾经遇到一个女孩子，她是台大研究所毕业的，非常的优秀，她在每个人的眼中都是一个佼佼者，她从小就有很好的

0: 成绩表现，
1: 是，
0: 可是他后来在婚姻当中他选择了一个学历不如他，而且成就各方面也都普通的一个男孩子，对，当然如果我们不能说用学历来做一个衡量的标准，但是我们也好奇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
1: 是，
0: 对，因为在过往的我们的生活经验里面都会觉得门当户对，
1: 对，
0: 可是我会发现说这个女孩子其实她里面的心理脚本就是我不可能成功，
1: 哦，真让人讶异，
0: 对，是，所以她会觉得我也不可能会嫁一个优秀的人，所以她就对自己求其次，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了一个这样子普普通通的男孩子，对，然后他的生活也过得不幸福，因为他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成功的人，对，所以常常活在一个抱怨或是常常活在一个压抑当中，对，所以这个脚本影响他的人生，可是他没有去花时间精力研究自己，因为在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对他非常的要求，常常拿他做比较，对，跟邻居比较，跟谁比较，都让他觉得好像他自己永远比不上别人，但事实上他在学校都是名列前茅，对，但是因为母亲的比较，所以他看自己就是我不如别人好，对，
1: 哇，原来在一个被挑剔的情况之下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心理状态，但我在想说会不会是因为他先生不是这样子被要求的，所以他活得特别的自在，特别的没有压力，会不会也这个也可能造成这一位女生被先生所吸引，也有可能，
0: 是，
1: 因为他可能遇到一个不会挑剔他的，可能会去赞赏他的，给予他鼓励的，或许他需要的是这样的一个支持，
0: 是，那金萱姐你真的是从很正向的角度在看对对，她没有想到其实我没有，就是我们后来看她的人生，她把她妈妈的那一套拿来要求先生了，
1: 哇，
0: 她也不断对先生挑剔对，然后拿先生比较，
1: 哇，
0: 对，所以说为什么她的生活好辛苦，对，因为她把她的人生脚本也挂在她的先生身上，
1: 那像先生我很同情
0: 是
1: 所以玉梅你可以再多说有关于造成这个人生脚本的成因吗？
0: 是，那就是刚以那个女孩子为例，好，她的生存的环境是一个在被挑剔，对，好像母亲永远嫌她做得不够好，做得不满意的一个情况之下，对，所以他会觉得哇，我永远比不上别人，而且再加上他不断的被比较，这些都会造成他的人生脚本，哦，我不可能成功，或是父母有时候定了一个非常高的标准，对，好像把小孩要当成人来看，
1: 是，
0: 对，要求他们达到一些根本在他的年龄达不到的事情，对，那可是父母不自觉，就像刚刚建轩姐有提到，其实父母需要做一点功课，知道在每一个年龄孩子的发展会到哪里，
1: 是，
0: 对，可是很多的父母却没有这么做，对，造成了孩子的这个脚本形成，还有一个原因，其实是家庭突遭变故，对，这些都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脚本，我不可能成功，对，特别面对家庭遭逢变故的情况，对，其实默默的在孩子心里种下了这些因素，
1: 是是，哇，那这样的一个脚本我不可能成功啊，该可以怎么样的来改善呢？
0: 是，当然最重要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停止比较，对，因为我们再怎么比我们可能都不比过别人，
1: 对
0: 对，那我们不需要活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当中，有时候我常看到很多的身旁的一些人，对，自己比完了，比老公，老公比完了比孩子，孩子比完了比

0: 退休金，嗯，对，好像那个比较是已经成为他们生命的重心了，
1: 嗯，
0: 对，然后他们自己活得很辛苦，可能他们可能看不见，
1: 嗯，
0: 他们习惯了，可是没想到旁边的人累得要命，
1: 对，
0: 对，对，所以一定要停止比较，
1: 是，
0: 对，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成功失败到底是什么？
1: 嗯，
0: 对。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归零的机会？
1: 嗯，
0: 对，我们定义什么是成功，定义什么是失败。对，我在人生脚本的课程里面，我带了一群很棒的姐妹们，
1: 嗯，
0: 对，有一个姐妹就回应我说，我的生命里面没有成功与失败这四个字。
1: 哇，
0: 对，对，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1: 嗯，
0: 对，还有一个姐妹跟我说，我跟你讲哦，
1: 嗯，
0: 我们现在在工作职场上，
1: 嗯，
0: 我跟一个同事，我是在考好像高中考大学的时候，嗯，我是数学满分的考进去，
1: 是，
0: 可是我那个同事是数学零分，他说你要不要告诉我，我们谁是成功，谁是失败？
1: 嗯，
0: 我们不管是满分或是零分，我们都在同一个职场平台，
1: 嗯，
0: 大家现在都很优秀的在工作，
1: 嗯，
0: 对，所以他觉得没有什么成功与失败。
1: 对呀，啊，我突然想到说，你不能拿猫跟兔子比较，
0: 是，
1: 也不能拿长颈鹿来跟鳄鱼比较，
0: 是，
1: 哎，这样的话根本无从比较起。
0: 没错，
1: 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强项啊、优点啊、擅长的能力。
0: 没错，
1: 嗯，所以我常在觉得比较好像是你逼着兔子去游泳，然后呢逼着乌龟，哦，来去竞赛跑第一名，
0: 嗯，这是很有趣的画面。
1: 这样的比较也没有意义，反而就让彼此都痛苦。
0: 没错，嗯，没错，
1: 对，
0: 还有一件事情，其实真的要让自己脱离这个脚本，
1: 嗯，
0: 就是每天能够感恩的活在当下。
1: 是，
0: 对，感恩的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嗯，对呀，啊，嗯，像我在常常在医院工作，
0: 嗯，
1: 哎，我其实也很感谢病人，
0: 嗯，
1: 为什么呢？我常会觉得说感谢哈，因为他在这样的疾病当中，于是显出健康是多么的可贵，
0: 是，
1: 好，那也了解到说，如果没有健康，其实一切的成就或者一切的努力很有可能在疾病的影响之下都可能化为乌有，
0: 嗯，
1: 所以为我们能够当下有健康来献上感恩。
0: 是，
1: 可是我觉得呢，这个感恩的部分呢最需要来去维持的就是知道自己的心灵状态是处于健康的。
0: 是，
1: 所以我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改善之道里面呢，其中你有提到就是健康的成功定义。
0: 是，
1: 那再请玉梅帮我们说明这个部分。
0: 嗯，是，如果要改写脚本，
1: 嗯，
0: 就要重新定义这个脚本，嗯，到底什么是成功。
1: 嗯，
0: 对，那我可不可以问问看建勋姐，嗯，你觉得成功是什么？
1: 我觉得成功啊，其实对我来说，嗯，就是每天保有平静安稳的心。
0: 是，
1: 我觉得我在生活当中，我觉得哦，我当下是平静安稳的，
0: 嗯，
1: 哎，我就觉得哦，我做到了，
0: 是，
1: 哎，然后我安心了。
0: 是是，哇，这真的很不容易，
1: 嗯，
0: 因为大家每天都很忙，很难有平静安稳的时刻，
1: 嗯嗯，
0: 对，但是真的这是您的特色，
1: 嗯，
0: 对，如果一个人能够活出自己的特色，
1: 嗯，
0: 不只是外在，
1: 嗯，
0: 就像今天我来的路上，嗯，我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女孩子，
1: 嗯，
0: 她的头发是五颜六色的，对，然后她的身体的身材打扮都非常的，应该用现代年轻人的说法是酷炫。
1: 哇，
0: 对，嗯，我觉得其实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色，
1: 嗯，
0: 不单单是在外表，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内心，
1: 嗯，
0: 像刚刚建勋姐说的平静安稳，
1: 对
0: 对，那我们内心是什么样，我们自己内在是什么样的特色，
1: 嗯，
0: 对，我能不能接受现在当下这个时间的我，
1: 嗯，
0: 对，就像我在

0: 在带课程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跟我说：“哦，我好喜欢这3年的我。”对，我觉
1: 怎
0: 得
1: 么
0: 这是一个
1: 说？
0: 很棒的一件事情。她觉得她的心就好像建勋姐说的平静安稳，她每天生活的都有滋有润吧？对，就觉得非常的舒服、开心，然后跟人互动也好，跟自己相处。对，最重要是跟自己相处，然后认同自己的价值。对，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改写我们的人生脚本，在我不可能成功上面，我们可以真实的做自己。
1: 对，我觉得，活出自己的特色，认同自己的价值是非常的重要的。好，我们也从刚刚的这样的访问玉梅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请听众朋友来想一想，你有没有落在这个我不可能成功的脚本啊？可以怎么样的改善呢？就像我们刚刚所建议的部分啊，那我们也可以来重新改写啊，都要说，不论是你觉得你自己做得到别人的期待，或者是做不到，重要的是你想要过什么样的健康的生活啊，这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来听一首诗歌，也让我们要告诉自己，我一定是可以成功的。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是在医院里面跟着我实习，我都说他是我学生，很骄傲哦。然后呢因为他很优秀哦。那我们刚刚就是有聊到就是有玉梅目前在带领的一个课程叫人生脚本，也由这个钱玉芬老师呢是由他来发展出来的。好，那刚刚我们就是提到说有一个脚本就是我不可能成功的。好，那我也其实蛮好奇的，就是玉梅啊，那你的人生脚本是什么呢？
1: 是，哇，在这边要自我剖析了。好，那其实从建轩姐上一次跟我说邀请我来录音做广播成为被访问者的时候其实我的人生脚本就出现了。对，我里面有一个很小的声音说我不行啊建轩姐你要不要找别人。是，那其实对，后来我也在想虽然当下我很努力表现得很镇定说好不知道建轩姐有没有发现我里面已经波涛汹涌了，
0: 因为你平常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淡定稳重然后我觉得你应该是不太容易能够去拒绝别人的，可是你还是很愿意来去配合身为督导的我
1: 是，对，我觉得建轩姐你好厉害，你已经观察到对其实我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说好的对，然后想要说哎，那也给自己试试看好了对，后来我回去又想为什么我会觉得我不行对，我到底我的人生怎么了对，后来我想到一个点因为我刚刚有讲过我小时候我的妈妈是一个很严格的人对，那她常常在我身上花很多时间来教我可是我可能没有很快的领受对，那我其实我妈妈的管教是非常严格的对，所以我常常会觉得大概我做很多事情都有这样的一个脚本我不行对，而且再加上我的排行我是家里的老幺对，我常常觉得天塌下来有高个儿点对，然后我就会想说不关我的事对，所以我都不会想要做那个出头鸟对，因为有时候也会觉得啊棒打出头鸟
0: 对，最好不要出头
1: 对对，所以我就会压抑我自己对，想说啊我一定不会做得比别人更好对，我再加上从小的这样的经验里面对，其实妈妈也曾经有一次跟我坦白她说我真的觉得你不如姐姐聪明是这个告白非常的直接对，所以他会对我今天有这样的一个表现他也觉得很讶异对，他会觉得哎，好像你后来也表现得不错但是在他的心里面他跟爸爸都一直觉得我是一个笨小孩对，

0: 都好伤哦。
1: 对，其实这些都是伤害。
0: 对呀、啊，
1: 对，但是却在一个无形当中，在话语里面，或是在他的对我的关照顾里面，其实都已经表现出来了。所以有时候这个脚本的累积，其实都是从这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去造成的。
0: 所以我们可以来了解啊，就是一个人对于一个人的评价，其实有很大的影响性。
1: 是，
0: 好，那当我们有时候随意这样讲出来，或者是你刚刚提到的比较，那在比较当中一定会有褒有贬。
1: 是，
0: 哎，那被贬的那一个，我真的觉得，对他生命当中是会产生很大的负面的影响。
1: 是，
0: 那也会看见到说，你在这当中，如果常在心里说我不行啊，我不行啊，其实会错过好多的机会耶。
1: 没错，这就是说，如果我不研究我自己人生脚本，我其实有很多的损失。对，我可能不会去冒险做我想做的事情，可能它是很简单的，但是我已经告诉我自己我不行，对，然后这样子我可能就没有机会进到录音室来到这里，对，然后不知道，哦，原来这也是一个很棒的尝试，对，所以我会觉得，哎，在这个人生的脚本过程当中，我如果放下了我的人生脚本，我不行啊，对，其实我的可以看见的是一个海阔天空的世界，对，我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观，不一样的眼光，
0: 所以不晓得听众朋友，当你听了今天的节目啊，你有没有发现到说，我们的确是需要对于成功与失败这个要重新的来定义，因为小孩子他没有办法来去思想这些事情，他就觉得爸爸说什么就是什么，妈妈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父母就是一个孩子的世界，孩子就是这么的来相信我们口中所说的，所以换言之呢，口中说了什么真的都要去想一下，否则的话一个情绪一出来，你怎么那么笨啊，他就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笨的小孩，
1: 是，
0: 或者是在这当中就是说，哎呀，怎么那么简单的事情你都不会呀，于是他就会认为说他做什么都不会，做什么都不行，所以其实从这个脚本当中，老实说就好像是父母扮演的一个像神的这个角色，
1: 是，
0: 所以我们父母真的是需要对于口中所说的话要多留意，我也觉得是说自己在人生当中，然后比如说爸爸就会说他年轻的时候多漂亮，然后大家都不敢相信他所生的我是他的女儿，然后就说我长得好丑哦，
1: 是，
0: 所以我直到现在也喜欢戴口罩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这句话就是，让我觉得自己就是，没有办法来去承担漂亮啊、美丽的这样的两个形容的字眼。好，虽然常常病人家属还是员工会这样说，哦，你是我们见过最美丽的。比如说关怀师或者是牧师这样子，但是我心里总会觉得说是吗？
1: 是是，
0: 像这样的我是属于哪一种脚本啊？
1: 是，欢迎建轩姐来参加人生脚本课程。是，
0: 所以会发现到说，因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环境底下，所以呢常常这个阴影就会一直来伴随着我们。我想听众朋友在听到我们在说的时候，也许你会说，对呀，我也是这样，但是在改善的这个部分怎么样实际做到真正的改善，那我不晓得玉门你的经验是怎么样，就说哇我不行啊，可是现在你因为愿意的来承担，于是你刚刚说的，你现在就坐在这里，在进行着这样的分享，于是证明了

0: 你的行动啊，让你这一个我不行这个脚本，哎，就消失不见了。
1: 嗯，是，
0: 对。那我也想问啊，就是啊，听众朋友，那从你的人生的经验呢，是哪样的经验让你觉得自己，哎，可以把它用橡皮擦涂掉？
1: 嗯，是，
0: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成功的经验给写下来。好，所以我也想说，回到刚刚玉梅所讲的，好，从啊，我不可能成功的，哎呀，我不行的，好，然后要去啊，刚刚提到的这几个改善，你自己的经验呢？
1: 是，因为健身姐问到我之后，我刚刚突然想到我自己人生的一个例子，对，也是前一阵子才去面对的。好，其实我在班上，在上课的时候，我是一个很安静的学生，对，我不太举手发问。好，然后我觉得举手发问永远不会是我。对，因为班上有些同学固定喜欢举手发问，然后就是让他们去表现。对，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对，但是有时候你说我有没有问题，心里有没有想问的问题，其实我有。但是我就觉得，如果我站起来，对，大家看着我，然后我如果问出来问题，很感觉是不聪明的问题，对，那是不是表现得太差了？对，然后我就觉得那怎么办呢？对，真的大家那么在意，当我站起来在说话的时候，在问问题的时候，大家真的这么在意吗？其实我后来观察没有，对，因为可能你别人在问问题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不是100%专注。对，那如果我问问题，我也相信有些人可能会漏掉。对，后来我就想说，我为什么会这么害怕？对，害怕站起来问问题。对，当跟朋友聊完了，朋友也问我，对，那你要不要想一想，到底是怎么样？对，你怕什么？那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怎么做一些改变和尝试？对，那我就想，哦，对，其实我第一个可以做的是，我接纳我自己。我不管我问的问题是好问题或是普通的问题，但是我都觉得这就是我的问题啊，对啊，我为什么要觉得别人要来评论我的问题好跟不好？对，这是不重要的，而是我自己觉得我有这个问题。对，第二个，我也相信，我怎么在听别人的问题，别人也会相同的在听我的问题。对，那有些人可能听过就忘，那有些人觉得会放在心里。我觉得什么人都有，我接纳大家的反应，对，所以一个接纳自己，一个接纳别人，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哎，我敢在班上举手发问，
0: 哇，太棒了，太棒了！我想透过玉梅的分享，我也跟你讲一个秘密。我其实，在班上的时候呢，因为被老师指定为当班长，那每次老师都会就是讲说同学有没有问题呀？好，讲问了一遍，大家都没有讲；问了两遍，大家还是没有出声。我身为班长，我就觉得说这样的老师太可怜了，于是我就会跟老师说：“老师，我有问题。”然后全班同学都笑了，因为你有刚刚讲到有听到我刚刚怎么回应老师吗？老师，我有问题。对，可是问题就是因为想要打破这样的一个僵局，所以我都会察言观色。只要同学不问，那变成我都会问老师。那这个部分呢，也发生在那种我们以前的课程叫做说话课。那老师就会邀请同学上去讲个2分钟也好，3分钟也好。那学校的用意就是要培养大家上台，有这样的经验，比较不会紧张。那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大家都不敢上台，最后都是我去上去来去编故事。
1: 很棒的体验。
0: 对，所以有些，可是刚刚听你这样子讲，我就会觉得说，哎，会不会大家同学认为说，反正我没有讲话，那班长

0: 就会上去讲啊，这样子。好，但是对我来说呢，有时候想想，现在想想，因为有的人就说啊，觉得我上台都台风很稳啊，不紧张啊，那我要感谢过去的同学的成全，因为你们都不讲，我只好上台去讲。
1: 是是、
0: 然后我也听到一个非常好玩的那个笑话，我从国小记到

0: 学就被逼急了，他就真的上台去，然后呢他就跟我们讲说从前从前有一个王子很喜欢吃面，
1: 嗯，
0: 他就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吃到最后就死了，嗯，然后大家为了纪念他，
1: 嗯，
0: 就把他所吃的面叫做王子面。
1: 真的是一个很好笑的笑话。
0: 对，所以全班就大笑。嘿，但是我真的会觉得是说，嗯，也鼓励听众朋友啦，
1: 嗯，
0: 就是在我们的人生的场面或者是情况里面，有时候当一个耍冷幽默的人也是不错的。
1: 没错，没错，
0: 对。嗯，
1: 就像这样，刚刚建轩姐的故事，下一次也变成我可以去分享给大家的故事。
0: 那如果说有这个王子面的制造公司正好有听到这个广播，麻烦呢就是要来跟我联系哦，因为都不小心在推广你们的面这样子，
1: 成为很好的代言人。
0: 对对对，我真的觉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也很高兴，玉梅从觉得自己的不行，
1: 嗯，
0: 然后付出的行动变成现在在讲人生脚本，成为一位老师，
1: 嗯，
0: 那我们也要鼓励听众朋友，当你听完了这一集，也让我们自己来练习，我们要说我们是可以成功的人，
1: 嗯，
0: 好，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拿出一个具体的行动，不再是说我不行我不行的那一位，
1: 嗯，
0: 那其实有一句话我也觉得曾经也影响到我，就是你刚刚所提到的棒打出头鸟，
1: 嗯，
0: 我觉得这句话也许对有些人来说是想要让他不要一直出风头，但是就好像我刚所分享的，因为大家都太低调了，
1: 是，
0: 那一个 leader 一直没有人回应他也蛮可怜的，有的人在这当中也许就是他的动机只是要做一个回应，不要让那一个问问题的人太尴尬，
1: 是，
0: 可是当他这一份的心意却被扭曲成他是想要出头，于是你真的就拿棒子打他，那未免也太可怜了。
1: 是，
0: 所以我也会鼓励听众朋友，或许这句话在某些部分是真的，可是我觉得还是要让我们自己展现出呢我们自己的强项，我们自己的风采，我们自己的自信，还有包括我们的幽默，我觉得对于自己有自信这件事情也能够带给人很多的帮助，
1: 是，
0: 包括也带给自己幸福哦，
1: 嗯，
0: 所以鼓励大家听完今天的节目，我们来期待下一集，因为后面还有几个脚本我也需要透过玉门来跟我们分享跟探讨，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祝福你们在未来的一周都有人生幸福的脚本，
1: 是，祝福大家，
0: 祝福大家，拜拜，
1: 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制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大家听了前两集，就是阿棉姐的故事，还有凤淑姐的故事之后，是不是觉得做一个消防的志工，其实真的是很有意义又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可是我相信大家在听了前两集之后，一定会非常的好奇，到底这个防宣队，就是以前的复宣队，到底平常都在做些什么事情呢？这个从今天这一集之后，我们就会陆陆续续的来跟大家介绍，到底这个防宣要宣导些什么东西，然后它的为什么会那么重要，还要特别来成立一个这样子的义工防宣大队，挨家挨户的宣导。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但是也非常有意义，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同样的，今天我们仍然是邀请到就是我们的阿棉姐，大家应该已经有点熟悉了，就是我们的防宣大队举光分队的分队长许成勉阿棉姐来到现场。
3: 是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呀，阿棉姐，前面真的听到你的故事就知道，就是你今天会加入消防义工，就是因为你曾经经历过那个火灾的情境，实在太惊人了，对不对？
3: 是，真的太可怕了。
2: 对对，
3: 是。
2: 所以居家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3: 非常的重要。
2: 对，对。那我们在前两集其实有稍微谈到，就是防宣平常做些什么事。可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从这个家里切入，就来谈一谈这个居家防事这件事情。
3: 好，没有问题。
2: 对，因为防宣的宣导有很多种方式啦，可是这个每一户的就是挨家挨户去拜访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对不对？
3: 对，没有错。对，我们一直在谈消防安全，那其实消防安全就是要从自家的居家生活防灾安全做起。
2: 对，所以居家的安全是很重要。然后防宣队就是常常我们先来谈一下什么是居家防事好了，因为大家可能听众朋友不见得那么清楚，
3: 是
2: 什么叫做挨家挨户的去防事，好，听起来好像很可怜。
3: 是哦，不会，我们乐在其行哈。简单的讲哦，居家防事哈，其实我们就是把消防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哈，直接怎么样就送到家。那我们就像那个，
2: 就是你不用来，我去你家，
3: 是是，就像宅急便一样，
2: 哦，
3: 直接把消防的一个平安送到家，那
2: 就是帮你宅配，你都不用出来，
3: 没有错，
2: 这也太棒了吧？
3: 对，然后不一样，跟我们宅急便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亲自到入户，就是入户就是直接送到家，
2: 哦，
3: 直接送到家，然后直接入户来做一个关怀。
2: 哦，
3: 还不一样，在这样跟民众面对面，
2: 是是
3: 啊，直接做入户的一些关怀的，是，
2: 等于是到他家里面去，
3: 没有错，
2: 哦，
3: 是，
2: 然后等于是拜访就对了啦，
3: 哎，对对对，等于

0: 等于算是关怀。嗯嗯，对。
1: 那关怀的这些居民啊，哈，他就是一般的民众吗？还是有什么特定的对象吗？
0: 哦，是这样子，我们关怀的一个对象其实就是一般的社会大众。
1: 是是。
0: 哦，那但是因为我们配合分队的一些勤务年度的工作计划，我们一分队排定的哈，那通常我们会针对分队一定会安排针对五楼以下的老旧公寓。哦，来为首要，
1: 五楼以下
0: 是没有错。
1: 为什么特别是五楼以下？五楼以上就不用吗？
0: 哦，应该是这样子说哈。那个，这个问得很好，就是根据我们一个中央的一个数据哈，我们死亡火灾一个楼层的一个分析啊，我们会造成这个死亡火灾件数比较多，大概都是以1到5层楼。一到五层楼哦，为这个占的多数啊。
1: 所以经过统计，
0: 是
1: 一到五层楼其实是火灾最主要发生的。
0: 应该是讲会造成死亡，
1: 比较容易造成死亡火灾，
0: 是因为哈这些建筑物早期这些一到五层楼，这些都是属于比较老旧
1: 哦，是
0: 弄动砸大概20-30年、30-40年，
1: 甚至有50年的，
0: 对对，没有错。那早期这些建筑物，它大多不需属于哈，它不需设立一些消防安全设备啊，再加上它是老旧，
1: 了解，
0: 所以显现。其实我们所有的火灾哈，根据这个统计啊，其实所有这种低层楼的火灾，应该大部分啊，70%以上的一个火灾都是外面的人所报案，
1: 真的啊，
0: 所以代表在这里面的人，他是不是没有办法在第一个时间
1: 对
0: 就知道家里有状况发生了？
1: 哎，这个我好讶异哦，
0: 是
1: 因为我可以理解，就是说可能1到5层楼都是比较老旧的建筑，所以它不会有一些，譬如说像现在新的大楼，可能有火灾警报器啊，就是如果有，好像我的印象是10楼以上就一定要有什么自动洒水系统，是不是？
0: 那是针对那个
1: 大楼
0: 的。那如果刚刚讲的，为什么我们会？
1: 可是公寓就没有、啊。
0: 对，因为公寓它就不需在消防法令，它不需要设置这些。
1: 对，所以它是完全没有提醒的装置，就对。
0: 对，没有错。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近年不止新北市，全国都一直在推动。就是这些老旧的住宅一定要怎么样装置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因为会造成这些人员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伤亡，就是我们会造成火灾造成这么严重，其实大概2个主因，第一个就是发现太晚，
1: 对，
0: 第二个就是应变错误。那因为它没有像公华大楼这些有警报器嘛，
1: 对，
0: 所以其实在以近年啊，全国各县市消防局我们都是极力的在推广，装置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哦，这个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因为刚才阿绵姐有特别提到一件事，就是有70%以上的火灾竟然都是别人帮你报案。
0: 对，
1: 就意思是说，在这个火警发生的这个住户，他自己本身不知道发生火警。
0: 应该
1: 是这个意思吗？
0: 也可以这样子说。那严格来讲，应该是讲会造成死亡火灾。其实，问一下，就是时间点。大概都是在0到6点这个时段。
1: 哦，意思就是在晚上睡觉的时间，是不是？
0: 对，这个时段大家在做什么？
1: 都给困啊，
0: 哈，拢在困啊，在困的时阵，我们的听那个嗅觉是怎样？
1: 哦，是没有那么灵敏的。
0: 对，所以最敏锐的是什么？
1: 是听觉吗？
0: 哎，对，没有错，所以我们才会在大力的推广。那告诉那个娱乐，就是我们根据我们就我们新北市来讲，我们新北市五楼以下的住宅用途的场所，就大概有635,592户。
1: 哇，这么多！
0: 对，是全国之冠。
1: 所以就是新北市
0: 有
1: 63万多，
0: 对，居全国之冠。那在109年啊，我们哈就是执行哦，在我们侯市长哈的大力的这个支持之下，这就我们其实我们单109年，我们就执行推广了134,405户。
1: 就是一年就已经13万多户。
0: 对，在109年哈，那这在这里面哦，我们在109年就有73件哦。因为这个民宅装了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能够早期怎么样？
1: 发现
0: 早期发现 得救了。
1: 对啊，像我也是新北市民，
0: 是是，
1: 然后我们家也是五老旧公寓。
0: 哦，那你们家有没有装？
1: 有。
0: 哦，那非常好啊，非常好的观念。
1: 对对对，也是，不过说实在也是近年才装的。
0: 是是，
1: 那刚才提到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嘛，
0: 是
1: 它是一个什么样警报器？是它有烟它会响吗？还是说是它怎么样的状况之下它会响来提醒？
0: 它会作用，对
1: 对对对。
0: 这个其实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哈，它是在就是它能够在第一个时间侦测到烟或者侦测到高温，然后它会发出高分贝的警报声来通知你。其实甘蓝贡就像它就像代替我们的鼻子闻到烟味，然后它就会大叫，
1: 对对，
0: 哦，所以让大家可以在第一个时间就知道，
1: 就警觉了，
0: 对，就警觉了，哎，有状况发生的，
1: 也有助于逃生啊，因为你刚提早发现，你才来得及逃嘛。
0: 对，所以我们常讲说，装置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对，那亲像给咱到恰节二十四小时的保镖。
1: 哦，
0: 啊，对，而且
1: 都没休困了呢。
0: 啊，对对对对，那所以事实上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哦，我们有一个三大的一个黄金功效嘛，就是你及早发现，你就可以做一个及早的反应，那就可以做紧急的一个逃生避难的一个行为。
1: 是是是，我现在想起来了，就是说好像阿绵姐，你是不是有拍过一支广告？
0: 哎，对对，现在好像我还有电视上，1907年，
1: 哦，
0: 107年就是协助消防署拍摄的这一支，
1: 所以那个时候有大力推广住警器、住宅火灾警报器，是不是？
0: 有有，其实我们。不止中央一直极力哈，这几年一直极力的一个在推动，那也确实啦，除了我们宣导有这个成效之外，就是其实民众的水平也在提升，
1: 是是是，
0: 对，那
1: 在你们的宣导之下，我们好像防灾知识有比较厉害一点，
0: 那所以其实我们这支影片主要大概有26秒的时间嘛，就跟那个郭彦均
1: 對對對，我记得
0: 那在这个各有线电视都一直在不断的一个提醒大家，好，那也曾经有那个邻居啊，电视看到那哪像像是你呢？我讲啊，你确定是我吗？伊讲是确定的是你哈。
1: 对，我嘛搁看一遍嘛，是你嘛？
0: 对，那考考你哦，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1: 啊天哪，我没记。
0: 好，这一句话其实我们现在到小学啦，那未来我们都希望它可以成为全民运动的一个口号哈，就安装助警器。有增有保庇
1: 哦，有有有有有有有
0: 哦，记起来了哈，
1: 对对啊，所以有增有保庇，有有有，
0: 是是，对，我们现在只要到小学啊，都会问，看完这个影片就会问他们，就是说，这个口号是什么？要回家告诉爸爸妈妈哪一件事？小朋友就会朗朗上口，安装助警器，有增有保庇哦，啊，两边要讲台语的小朋友都可以朗朗上口，
1: 对对，
0: 哦，所以也很开心呐，有这个机会可以参与到这一支宣导影片的一个播出。那不过的确啦，在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因为它除了有那三大黄金功效之外，事实上我为什么我们会鼓励大家去做，因为这大家都做得到的，好，那它有几个特点哦，就是它除了有及早通报之外，其实基本上它是怎么样，很容易怎么样安装
1: 哦，很容易安装，
0: 它是一个独立式的，
1: 它不需要牵什么电线啊、插插头啊，干嘛的？
0: 通通不需要，它是电池的
1: 哦，是电池。
0: 还有一个，
1: 那有需要换电池吗？
0: 有，那只是现在坊间上出的几乎有3年、有10年，几乎都10年起的
1: 哦，可以这么久哦？
0: 是，
1: 这电池这么厉害？
0: 是是，那当然我们还要去做定期的检测啦，也是要做定，那
1: 定期检测是我们要自己去检测，是不是？
0: 当然啦，
1: 那要怎么检测啊？
0: 哦，其实很简单，有时候你就可以轻轻的压一下。
1: 哦，
0: 那现在的助警器
1: 看会不会响这样子？
0: 有的助警器现在各有公位呢，会在坏先会在啊，有的是10年起的几乎都会讲话。
1: 哦，这样子哦。
0: 对，然后它还有一个特点，它价钱非常的便宜，一杯一年大概你花不到一杯咖啡的钱，
1: 真的这么便宜，
0: 就可以让你，对，我们以坊间的助警器的价格来讲，大概我们从400到1000块不等来讲，我们把它设定在最高的好了，900块好了，
1: 好，
0: 那一

0: 助颈器大概使用的时效大概9年到10年，
1: 嗯嗯嗯，
0: 啊、那个算高你好了，九、嗯、年，那一年花多少钱？
1: 嗯，
0: 九年九百，
1: 九百才那个
0: 100块不到，
1: 對啊、才除
0: 对这个还是最高价位的、啊，一般其实你400-500块，其这个就是
1: 真的、欸，
0: 对对，所以一年花你不到100块，这样的一个投资报酬率
1: 很高啊，
0: 高不高？
1: 很高，而且它装起来又很方便嘛，
0: 是是是
1: 它也不用牵线牵来牵去，
0: 不用不用，它很容易，然后不只是这样子，就是你刚刚讲不用牵线，免配电线嘛，
1: 对 对, 對，
0: 好，那再来一个、就是，
1: 重点是它好不好买？
0: 好买，
1: 好买是不是，
0: 问到重点。
1: 对啊，要去哪里买？
0: 要去哪里买？
1: 对啊，
0: 哦，其实你只要有几个地方哈，你可以去买。第一个就是量饭店、嗯、
1: 哦，就是一般大卖场那种什么
0: 一般的一个
1: 家乐福、大润发那
0: 种。对对对对对，还有消防器材。
1: 哦、
0: 消防器材公司也可以买得
1: 到，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在哪里
0: 哦 Google 一下
1: Google
0: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非常便利、非常方便就是拍卖网站
1: 哦，就上网
0: 是、
1: 这个、方便
0: 没有错、
1: 这个、
0: 没有错哈，所以但是这些地方都可以买到，但是你在选购的时候有几个特别要去注意的，
1: 也
0: 特别在这边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1: 这个很重要、欸、
0: 对，就
1: 要买对对不对，
0: 对，你要买对，
1: 要买对，
0: 你要买对哈。那
1: 怎样才是对的？
0: 怎样才是对？像刚刚我们有讲过嘛，助警器、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事实上它有两种，一个是真烟，一个是真热。
1: 对，真烟真热，就热的话，就等于有火了，就会有热气，对，
0: 就譬如说
1: 温度到一个程度，
0: 没有错。像真热的，我们厨房就要装真热的
1: 哦。所以有分呢、欸。
0: 哈、啊，如果你厨房改蒸蒸烟呢，一可能叫三顿。你哪拢爱大火炒？
1: 叫三顿，给你给
0: 你叫，给你提醒哈。那一般我们的房间啊、走道啊、
1: 哦、
0: 这些哦哦，或者大门口的上方这些，你就买一般的
1: 蒸
0: 烟的。
1: 哇、哦，这个很重要。再复习一遍，就是在厨房要记得装蒸热的，
0: 对，没有错，
1: 不然
0: 哎
1: 叫三
0: 等
1: 咖喱
0: 铁定温呐、啊，定温型的，
1: 定温型的，
0: 定温型的，型
1: 的
0: 对对。
1: 然后如果在房间啊、客厅啊这些其他地方就挂那个蒸烟的，
0: 对，没有错。嗯、那刚刚有讲到选购的时候特别要去注意哈、
1: 嗯嗯，
0: 非常重要的哦，
1: 对，
0: 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你要买这个产品，它一定要有张贴内政部核准的，内、
1: 哦、
0: 政部核准，它上面会有一个雷射的一个标章，
1: 哦、
0: 核准的
1: 它有一个合格标章，
0: 对，个别认可的一个标示，
1: 所以是内政部消防署
0: 对
1: 个别认可的一个标示，
0: 对，没有错。
1: OK，、哦、
0: 你如果
1: 雷射标示，
0: 对对对，如果你所买的产品没有这样的，嗯嗯，代表这个可能是。
1: 假的，
0: 应该也不是说假的，可能
1: 就比较没有保障，
0: 你没有保障啦。
1: 对，搞不好自己就会起火，也不一定、哦，
0: 也不知道它的功能性
1: 是到底怎么样，
0: 因为它没有经过这个、
1: 嗯、
0: 这个认可、
1: 嗯嗯嗯、
0: 那所以特别要去注意哈。
1: 对，
0: 那还有一点，最近啊，嗯、我们最近呢有一些就常听到一些朋友，然后我们新闻媒体也看到，
1: 对 对, 對，
0: 最近有一些伪消防人员啊，
1: 哦、
0: 他穿着
1: 我也有看到。
0: 哦，你有看到、哦、
1: 那一则消息，
0: 他穿着就是疑似我们消防人员的，
1: 他也是就像你们一样故意穿红色，
0: 欸、
1: 红色衬衫，
0: 对，
1: 黑色长裤，
0: 他利用摆摊啊，办理宣导活动啊，嗯、然后利用摸彩啊、
1: 嗯，
0: 类似这样的一个诱因哈、哦，然后来推销高价的那种消防器材。
1: 我那个真的好高价，很夸张。我印象中好像他一个就要9000多块。
0: 哦，是哦。
1: 我刚才说才一杯咖啡的钱，
0: 是
1: 买了那个假的、
0: 哦、
1: 又没保障的，竟然还要9000多块。
0: 哦，有到这样子，你 有
1: 当然他可能是其他的器材吧，
0: 是可
1: 是就真的
0: 9000多
1: 很夸张、欸、
0: 哦。对，我也听乡下的一个妈妈听过，就是他们有人去推销，就是那种黄爆啦、黄漏器啦，动辄一个就像你讲的、
1: 啊、
0: 可能4000-5000块以上。
1: 对 对, 對，防漏器就
0: 是
1: 那个瓦斯的那一种。
0: 是。所以在这边要特别齁呼吁大家齁，就是我们新北市消防局、嗯、在上一周也特别齁特别那个发这个新闻稿、
1: 嗯、
0: 提醒齁让那里社会大众哎顾好自己的荷包齁。
1: 对对对。
0: 一定要 一定要确认我们所有的消防人员或者我们的防宣人员，我们在进行消防宣导或者进行这个消防安全检查的时候，我们都会穿着我们正式的这一套，就像我现在身上穿这一套红色的工作服。

0: 那我们还会佩戴识别证。
1: 嗯，
0: 好，
1: 嗯，
0: 那识别证
1: 重点主要是识别证。
0: 对 对, 對，我们的识别证就像我现在，因为刚好到那个树林分队分享，嗯，所以刚好识别证也在身上，就有我们的照片，
1: 是，
0: 啊，對，
1: 而且是红色的。
0: 对，所以最主要是我们所有的消防同仁或者我们的防宣人员，嗯，我们只会推销平安，
1: 嗯，
0: 好，我们绝对不会去推销贩售任何的消防器材，
1: 就是绝对不会收费就对了，
0: 也不收费，也绝对不收费，
1: 对，绝对不会收费，就是如果有人跟你收费那就是有问题，
0: 是是，
1: 对不对？
0: 没有错，
1: 我们只有把平安送给你而已，
0: 没有错没有错。你如果遇到类似这样，其实你在第一个时间可以打电话119
1: 哦，
0: 哎，我们每一次的出勤，其实我们都有
1: 记录的，
0: 都有记录。今天这个人，
1: 即便是防宣大队，他出勤也有记录。
0: 是，我们都有，嗯，我们每一个人出勤都要写，迁出迁入，
1: 是是是，
0: 对，什么时间开始宣导，
1: 对，
0: 到什么时间结束，
1: 对对，
0: 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记录的。
1: 嗯，所以你如果不确定的话，你可以打119去确认，
0: 是没有错，是，
1: 嗯，这个很重要哦，
0: 是是是，
1: 就是。因为平安很重要，所以有些人就会利用你这种害怕的心理，吼，然后就做这种讲座，真的是非常的不可取。
0: 或者诱因啊，
1: 对对对，
0: 可能有摸球度假，哎，
1: 对啊，
0: 有
1: 摸彩又干嘛的，
0: 没有错。
1: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0: 是的，
1: 嗯，我觉得就是刚才哇，发现助警器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
0: 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对，然后也知道怎么样防事。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看到底一次去会多少人啊，会不会 kill 惊掉那狼要怎样？
0: 好的，没问题。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ce Radio 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今天呢，同样是请到这个新北市防宣大队的举光分队的分队长许晨勉阿勉姐来跟我们一起来谈一谈什么是居家访问。
1: 是啊，
0: 居家访视啦。啊，
1: 是是是。
0: 阿勉姐，我们刚才前面提到好多，尤其是那个助警器很重要嘛。
1: 是。
0: 那我们现在就是想要请教您的，就是说，哎，那我们一般的民众如果就是有人来敲门，那大概是会多少人来，然后他会来占，就是说来访视多长的时间，会不会占用我很多时间啊，或怎么样。
1: 哦，了解。如果以我们目前我们新北的一个编制来讲，与举光分队的辖区来讲，目前我们每个月大概访视户大概已经这一两年大概25户一个月。
0: 哦，一个月。
1: 欸，我分队会按照，
0: 那几乎是一天一户了耶，平均起来。
1: 哦，如果要这样子讲也是对哈。
0: 对啊。
1: 那但是在人力上哦，我们是配合分队。
0: 嗯。
1: 哦，那原则上如果以举光分队来讲，我们每一次的出勤啊，我们都是利用晚上的7点到9点半这个时间。
0: 哦，就是大家下班以后的时间。
1: 是。那我们每一次的一个出勤，我们就是221的编排。
0: 所谓221
1: 就是我们会有两组人力。
0: 哦，
1: 那每一组人力会佩戴两位的防宣姐妹。
0: OK。
1: 然后再加一个。所以它
0: 是兵分两路就对了。
1: 对，
0: 然后每一路就有两个人。
1: 是两个防宣姐妹再加一个警消同仁。
0: 哦，再加一个警消同仁。
1: 是，那
0: 所以他有可能是警察，也有可能是消防人员，是不是？
1: 消防人员是固定的。
0: 哦，消防人是固定。
1: 同仁是固定，每一组。哦，如果以现阶段的举光来讲，我们是就是访视的，就是每一次我们就是以一个月25户来讲哦。嗯，那我们每一天的出去就是以分两组，
0: 是
1: 我们会到分队集合。
0: 哦，
1: 然后就现场分两组。
0: 是是。
1: 哦，那每一组都一定有警消同仁来代理
0: 一起配合就
1: 对。
0: 对
1: 对，那有时我们会直接到这一个里长。里长办公室会合。
0: 哦，
1: 对，然后，
0: 欸，这个好哎，欸，这样子大家会比较安心啊。
1: 对，有里长跟林长的代理，
0: 對，
1: 那有时还有我们 police 哦，我们的警察，
0: 还有玻璃室大人，啊，
1: 对对，他还陪同哈。
0: 嗯嗯，
1: 那个这个民众看到那个，他们更是怎么样，
0: 就不会那么害怕。不过大家看到警察也会以为是问到下面人花型下面代级。
1: 通常这个部分其实应该都还好
0: 啦，还好。
1: 定嘛。
0: 嗯，
1: 那我们一户，你刚刚问到就是说，哎，欸，我们大概多少的时间？
0: 对，
1: 我们平均哦一户的时间，访视的时间，因为我们考量到7点的，如果以7点哦，我们从分队出发，
0: 嗯，
1: 然后再到里办公室，大概在我们辖区大概10分钟之内都会到。
0: 哦，
1: 那一户我们平均大概用8到10分钟的时间。哦，
0: 那也不会很长耶。
1: 不会，因为这个时间多数的民众。第一个有啦，上班族过来吃饭呢，还是咧煮饭呢？
0: 对对。
1: 好，然后为什么我会设定在9点半？最晚9点半也一定要结束，
0: 可能别人要休息了。
1: 对，因为像有小朋友的，也许他就已经准备要就寝了。
0: 对对。
1: 好，那当然有少数的个案啦。
0: 嗯嗯，
1: 可能这个民众哦，有时候我们譬如说一组以一个月20，我们一组人员出去，假设一天。嗯嗯嗯，我们目前就是25户是安排2到3天的时间。
0: 哦，
1: 就2到3个晚上
0: 哦，就可以拜访25户。
1: 对，所以我们每一组人力出去，每一组就是每一天就要出动4个房间姐妹嘛。
0: 是是是。
1: 那每一组每一天就大概10户。
0: 嗯，
1: 我们大概8到10户这中间。
0: 哦，
1: 那有时候会碰到一些额外的，譬如说。这户民众他非常的有心。
0: 哦，
1: 他对居家安全非常的一个
0: 重视
1: 他会希望他会问很多的问题。
0: 嗯，
1: 或者会希望很热情啊，
0: 对，
1: 会希望多聊一些。
0: 是是。
1: 那如果碰到这种民众愿意接受愿意听的。
0: 嗯，
1: 那我们都会停下脚步。
0: 嗯，
1: 会很耐心的
0: 多跟他聊
1: 他想知道的。嗯哦，那我们也不会局限说今天这一组5户就是5户。
0: 嗯嗯嗯，
1: 哎，我们时间上到
0: 弹性安排。啊，
1: 欸，对，我们就弹性安排。嗯，就安排到第3天。
0: 哦，
1: 对，有时候也是有这种
0: 是是是
1: 这种的一个情形。
0: 对对
1: 对，
0: 哇，所以其实也不会很长，不会打扰很长的时间。
1: 哎，欸，不会，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 还蛮好的，就是我们家还没有遇过啦。
1: 是是是，那下次一定要，你住在新北市嘛，
0: 对对对，
1: 好，下次一定有机会的。
0: 对对对，
1: 你看我们在刚刚闲聊之下知道你也是在，就这么巧，
0: 对，
1: 就是
0: 也刚好在你的辖区，
1: 在我们的辖区。
0: 对对对，
1: 是，那刚聊到这里，在我们辖区举光分队算是一个都会区，
0: 是，
1: 光我们辖区就有38个里
0: 哦，这么多，
1: 是，就有将近16万的人口，
0: 哇，
1: 好，所以
0: 也是很不容易了。
1: 你看，我们一个月排一个里，
0: 嗯嗯，
1: 那38个里要几年？
0: 真的耶。
1: 对，所以我们会尽量把这个，所以我们现在不只透过居家访视，事实上我们也会透过很多的。结合李林长的一些节庆啊、那个只要林长有邀约有机会、那我们会透过这些礼办，比如说爸爸节母亲节、或者年底的这些的相关的活动、我们会去进行，有机会我们就进行做宣导。
0: 是是，其实现在来在节目当中也是一种宣导，
1: 是，
0: 对对，
1: 没有错，
0: 也是一种宣导，只是当然如果可以到就是亲访到家里去，那就是可以直接帮你诊断啊，对不对？
1: 对，这个也是一种方法。那事实上，其实现在全国各县市消防局哈，来讲我们新北市就好。其实目前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有一个有。这现在都医化嘛、如果社会大众有一些社会大众可能在上班，或者我们访视的时间也许是刚好你是都不方便的时间，其实现在非常的便民，可以透过医化，就是说你可以透过手机电脑、点新北市民防灾手册、哇，这个网址里面有相很多很多的一个相关防灾的一个资讯，或者你可以参阅我们新北的发耳面
0: 哦，
1: 对，
0: 脸书发耳面，
1: 对，脸书发耳面
0: 都有看呢、
1: 欸，哦，你都有看，哇，那要跟你拍手啊，
0: 因为还蛮好看的
1: 哦，是我们就是有就是很多即时性的一个案例，或者一些温馨的，通通都有啊，一些比如说。符合节庆的一些需要注意的，
0: 是是、
1: 都会随时在发耳面的脸书上公告、
0: 真的很方便。
1: 是是，
0: 那所以刚才听阿绵姐讲，其实大家就知道说，其实呢，会有警消人员陪同，然后又会有邻里长，所以大家不要害怕，这个不是诈骗，也不是推销直销，什么都不是。
1: 我们
0: 就是来上平安，
1: 拢是好人。诈骗集团不像阮家帅气的，
0: 对，真的。所以大家就是不要害怕、可以敞开大门来欢迎啦，是为了你的居家安全。对，那现在我就要好奇了，就是那。阿绵姐，你这8到10分钟当中哦，居访到底都是居访些什么东西？就是怎么进行这个居访？
1: 是是是，原则上我们在做入户宣导，基本上有几个原则哈、首先就是也在这边呼吁社会大众嘛哈、就是我们在入门的当下，我们一定会表示我们的单位，
0: 是是，
1: 而且会穿着工作服，还有。出示刚刚提的我们的
0: 工作证，
1: 我们的识别证，
0: 识别证，
1: 那我们一定讲我们是来送平安的，
0: 是，
1: 那当然
0: 注意送平安这三个，
1: 对对对，我们说我们是送平安来，
0: 对对对，
1: 那当然不是一入门就开始说小红啊，这样感觉没趣味啦通常我们也是一样会先哈拉一下、会先稍微聊一下，
0: 是是，
1: 那讲到这个，其实在早期的我们啊，其实早期的我们哦、我们真的早期就像我在说我自己就好了在87年真正我们是在88年九月那时候开始去做这个入户宣导的时候，
0: 是，
1: 其实当下的我有热
0: 有一股热情、
1: 满腔的热情，但是我们缺乏怎么样
0: 方法
1: 技巧跟方法，所以通常那时候其实你们要开始讲就这样就安尼惊惊，
0: 嘛会紧张
1: 啊，紧张啊，无自信啦，然后就会对自己的专业怎么样没有信心，然后通常民众看到你安尼买干嘛，你一个人有没有自信？其实
0: 别人也看得出来，
1: 别人也看得出来。好，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如果有一些社会大众，就拒绝我们，我嘛无方法讲，搁继续坚持哎。好，那当然
0: 那时候也会害怕，
1: 也会害怕，然后。早期也会比较有多的社会大众把我们当成 诈骗集团，
0: 对对，因为那个时候很猖狂嘛，
1: 是
0: 那个年代，
1: 那当然对对也是啦。那当然再来，对我们早期的我们，对自己就是比较没有自信，没有技巧，没有方法。那现在阶段的我，包含我们整个全国的防宪人员都一样，受过这个中央或者地方不断的一个 up 我们的专业训练，再加上我们透过我们的宣导的一个经验累积，哎、嗯嗯，我现在就知道方法，也嘛知道技巧，所以入门吼，我绝对会先安怎，先
0: 嘘寒
1: 问暖
0: 问暖一下。
1: 对，那所以现在我们更懂得用温暖婉约、和善的态度。哦嗯

0: 好、哦、来跟我们的社会大众来拉近这个距离、
1: 嗯。
0: 那我也告诉我自己，也告诉我们的姐妹们、嗯哦、如果我们当我们去入户宣导的时候、嗯，有时候我们敲到了这一户，也许真的他当下可能有家里有客人，
1: 嗯、
0: 他可能不方便，那给我们拒绝了，我们怎么样？我们也不要伤心，也不要难过。民众拒绝了，哎、欸，我们有没有损失？
1: 也没有损失、啊。
0: 没有，我都跟我自己还有我的姐妹讲，我们顶多是回到怎么样原点。
1: 对对。
0: 哎、欸，我们反而创造了另一户怎么样？开门的成功的一个机会。
1: 对啊，对。
0: 对，所以
1: 因为这个平安，反而另外一户收到了。
0: 是是，
1: 對對對，
0: 没有错。对。
1: 这个机会，当然就是能拿下来最好了。
0: 是，所以
1: 對, 对，所以。如果就你们怎么除了这个一开始的时候会大家先寒暄几句嘛，
0: 是
1: 那一般人如果他接纳你进入他的家里的时候，你们会怎么样来进行这个取访、
0: 通常我们其实我们从按门铃的那一刻、
1: 嗯、
0: 我们从楼下，因为我们取访大概都以刚讲过一到五楼，五楼以下的老旧公寓为首要，那通常我们会在按门铃那一下，我们就会开始留意，眼光八方，
1: 哦、
0: 我们已经练就了一，对，就是
1: 哇，所以按门铃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看了，
0: 就开始了，第一个
1: 就开始在检查了，
0: 对，譬如说，哎、欸，我们留意到他一楼他的门是有关还是没关，
1: 哦。是要应该要关还是不要关呢、
0: 啊？哦，当然建议要关，
1: 要关是不是？
0: 对对，你、哦、你有关起来，是不是就是第一个也比较安全？
1: 对，
0: 没有开门让小偷进来，也防止纵火。
1: 是
0: 哦，有一些，哦、对，有一些有哈、哦，所以其实我们从一楼按门铃，一直、
1: 嗯、
0: 譬如假设我们今天是受访师傅是、
1: 嗯、
0: 是四楼，
1: 嗯，
0: 我们从一楼开始走上来，
1: 嗯、
0: 一直到二楼、三楼、四楼这个。其实这个的梯间，我们就已经在
1: 开始诊断
0: 了，在检视了，在检视。好、
1: 嗯
0: 哦，这梯间检视什么？它有没有堆积了很多的杂物？
1: 嗯、哦，这个很重要
0: 哦，
1: 因为到时候逃生，
0: 哦、
1: 到时候逃生会、那个。
0: 所以我们有几个，其实最主要，我们从它的出入口一直到这个受访师傅的阳台、厨房，
1: 嗯、
0: 包含到他的客厅，哎、
1: 嗯，
0: 观察到。他有没有有拜拜不？
1: 哦，有没有神龛
0: 啊？对，而且讲甚至到他的卧室，如果他方便、
1: 嗯、
0: 或者门开着、
1: 嗯，
0: 或者
1: 是是
0: 这个，甚至到屋顶的平台、
1: 哦、
0: 等等，
1: 连屋顶的平台都会去看。
0: 哎、对，时间上允许的话、
1: 哦、
0: 就是说我们在走的当中，其实、
1: 嗯、
0: 譬如说他是四楼，那到五楼，有的我们为什么去留意？有的在那边会做一个铁门
1: 哦，
0: 那我们就会留意哦，他这个铁门有没有、
1: 嗯、
0: 有没有可以随时开的就开？
1: 对，
0: 哎、
1: 万一他打不开，那不就糟糕了、
0: 哦？对，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留意的一个、
1: 嗯、
0: 一个范围、
1: 嗯。
0: 简单的讲，其实我们入户宣导的首的进去的首要，其实我们就。对，针对他家里的一些陈设、
1: 嗯嗯嗯，
0: 就开始、
1: 哦、
0: 还没有讲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开始
1: 就已经在看了，
0: 就已经开始了解了。
1: 嗯嗯，
0: 好，譬如说我们会去检视，哎，进去的时候他的通常我们会请他们，假设我们他当下受访师傅的家里的成员。
1: 嗯
0: 的一个现况为主，譬如说我们一进去受访室家里就已经有三四位大人或者两位以上的大人在、
1: 嗯嗯、
0: 那我们当下就会分诊，我们有一组两个姐妹、
1: 哦、
0: 一个警消同仁，
1: 是是，
0: 甚至还有里长嘛，
1: 是，
0: 我们就会兵分两路、
1: 哦
0: 欸、一路就是可能请他先带我们到我们习惯上从后阳台
1: 开始看
0: 起，开始看，那另外一组人员呢可能有比较年轻的啦、
1: 嗯、
0: 就请他先填写一些基本的资料、
1: 嗯、
0: 代表我们来过，
1: 是 是, 是，
0: 对，那通常我们的一个访视的一个处所就刚讲的嘛、
1: 嗯嗯、
0: 那访视的一个刚跟你聊的就是陈设的一个、
1: 嗯、
0: 家里的一个重点，我们譬如说针对他家里有没有
1: 像出入口哦，
0: 是
1: 出入口除了它有没有关，然后它的那个动线有没有被阻塞之外，为什么要特别看出入口，是为什么？
0: 问得很好。对，那个攸关我们的生命财产。
1: 对啊，
0: 出入口一般我们讲出入口都是指哪里？会出入口都是讲我们居家的大门嘛。
1: 对啊，
0: 大门才能出跟入嘛。
1: 对啊，
0: 好，那个后面的一个阳台， 也算出口。
1: 哦，所以后面的阳台也要算一个出口。
0: 对，
1: 就是当你逃生的时候，
0: 当紧急状况的时候，譬如说可能这个当下你前面已经有状况发生了，你必须要透过后面的，那这个你的任何一个出口如果堆积了很多的杂物，那是不是有阻碍你的，
1: 对啊，就阻碍逃生了嘛。
0: 是是，
1: 所以一个家它至少要有两个出入口。
0: 其实一般家里都有啊，
1: 通常都有嘛，就是一个大门前面，一个就是后阳台。
0: 哎，那甚至有的是，
1: 可是虽然你说一般都有没错，但是我们一般的人不会觉得后阳台可以出入。
0: 是是，一般都会觉得家里就只有像我们在做学生的一个宣导，
1: 对，
0: 啊，都说明阿姨，我们家只有一个，只有大门一个出口。
1: 对，
0: 那后来我就问他，那你们家有没有阳台？他说有。我说阳台也算一个出口，那我就再问他，那你们家房间有没有对外的窗户？他说有。其实
1: 这
0: 些房间有对外的，其实这些都是算，
1: 都是算出入口，
0: 算出口，算出口，
1: 都算出口。
0: 哎，出入口是只有，
1: 是
0: 只有大门才能
1: 出入，才能入嘛
0: 。
1: 只有小偷是爬窗子进来。
0: 对对，因为我们都不是超人啊，不能从外面这样子从那个阳台。
1: 这个真的好重要，因为我们一般人真的没有特别去想到这件事情，
0: 是
1: 对不对？所以出入口你们看的，除了它有没有被阻塞啊之外，能不能防火防烟之外，那个还有就是我们逃生的动线，对不对？
0: 其实我们的出入口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会去留意它的逃生动线有没有畅通。
1: 这很重要。
0: 譬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其实我们访视的一个重点啊，除了针对家里有没有两个以上的不同的方向的逃生出口之外，其实我们会去特别去注意你这个家有没有装置住宅用火灾警报器，那也会针对你，譬如说有没有基本的消防设备，不止助警器啊、灭火器、照明灯这一类的，甚至我们会去留意，你这个民宅有没有那个囤积危险物品，然后有没有
1: 囤物，这个很容易发生。
0: 还有像我们会很特别就是注意它这个民宅它有没有一氧化碳中毒的疑虑。那当然不止这样子啦，我们可能也会去留意，我们也会去留意到这个，譬如说我们进到民宅的时候，第一个我们会看就是走到它的客厅嘛，
1: 对，
0: 我会留意它桌上有没有打火机。
1: 桌上有没有打火机有什么关系？
0: 对哦，我们如果他桌上随意放有打火机，我们会再去观察他家里是不是有小朋友。那我们就特别在这个部分会加强宣导。
1: 这样子哦，
0: 是
1: 主要是怕小朋友去拿打火机来玩，對對對，
0: 小孩玩火，其实在造成火灾这个是有一定的一个比例。那当然除了这样子以外，会留意到他家里的一些电线有没有缠绕啦，然后提醒一个居家基本的这些的一些的正确的一个方法，等等。对，
1: 哇，所以其实就是阿明姐刚有先大致跟我们讲说她你会看哪些地方。
0: 对，
1: 那我们现在如果从，因为一进去就是从后阳台开始
0: 嘛，是
1: 如果我们从后阳台开始走，假如我们现在就是进到一个我家好了，
0: 好好进到好，
1: 从后阳台开始的时候，阿明姐会提醒就是一般民众要注意哪些事情，在从后阳台开始走到前面来。
0: 好，一般我们的习惯也是这样子，就是寒暄之后就会到先第一个优先会看他，我们会请他说，你热水器装在哪里。
1: 热水器装在哪里。
0: 对，
1: 通常我们都是我们通常后阳台都会包起来嘛，然后热水器就装在后阳台里面啊。
0: 那如果你后阳台又包起来又装热水器，那你热水器如果又不是装，除非你用电热水器啦。
1: 没有一般的热水器。
0: 一般，那这样子你们家就有一氧化碳中毒的疑虑。要立即改善。
1: 真的可是有窗户啊，后阳台有窗户啊。
0: 你这一点讲得很好，问得很好。其实就是我们从后阳台看，就是第一个我们检视就是你热水器装置的地点。那为什么我们会说我们看一下啊，你热水器装在哪里？因为我们跟民众在互动，我先给你关心一下你们家的那个安全，热水器使用安全。那通常我们用这样口语，社会大众都会接受。当我们走到那里的时候，我们一看，第一个热水器看到了嘛？第二个我们会看到它 有没有加装，加装就像你讲的有没有加装铝窗、
1: 哦
0: 啊、或者他虽然没有加装铝窗，但是他堆积了很多的杂物、
1: 哦、
0: 或者晾晒了很多的衣物，
1: 哇，那
0: 这样会不会
1: 都是晾衣服在后阳
0: 台，这样子会不会阻碍通风？
1: 会耶，
0: 会啊。所以刚刚你讲的你们家是装了热水，你们家的热水器，然后你们家又加装这一个铝窗，
1: 对，
0: 那其实你这个热水器等于是装在室内
1: 哦，它这样子就等于是装室内、啊，
0: 等于是室内，我们就会像我们现在常常会到民宅去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嗯，我们就会提醒这个受访事户哦，你要立即更新哦，那你要立即改善呐、啊，哦，你这样有一氧化碳中毒的疑虑、嗯，那如何的去改善？
1: 对，要怎么改善呢？
0: 第一个就是说，民众一定会马上就问，就像你现在问的问题一样，
1: 对 啊,
0: 對
1: 啊,
0: 對
1: 啊，
0: 第一个
1: 总不可能叫我拆掉吧？
0: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会建议你，就是热水器如果其实这个热。生命比较重要嘛，啊，一台热水炉，哦，嘛无偌济钱，哦，但是这个留得青山在，不怕怎么样？
1: 没柴烧。
0: 是啊，所以我们会建议他，就是第一个就换成电热水器。
1: 哦，换成电热水器，
0: 这是一个方法。那第二个，你就是要换成那个强制型排气热水器。
1: 哦。强制型的排气热水器，有这样子的热水器，
0: 有，
1: 我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我不知道我们家是哪一种。
0: 其实现在只要你哈、哦、去这个有请那个有牌照的、有证照的这些水电技师哈、哦
1: 嗯嗯嗯，
0: 你说你要买热水器、
1: 嗯嗯，
0: 其实他就会帮你依你家的格局，帮、
1: 哦、
0: 你配一个符合安全标章的。
1: 哦哦，
0: 譬如像刚刚讲，你虽然是装在户外，
1: 是，
0: 但是你又加装了铝窗，甚至有的可能晾晒了很多的衣物啊，
1: 对 对, 對，
0: 那这样子也会造成通风怎么样？
1: 不良
0: 。像温刀的家呢，我家是装在户外、嗯，但是那种怕雨还是风，所以是不是又有加装了铝窗？那虽然我那他们有怕亏啦，但是他那个通风度还是不够、
1: 嗯嗯嗯，
0: 所以我家我也是买
1: 强制型
0: 的排气热水器。
1: 哦，
0: 那这样子就
1: 这很重要、哦，要装强制性的，
0: 对，
1: 强制形式的
0: 强制型的排气热水器，
1: 热水器
0: 这样子就没有一氧化碳中毒的疑虑。
1: 哦，
0: 那第二个，你刚刚讲，哎、欸，讲那阳台，你要去先去看后阳台，看后阳台，其实我们除了就是。第一优先看他有没有吸油中毒的余力之外、
1: 嗯嗯嗯、
0: 还有针对他有没有堆积很多的
1: 杂物、
0: 嗯哦、杂物你想堆积很多的杂物、嗯、甚至他的铁窗有没有预留逃生出口、
1: 哦、
0: 有的加装铁窗啊
1: 是我们家就有
0: 有哈、啊、那你们家的那个锁上了几年了
1: 这个我也不知道
0: 、哦、那你不知道应该冻砸10年20年
1: 有可能
0: 那风吹日晒雨淋这个锁有没有可能
1: 有没有生锈了是不是
0: 有没有生锈
1: 到时候钥匙还在不在、
0: 啊、对呀、啊、那钥匙还在不在
1: 打不打得开
0: 你讲到这个钥匙、哦嗯、我们就一个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啊。
1: 嗯嗯嗯
0: 啊曾经在早期啊、
1: 嗯、
0: 早期我们曾经到一个受访师傅那这个受访师傅是一位80将近90岁高龄的阿嬷、
1: 哦、
0: 但是非常的阳光有 power 哦, 哦行动自如 哦, 哦
1: 这厉害
0: 那早期我们的一个宣导模式是要打分数的、
1: 嗯嗯、
0: 早期啦、
1: 哦哦、哇
0: 他打你我们来访
1: 是
0: 来访是这一户是80分以下、
1: 哦、
0: 我们可能就要再访
1: 哦,
0: 哦
1: 了解了解
0: 那我们访视完了都到最后了、嗯、就是要请这个阿嬷就是说哎、欸、那你这个铁窗预留逃生出口哎呦呜哦呜哦我又怕到插头又锁起来、
1: 嗯、
0: 啊我问这个阿嬷说啊你这锁
1: 多久
0: 我锁匙在哪里知道吗、嗯、他说知道啊你多久没开他说哦我算看看对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孩子小孩跟媳妇他们的孩子现在都做阿祖了他说没有开过呢、哦、我说啊这样可能他说没关系我怕开看看，伊讲伊怕开看看，啊，因为我们这个铁窗预留逃生出口是早期是一项的分数就占了10分了嘛，
1: 嗯
0: 哦、这个阿嬷哈就不急不徐的拿了钥匙，
1: 嗯，
0: 伊就要来开呢，
1: 嗯，
0: 啊，你拆开看，他有没有打开？
1: 应该打不开了，那么久了。
0: 啊、对，我跟你讲，伊不急哈，不急是打不开。好、哦，一不记得打不开，因为铁窗预留逃生出口。通常我们铁窗哈、哦， 就是下面如果你上手的话，我们会建议其实在那边要垫一个东西，这阿嬷一紧张嘛，好、哦、啊怕未开的路紧张啊，啊一块无一百分嘛，吼，因为一百分呐、啊，
1: 哎呦这么介意分数，
0: 足够注意。

0: 然后开开开，伊紧张的时候，那收拾团啊，
1: 登去哦，
0: 就落落去
1: 哦，落落去，
0: 落落去的脑壳。哈啊！不过这个阿嬷是真的非常的可爱啊！嗯、我就甲讲，伊就讲袂要紧，因他隔天呐、啊嗯，隔天一定马上找怎么样
1: 锁匠来换锁。
0: 哎、欸，那也在我们的建议之下，他也、嗯、也听得进去、嗯，他也觉得说，预留逃生出口的确也非常的重要、嗯。我们建议他不要上手，嗯、就用一个 U 型的铁片勾住就好。哦哦哦，那是防小人，
1: 防君子，
0: 对，不防小人，
1: 对
0: 对，所以。这是 在一个阳台、哦嗯、就是说我们除了就是热水器装置的地方有没有
1: 是
0: 有没有一氧碳中毒的疑虑去关心以外、嗯、其实我们还是呼吁大家、嗯、就是我们在我们的逃生出入口通道后面这不要堆积的、嗯、堆积的一个杂物、嗯嗯哦、有时候堆积杂物我们曾经有一个在巴黎的案例、哦、在两年前、哦、他起火户是三楼
1: 十三楼
0: 起火物是三楼的民宅、哦、
1: 三楼的民 宅
0: 然后四楼就因为它堆积了很多的怎么样
1: 杂物
0: 就燃烧、哎、就四楼就造成很大的一个伤亡
1: 是是是
0: 对所以这个都会你堆积很多的杂物其实都会有燃烧的一个疑虑
1: 对对对所以听众朋友很重要哦、嗯、就是你在后阳台没想到一个阳台我们才讲了热水器而已是是还没讲瓦斯嘞对不对我们后阳台通常还有放瓦斯啊像我们家是天然瓦斯啦
0: 是是
1: 就是一般的液化石油气就一桶一桶的跟那种天然瓦斯这又不太一样对不对
0: 对 对
1: 那我们现在才讲到阳台的那个热水器而已哦
0: 是
1: 可是我们这个真的很重要一来就是你要记得如果装在所谓的室内你不是开放式阳台你有装加装铝窗铁窗的你一定要记得要装
0: 强制型的排气
1: 的热水器
0: 对
1: 那还有就是很重要你们家的那个铁窗的钥匙到底还在不在、啊、有没有生锈到底打不打得开
0: 是平常要去检视你的逃生出入口
1: 的
0: 动线
1: 对那如果说你没有装这个强制型的最好换成电热水器
0: 对就是依自家民宅的一个情形啦、啊嗯嗯、对那当然除此之外还是要随时保持怎么样空气的一个流通
1: 对、
0: 这个都非常的一个重要
1: 对对
0: 那在这里有再跟大家呼吁一下其实大家可能一般社会大众可能比较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数据、嗯哦嗯、那因为我们在宣导的关系常常会去留意、哦嗯、这样的一个数据、哦、
1: 是
0: 就是其实你知道我们这个CO 中毒的一个
1: 就是一氧化碳中毒嘛 CO
0: 比例发生、嗯、会发生在哪一个区域会比较以区域性来讲
1: 区域性
0: 有没有概念你觉得哪一个区域
1: 我没概念呢、
0: 没有概念
1: 对啊
0: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我的家人还有周遭的朋友、嗯其实绝大多数都跟你一样
1: 没概念
0: 好没概念、哦其实早期我们的也是这样子、哦、
1: 对
0: 其实根据我们中央的统计、哦嗯、以区域分析来讲
1: 区、域的分析
0: 以区域分析
1: 是是
0: 中部以北、哦、就占了大概八成以上
1: 还有、就是、还有这样分哦
0: 对就是因为热水器装置不当啦、啊、然后当然发生的季节几乎都在冬季啦
1: 对因为冬天啊我知道因为冬天冷
0: 大家会把窗户怎么样
1: 关起来因为怕冷风灌进、尤其是你洗澡的时候冷风灌进来又特冷
0: 是没有错所以发生在冬季 的比例占、了七就是七成以上耗花啦、嗯、那区域性大概以中部以北
1: 对这个我就觉得很奇怪了、为什么是中部以北呢
0: 因为中部以北的气温普遍它是比较低还有一点房屋的使用空间比较少像我们新北都都会去嘛
1: 对、就是很密集人口密集
0: 寸土寸金
1: 真的
0: 对对
1: 房价有够贵的
0: 所以多数的民众、他会把为了要空间利用会把怎么样阳台怎么样外推
1: 对、
0: 把阳台外推然后又怕了 有风有雨所以又会加装怎么样
1: 那个
0: 加装的一个窗户所以形成中毒的潜伏环境、所以
1: 很
0: 对所以中部以北的区域哎，对
1: 我们都没想到
0: 都没有想到
1: 对对对
0: 其实在我们那个中部以北大家刚刚讲了就占了大概八成以上
1: 哇八成以上所以大家真的要特别小心尤其是台中以北的听众朋友们
0: 但是我这是根据数据这样的
1: 是是

0: 们是呼吁全国的一个社会大众、嗯、大家都要怎么样居安思危嘛，
1: 对 对，
0: 平时就要去留意，多留意，多注意我们的一个居家安全，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的一个安全的所在，
1: 是是是，这个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你看我们今天现在才走到阳台而已，
0: 是是，
1: 今天节目时间就已经到了，
0: 是是
1: 对、
0: 哦是是，
1: 所以大家下个礼拜一定要记。

0: 处置，可以马上应变的环境的话，你一定要继续锁定我们下个礼拜的永保安康。
1: 对，没有错。
0: 对，我们会再一一的告诉大家，就是在你的这个居家的环境里面，怎么样才能够达到一个安全的指标？
1: 是，防灾人人有责。
0: 对、
1: 哦，我们要大家一起怎么样？
0: 对，
1: 动起来。
0: 对，然后自己的安全要自己来守护啦。
1: 是，没有错。
0: 那永保安康，我们下礼拜再见喽！别忘了准时收听，拜拜。
1: 再见，拜拜。